0: 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和鲜艳的五星红旗一道在会场上空飘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一只隼卯在舞台中央缓缓升起，在全场注视下，隼卯构建逐一拼合，构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标识。21时40分许，李翔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
1: 我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
0: 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全场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全球技能青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携手前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大赛将于9月27日闭幕。
2: 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漂浮在舞台上空的智控天幕惊艳全场，这背后主创团队有哪些设计的巧思呢？来看报道。
3: 一根丝线编织了一个屋檐，形成了山峰，变成了裙子，再变成了数字云，贯穿始终，形成情境，然后承托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的不同时代的一个演进和叙事表达。
4: 这块智控天幕是开幕式上的一大亮点，好多观众都特别好奇这是怎么做到的。
5: 天幕它是靠了200多台我们的微压机在给它做各种造型，它每个点要用动到那个地方，它才会凹成一个造型，那么每个地方要调试。虽然我们的微压看起来是传统工种，这次呢我们结合了一些高效，做了数字化的处理。
4: 这块智控天幕有1200平方米，表演时需要通过这200多个吊点的升降，才能模拟出不同的形状。放以前，这可是个大工程，单排练一个造型就需要1到2天，更何况还需要协调灯光、音乐、演员等多要素的配合。不过这次导演组启用了 AI 预演系统，系统几分钟就能产生一个效果。
6: 因为你不可能每次都把我们的所有的团队交教喊过来，那么这个成本太大了，我们就可以把数字人安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天幕下面，现场通过摄影师的视角去看，哎，这个形状和下面的人物的一个站位打过来的灯光的协调性好不好，来决定每一根这个威压到底要上升多少、下降多少。
7: 小时候我常常躺在星空下，看着飞机一闪一闪地划过夜空。
4: 李昂是在飞机维修项目冠军，中国青年唐凡讲述他从大山中走出，一路追逐儿时梦想，成为飞机维修师的故事。当象征着儿时梦想的纸飞机从他手中被掷出，稳稳地掠过观众席，越飞越高时，大家都很好奇这是怎么做到的。
3: 不能脱手乱飞，你万一戳到哪个运动员的眼睛或观众眼睛不行，就这里用了一个魔术丝，大概80米的长的一个魔术丝，观众看不到，一松手，非常平稳地飞了70米、80米，消失，绝对不会乱，这也是我们的技能。中间我们试了好久，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成功的一瞬间，我发现，这飞机真飞起来，跟小时候乱飞完全不同，这是可控的，必须重复50次、100次的排练都是一样的。
8: 技能照亮前程。
3: 消失的这一瞬间，我们听到。C919的大飞机入荒，所以也是一个小纸飞机变成了一个大飞机，它梦想就在你的手里边，就在你的手艺里。
4: 能摘面具会跳舞，你是不是也被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的机器人震撼到了？
9: 20名人形智能机器人和120名的青年舞蹈演员们，他们共同完成这第3篇章技能之光。
4: 但这一台机器人身高就有1米8，体重160斤，舞蹈演员们需要和他们近距离完成街舞华尔兹。起初要实现人机共舞，需要克服很多障碍，尤其是相拥起舞的片段，更是对机器人技术人机磨合程度的挑战。
10: 他刚开始登上舞台的时候，他的所有的手势还不在完全的这个控制当中，我们的6位女演员都是戴着头盔，

0: 远远地离开他，到最终站在一起，摘掉安全帽，手拉着手，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现场的电子设备以及还有很多通讯的设备，对机器人的通讯也会造成一些干扰。现场舞台

0: 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想要呈现的是一个我们的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机器人从台下精准的走到我们的一个位置的地方，并且跟我们舞台上的人员进行一个交互，再精准的回归它原来的位置。
0: 我们这些工程师虽然没有办法通过个人的一个技能直接呈现在这个大赛中，但是用我们研发出来的具身智能参与到我们这个大赛中，这也是想向世界表达出我们中国所有的青年们都在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我们这一届世界技能大赛。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呢，一共是有64个项目，其中有7个新增赛项，数量为历届最多，覆盖制造、建筑、信息、创意、服务、交通等等6大领域，有传承多年的传统技艺，也有紧随产业发展的新技能。赛项的变化呢，也记录着职业和产业的变化。
3: 制造与工程技术是工业生产的重要基础，主要涵盖利用各类工程技术、工具和设备进行产品设计、加工、制造、装配等一系列技术活动。代表性项目包括数控洗、数控车、CAD 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等。房屋从图纸变成现实，离不开一道道专业工序。砌筑、木工、制冷与空调、瓷砖贴面、数字建造等赛项都属于结构与建筑技术领域。本届新增的智慧安防技术则让建筑技能进一步延伸到智能化领域。创意艺术与时尚领域的技能覆盖视觉设计、时尚产业、生活美学3大方向，包括珠宝加工、花艺、时装技术、3D 数字游戏艺术等项目。本届新增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将数字产品的视觉设计和交互体验带上试赛舞台。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技能赛道，竞赛项目包括网络系统管理、网站技术、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增的软件测试项目则把目光放在软件质量上，通过测试发现问题，检验软件能否稳定可靠运行。社会与个人服务这一领域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烘焙、烹饪、美发、美容、餐厅服务、健康和社会照护等项目。除了熟练的操作技能，还要准确判断需求，遵守相应的服务规范。本届新增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2个赛项，进一步延伸了这个领域的边界。运输与物流这一领域包含交通工具的检测、维修和维护，比如飞机维修、汽车技术、车身修理、汽车喷漆，还有物流与货运代理，考验货物运输过程中的组织协调能力。本届新增了轨道车辆技术和无人机系统2个项目，体现出随着时代发展，交通装备在变，需要掌握的技能也在不断更新。
4: 本届试赛，中国共派出71名选手，其中8人来自上海，他们将参加8个项目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的比赛可以说是全球贸易最强大脑的比拼。而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选手已经连续2届夺冠，今年将力争实现3连冠。
5: 在物流与货运代理的上海培训基地，参赛选手张旭正在努力备赛中，对着电脑屏幕上不断滚动的一串串信息流，他在键盘上飞快敲击，海量数据跃然眼前。在很多人眼中，物流与货运代理不过是搬箱子和送快递，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在试赛赛场上，他共有工作组织与管理、客户关系维护、成本核算与报价、商业运输操作等7个比赛模块。选手必须熟练使用国际通用语言英语以及各类通信技术，综合运用海陆空及多式联运手段，为客户设计出完整的货物运输方案。
6: 他的语言能力、沟通能力、综合方案的能力，包括数据处理的能力都要非常强。
5: 此外，选手还需熟练掌握物流流程，具备成本和价格计算能力，能够处理各类应急事宜，包括投诉和索赔处理。
7: 比如说对通用的法律法规和国际上的法律法规的这些知晓性，及对于当地或者说是某地的海关的一些了解。我们近几年的赛题还引入了大数据分析，可能你有成千上万票货物需要你同时处理，那么这也是需要很强的逻辑性才能够完成。
5: 此前中国队已连续夺得该项目的第46届、第47届2届金牌，本届目标希望能够实现3连冠。
8: 大赛的情况下是每个选手都有 有这样的一个工位，它在里面进行操作。整个考试呢，时长分四天的时间。
5: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是本届试赛首次设立的七个新项目之一，以顺应全球安防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快速升级的趋势，匹配行业的最新职业需求。
8: 那现在的产业呢，需要融合 AI 的算法以及物联网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分析，从事后的回溯到事前的

0: 这个预防平安城市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核心因素。智慧安防技术这个项目其实是由中国发起，也是极大的吸收了中国安防产业的一些这个工程的一个示范标准，证明了中国在全世界全球的安防产业中的一个绝对的话语权。
1: 项目共有六个比赛模块，参赛选手需要根据竞赛命题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智慧安防系统的规划设计、设施设备的安装部署、参数与代码的调试优化，从而实现对监控区域内人员、车辆、环境等要素的精准感知、实时分析和快速响应，有效预防各类安全事故和违法行为。
2: 实际生活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一些人脸的识别呀、目标的追踪啊、检测呀等等。
1: 除了以上两个项目，上海选手还将参加车身修理、网站技术、3D 数字游戏艺术、花艺、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六个项目的比赛。
3: 昨晚，浦江两岸为全球技能人才特别点亮，呈现限定版的光影展演。
4: 晚上9:48，伴随昂扬的鼓点，东方明珠的塔身呈现出倒计时的光效，限定版光影展演唯美上演。在光影的舞动下，浦东陆家嘴的天际线尤为动人。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腰带的灯光已经换上世界技能大赛的主题色，塔冠也滚动播放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的标语。一旁，东方明珠的球体投射出闪耀的光束，划破夜空，用技能之光为世界青年照亮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前行之路。技能在这里比拼，光影在这里绽放，世界在这里相遇。此刻的黄浦江恰如上海递给全球技能人才的一封光影邀请函，技能照亮前程，光影点燃城市。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在上海赛出成绩、赛出风采。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上海市黄浦区外滩观景平台成功入选，成为上海唯一上榜的观赏地。AI 换脸、音视频合成技术门槛大幅降低，已婚中年女子打造虚假白富美人设，实施网恋诈骗。
6: 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3: 昨天，在2026年全国十一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当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上海市黄浦区外滩观景平台成功入选，也成为了上海唯一上榜的观赏地。
4: 金秋时节，霞光铺洒黄浦江面，万国建筑轮廓尽在暖调光影之中，江风伴流云舒展，落日与城市天际线相映，外滩正是观赏朝霞晚霞的绝佳城市观景地。根据气象部门推荐，朝霞最佳时段为清晨5点至7点，其中5:20至6:20是黄金拍摄期，晚霞最佳时段为傍晚5点至7点，日落前30分钟至日落后10分钟为最佳观霞窗口。人民英雄纪念塔亲水平台、外滩滨江步道南段、乍浦路桥、外白渡桥等点位各有特色，适合不同风格的拍摄打卡。外滩朝霞的浪漫不止打动本土市民，更跨越国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追光者。不少欧洲游客正是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刷到网友分享的外滩朝霞，法式桥破晓、黄浦沉景的影像，被这份独有的东方晨间浪漫深深吸引，特意调整行程奔赴上海，只为亲身邂逅凌晨4点的外滩霞光。有游客感叹，他看过很多城市的日出，却从未见过这样的画面，上海的清晨比夜景更让人心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华西地区降雨有所减弱，但是从今天起会再度增强并向东扩展，黄淮江淮一带也将迎来明显降雨。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但从今天起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今天至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气象专家提醒，九月底前华西地区将出现持续阴雨天气，总体以稳定性降水为主，但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气温方面，未来3天北方白天天气暖热，但最低气温依然不高，

0: 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公众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感冒。南方大部地区高温天气普遍停歇，不过江南华南等地气温仍会持续偏高，体感闷热，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
1: 从9月20号开始，重庆云阳县出现了持续的降雨，该县境内的七条中小河流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涨水，当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监测数据显示，尼溪、燕平、外廊等10个乡镇的部分区域出现大雨，汤溪河、尼溪河等七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其中尼溪河涨幅最大，超过了1.69米。当地对山洪危险区、水电站等重点区域展开不间断巡查防守，
3: 针对13个乡镇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前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和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提示等预警，通过水旱灾害防御应用推送预警信息899条。
2: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云阳县局地仍有阵雨，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城市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的普及，像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那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两名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了快速的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了非法信息的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的任务，利用低成本的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的个人信息。
4: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5: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6: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7: 破解人脸核验呢，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连接着的是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
6: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

0: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1: 除了利用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之外啊，还有不法分子呢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的网恋骗局。6年前，李某和孙某芳在网络游戏当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孙某芳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了李某13万余元。
0: 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2: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然后呢，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0: 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芳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芳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芳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芳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芳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3: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4: 对。
3: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芳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面对李某的质问与钱款追讨，孙某芳直接将李某拉黑删除。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1: 换个话题，近期我国多个口岸查获了走私案，广东拱北海关缉私局于近日向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一起走私濒危蝴蝶标本案，缉私部门成功打掉了一个涉濒危蝴蝶标本走私链条，查获了涉嫌走私的濒危蝴蝶标本174只。
5: 缉私民警在日常摸排中发现，某社交软件上有位知名的蝴蝶标本收藏博主有走私的嫌疑。民警很快确认了博主的真实身份是王某某。侦查还发现，王某某长期私下从境外收购珍稀蝴蝶标本，在入境过程中为躲避查验，王某某等人将蝴蝶标本伪装成日常物品，再雇佣水客通过行李藏匿等方式从多个口岸走私入境。标本走私进境后，通过快递渠道被寄送至王某某在河北城。

0: 承德的仓库。
1: 锁定线索后，我们立即布控实施抓捕，在北京起诉所内抓获王某某。另一路抓捕小组在河北承德控制了存放蝴蝶标本的仓库，成功截获了一批待转运的蝴蝶标本。
0: 经华南动物物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查获的174只涉嫌走私蝴蝶标本被确认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保护物种，均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其中包含长凤蝶、树种鸟翼凤蝶等。另外，现场还查获119只涉嫌非法收购的濒危蝴蝶标本，其中一只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被核准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同时，我们还查获了王某某是从境外蝴蝶标本爱好者手中收购珍稀蝴蝶标本，而后雇佣李某某等水客团伙走私标本进境后用于个人收藏，同案查获犯罪嫌疑人三名。
0: 目前，王某某等相关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我国对烟草实行专卖管理，但是呢，总有一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的走私烟草。海关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的严查力度。近日，云南昆明海关就在中缅交界的孟定镇清水河口岸查获利用货车暗层夹藏出口烟叶的大案。
3: 孟定海关官员在清水河口岸查验货场，对一票申报为水泥的出口货物实施监管查验时，发现承运货车深度异常，敲击车厢底板有异常回声，初步判断存在夹藏嫌疑。
4: 当时这票货物申报的名称是水泥，我们在进行掏箱查验作业时，发现内部货物的深度比起车厢实际高度有明显的差距，敲击车厢底板的时候声音明显发空，凭以往经验，我们判断底部大概率有夹层。经进一步检查，在车厢底部发现一个用钢板搭建的暗层，层高约30公分，里面塞满了简单包装的烘干烟叶，共计4.54吨。
3: 同一天，孟定海关在同一申报主体的另一辆承运货车内查获以相同手法夹藏的烘干烟叶。
4: 查完第一辆车之后，我们迅速研判申报信息，发现该票货物的申报主体名下还有一票申报货物相同、装载车型、装载方式、高度相似的车辆，当天也要出境。我们立即进行拦截，果然在车厢底部同一个位置发现了相同的钢板暗层，查获烘干烟叶2.08吨。
3: 孟定海关共计查获夹藏出口烟叶6.62吨。目前案件已移交地方烟草专卖局做进一步处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相关规定，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出口烟叶需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
5: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看到的呢，都是属于禁限物品。那么日常携带的，比如说现金，是否可以随意携带呢？近日，上海海关拦下了一名进境旅客，原因是他携带了超额大量的现金，多达544万港币。
3: 近日，上海虹桥机场海关在开展入境航班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入境时走的是绿色通道，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但海关官员却发现他携带的行李经 X 光机检图像出现异常，海关官员随即拦截并进一步开箱查验，在其行李箱内嵌套的手提袋中查获大量成捆的港币现钞。
6: 我们现场清点共计544万元港币，折合人民币超465万元，均未向海关申报。根据相关规定，当天多次往返、短期内多次往返的出入境人员携带外币现钞入境，需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入境人员携带外币现钞入境超过等值5000美元的，应当向海关书面申报。
3: 目前，海关已按规定放行免申报数额内的外币现钞，并依据相关规定对该名旅客实施警告并处罚款，责令补办海关手续。 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携带人民币实行限额管理制度，普通旅客携带人民币现金出境的限额为

0: 20,000元。携带外币现钞金额5000美元以下的，海关予以放行；5000美元以上至10,000美元的，应向外汇指定银行申领携带证。未按规定申报或携带现金超出限额，可能会面临征税、罚款或没收等后果。
1: 近期一些地方发生车辆相撞的事故，导致人员被困，当地消防立即出动展开救援。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0: 9月16号，山东省滨州邹平市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当地消防接警后抵达现场，看到前车被追尾撞击后变形严重，一名女子被困后排，且被驾驶座椅卡住无法动弹，女子腿部受伤，急救人员已经到场，但由于女子被困无法展开进一步救治。消防员勘察现场后，先用液压工具对右后车门进行破拆，增大救援空间，随后将压在女子身上的座椅往前推开，众人合力将女子从驾驶室中抬出，迅速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据了解，两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车未能保持安全车距，刹车不及，导致追尾事故发生。雨天行车也要注意安全。9月17号中午，安徽六安市霍山县一辆满载沙石的工程作业车行经山区长下坡路段时，因车速过快，在急转弯处不慎导致失控侧翻，驾驶员被困变形驾驶室内，情况紧急。当地消防迅速赶往现场救援，破拆车门后，发现驾驶员右腿因撞击挤压受伤，无法自主活动，众人小心将其抬出，送往医院进行救治。9月13号上午，安徽滁州天长市茉莉花大道也发生一起三车相撞交通事故。消防员经现场勘查，发现三辆车均为货车，其中白色小货车已冲出道路，另外两辆大货车因碰撞导致车头严重变形。黄色货车驾驶室内有一名驾驶员，腿部和腹部均被卡住，动弹不得。根据现场情况，两名消防员破拆车门后进入车内，一人使用液压扩张杆扩张驾驶员脚部空间，另一人使用顶杆扩张前协同作业。经过约15分钟处置，被困驾驶员成功脱困，随后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据了解，黄色货车在该路段强行超车引发的三车碰撞事故。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车主要保持安全车距，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要减速慢行，切勿疲劳驾驶强行超车。
2: 那除了安全驾驶之外，一些车辆的自燃事故近期也是时有发生。
0: 9月16号中午，江苏无锡一电动车停车场内的白色私家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白车尾部先是冒出白烟，烟雾逐渐变大，大约几十秒后，车尾底部突然发生爆燃，随后火势迅速扩大，仅仅几分钟，整辆车就被大火吞噬，并引燃了停放在旁边的另一辆车，大火不断蔓延。消防员到场后立刻展开扑救，确定周边充电桩已经断电后，迅速出动2支水枪压制火势，并在明火扑灭后反复喷水降温，防止复燃。据车主介绍，当时电动车并未充电，是在停放状态时突发自燃。9月12号下午，江苏常州也有一辆停在小区里的燃油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前部冒出阵阵白烟，好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先后用灭火器和消防水管灭火，由于发现及时，仅5分钟左右，明火就被彻底扑灭，但车内依然被烧得面目全非。行驶中的车辆也有自燃风险。9月16号下午，安徽宿州阎洛高速上一小货车在行驶时突发自燃，消防员到达现场时，整个驾驶室都已被大火吞没，消防员迅速出动2支水枪，历时20分钟才将大火彻底扑灭。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前要重点检查车辆的油路和电路，不要将打火机、喷雾罐、充电宝等危险物品留在车内暴晒。行驶途中，如果闻到车辆有焦糊味或看到冒烟，应迅速靠边停车。同时，车上应常备灭火器，争取将火扑灭在萌芽状态。一旦发现火势不可控，应立即撤离，报警

0: 求助。
1: 高速路上的奇葩违法操作是接连上演，一边呢是非法营运的司机，为了躲避检查，干脆就把乘客丢在了高速路边；而另一边呢，一辆小货车拉货超长，在路上是摇摇晃晃，看着就让人捏一把汗。
2: 近日，高速交警在全南高速吉安永新县境内巡逻时，突然发现应急车道护栏外面站着六个人，大大小小的行李堆在一旁，身旁车流呼啸而过，十分危险。民警赶紧停车上前询问，乘客却称车坏了，司机去修了。
3: 是干嘛呀？
4: 车坏了
3: 啊！
4: 车坏了。
3: 车在哪里啊？
4: 开过去修去了。
3: 那你们待在这里啊？
2: 然而经过民警核查，此时并非车辆故障，而是司机故意甩客。原来这六人添了一辆私家车，司机谎称车坏了，让他们下车等待，随后一去不复返。随后民警一边联系车辆转移，一边锁定并拦下涉事小车。面对证据，司机承认车辆无营运资质，因他被查才丢下乘客。最终民警对司机高速违停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将非法营运线索移交交通执法部门。这边甩客黑车刚被拿下，另一头一辆货车在福音高速九江永修段左摇右晃，货物超长，随时有侧翻风险。
5: 装太多了。
2: 现场民警拉响警笛，引导司机至爱城收费站。司机朱某也承认拉载超长金属板材，明知不安全仍硬着头皮上路。
6: 您车在路上都差点开翻了，你知道吗？
7: 摆来摆去
8: 存在着超长的违法行为，依法对这个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罚款100，记一分。
1: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啊，在云南昆明，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摔倒之后哭不出来，而且脸色煞白，焦急的母亲只能拦下警车求助。
9: 爸爸，我求求你们，快一点！
10: 宝宝，快
9: 点！都上不来气，刚刚一直在抽搐，现在半天哭不出来了。
11: 当晚11点多，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三大队一辆巡逻车刚刚处理完上一单警情，正准备离开官渡古镇，一位母亲突然抱着孩子来求助。
12: 女士的话是跟我们讲，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突然一下子摔倒，然后突然出现喘不上气来，然后也不会有孩子摔倒以后发生的哭声，然后脸色会突然一下子煞白。
11: 孩子情况危急，母亲焦急万分，民警赶紧让他们上车，拉响警报往最近的医院赶。
12: 仅用8分钟的话，就从官渡古镇开到了昆明市儿童医院景星路院区。
13: 1岁半，1岁8个月。
14: 没动。
15: 这边大小孩说是
9: 我的宝宝一下子哭，然后
16: 摔还是咋说？
9: 摔了一下，然后哭不出来，一下子他就上不来气，脸上都白了。
11: 又发烧。所幸经医生检查，孩子并无大碍。
1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8: 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不排除双方在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台风杜鹃掠过日本关东地区，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出现多处山泥倾泻，造成至少7人死亡，5人失踪。
17: 欧盟理事会昨天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
19: 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第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此前表示，为回应欧盟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他表示，关于土耳其提议通过黑海安全运输粮食的外交接触已进一步展开。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

0: 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受俄乌战事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昨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的讲话当中强调，联合国必须要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
2: The principle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humanitarian access cannot be applied selectively, not if we want the world to trust us.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4: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在昨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他将在联大向国际社会传达伊朗面临的困境以及伊朗人民坚守阵地的决心。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昨天在纽约拉开帷幕。有美国媒体报道称，佩泽西奇扬预计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据报道，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法新社称，美国虽然批准部分伊朗代表团成员访问联合国，但代表团的行动受到一定限制。
1: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昨天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
0: 数据显示，当天通过的船只分别为一艘装载矿产品、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散货船和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散货船。上述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上周日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伊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3: 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表示，伊朗正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演讲结束后，特朗普向媒体透露，其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约3个小时的闭门会谈。特朗普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悉，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此外，特朗普还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举行专门会晤，就美伊谈判进展及战后中东战略框架交换意见。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表示，鉴于近期有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正在酝酿针对以色列人的绑架行动，他强调，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

0: 将被清空。
1: 卡茨重申，只要哈马斯没有被消灭，加沙地带的武器和地道没有被彻底清除，以色列就不会进行部分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之际，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竞选广告甚至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2: 哥伦比亚中部著名的旅游小镇莱瓦镇附近日前发生了森林火灾，导致大片林地被毁，往日美景化为灰烬。
3: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官员称过火面积已超过200公顷，从小镇的中心广场可直接看到火情。莱瓦镇有关部门已于当地时间21号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学校停课。由于火势蔓延，部分酒店已紧急疏散游客，目前火灾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哥伦比亚环境部长表示，不排除蓄意纵火的可能性。位于博亚卡省的莱瓦小镇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3个小时车程，几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始风貌，以独特建筑和鹅卵石街道闻名，每年吸引游客高达上百万人次。
0: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发电厂的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电力短缺引发的全国性停电也对古巴国家动物园产生了负面影响。
3: 古巴国家动物园距离该国首都哈瓦那大约20公里，园内生活着近1000只动物，包括犀牛、老虎、美洲豹、河马等众多濒危物种。由于持续出现全国性停电，园区供水冷藏设施经常无法运作，肉类储存困难，大型猫科动物的食物被迫定量分配，再加上燃油不足，工作人员只能用自行车或手推车运送食物和水。据了解，古巴国家动物园于1984年开放，拥有非洲以外唯一的黑犀牛繁殖群体以及众多白犀牛。然而受能源危机影响，园方只能暂缓开展繁殖计划。除电力短缺外，专业人员流失是古巴国家动物园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据法新社报道，超过1/3的兽医和技术人员已从该动物园离职，选择前往薪酬更高的私营企业工作。
0: 跳跳车又被称为低底盘汽车，是一种通过改装之后能够让车身上下弹跳的汽车。近日呢，美国旧金山举行了一场街头之王游行，活动的主角就是这种跳跳车，给人们带来了别样的视觉感受。
3: 此次街头之王游行在旧金山的米深区举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各地的300多辆手工定制跳跳车集中亮相，这也是加州取消针对低底盘汽车禁令2年后举行的主题庆祝活动。跳跳车通过特殊改装，将汽车底盘高度降至极低，几乎贴近地面，车内安装了由独立电机驱动的液压或气动装置，车主可以控制车身完成弹跳、倾斜甚至跳舞。这是一种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洛杉矶墨西哥裔和西班牙裔社区的汽车改装文化，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改装演变成一种独特的汽车艺术与街头文化，展现了车主精湛的机械改装工艺，同时也是一种个性表达，在一些音乐录影带和影视作品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本周影响日本，给关东地区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影响。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多处出现严重的积水和山泥倾泻，最少7人死亡，5人失踪。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大批旅客一度滞留成田机场。
3: 杜鹃掠过日本关东地区，给当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量，并引发大规模洪灾和山体滑坡。在千叶县佐仓市，多辆汽车被淹，居民寸步难行。千叶县军津市同样受到洪水影响，水位高达小轿车挡风玻璃，有货车被泥水浸至抛锚，附近居民都受波及。部分地方水深达到膝盖，居民连过马路都要步步为营。在千叶县吊子市，多栋建筑物被淹，停车场的私家车被洪水冲走。

0: 场一片狼藉。
1: 受灾地区仍在寻求救援行动和道路修复等方面的协助。建县官员表示，此次灾害非同寻常，县内多地观测到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雨量。继八月的暴雨之后，在灾后恢复期间再次遭遇强降雨，预计今后各地受灾情况可能进一步扩大。在另一个重灾区神奈川县，多处发生山地滑坡，三浦市有多辆私家车被埋泥中，横须贺市有房屋被掩埋，大批救援人员在现场协助搜救。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等地出现严重洪水和山地滑坡，共有400多栋住宅受到影响，关东地区超过50000户人家一度停电。由于发生山地滑坡，警方和消防部门推测下落不明的居民可能被埋在泥沙中，目前正在全力搜救。杜鹃也给当地交通带来影响。据报道，有近4000名旅客一度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多段铁路列车也被迫停驶。气象部门称，杜鹃正在逐渐远离日本，但民众仍需提防洪水和山地滑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56。
3: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式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分为3个篇章，融合了技能文化、中国元素与现代视听技术。本届世赛期间，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六大竞赛板块的64个竞赛项目中展示精湛技艺，追逐技能梦想。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日、9月27日、10月1日和10月4日，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当前，我国正在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介绍，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目前，相关校区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现行5至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收费时段。威尼斯游客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该政策在2026年4月3号至7月26号期间60个特定日期实施。通过售出近68万张入城票，为市财政带来了超过520万欧元的收入。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超过10%。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散会。

0: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19到30度。南京小雨，22到27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晴，25到30度。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4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新酒品鉴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老板，这位先生送小少爷回来的。
1: 妈妈，
0: 你吓死妈妈了。先生给我吧。小燕，带乐安去玩吧。

0: 这位先生，多谢你把罗安带回来，给你添麻烦了。
1: 哦，不麻烦，罗安挺可爱的。
0: 实在不好意思，我不太方便出去，就没办法当面致谢了。
1: 好，您管这么大产业，鱼龙混杂的，往后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0: 你说的是，戏院忙乱，我更应该好好照看乐安才是。
1: 既然孩子找回来了，那我先告辞了。
0: 嗯。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想起一位故人，他也爱用这个牌子。
0: 那看来你还想念这位故人。

0: 慕容少主来了，大帅刚还为你清了场，
1: 还得是你大帅呀！听说慕容家也下了帖子，
2: 那是肯定，自小在那儿的感情就是不一样。
3: 兔崽子让老子等了这么久。

0: 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压根儿唧唧！我儿子凯旋，能不能换点热闹的？就这水平，还不如不唱。
1: 小管，
2: 老板，
0: 海老板呢？
1: 海老板正准备上台呢。
0: 今天没有他的戏了。
1: 他说李大帅大驾光临，要去露一手。
0: 糟了，快带我过去。

0: 父亲，
1: 你想怎么办？

0: 久前想杀我的就是你，
1: 海棠青。
0: 海棠青，
2: 是我。
0: 不仅，这之中是不是有些误会啊？
1: 我有两个好儿子，
3: 不，
1: 都怕为父受伤，保护我。
0: 好啊。
1: 今天我高兴，我听了那么多年的戏，还就你唱的好听，本帅还没有听过。
0: 既然海棠青在这里，他人素素，刚才的袭击一定是他在吊灯上提前做了手脚。这里有靠近吊灯的位置，只有这扇窗户。
4: 放下枪，
1: 还想杀我吗？

0: 刚刚万冕戏台上做手脚的人，是不是你？你想杀李永璋，是吗？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
1: 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真的？
0: 苏苏，我告诉你，李庸章的生死关乎大局，你还不能杀他。如果你杀了他，
2: 妈妈，你在哪儿啊？
3: 妈妈，我们走。
0: 她是你妈妈。
3: 那你爸爸是谁？我不告诉你。走吧。你干什么？你告诉我，你几岁了？我疼。你弄疼他了。走，我们回去。
0: 刘恩，你去哪儿啊？今天去哪儿了？他欺负我！你不在李庸章面前嘘寒问暖，来这儿做什么？
4: 我也没想到，如今声名鹊起的慕容校长，会跟一个孩子过不去，关你什么事？怎么会没关系？蓝心园是我的，我可听说这蓝心园的老板娘后面有个大金主，何止啊，还给人家大金主生了个孩子呢。
0: 什么意思？
5: 蓝心园是我的，蓝心园里面的人也是我的。

0: 七年了，你变了，你变得沉稳了。要是以前，你不会让他们走。
1: 行了，不要学大哥说话，我跟你很熟吗？
0: 七年前你一走了。

0: 时，慕容家还有李家的烂摊子落在了我的肩上，而大哥死后，方家也倒台了，他没了庇护，差点死在路边，是我救下了任小姐。
1: 任小姐，你凭什么叫她任小姐？
0: 很奇怪吗？素素的真实身份，还有她跟你之间的过往，我都知道。
1: 她凭什么信你？
0: 凭我在她最困难无助的时候，只有我伸出了援手。凭我知道，她跟大哥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
1: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提大哥？你配吗？
0: 青姨，七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你知道吗？刻骨铭心的人可以变得形同陌路，而那些形同陌路的人也可以从此结伴而行。你逃了七年，所以你应该接受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
1: 放屁！李伯泽，我告诉你，逃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大哥走了，一切都变了。别以为这么自欺欺人，就能让一切回到正轨。痴心妄想。

0: 果然，我们才是这世界上最了解彼此的人。我这些年不是在帮人诉讼，是在帮你呀！
1: 不错，照顾好，照顾好自己，我如今就要失去。总有一天你会懂。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拼尽全力挽留。青怡，我们在，家就在。

0: 父亲，今日刺杀您的那个刺客，不久前也刺杀过您。
1: 拿着个簪子就往我脖子上扎，这丫头有股子狠劲儿，有点意思。
0: 那您为何没杀她？
1: 当个玩意儿，好看。我知道你弄了个蓝心圆，遮遮掩掩，就是为这个戏子撑腰。如果当个玩意儿，我也懒得管你。但是我看你的眼神，不对呀。
0: 放心，我即便想动他，也不会当着你。还有，你确定蓝心园里只有他想杀我？父亲放心，无论谁想对您不利，我都会拼死保护您。

昨天晚上做梦，就梦到你想喝这家的酒，今日就给你买来了。

对了，青衣回来了，如今也是名震八方的一名将领，航校他带的也很好。他长大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去替他了解。哥，如果你还在，你会赞同我。

0: 你约我见面有什么事？
1: 六安的事情你还没有告诉青衣吧？
0: 说与不说与你何干？
1: 这些年我除了在忙前线的事，还一直在查南北铁路的案子，如今也算是有了一些眉目。其中有些事情我想你必须得知道。19年前吴淞口大火前，你是不是救过一个男孩？

0: 这小孩好像不太对，他这样子很像马路上的烟鬼。这么小的孩子，他怎么会？像是没人管的。这孩子精力不简单，我能让他继续留在他们家。那能给他送到哪儿去？把他送回到大街上去吧，就当是从来没有来过。不行。
1: 不能送他走，他阿爸阿妈都不要他了，我们也不要他了吗？
2: 好，好，好，妹妹，那在他病好之前，我们不会送他走的。
1: 喂，你的伤还没好，要去哪里？
3: 不要跟着我。叫你不许跟着我，你听不懂吗？
1: 我救了你，我就得对你负责。
3: 不稀罕，我没求你救我。

0: 你想说什么？不可能，我救的男孩不可能是他。
1: 我在查乌村空往事时，曾有人跟我提过，你们人家当年救过一个孩子，也正是那一年，青叶离开李家，走丢了几天。那一次之后，大哥决定要把青叶带回家，亲自教养。然后我们就被各自换回了各自的家中。从时间线上来看，这个人他就是青逸。我知道你不敢相信，我猜测当时有人想灭青逸的口，一直追到了人家。也正是因为那一场大火，让一桩灭门惨案变成了一场意外。伤愈后，青逸只记得自己是为了传信而逃跑出来。他来到慕容家的时候，中途已经犯过好几次病，因为药物的影响，记忆出现了混乱。具体的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如果你想……
0: 我不想知道。我终于明白了，从相遇的那一秒开始。

我来看你了，哥。放心吧，叶老师过得挺好。这些年，航校都是他在打理。要论女飞行员，他要成第二，没人敢成第一。你看吧。 就算没有你，他也过得挺好。这些年我在外面打仗，遇到很多事情，我都会想，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哥，我以前。 总是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的，还天天拿话堵你，你是怎么忍受下来的？要换作是我，我早就放弃了。

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他们总说我很像你，我哪里像你了？爱我的人我没有珍惜，我爱的人。 算了，就算没有我，他也过得挺好。

0: 李伯泽，你带他来这里做什么？这些年，我们常来，他毕竟是家人。
1: 家人，谁的家人？我的家人，还是你的家人？怎么不把乐安带过来？也该让大哥知道，你们两个有孩子了。李伯泽，你要是有种，就在大哥面前承认，孩子是你们俩的，你敢吗？

0: 二少说的对，伯泽，是时候让乐安见见大伯了。
1: 神速速，伯泽没兴趣理你，我可不一样。
0: 青鱼是乐安的大伯，有什么不能来的？轮得到你在这里逼我们赌咒发誓？
1: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廉耻？
0: 我和谁在一起，同谁生孩子，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整个南城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偏偏是他？
0: 因为伯泽很好，想来青鱼得知也会安心的。
1: 好，李伯泽，你跟小时候还是一样，我不要的，你还当成宝贝。
0: 宝贝不宝贝的，你这个做弟弟的，在两位哥哥面前还没资格指挥。

0: 你这又是何必呢？他毕竟救过你，也救过乐安。
1: 我没求你救我。
2: 我又没求他救我。我们之间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早已说不清前因后果，谁对谁错。即使他不是凶手，我父母也死了。即使我不是凶手，他大哥也死了。

0: 你是个聪明人，轻易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如今已经彻底翻身，就别再把他拖入深渊。大哥要是还在，也希望你放过他吧。难道非要两个人互相折磨，一身伤疤，反复化脓出血，这样才甘心吗？
1: 你们这样，你欠我，我欠你，
0: 对孩子不好。
2: 我想好了，乐安只会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0: 那孩子肯定不是李伯泽的，人素素骗我。明天我要住进兰心园。
1: 啊！做不到你就滚！哎，你怎么舍得嘛？

蓝心源因公被临时征用，从今日起不再对外营业。

0: 为了避免你坏我大计，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半步。
1: 有我在，天塌不了。去账房支一个月的薪水，全体休假半个月。
2: 是。

0: 白衣，他人呢？在做什么？谁啊？你说是？哦，任小姐，需要我去看看吗？
1: 不用。
0: 哎，等等，乐安在做什么？我还是去看看吧。
1: 没要你去，我就随便问问他。
0: 啊，对了，你去看看乔乔在哪儿。
1: 乔乔，
0: 去啊！
1: 乔乔是谁？

0: 慢点喝。
1: 叔叔。
0: 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我怕乔乔晚上饿。
0: 小可不能吃这个，这个盐太多，它会掉毛的。那，你给它吃这个。乔乔，吃东西了。

0: 乔乔什么时候才能洗澡呀？我上次看他脚上沾了点泥，我想帮他洗澡，可是妈妈却说他现在还不能洗澡。
1: 妈妈说的对，这小狗要2个月之后才能洗澡，而且啊，现在天凉，它洗澡会感冒的。
0: 小狗也会感冒？
1: 当然了，小狗不仅会感冒，还会生其他的病。
0: 那怎么分辨它有没有生病呢？
1: 小狗的粑粑颜色会不一样，你判断小狗生没生病，看它粑粑的颜色就行了。
0: 可是粑粑好臭呀。
1: 叔叔小时候也养过小狗，那会儿我一大早就会趴在狗窝旁观察狗狗粑粑的颜色，一开始也觉得丑，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0: 叔叔，你好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明天也要看乔乔的粑粑，就是得先憋口气。叔叔，我妈妈说你带兵打过仗，战场上也会有小狗吗？
1: 战场上可没有小狗。你想听听叔叔跟你讲战场上的事吗？
0: 想。
1: 想。来，乔乔进狗窝。叔叔带你去学骑大马。走路。哎呦，骑大马喽。走吧。害不害怕？害不害怕？
0: 不害怕。
1: 害不害怕？不害怕，你动一动。

0: 二少，我查到了，确实有一批红丸在地下疗毒。烟馆巷的客人为了省钱会自带点这东西去管理，老板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走，去烟馆巷。

0: 人素素，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查红丸，为什么不能来？你还知道红丸？我不仅知道红丸，我还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杀李荣章，因为他和红丸有关系。那我们合作吧，信息共享。
1: 跟你合作，我可以带着你，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没想好，先存着吧。等我想好了，我让你去办事，不许推脱。我答应你。我不信。
0: 那我对天起誓，只要不伤害我在乎的人，你说的事情我一定会去做。
1: 你最好别后悔。绝不后悔。
2: 小乞丐，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给我出去，走走走！老板心善，赏你口饭吃，结果你得寸进尺，可是点穴个头，滚！赶紧滚！来，大爷，里面请，里面请，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3: 小狗，你快点吃，吃得饱饱的，才有机会长大。

0: 拿着，买点吃的去。
1: 不要，不要你的施舍！
2: 怎么回事？你千万不要！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想要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自尊是最没用的东西。
1: 拿上，不用管他，不知好歹的东西。

0: 起来！
1: 你干嘛？慕容千叶，
0: 来意，带他离开这儿，洗干净，送去救济院。
2: 是。
1: 放开我！
0: 老实点。

0: 这边走。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你对这儿怎么这么熟悉？
0: 曾经我神志不清的时候来过一次。

0: 要不是我哥找到我，始终不肯放弃我，我大概活不到今天。你以前在慕容府的时候，没听他们议论过我吗？说我从小就是个混世大魔王。
1: 所以，究竟发生什么了？
0: 小时候被仇家喂了毒，他们以为我是必死的，就把我扔进江中像毁尸灭迹。幸好我命大，也可能是喝了很多江水的原因，吐了很多出来。总之，最后被人救了。
1: 是谁做的？
0: 记不清了，只记得几个模糊的画面。
2: 张队，
0: 张队，
2: 张队，张
0: 队，张队，张队，张队，有可能是毒坏了脑子。
1: 神志不清了，所以
0: 什么？又没憋什么好话吧？想讽刺我是倒霉的大灾星，想骂我坏了脑子，给身边的人都带来了不幸，你还想说什么？

0: 您说的那个东西啊，在我们烟馆从来没有出售过，但是啊，我听说过，据说呀，都是穷人才抽，便宜，不过这副作用也大呀，而且还经常断供。哎，对了，我听说呀，最近有一批经过改良的新货要到南城，好多人抻着脖子等着呢。
1: 你可知道是经谁的手，路线是什么，运去哪里？
0: 哎呦喂，您这可难为我了。您想，这是人家赚钱的买卖，哪有大张旗鼓告诉我们同行的道理不是？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

0: 必须想办法找到那匹红丸。嗯，你不是说信息共享吗？说说吧。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回来再找你聊。
1: 你跟着我干嘛？既然说要一起查，麻烦二少对我有些基本的信任。毕竟你的信息渠道我也没有过问，不是吗？
0: 谁说要跟着你了？我就是想问，这只狗怎么办？
1: 当然是还给人家了。堂堂航校校长，连小孩的狗都抢。
0: 谁说是别人家的狗了？ 我就自己养怎么了？

0: 把它洗干净，给小姐跟送过去。小桃，怎么样？我们找遍整个南城，都没有找到这个图案。不过我发现，最近火车站多了几辆不寻常的列车。寻常进站的那些火车，他们的烟囱都是直筒型的，但这几辆他们是这样的，喇叭状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而且，这几辆他们还是半夜进站，半夜发车，就连卸货也都是在凌晨。那些人还都鬼鬼祟祟的。
1: 他们卸的什么货？能看清吗？
0: 看不清。那火车站周围全是驻军，我不敢靠近。不过，列车白天的时候就停靠在火车站旁边的露天轨道上，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0: 进来。
1: 叔叔，来吃不吃？
0: 什么呀？
1: 从仓库里偷来的蚕豆。
0: 叔叔吃不了，坐。
1: 叔叔，你在看什么书啊？
0: 一本无聊的军事书啊。
1: 那你为什么还要看呢？还没有故事书好看。
0: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事事都以喜欢为准的。
2: 青燕，这个世界不会按照你喜欢的方向去改变。
1: 叔叔，你在想什么？
0: 想一个家人。
1: 你要是想他，瑞安今晚就不走了，我陪你睡。
0: 为什么？
1: 你每次孤单的时候，妈妈都会陪我睡。
0: 那你爸爸呢？不会陪你吗？
1: 你说我哪个爸爸？
0: 哪个爸爸？你有很多爸爸吗？
1: 当然，小时候我希望卖小蛋糕的吴叔是我爸爸，有时候我希望花田人的爱牛哥是我爸爸，还有你长得好看，你当爸爸也不错。
0: 你小子，有糖就是爹是吧？
1: 叔叔，我喘不上气。
0: 这次过敏了。

0: 怎么会这样？你给洛安吃了什么？我早就告诉过你，离我儿子远一点。
1: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我儿子跟我一样蚕豆过敏。

孩子对蚕豆有严重的过敏反应。你们做家长的也太不小心了，像这种情况，孩子的直系亲属一定也有过敏症，你们应该注意的呀，怎么能让孩子接触到过敏源呢？

你还想怎么骗我？你就这么喜欢把我耍得团团转？他的年纪，他的长相，他的病都对得上，任素素，你还不承认？

0: 今天乐和跟我说，如果我是他的父亲，那该多好！你到底要怎样？我是他的父亲，我有权利知道乐安的存在。再说了，他是一个人，甚至还是个孩子，不是你报复我的工具。你觉得我会拿孩子来报复你？我独自抚养了他6年。 是谁说恨我的？这辈子不想见我，我怎么能让乐安有一个憎恨他和他母亲的父亲？看看你的家庭关系，再看看你自己，你觉得你能当好一个父亲？
1: 我没有求你。

0: 你不许跟着我，你听不懂吗？
1: 我救了你，我就得对你负责。
0: 不稀罕，我没求你救我。

不能自作主张，剥夺我成为他父亲的权利。我就是不想让你做他的父亲，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混蛋。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满腹算计，冷血无情，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们都一样，只会给身边人带来不幸，可以了吗？ 所以麻烦你，以后离乐安远一点。

0: 妈妈哪儿不舒服吗？妈妈，你别哭。
1: 妈妈不哭，妈妈就。

0: 小姑，
1: 慕容夫人，您真的不能再喝了。您家大小姐再三叮嘱，不让我卖酒给您。
0: 能不能喝？我能不能喝？
1: 能。

你回来了，真的是你呀！往日南城的政商名流，但凡有个风吹草动，慕容夫人都有消息。怎么，我回来，慕容夫人一点都不知道？

0: 回来就是看我们家笑话的。
1: 家，慕容夫人忘了吗？
2: 我们早就不是家人了。

怎么能忘？你宁可受三刀之苦，都要跟我们慕容家断绝关系啊！我怎么能忘？

0: 你问这个干嘛？
1: 随便问问。
0: 魔圣杰瑞的时候，我跟你的父亲在行军打仗，无奈只能把他交给乌池的老乡照顾。七八年过去了，才把他接回来。他已经变成一个无知的、粗鲁愚钝的孩子，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如果他一直在我身边，他不会变成这样。所以我发誓，一定要弥补他。
1: 也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大姐，也对不起李伯泽，唯独只有我。就算当初你打我骂我，冤枉轻视我，都是我对不起你。

0: 什么？为什么当年我们两家要抱错孩子？为什么你这个混账是我的儿子？为什么你是我的儿子，却偏在最关键的时候你不要自己杀自己？
1: 行了，别说了，我不想知道那么多为什么。

0: 过几天我要结婚了，请慕容夫人过来喝几杯喜酒。
1: 什么？你配结婚？你凭什么结婚啊？我结不结婚，你配评价吗？
0: 这些年都是我枪林弹雨、一步步闯过来的，你不问我累不累、痛不痛、伤没伤，凭什么张嘴就说我不配啊？之前我还在想，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当一个父亲，配不配有个完整的家？但今天我看到你之后，我就明白了，连你都能为人母，我怎么不行？我至少。 不会让我的悲剧在我孩子身上重演。

0: 哎，小姐，您来了。他把乐安带去哪里了？到时候您就知道了。对了，母亲，我们何必来参加清逸的喜事儿？难道您忘了当年他自己在那儿？ 哎，母亲，方木兰怎么在这儿啊？青玉也请他来了。
1: 新人来了，
2: 新人来了。

0: 第一支舞，你跟我跳。
1: 刘安呢？
0: 放心，他很安全。
1: 叶志宏可是你大哥的爱人，
0: 那又怎样？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还是说你在吃醋？
1: 简直不可理喻！

0: 我已经如约来了，也见证了你荒唐的喜事。我可以带乐安走了吗？
1: 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身边这位就是我要娶的人。
2: 虽然人死不留父亲，可这娶嫂子的还真是不多见的。
1: 时局动荡，一切从简。
3: 明天方小姐还会来看你，到时候送给人家呗。
4: 再不送，恐怕都要被你磨秃噜皮了。
1: 你懂什么啊？戒指这么贵重的东西，当然得挑个好日子才能送。

0: 今日就算我们的婚礼。
1: 这是什么
2: 情况？
3: 可
1: 我怎么听说这女的
0: 不想通？荒唐！魔君，阿姨，带她去见乐安。
1: 你别走！谁要是认这门婚事，就是和我们慕容家为敌。慕容清逸。

0: 这就是你请我来喝的喜酒？你是希望我们慕容家沦为全南城的笑柄吗？她是你大哥的女人，你怎么能碰她呀？
1: 早就跟你说过了，她不是方木兰，她是任素素。自始至终，
0: 我不管她姓方姓人，她就是你大哥的女人。当初是她和你大哥定的亲，和你大哥合计里的也是她。到最后给你大哥披麻戴孝的还是她。这个女人，你一辈子都不能碰。
1: 和大哥订婚的人是方木兰，给大哥披麻戴孝的人不只是方木兰，合祭礼，当年和他合祭礼的人。

0: 他们说他有个儿子，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你告诉我，
1: 还能是谁的？
0: 母亲，母亲意，你若是执意要娶她，那你这辈子再也不要姓慕容了。
1: 除了他，在场还有谁反对这门婚事？
2: 恭喜校长！
3: 恭喜校长！
4: 恭喜校长！
2: 恭喜慕容校长！恭喜校长！

0: 慕容清逸，我有话跟你说。
1: 给我一个解释。乐安需要一个父亲，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够吗？
0: 所以你在拿乐安逼我跟你结婚，你有问过我们的想法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自作主张。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等我想好了。
1: 我让你去办事，不许推脱。
0: 我对天起誓。
1: 你答应过我，我可以要求你做一件事。这桩婚事。

0: 必须得接受。
1: 我接受，然后呢？让乐安也接受你成为他的父亲，然后我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0: 为什么不行？李伯泽可以照顾你们两个人，我就不行吗？我才是乐安的父亲。
1: 你怎么让乐安去接受一个消失了6年的父亲？
0: 你不告诉乐安我是他父亲，你怎么知道他不能接受？任素素，你有这么恨我吗？
1: 是你说恨我，宁愿从来都没有认识过。我们这样的关系，你让我怎么告诉他？
0: 我恨你，我只是没有放弃，没有放弃那么一点点，活得像个人的希望。但我现在明白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做一对互相憎恨的夫妻。任素素，我告诉你，乐安是无辜的。我们哪怕是装，也得装成一个完整的家。
1: 我不接受，
0: 这婚你必须结。
1: 你松开，
2: 妈妈，
1: 放手。
2: 叔叔，你们在干什么啊？
0: 乐安，我不是你叔叔，我是你爸爸。
2: 妈妈，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爸爸？
0: 对，我就是你爸爸。
2: 太好了，我终于有爸爸了。
1: 从未拥有过家，可此刻我们是不是有机会给乐安一个完整的家？
0: 爸爸带你拍张全家福好不好？
2: 我听妈妈的。妈妈，我们拍张全家福好吗？

这是明天要送往南城的药，这是原药性才能达到的效果。送往能城的会被稀释10倍，并发情况和传染性都会慢很多。上一次你们想利用方佑慎的货船夹带红丸运送带有药剂的红丸，结果所有的药丸都被方佑慎给毁了。 如果这次南城再不能成功，你和你的家族，张老板，我知道你最看重的是家族荣耀。如果这批药用得好，你们张家可就是大大的功臣了。

0: 小桃，你确定你看清楚了？
1: 绝对看清了，就是我们上次去看的那种火车。卸下来的货，现在应该都在影军驻扎的火车站仓库里。
2: 那火车站戒备森严，我们如何进得去？
0: 那得发挥你的专长了，是时候去火车站卫军了。

差点，差点，差点。

0: 果然，张家派人去了火车站，你派人盯紧火车站。若有异动，立刻来报。
1: 是。
0: 那个，蓝心源去火车站伪军了。
1: 什么？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不是你结婚第二天跟吃了枪钥似的，让我不许在你面前提人肖建明。
1: 事关红丸案，还有心思在这跟我耍嘴皮子？
0: 去操场挖墙石圈，
1: 不是我得去盯火车站。
0: 让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火车站我去。

0: 老少爷们儿，刚刚那出金山寺可还入得了耳？既然如此，那便给大家伙儿再来一出三岔口。
1: 没有影君的邀请，海老板，你为的是哪门子去？人所送的
0: 就在后台。少帅的戏法大家想看吗？

0: 表演节目呢。好，
1: 少帅就这么舍不得我，非要拉我一起进这破箱子。
2: 还好我早有警惕，不然就要被你单独给关起来了。既然你已经进来了，不如就趁早打开这个破箱子。
1: 箱子坏了，出不去。
2: 你们到底要干嘛？
1: 做我们该做的事，不像有的人，是非不分，包庇纵容，枉为南城总督察。
2: 那你呢？你有什么资格可以去评判善恶？
1: 可我们至少敢追寻真相，你敢吗？你做到了吗？

0: 你们在急什么？跟我待在一块儿，就这么让你难受？
1: 少帅，出什么事了？少帅，
0: 看来我活不活不过是少帅的一句话。让他们把箱子打开吧，随便什么罪名把我抓去大牢，就不能和你作对了。
1: 少帅，你没事吧？ 我现在就把箱子撬开。
2: 不用，我没事。那次之后。

0: 今天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话。
1: 说火花退回到枪口，
0: 居然还是在利用我。你不就仗着我喜欢你吗？既然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我也该拿回我想要的。

0: 这么着急，找死是吧？你来做什么？你是我的妻子，三更半夜不回家，我作为丈夫不能管吗？
1: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2: 说到这个航班化，叫做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对吧？
1: 未来进出空间的成本，如果是尽可能的降低 ，AI 的一些算力啊，包括空间太阳能电站呢，都可以能变成新的场景和需求。太空肯定是一个高速发展或后续发展的一个第三级。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中间会走出这个摇篮。
3: 对话阵之，锚定未来。

0: 我们先走，你先走。
1: 你怎么办？
2: 快，别让他们跑了！
0: 放心，我的身份，他们不敢动我。快走。

0: 那就给我一秒钟时间。跟你说过，不会有事的。
1: 乐安好不容易有爸爸。 我刚才拿到了这个，义父出事的那艘船，一直以来运的都是供给李荣章的军需用品，却发现混入了这红丸。奇怪的是，那艘船上的红丸能引发一些可怕的病症。
0: 义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点燃了船上的炸药，以船攻阵。恐怕就是为了阻止那批红丸流到南洋民间，遗骸无穷。我当时在西南前线缴获了一批红丸，才开始暗查李荣章的。红丸的运输路线毕竟南北铁路，沿途轨道和车站。 这都是由瘾君把控，李荣章只是负责运输而已，他可没有制药的本领。
1: 那谁有？

0: 是张家，很有可能。张家表面上经营着南厂的帮会，但总能和军阀金属掰掰手腕，他们背后一定有海外的支持。那也只是我们的猜测。 只能从药物的源头开始查了。怎么了？受伤了？
1: 老毛病了。
0: 什么老毛病？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耳机啊？

0: 昨晚有人闯入，人没有抓到，但我们在箱子的夹层里发现了这个。
1: 张宁书这个王八蛋，竟敢算计老子！
2: 毒品竟敢掺杂在军需药里，这就是你们张家干的事儿。
3: 李伯父，这怎么能是张家干的好事呢？这明明是您干的好事。这几年来，南北铁路是运输红丸的保护伞，红丸能够遍及全国，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这都是您的功劳呀。
2: 你们竟敢利用我，你就不怕我把这事捅出去？
3: 李伯父，南北铁路运输您可是抽了不少成的，您军中的每一把枪每一颗子弹都有我们卖红丸的收益，您如今能稳压慕容家一头，靠的不也是红丸吗？这，这不是毒呀，这是您的军费，您的枪炮，您的吃穿绝用。捅出去，那您这个南北铁路总督也别做了。
4: 再看看影军能不能承受全南城
3: 甚至全国的怒火，到最后呀，谁先完蛋，本位可还真说不好。而且，药厂张家只有一点点的股份。真正的主人在租界里。环东亚商会背后是谁？不用我多说吧。别说您一个小小的总督，就算是政府那边也不敢和他们硬碰硬，鱼死网破，那到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你也别想摘得干净。可要是合作共赢，那能带给您的就多了。

一家子拎着棍子跟人拼命的横，穿着个绸缎的衣服，就以为能上了牌桌，玩起了局势权谋啊！可惜了，我告诉你，我李荣章就是不怕鱼死网，舍得一身剐。

人素素耳朵被弄伤了，到底怎么回事？查清楚。上车。 你不想见我，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见你。有话快说。强扭的瓜不甜，你不该跟任素素结婚，更不该宣之于众。强扭的瓜甜不甜，尝过才知道。反正任乐安是我的儿子，你到底还是知道了。以后少在我儿子面前装慈父。 要真想当爹，自己去生一个。对了，现在知道李鸿章参与运毒，有什么行动吗？那批药一直是张家药厂供出的，走南北铁路去运输，但里面加的东西，父亲未必知道。现在他知情了。 想怎么做？

0: 这是这一批次的样品，初步检查下来不太对劲，跟以往流通的不太一样，去查封仓库，扣下这些，千万不能让它流通到市场。所以你要我此查封？什么意思？不敢查？
1: 就算你不查，也会有其他人去查，到时候更不好收场。
2: 父亲好歹养了我们十几年吧。曾经相拥时，又多么炙热。光风霁月的李督察，什么时候变得黑白不分了？
0: 还是说，你的正义本来就是有条件的？
2: 大哥也说过了，因为你我二人。
0: 慕容家和李家才有这么深的缘分，所以本该是亲如一家，亲如一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李伯泽，真当自己可以做慕容家和李家的主了？天天在外面当孝子贤孙，当的连最基本的真理和公义都不要了。你不是喜欢把大哥挂在嘴边吗？ 去大哥墓前仔细看看，大哥的墓碑上到底写的是什么？

0: 你的意思是，是慕容景睿，派人打聋了任素素的耳朵。
1: 是，您让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就追究到了7年前，我们都没想到，景睿小姐竟然有一批自己的地下势力。听蓝心媛的伙计说，任小姐现在都时常头痛耳鸣发作，也只能硬挨过去。
0: 任小姐被打的原因，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0: 就是在这里，我被人一棍子打晕，再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医院了，连来医都不知道，打我的到底是谁？ 但当时战事迫在眉睫，我忙着带领全校师生去参军，就把此事搁下了。现在想来，是你一路跟着我，在慕容警卫出手时救了我。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要打的人就是你！
1: 谁让你把母亲气得进医院？方木兰那个贱人，他非要保你，他自己找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你，七年前我就已经死了。之前我看见的任素素只会推开我，利用我，欺骗我，但实际上在我垂死之际，是你用命救了我，甚至害你。

0: 对我说句真心话，
1: 他们的话你也信？我看你是在做梦吧。
0: 就当我是在做梦。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一个噩梦，

0: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推开我的同时又拽住我，表达一下真心很难吗？你说一句你爱我，有这么可怕吗？
1: 救人一命对你来说是稀罕事，对我来说却寻常的很。
0: 告诉你又能怎么样？图你感恩吗？你会感恩？我不会感恩。我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叫感恩？你一直在推开我，我到底怎样才能感恩？任素素，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求过你救我。

0: 涛，你跟我讲七年前，那我跟你讲讲十九年前。你被人灌鸦片扔到江里，那你有没有记得有人救过你？
1: 醒醒，醒醒！
2: 不行，不能送他走，他阿爸阿妈都不要他了，我们也不要他了吗？
0: 因为救你，我全家死在那场大火中，而你走之前，

0: 曾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1: 我没求你救我，
0: 我没有求你救我。是两家的冷漠和虐待，让你变成了一个自私的人。可因为你，我失去了家人，也经历了很多冷漠和虐待，成为了现在自私的我。多年前，你说你爱我，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可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就不会变成和你一样的人。我依然会是那个从冰冷的江水里把陌生人拖回家，不顾危险地照顾他、保护他，直到他害死了我全家，我还在为他的安危担心的任素素。所以今时今日，你的爱不讽刺吗？
2: 素素，
0: 我也没救。

0: 我家日子不算富裕，但很平稳，很安宁。后来因为一场意外，我没了家。再后来，我就成了放牧人。
1: 但我认识的，从来都是任素素。
0: 但你从未认识过真正的任素素。19年前，在父母身边无忧无虑长大的那个任素素，进了孤儿院之后，被那些恶魔摧毁。

0: 给你买了好多衣服啊，你看这些多好看。哎呀，你不用怕，来来，这个小车，小车，小车，来来，哦，
1: 办公室，我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我是你奶奶。不要怕，你看。

你长得不像慕容。

0: 长得像你大伯。我知道了，是青玉转世回来了。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
1: 佩莲，佩莲，佩莲，你看他像不像青玉小时候的样子啊？啊，
0: 我们青玉回来了，回来了。
1: 明白，奶奶在。

0: 王妈，哎，伯泽少爷，您可算来了。
1: 这事已经决定，要搬回乌氏老家了吗？
0: 太太说，今时不同往日，如今这南城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哎，这不都是被那位给气的，居然当场宣布要和那位结婚。太太一回家就又喝多了。哎，
1: 没事，王妈，那我先上去看看母亲。
2: 青音，
3: 奶奶马上就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2: 放开乐安！
3: 你们是什么人？
2: 别害怕，爸爸在呢。白衣，把乐安送出去。你们先回蓝心园，好。

你再仔细看看。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你却偏偏要把自己的命拼到最后，作茧自缚，恨我半生，又能怎么样呢？母亲，人这一生，贵在不自欺。

0: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告诉我，你这一辈子都要背负害死你父亲的罪名。现在你又娶了你大哥的女人，你跟方木兰都是道德败坏，一辈子不能抬头。
1: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慕容家的好。你又有什么资格来骂我？从慕容峰到大哥到任素素到我甚至到乐安，你只想让所有人听你的摆布，一次又一次蔑视每个人的意志，操控每个人的人生。如今。
0: 活成人憎鬼厌的样子，都是因为你自己。这个孩子是我们慕容家的骨肉，我把他带回来，天经地义。绝不能让那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做他的母亲。我要亲自教导他，他要成为慕容家的继承人。
1: 你做梦！骨肉血亲四个字。 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是玩偶吗？
0: 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你大哥的孩子呀？

0: 我绝对不会让你的偏执再次毁了我的人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别再动我的情，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知道要走，知道离开我，走了就别回来，不要再回来，不要再回来，不要再回来。

0: 哥，我可以进你的书房吗？
1: 波泽，大哥的书房，你想进便进。

0: 我一直在暗中调查父亲和张家。喂，给我接通郝笑。
1: 我要跟叶父校长通电话。这人偷了火车站仓库里的红丸，据他同队的兄弟跟我讲，他偷偷吸了很久，也没什么事儿。这次听说火车站来了批新货酒，他吸了新的红丸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2: 大帅，您不能进去！大帅，大帅，您不能进去！大帅，让他进来。李伯父今日，
3: 这不只是毒品吧？还有其他的吧？你看到我们商会背后的实力了。
4: 怎么样？和我们合作吧。你在搞什么阴谋？这怪病是怎么回事？
3: 怎么治？就是一些副作用，他们自甘堕落，不惜红丸也归西别的。 我给他们价格更低廉的东西，他们感激不尽。况且，这东西能镇痛，当今世道药品何其珍贵啊！穷苦百姓那生了病只能强忍，这东西能让他们忘记疼痛。相比这么多。

0: 那些副作用不值一提。好，真不好。
1: 嗯，好，来，他妈老子揍你一顿！你把他给我吃了，真真痛怎么样？你怎么别以为我让你干的什么事儿？那红丸以前是毒品，现在不是了。你想把这怪病通过我的手传出去？你干的那些烂事。
2: 我李荣章绝对不会参与，这批红丸我也绝对不会交给你。李荣章，你想清楚后果。嗯，南北铁路是老子的地盘。
3: 火车站驻扎着影军，即便我死了，我告诉你，一只苍蝇飞不进去。想拿走红丸啊，做梦呢！
4: 李如章，你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传播毒品，证据确凿，即刻起暂停一切职务，剥夺南北铁路管理权。 居家拘禁，不得外出。
2: 李荣章，违抗军令，等同叛国。

0: 我们要把火车站的货弄出来。
1: 李鸿章被抓，但火车站还在影军手里。谁接管影军就找谁。做剧本。
2: 千里有缘来相会，
3: 一个导游讲了那么多，也不推销高价的商品，一日游嘛，酒店肯定抽不了佣金。你说他们靠什么挣钱啊？
2: 哎，我记得这边有一个临风塔，是不是在哪边？
3: 西北边吗？没有吧？
2: 你说的是不是铜山那边？
3: 肯定有，我不会记错了，我以前有亲戚登上去过。

0: 督察，在现场还有另一个枪手，是冲着大帅来的。
1: 李荣成，他该死！
2: 任素素，我父亲和你无冤无仇。
1: 在我和你大哥的计划里，我本来就是要死的。国策，如果有一天慕容家跟李家站在对立面，
2: 你会怎么做？哥，你答应过我的，你说过，一切都不会变的。
1: 大哥当然记得，你永远是我弟弟。不错，慕容家永远都是你家。
0: 你说过，一切都不会变。 可现在变了，你这么早就想要杀死我的父亲，这么早就想毁了李家。

你要是能说话，你要是还活着，你可以告诉我吗？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家人？你有没有把我当做你的家人？还是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做我亲兄弟？ 你一直把我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妻子。

是，我发现了，是我蠢，是我蠢。其实你早就已经告诉了我为什么。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我根本就不是你们慕生家的人。

0: 与你慕容家一刀两断，若再有人要毁我李家。 再有人要害我的父亲，无论是谁，我都会一个一个全部除掉。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家，我真正的家。
1: No!

0: 站住！
1: ！
2: 谁敢硬闯，当场射杀！南北铁路虽然不归我李家管了，但是这南城火车站还是影军的驻地。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你进不去，里面的东西你也带不走。
3: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2: 那要怎么样？里面的东西可以保我父亲安然无虞。我父亲不在，整个影军就听我号令。你要想硬闯，你可以猜猜，猜我敢不敢跟你？

0: 李伯泽，你知不知道，那东西如果传播出去，影响的是成千上万条性命。李鸿章现在只是被调查拘禁，孰轻孰重？
1: 自然是。

比父亲更重。你看，你看你那个表情，啊，在你心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比家人更重，所以你可以把母亲给气病，可以和大姐置气，可以把父亲的生死置之不理。 但我不同，在我这里，家人更重，所以我才会几次三番的任由你去行事。如今不同了，如今父亲受困，我不可能任由你胡来。

或者你想动手，你可以试一试。好，李伯泽，我没时间跟你在这炫耀武力。红丸我可以不带走，但是那个病人我今天必须带走，他是第一个感染者，警军根本没有应对经验，如果他留下来处置不当，只会跟着陪葬。把人给带出来。等等，让我的人进去。

丸的危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最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兄弟，你要给政府做事儿，要给张家当狗，我是不是能拿两份钱呀？

0: 你怎么来了，父亲？父亲放心，影君如今一切如常，不用太担心。
1: 这儿布满了看似是正统的人，其实都是张家的走狗。未能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不愧是走了张家的路子吧？是，我与张明叔做了个交易，明日一早。
2: 这批红丸便会被送走，晚上你也会官复原职。滚蛋！我怎么吃了你这么个东西？嗯，我虽然不择手段，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与人同流合污、加害国人之事，你知道吗？
0: 我不想知道。

0: 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该管的，我现在要做的，就只有守住你，还有守住这个家。
1: 是以后应军的大帅呀！你不管谁管，你不管你管什么，难道你满脑子都是小情小爱呀？没出息，跟你的娘一样，废物！
0: 我现在要做的，就只有保住你。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只剩父亲了。 我现在只有父亲你了，
1: 糊涂啊！

父亲，无论如何，我会不顾一切护你周全。 父亲今日心情烦闷，早些休息。

0: 火车站趁夜换防，现在都是张家的人。我在少爷竟真要把红丸送出去，大哥死后，他已经乱了。这批红丸一旦出了南城，去向就难以追踪了。所以，我们必须在红丸流出之前全部处理掉。明日，我们的人在城内设防。
1: 只要火车驶出车站，立刻炸掉，绝对不能让红丸流出城去。
2: 可我们人数不够，炸药也不足，火车是北上还是南下，走哪条路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我知道，明日红丸走哪条路？苏苏，老安怎么样了？
1: 他是不是被吓到了？小孩子玩心重，看了会儿故事书就忘了害怕。
0: 苏苏，19年前的事，我们之间早就分不清谁对谁错。若论起来， 我们都该跟对方说一声抱歉。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查清楚红丸，有什么消息我都会告诉你的。张明书有一个姨娘是从仁心孤儿院出来的，她差人偷偷给我报信，明日申时装载红丸的列车会沿着这一条铁路发出，消息来源绝对可靠。 这批红丸具备一定传染性，所以绝对不能让这批货流到张家人手中。所以这批是带病的红丸。您现在什么计划？
2: 明日我们的人会在郊外设防，到时候直接炸车。谁去？你和叶老师去吧。 航校的人留给你们。好，你呢？我得去火车站，不能让李伯泽上那辆火车。而且，张家人盯的是我，我待在火车站，在他们。

0: 眼皮子底下，他们也能放心。
1: 我去看看乱。
2: 按我们现在的计划，洪万一离开车站就会引爆，压根运不到城外。你为什么要支开他跟叶老师？
0: 南城岌岌可危，我肯定不能让他们两个去冒险啊。张家背后的环东亚商会，其实世界贸易活动先行的排头兵，居心叵测，现在北方战场失利，连上头都压制不住他们。我李伯泽、李庸章，谁会成为他们枪下的第一缕冤魂，谁都不知道。
3: 那你还去？火车站现在都是
0: 总得有人站出来。

0: 大帅，人带来了，您看可满意？大帅，您放心，人我们已经敲打过了，他唱完就走。谁让您最爱听的梁红玉，海老板唱的最好呢？
1: 你们都出去吧。哎。

0: 劳尼亚镇，亲自随车跑这一趟。明叔少爷说了，只要火车一出南城，卫李大帅证明的帖子就会递上。
1: 李伯泽。

0: 怎么，你要抢红丸啊？带这几个人可不够，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这批红丸流出南城，便是覆水难收。我主审红丸案，李庸章若当真不知情，我可以为他申辩。
1: 申辩？现在你装什么好人啊？晚了。但是我是真明白了，血缘才是真道理。至少无论如何，李庸章不会抛弃我。

0: 这人都是张家人，你小心！给我打了半辈子的仗，你们这老老伙计早就该是带兵的将领了。哎，委屈了你给我拉车。
1: 本来我就是给大帅拉车的，
0: 拉了一辈子了，这也算送佛送到西了。
1: 这老东西说话还是那么不忌讳。
0: 大帅，让我去吧。
1: 有些事情必须要我自己去解决。

0: 你想让我配合你什么？
1: 我知道你有个弟弟，在19年前一次爆炸中被炸死了。你真正的仇人就是拒绝我的人。当年的铁路爆炸就是张家策划的，红儿的事儿一刻都不能等啊。我经营永军那么多年，有些地方只有我知道，有些东西也只有我用得动。我还有几个当年打天下的老伙计正在车站等着我呢。你这是什么表情？我不一定死啊，即便我死了，这和你会安全离开这里。
0: 等等，为什么我几次刺杀你你都放了我？
1: 我曾经误会过那两个臭小子的妈妈，她恨了我半辈子，抛下我死去了。其实也没什么好解释，我欠她，我会亲自下去和她道歉。你很幸运，你的眼睛像她。

0: 李伯泽，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想想你现在做的这些，对得起大哥跟父亲的教导吗？
1: 大哥，他也未必对得起我。哎，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啊？大哥一直就知道红丸的存在，他一直在暗中调查我的父亲。 甚至于在他的婚礼之上，跟他的未婚妻合谋要自杀我父亲，这些你都不知道吧？方小姐，可见过这个？这是我在婚礼里头发现的。婚礼那天若不是突发变故，父亲早死了，而我还天真的为他守护这个家。 照顾他的未婚妻，照顾你的孩子，他做的这一切，你觉得他对得起我吗？嗯，他从来就没有为我考虑过一丝一毫。我就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活该他死于非命。你再说一遍，
2: 怎么？

我之前一直觉得，枪口是不能对着家人的。你有种，来，你有本事，今天就开枪杀了我，二哥。

真可笑，第一次听你喊我哥，竟然是逼着我向你去开枪。换作是以前，这一声哥，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去做。但是现在。

我知道你和那个臭小子的事。如果以后你们两个人真的成了，这个就算我提前送，拿着。这是当年我跟他娘的定情信。如果我没能回来，请你帮我劝劝那小子。

劝他不要因为我背弃心中的理想，劝他要守国歌而知是非，劝他不要助纣为虐，早日迷途知返。

好像在那边，注意安全。 没事。

0: 洛恩在等你。
1: 我也很想乐安，也很想。

0: 李荣章死了。
1: 李荣章？
0: 他引爆了瘾君，藏在地下通道的黑火药。我一会儿得去李家一趟，毕竟他也是我的父亲。
1: 去吧，这里有我们。

0: 否则，19年前南北铁路爆炸案就是张家的手笔。当时李大帅虽然参与了计划，但是双方说好只是针对慕容峰抢夺控制权。 结果引发了巨大的爆炸，死伤了上百名百姓，这也成了大帅的心结。事后，张家给出的理由是不小心引燃了附近的爆炸物，是个意外。如今看来，当时张家就已经背靠商会，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合作。还有7年前。
1: 方老爷的事，也是张家和商会做的。最初商会想在南阳做红丸实验，那批药剂暗中借由方家的船队运输，方老爷为保岸上百姓，才趁船自尽。红丸计划被迫延期7年，可见这药剂原材料并不是那么好寻的。
0: 大帅说：“这批红丸除掉，哪怕再拖延7年，也值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胜男。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强调中国将以世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李强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开幕式以创新语言诠释技能之魅，世界瞩目，各界盛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日开赛，东方卫视多路记者带您直击赛场。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

0: 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上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在欢快激昂的乐曲声中，李强同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等步入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开场短片《我们的手》致敬技能运动与工匠精神。随着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将中国传统榫卯构建聚拢，拼合成地球，历届世界技能大赛标识依次亮起。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
1: 女士们、先生们，
0: 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
1: 中国代表团
0: 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一片欢腾。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迈着坚定的步伐，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随着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第一篇章《文明之光》中，跟随着鲁班、蔡伦、毕生、黄道婆等中国技能先贤的足迹，观众们体验一场跨越时空的技能文明之旅。第二篇章《技能之光》中，来自五大洲的五位技能青年用真情讲述技能实现梦想的真实经历。第三篇章《未来之光》中，百余名人类舞者与中国人形机器人同台共演，呈现智能时代必将更加闪耀的人类文明之光。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和鲜艳的五星红旗一道在会场上空飘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一支榫卯在舞台中央缓缓升起，在全场注视下，榫卯构建逐一拼合，构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标识。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大赛开幕。
2: 我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
0: 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全场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全球技能青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携手前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
3: 开幕式的现场呢，不少外国代表团的成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由衷的赞叹整场开幕式是精彩纷呈，同时呢，他们也十分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深切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和独特的魅力。
4: They were amazing. They were extraordinary. Skills can never disappoint. The young people of this generation,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world, surely.
5: Robots is so good. I can't have to imagine with words.
6: I like that bit, the part that came out of the ground. So big, like I didn't expect it at all.
7: The stories were fantastic, your traditions. We really enjoyed it, and our Australian team is so happy to be here.
8: Working with flags, and all of the countries were with flags.
9: I really like this. I want to...

0: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那今天上午呢，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64个项目中展开铜台角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我们的多路记者呢，将驻守在赛场一线，通过多点位的连线，实时捕捉比赛的动态，感受顶尖技能水准。那么每2年举办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啊，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那么本届世赛的规模如何？都要比哪些项目呢？我们先通过一组数字来了解一下。
1: 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这两个数字直接刷新了世赛创办以来的参赛规模记录。这场技能者的盛会来到上海，第一次真正把全球绝大多数顶尖技能青年汇聚到同一座城市，4天的竞技比拼全程不设纸面理论考试，只凭动手能力定高下。部分赛项设置神秘模块，临赛才揭晓任务，考验选手临场应变。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涵盖先进制造、建筑技术、信息通信、创意艺术、运输物流、社会服务6大门类，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同场比拼，这也是历届赛事中赛项数量最多的一届。中国派出的71名参赛选手实现了全部64个赛项的全覆盖。这支队伍里选手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他们当中有从技校车间走出的00后工匠，也有把兴趣爱好锤炼成世界级水准的年轻创客。为了托举这场全球赛事，上海在看不见的地方做足了准备，5.15万千瓦的竞赛总用电负荷背后，市场管理6641个24小时在线的数据采集点，小到一盏工位灯的电压波动都能被实时捕捉。整个赛事将全部使用绿电，累计消耗800万度清洁能源。
0: 那今天呢是首个比赛日，现场的战况如何？现场的客流情况又怎么样了呢？相关的情况，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国家会展中心的我们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恩婵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2: 好的，盛楠。那么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啊，其实就是进入本次这个比赛期间的一个主要场馆四叶草的一个主通道。那么其实目前镜头里面大家可能看到的人还不是那么多啊。那么所有的参赛团体也好，裁判组也好，最高峰的一批在今天早上8点就已经全部到位了。那么在身后的这个四叶草里面，现在64个类目的各项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这个举行当中啊。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啊，从早上8点开始啊，不停。那可以看到来自各个国家的这个选手在进入场馆之前整个的状态其实都是比较轻松的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入馆的这个主登陆口的那个不停地听到各种语言在说着啊，上海我们来了。那么如果真正进入到场馆之后啊，一上操作台之后，其实还是这个气氛啊一下就会紧张起来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是了解到64项的不同类目其实包括有4个这种常规的模块，那么对于所有的选手来说啊，还有神秘的模块，也就是说啊，除了驾轻就熟知道的要考什么以外，还会有突发的这些题目啊，来测试你的应变的能力。那么现在镜头当中咱们看到的其实就是下午慢慢要入场的是来自各个学校的一些中职技校的学生团体。那么本来就是以实操为主的这个技能大赛，对于他们来讲年龄段其实比他们也大不了多少，整个的参赛选手的年龄段都是在18到25岁之间。那么对他们来讲，能够进入场馆来看一看平时在学校里学到的这些真正在哥哥姐姐手中啊应用下来会达到怎样的一种程度，那么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次课外的实践课了啊。那么我们也看一下整个的比赛的举办期间，其实另外一块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城市保障。那么在目前这个场馆旁边一侧的，我们跟着镜头可以看一下，类似于像这一片的空地有一共有3块，在散场的时候都会提供给网约车包括出租车进行停靠。那么运力在保持充分的情况下，也是确保了整

个的包括选手也好观众也好散场能够比较的及时快速。整个的赛事举办期间，其实我们今天上午还留意到一点啊，也是我们的这个上海旅游节，包括也

0: 风土人情。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祝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啊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是呢，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恩禅，谢谢恩禅带来的报道啊。那么像恩禅所说的这样，其实随着参赛的人数的增加，包括来看比赛的朋友们的增多，一定要在退场的时候要有序的离场啊，因为附近的交通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制造与工程技术一共涵盖了17个竞赛项目，有多个冲金点。那么开赛的首日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现在我们马上连线我们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丹青你好，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所在哪个场馆，那儿的比赛情况又如何呢？
2: 好的，沈楠。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次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制造与工业技术组的比赛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目前现场的这个选手还在进行紧张的这个操作。距离整个上午比赛所剩下的时间呢，应该是不到一个小时了。应该说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啊，大家都在不断的这个为今天上午啊做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成果。那么其实可以说啊，整个制造与工业技术组呢，可以说是这次世赛当中比赛项目最多，硬核含金量最高，而且是产业贴近度最高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赛类。17个项目呢是包含了数控洗、数控车这样的一些高端精工，同时呢也包括了像一体化、机电一体化、这个自主移动机器人这样的一些智能科技，可以说是同台亮相，非常的这个热闹。我们这个观赛区啊，每这个整个上午这个人气也是比较旺的。那么在这个组别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可以重点关注数控车和数控洗这两个中国传统的项目，也是我们有望冲金的项目。那么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它到底是什么，比什么。那么简单来说呢，这个数控车呢是可以理解为金属原料动在高速旋转，同时呢刀具固定不动进行切削，就像我们做陶艺拉坯一样。那么通常呢它加工的是圆柱形、圆形的这样的一些器件，应用在我们的汽车生产制造过程当中比较多。那么数控洗呢，可以反过来理解啊，就是我们的金属原材料不动，刀具高速的在原材料上进行一些切割，就像我们这个雕刻一样。所以它更多的呢是加工一些异形的这样一个零件，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零件。那么这两个项目的这个技能啊，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一直以来传统的强项啊，尤其是数控洗项目已经取得了世赛5连冠的这样的成绩。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本土作战，我看到我们这个数控洗后方的这样一个比赛区当中的我们的一位这个中国选手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沉着冷静，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在本土作战的时候取得好成绩。那么其实我作为一个外行啊，我一直在看热闹。那么到底这两个项目我们在试赛这个过程当中比拼的是什么，它考验的是选手怎么样的一个能力呢？今天呢我请来了一位这个专家专业观众和我一起来观赛啊，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这个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我们这个制造部数控的主手啊，大家可以听到苏宇苏老师啊，作为一个主手啊，他肯定是我们这个技术岗位的能人。那所以您作为一个内行啊，我们看门道来说，您觉得像数控洗、数控车这两个传统项目，在我们整个世赛当中，它考验的是我们选手怎么样的一种能力呢？
3: 其实传统的加工的话，我们操作人员只要懂操作就行了。像世赛的比赛的话，其实考验的是一个选手的一个综合能力，他不仅会识图，也要懂建模，也要懂分析工艺，刀具的选择，程序的优化等后续，工件的测量等一系列的一个复杂的一个那个，所以说考验的是选手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表现。
2: 其实可以简单理解，就不再是手搓了啊，我们要应用到很多的数控，其实就是自动化的这样一个技能，所以我们看选手非常忙啊。那么您觉得就是说在我们评判的标准上来讲，它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说是我们说是我们做到了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个？
3: 传统的话，我们应该以精度为标准，因为试赛的标准的话，也是像这试赛的话，应该达到了我们全球高端制造业的一种最高的一种标准，达到了微米级。所以说，我们应该用精度来这种表证。像我们试赛标准的话，微米级的话达到0.001毫米这种精度。
2: 好的好的，好，谢谢苏老师啊。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我们整个制造与工业技术组的这个17个项目，应该是涵盖了我们高端制造业到我们制造业的这样一个不断升级迭代发展的过程。那么这也是奠定了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核心。那么我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在一线赛场蹲点为。

0: 大家带来最新的赛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丹青发回的报道。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两个冲金点能够继续再续辉煌啊。那么就在不远处的1.1号馆的七竹项目呢，是此次技能大赛最具工地气息的区域之一了。那么今天上午的比赛情况又如何呢？这一块块砖头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真功夫呢？现在我们马上是连线东方卫视的记者洪焕全。焕全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赛况。
2: 好的，我现在就在国家会展中心的1.1馆，这里呢一共有4个项目，分别是砌筑、抹灰与隔墙系统、混凝土建筑和园艺。那听这些名字啊，大家就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些项目啊都是造房子的。那今天上午我来到场馆的时候也感觉到非常亲切啊，因为平时我就是跑建设口的，天天和这些土木工程打交道。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个砌筑项目啊？很重要的一点，它是我们中国队非常有实力的一个项目。在前面的4届比赛中呢，我们是4连冠，而在今年呢，我们是派出了广西小伙黄瑞强，准备向第5块金牌发出冲刺。那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啊，世界技能大赛上的这个砌筑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看似这个砌砖头啊，其实有考验了选手的3方面能力。一个呢是这个精度啊，也简单来说就是要有达到毫米级的精度啊，我们的这个砖面要非常的平整。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作品的完整度，我们的选手拿到图纸之后啊，我刚刚上午也观察了一下，这个图纸其实有点复杂的。那么现场也能看到，这砖块也有不同的颜色，选手呢要根据这个不同的砖块来根据图纸按图施工，来这个1:1还原出这个作品的样子。另外一点啊，就是选手的统筹能力。4个比赛日，一共22个小时，作品，选手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啊，就是把这堵墙最完美的给呈现出来。那么，应该说这个项目也是今年世界技能大赛上一个非常热门的项目，一共有23位选手参加。那我们中国队呢，在这个项目上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套从技能培养到这个实践应用的一个非常成熟完整的体系。像前面4届这个技能大赛的4位冠军，都是来自我们中建五局旗下的湖南科技工程技师学院。那今年的这个黄瑞强同样也是出自这个学院。通过这个产教融合啊，把源源不断的把我们的这个技能人才输送到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个重大工程的工地现场。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也是观察了一下比赛啊，因为现在中午的时候选手都已经去休息了。今天上午的比赛过程中，我们的这个黄瑞强呢也是非常的专注的投入到这个比赛中。他砌出来这个墙呢，简单的形容就是非常的平，一眼看上去。那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今年的比赛中，一举拿下金牌。
1: 好的，我们谢谢洪焕全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4届非常好的成绩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一届上再来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啊。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赛场的信息啊。我们都说飞机在天上飞，每一个零件都不能出错，要保障飞行的安全可靠，飞机维修就是重中之重了。那么在上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啊，我们中国队是勇夺飞机维修项目的金牌，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那今年的赛况又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3号馆的我们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许元你好，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盛南，现在我就在这次世界技能大赛4叶草的3号馆。那3号馆这儿呢，其实是这次集结了9个项目的比赛，那大部分都是围绕物流和交通还有工业领域的项目。那比如说在我身后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飞机维修项目的比赛。那其实在这个飞机维修项目的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比赛它其实完全去模拟了机场停机坪包括机库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架民航客机的飞机模型，还有通航直升机的模型。当然除了完整的这样一个飞机模型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赛场当中还拆解了一些小场景，比如说像我现在身后的这位选手，他正在进行一些飞机零部件的自己手搓和维修。远处还可以看到有选手啊在进行发动机的故障排除检修，另外也可以看到一些飞机内部客舱座位场景的呈现。那么整个飞机维修的比赛啊，其实是要考验选手在5大模块的不同领域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有飞机初始的验收检查，这个呢就是比如说航空公司要新接收一架飞机，就需要机务们对这架飞机进行一个比较完全的体检。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位选手正在比的就是飞机金属结构件的手搓检查，包括要自己会组装。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评委正在对他的这个比赛情况进行打分。那此外还有一些像飞机上的复合结构材料，还有航电系统、驾驶舱和客舱，包括飞机最重要的发动机、飞机的心脏的故障排除和检查。那么裁判也是会根据选手除了在他们专业技能上的表现之外，结合他们对整个项目的理解、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行一个综合的打分。

0: 那目前这个飞机维修项目啊，这届比赛一共有18位选手参赛到里面。那这18位选手他们会在不同的项目进行车轮式的一个比赛进行，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选手是在进行不同的项目比赛。那完整的一个赛程会在4天之内比完所有的5个模块。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大部分的世界技能大赛项目都要求参赛选手的年龄是不能超过22周岁的。那像少数对这个专业技能非常高标准的项目会拓展这个年龄限制至25周岁，那飞机维修项目也是其中之一，并且同时除了他们这个专业的动手能力、理解能力之外，还需要对英语能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因为考试的时候啊，比赛的时候要进行那个英语的手册，还有技术工程文件的一些阅读和理解。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飞机维修项目在上一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时候呢，我们中国是首次突破了金牌0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上次是中国和中国香港的选手分别摘得了1金1铜。那么今年的这个飞机维修项目当中，也有我们中国选手叫孙国泰加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并且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选手他和上一届的金牌夺主唐凡，他们可以说是师出同门，都是来自国营芜湖机械厂，而且这位选手在2025年的全国技能大赛当中也是取得了飞机维修项目的金牌，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啊，我们中国选手可以在这个项目当中可以发挥出他的水准和水平，我们也期待所有的选手都可以通过这次比赛能够找到人生更大的舞台。盛楠，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欣源，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世界技能大赛能够让我们看到平时我们看不到的飞机维修的现场。那么本届是在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他们对标产业的最前沿，把赛场变成了新兴技能人才的试金石。其中呢，智慧安防技术与轨道车辆技术这两个赛项更是全程的采用我们中国标准制定的竞赛规则。
2: 今天我做的这个就类似于小区的围栏一个设计，还有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3: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共有6个比赛模块，参赛选手需在规定时限内独立完成智慧安防系统的规划设计、安装部署等。面对日益多元复杂的各类安全风险，行业对兼具安防工程实施与智能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激增。为此，智慧安防技术被列为上海市在新增竞赛项目，以匹配最新职业需求。
4: 从中国发起试赛的一个标准呢，也是极大的吸收了中国安防产业的一些这个工程的一个示范标准，也是证明了中国在全世界全球的安防产业中的一个绝对的话语权。
3: 和智慧安防技术一样，轨道车辆技术以中国轨道交通维修保养为蓝本制定竞赛方案，也全程采用中国标准。
5: 一共4个模块，一个是受电工，还有就是左边车门，还有就是我们车底下的转向架，还有就是整一个车厢，就是整车模块。如果排除故障的话，其实是整个环节中最难的一步。
3: 赛项的增设也顺应了轨道交通行业高速发展趋势。如今，轨道交通遍布全球各地，伦敦、巴黎、纽约等主要城市轨道交通都已有上百年历史。去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庞大的产业和应用网络背后，是对既会机械又懂电气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此外，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这些新增赛项覆盖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四大核心方向。
6: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7: 妙可蓝多，妙可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明天中午继续关注我们的世界技能大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0到28度。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19到30度。南京小雨，22到27度。苏州多云转小雨。

0: 23到28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晴，25到30度，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4到29度。
1: 今天东海大部海况较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回来了，怎么了？这是
1: 得喝多了
0: 啊？啊，喝多了！哎呦，你这去哪儿了啊？
2: 嗯，我去请大师兄喝酒。
0: 我怎么突然去请大师兄喝酒啊？走走，去那坐着。
2: 他不是五年前去了一家电动车公司吗？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电动车，是电动汽车公司啊。现在他也做到高管了，所以我刚带着夏博士他们去给恒慧做推销了。嗯，
0: 可是，嗯，不吐啊？啊，是不是想吐？去厕所，去厕所。嗯，可难受了吧？啊，嗯，可难受了是不是？嗯，这次少喝点啊。
1: 那我没。
0: 你是银行对公部的，哪有帮贷款客户推销产品的道理啊？嗯，啊，
3: 少华，现在想尽办法给他们争取时间，那我也得尽一切的可能，对，把这些时间变成效益。让官网的人都看到恒辉的潜力，才能盘活这碗棋。
4: 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培养男朋友，等将来有一天他要是成了下一个赵辉，到时候你就知道这行长的名头有多值钱。
0: 你为了银行这碎银几两真是豁出去了。嗯，缓过来了没？好点没？不，走。哎呦，
1: 那我就好好培养培养你。
0: 走，去床上躺着去。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脸红的，哎呦，嗯。
5: 嗯，田经理，早。
6: 早。
5: 早。
0: 文秘书，
7: 请进。
0: 小吴总他在吗？
7: 小吴总还没来上班，你找他有事啊？
0: 你这连衣裙真好看啊，这个应该很贵吧？
7: 在网上随便买的，衣服好看有什么用啊？和你们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法比。
0: 我哪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连衣裙也就缺根腰带的事儿。哎，我这正好有一条，要不您试一试？
7: 我上班嘛，这。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就试一下，用不了多少时间。哎呀，这腰真细。好看，这怎么我买的腰带在你身上更好看？
7: 正好最近想要配条腰带的。
0: 行啊，那您就带着吧。
7: 那怎么行？
0: 哎，别别别别，这个腰带我试过了，这在我身上真的不合适，在您身上更好看。
7: 妹妹，我把钱转你。
0: 不用不用不用，这我男朋友就在网上随便买的，没几个钱。您要真转给我了，我还不好意思收呢。我帮您把吊牌摘了吧。哼。
7: 什么时候有男朋友的？
0: 我一直都有男朋友啊，我们都在一起四年了。
7: 这么好？嗯，
0: 不像您跟小吴总啊，自由单身贵族。
7: 哎，你拿这个干嘛呢？哦，
0: 这个是一份合同，小吴总让我交给他，但是他不在，我能放在桌上吗？
7: 哦，不行的，公司有规定，除了老吴总和小吴总，别人不方便进。
0: 那拜托您。
7: 说什么呢？当然了。
0: 谢谢龙秘书啊，那我继续上班去了。
7: 谢谢妹妹啊，
0: 腰带好看。
8: 哎，这件事儿你就不用管了，赵航说他会拖住的。
9: 这是赵辉跟你说的？嗯，
8: 那倒没有，他跟陶无忌说的。你不也知道吗？赵航挺欣赏陶无忌的。
9: 那你呢？

0: 你也很欣赏陶无尽吗？还有个事啊，我要问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营业部的一个小丫头叫胡月？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跟我说的不重要啊，儿子，爸爸是过来人，我要教教你，你要真想得到胡月呀，你一定要带着她坐豪车、吃西餐、卖珠宝，还有远离陶无尽。
1: 好了呀，你不要瞎讲了，好不啦？
0: 我怎么是瞎讲呢？我观察过了呀，这个陶无忌啊，长得比你帅，又讨女人喜欢。我看那个小丫头，满心满眼全是陶无忌，她没有你啊。
1: 你不懂吗？
0: 只有你那么傻，还在那儿搞什么三剑客？三剑客里边只要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战争，不是友谊。
1: 你不知道你就不要乱讲好不啦？人家陶无忌有女朋友的呀。再说了，他替我问过胡月了，他没有喜欢的人。你自己整天朝三暮四，就把别人往坏地方想。
0: 你能不能？你等等等等等，你爷爷最近病得很厉害啊，你有空的话你去看看他。听清楚了吧？
1: 晓得嘞，没事的了。

0: 啊，监管部李总吗？
1: 是我，苏建仁。啊，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这里边有一笔贷款呢，可能是有一些问题。虽然这个贷款啊是赵航亲自报上去的，但是你知道，作为对公部的负责人，我还是觉得我有义务啊说明一下。
2: 今天最后啊还有一个事儿啊，赵航，这儿有一份您亲自提交的贷款申请，麻烦您给解释一下吧。一个连正经产品都没有的科技公司从滨江支行带走500万，现在出现了违规行为，您不说赶紧派人去追加抵押物品尽快挽回损失，反而申请了展期。
3: 李航，是这样的，我仔细的研究过他们开发的所有产品和设计，只要他们能够进入市场，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新一代汽车软件最大的黑马。
2: 那您知道他们在外边借了2-3千万的高利贷吗？
3: 我报告里面都如实说明了。哎，
2: 那轻描淡写几行字儿，能叫如实说明了？啊，在别人眼里那叫掩人耳目。
3: 李航，这不是一时的莽撞，是我跟客户经理陶无忌经过深入的企业考察之后的慎重决定。这个报告里面有50多页纸的风险评估，不是只有几行字啊。
2: 行了，赵航，我理解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阳光计划呢是领导考察的重要标准，领导们也不希望看到有人为了出风头争业绩，给这种负债率高还款来源不明确的企业放贷，这不就是拿着广大储户的钱给自己谋求上升的资本吗？
3: 李航，我从业20多年了，业绩大家有目共睹。说实话，手上经过的贷款比500万高出10几倍的也数不胜数，这500万的贷款真的成不了上升的资本。以我的经验和判断，这家公司是值得扶持的。
2: 我不觉得经验和资历能说明什么，我保留意见啊，我不同意。行了，先这样吧，散会。
4: 是吧？
5: 是是，我就说这事。
4: 走吧。
1: 李航，
2: 那个什么分会公司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再被那高利贷催一下，迟早得完蛋。赵辉非要插手这烂摊子啊，典型就是一个坏账死账啊。
1: 这个锅他要想

0: 甩呀、啊，不好甩了。
1: 我倒觉着呀，这锅太小了，才几百万。
2: 李航，苏华，
0: 你来干什么？
2: 有笔款今天得付出去，快到下班时间了，所以我才到这边来找您的。
3: 你就不能等我回办公室然后再签啊？就这么急干什么？你们年轻人都这么毛毛躁躁吗？拿过来。跟你讲啊，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要听啊。有些事情啊，不是你该操心的。

0: 谢总，有件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1: 哎，奥斯汀，
2: 唐无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1: 谢我？
2: 对，你的那个大师兄已经把我们详细的技术资料拿走了，并且说他们老总非常感兴趣，还约了我们夏博士要见面。
1: 有戏吗？
2: 非常有戏啊！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更有戏的。昨天啊，那个远州信托找到了我们，还主动表示呢，要把贷款可以转接过去，他们的利率啊就比你们银行高那么一丢丢。
1: 远州信托，那有说是谁牵的线吗？
2: 哎，这不是你吗？我还以为是你呢。远州信托的人只说是申茂行的人。
1: 哦，我知道是谁了。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加油，等着你们好消息。
2: 好嘞，谢谢啊。
1: 好，不客气。
2: 再见，
1: 拜拜。
3: 你的车啊？
4: 啊，我妈的。哦，
3: 还挺好看。啊，
4: 随便开一开。
3: 哎，咱们今儿吃饭都有谁啊？
4: 就我们四个呀，小桃还有他女朋友。
3: 这不会又是你跟陶无忌刻意安排的吧？
4: 没有，就吃个饭。
3: 没关系，反正我也想看看陶无忌那个女朋友到底有多好。
5: 小慧啊，
6: 啊，
5: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6: 嗯，
5: 咱们一会儿打一下配合，帮帮程家园呗。啊，
6: 帮他什么？
3: 哦，你是不是想说帮他追胡月？你好像说这个程家园对这胡月有点意思哈，上次好像还送手链什么的。
5: 是，家园人挺好，但是吧，他这方面比较钝。我也钝啊，所以说可能得你出马。
6: 行，没问题。
5: 好好好好，看看他们到哪儿了啊。
6: 嗯。
5: 哟，到了到了，我去迎一下啊。
6: 行。哎，
4: 什么人到了？对。
6: 哎，这发。哇。嗨。
5: 哎。
7: 哎呀，来就来吧，带什么东西啊？这多不好意思吧。
3: 自己这第一次来嘛，空着手都不合适啊。
4: 哎、哪里不好意思？接那么顺、啊。嗯。
3: 哎 ，Hello，Hello，
5: 这我女朋友田小慧，胡月，
8: 陈佳云。
3: 哦，你好，你好，胡月，我。

0: 超说起过你，说你是那个营业厅三剑客里你是个小女侠。
1: 小女侠，来，
2: 我可不想当什么女侠，还是你比较好，温柔又漂亮啊。怪不得陶无忌整天把女朋友挂在嘴边呢。啊，
0: 他说我什么了？
3: 我肯定是说你是温柔漂亮大方美丽吗？
0: 是吗？
3: 对对
1: 对，这个我作证。哦哟，每天在我面前撒狗粮，这个铁粉小子，什么东西烧焦掉了？啊？
0: 哎，我这个蛋。啊，怎么办啊？这锅底了。哎呀，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等会儿吃完饭再说吧。吃完饭
0: 怎么办？这锅我刚买的。
2: 那个，要不我来啊？这个我以前做饭的时候也总容易把锅弄糊，这活儿我熟。
3: 那咱先吃吧，吃完再弄呗。
2: 你先帮我拿着包。
3: 行。
2: 有没有小苏打？
3: 应该有，我找找，我找找。
2: 好，结果一下。
3: 先坐，先坐。嗯，
1: 没事没事，扇扇风，扇扇风。
3: 小苏打
0: 啊，没事没事，这窗一开就好了，没事，坐吧坐坐吧。哎，真不好意思啊。哦，
1: 对对对对，
0: 坐吧坐吧。
1: 带了两个菜过来。
0: 哎呦，还带菜，我们这也没做啥。
1: 这就没做啥，
0: 这么多。还带那么多水果。
3: 小苏打，
0: 喝点啥？喝啤的吗？
2: 好，好。那个找到了哈。
3: 过期了，没事吧？这个。
2: 那凑合用一下吧。
3: 行。好。我来吧，我来吧。
2: 一会儿拿那个百洁布一擦就可以了。
3: 行。嗯。喂，你真厉害啊，这个。哎
2: 呦，这就厉害了。
3: 嗯。来，快坐吧，来，先坐吧，坐吧，坐吧。
1: 来来来，
3: 那西红柿炒鸡蛋就不要了。
1: 不要了，
3: 不要，不要，不要。
1: 这么多菜够了。
3: 行，一会儿不够再说。喝什么？冰箱里还有饮料、酒。
1: 行，就喝这个。
2: 就喝这个吧。
3: 行行行。嗯。来，
1: 来，
0: 谢谢。
3: 来，欢迎二位。
0: 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辛苦了，辛苦了，做那么多菜。嗯。
0: 嗯。吃吧吃吧，
3: 吃着吃，
0: 尝尝看啊，尝尝这做的菜。嗯，
2: 你尝尝这个，你不是喜欢吃咸口吗？这是我们家那儿的酱牛肉，秘制的。哦，
1: 好吃啊。嗯，
2: 是吧？
1: 好吃。
3: 这跟我们家那边有一种做法特别像。嗯，好吃好吃好吃。嗯，
2: 你要是喜欢吃，我就让我妈多寄一点，然后带到银行，我们一起吃。
1: 好呀好呀好呀。
3: 那谢谢胡月。
1: 那谢谢，
3: 那谢谢胡月。嗯，
0: 来。胡月，听淘淘说陈家也很喜欢你。
1: 不是，我今天怎么什么都说？
0: 我们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胡月，这陈家园多好呀，单纯善良，还有钱，住大房子，开豪车，恭喜你了。
2: 你那么喜欢有钱的，换你好了。
0: 我不换，我有淘淘了，我们无忌哥哥才是我的真命天子。你看，你一个人在上海也不容易，你就找个有钱的又对你好的男朋友才是上上之策。来，我们四个喝一个，祝我们都可以得偿所愿啊，得偿所愿。来，
3: 慧小慧。不好意思啊，胡月，那个小慧话糙理不糙，咱们跟家园也都很熟了，人好，仗义。厚道，你是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嗯，哎，行，
4: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吃吧吃吧，吃吧，来，
3: 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0: 来喝一个
3: 喝一个，
0: 来
3: 来来，欢迎，再次欢迎啊，开心啊，开心
0: 开心，
3: 来胡月
0: 喝一个。
2: 那个我有点不舒服，你慢慢吃。
1: 不是，胡月你先吃。胡月，你不要听他们乱讲，

0: 不是你说好好撮合他们俩吗？我说错什么了？
1: 你没说错，是我草率了。我去看看他们。
2: 五月，五月，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走了呀？
3: 自走干嘛呀？留在那边看别人秀恩爱吗？
2: 他们本来就是两口子，多正常。是小慧说话失职了一点，这
3: 陈家园。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我一直喜欢的人都是陶无忌。是，你是家里有钱，对我也很好，可是感情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些就改变的呀。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2: 那陶无忌之前知道吗？
3: 当然。
4: 你到底问他喜欢谁啊？
5: 问了。他说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6: 家园，胡月走了，这事整的我刚把小慧好好说了一顿，本来想帮你的，你看这事弄。
2: 你一直知道胡月喜欢你啊？我把你当最好的兄弟，你真把我当傻子。
6: 家园，

0: 这赵辉还行啊，让他这么平稳的把恒辉这个事儿就给过渡了，恐怕他下回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老苏啊，你在赵辉手下干了那么久，应该对他最了解。从你的角度。
1: 他真的这么无懈可击吗？这个李航啊，这个怎么讲呢？那你要是从表面上看啊，那赵辉肯定是一个正人君子，财色不倦。对于男女关系方面呢，相对慎重。但是私底下什么样子，不知道，也不好问。是吧？
2: 老苏啊，哎，以您的这个资历和背景，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这么久，哎，有没有觉着有点憋屈啊？不憋屈，我这个人啊，对做官啊没有什么兴趣。我爸爸那个官啊，做的蛮大的了，可是每天看他回家吧。
0: 都很痛苦，所以我是不希望做官的。理解，坐。
2: 哎，好。
0: 要我说呀，这赵辉啊，就是个不识趣的人，早晚得失了鞋，滑到水里去。可是你我不一样啊，咱们合作，那才是强强联合。你看我刚来不久。 想在这边分行立柱了，那身边还缺几个啊，靠得住的朋友，所以在我离开总行之前呀、啊，宋航就交代我要和你多联系。<笑>我看这个赵辉啊，接任那个滨江支行行长啊，时间够久了。老苏，只要你愿意，这个职务随时可以是你的。
3: 李航都这样讲了，那我谢谢李航。<笑>中人光会说不行，书也要看啊。行了，到这儿，那报吧。
4: 哎呦，
3: 那个啊，早点睡了啊。
4: 爸，爸，
3: 老，哎，怎么？能不能开个房间？今晚就留在这儿，我们终于就要走了，留在这儿吗？我回去还有两个文件要弄一下，我这样明天早上过来，咱俩一块儿吃早饭。
4: 小鹿，
3: 好吧，一起。
4: 你拿着房卡先回房间，我有事跟你爸说。快点，
3: 行，我明天早上过来吃早饭，一定一定。
4: 先回去。
3: 嗯，慢点，哎。
4: 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嗯。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真的发生了。
3: 捐款呗。
4: 对，捐款井喷了。
3: 多少钱？
4: 100万美金。

还怪我追星，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追星的力量。我现在就要去录一个感谢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去。耶、yeah!

老赵，我信你的人品，但我不敢相信别人的。捐款表面上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你还是警惕一些，别让别人钻了空子。树欲静而风不止。

0: 佳媛，姐姐、姐夫们都来了。走，老爸，怎么样啊？感觉舒服点吧？爸，哎，你来了。嗯。佳媛妈妈来了啊！老爸，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啊！这个我跟佳媛妈妈已经复婚了啊！从现在开始起呢，我们就。 百年好合，白头到老了，能哭叫，对吧？哎，开心了，开心了，拿好了。十三了，哎呀，这个不着急啊，老爸啊，你拿好吧，这是老爸的遗嘱，跟我没关系的啊，都是你和家园的事情。老爸，你放心好了，你身体好着呢。
1: 十三了，你死掉了，你不要搞好啊！爸，哎呀，拜托
2: 老爸，你不要搞好吧？啊，不要闹了啊！
1: 你看，你看，
3: 赵医生啊！
1: 啊，赵医生，
2: 爸，
1: 爸爸，你醒醒！
4: 爷爷。
1: 我叫你小手，我叫你小手。姐，顺便回去，姐，顺便，姐，顺便，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老三，你别喝了。
1: 你让他喝好了，反正家产也拿到了呀。
0: 这孩子，他怎么跟你爸爸说话呢？
2: 结婚证是啊。
3: 老三，你干什么？
2: 姐，不说。假的，就是想让老爸走的时候能开心点儿。遗嘱

0: 好。
1: 啊，这干什么啊？
0: 我不想。我对钱没有概念。小云，分你多少，你就拿多少。啊，钱不够，我可以再挣。啊。但今天家里人都在，我要说两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思？只有爱。有你心爱的女人对你的爱，我没有。有你的同学同行对你的爱，我也没有。现在连老爸对我的爱都没了，这一杯让世界充满爱。
2: 行了行了，老三，你放心，该给家园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

0: 那和谁呢？
1: 家园。
0: 嗯。
1: 如果爸爸有一天不在了，你会哭吗？
0: 谁逼我们去？
1: 陪爸爸聊聊天，啊，不吵架的那种，好吗？
0: 聊什么？
1: 聊聊你女朋友。
0: 不要瞎讲好了，人家又不是我女朋友了。
1: 让老爸猜对了吧？啊？那个女孩子是不是喜欢投机？这个投机，我看到她我就知道这不是个好东西啊！她那里左搂右抱的，让我儿子伤心难过，我饶不了他。你看我怎么搞他啊？你努努过来点，我怎么搞他？这是有什么师傅就有什么徒弟。
0: 哦呦，好嘞，不要讲了呀。
1: 儿子啊，你要听老爸一句话，这个行业的水啊太深了，你不能信任何人哦，更不能掏心掏肺，晓得吧？他们骗了你爸爸一辈子。不过你也不用害怕，只要有老爸在，老爸一定会帮你一路上去。哥，我打算马上把你调到审计部去，老爸有这个能力的。哦，
0: 好好好，
1: 相信我，
0: 相信相信。
1: 我要把你调到分行去。
0: 好的好的好，
1: 那个好，
0: 好好好，
1: 分行有前途。
0: 好，有前途啊！你快点睡，快点睡。我下来的，
1: 我打几个电话，我想办。那个投机。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睡觉睡觉睡觉。
1: 能回来点啊？
0: 我回来回来。
1: 好啊。

0: 喂，奥斯汀。
1: 喂，
2: 小桃，桃无忌。我告诉你啊，华丽签约了。
0: 真的假的？签下来了？
2: 当然是真的啦！我跟你讲啊，这新闻刚一出来啊，很多投资方都找上门来了，都被我们给挡掉了。
1: 我们现在是资金充足，订单爆满，而且啊，今天我跟我们的财务部已经说了啊，把你们银行的所有本息都还清。
2: 我们的夏博士呢，也特别强调，小桃这小子啊，在我们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不少忙。从此以后，
1: 无论是贷款、本息还是结算，全部找你。
0: 行行行，好嘞好嘞，那太感谢太感谢了，感谢支持感谢支持，那就先这样，你们继续努力。哎，好，再见，
1: 回头见啊。
0: 成了，我们做成了。
3: 什么成了？
0: 刚刚奥斯汀给我打电话说，恒辉跟华丽签下来了，我们做成了。
3: 蛮好吧，恭喜你啊。

0: 腾讯公司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
1: 这次我们对公部啊成功的扶持了汽车软件业的一匹黑马，并且做到了开拓客户金融综合业务的
0: 领导，
1: 那这是个不小的成绩啊。我提议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祝贺陶无忌成家园。这个谈完了成绩以后啊，我们就要谈谈不足。在这里边呢，我就不得不点名批评一位同事，陶无忌。在恒汇公司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了向高利贷借款几千万的这种事情。
2: 可是我们陶无忌呢，
1: 没上报，
2: 怎么回事？
3: 苏豪，
1: 陶无忌，你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你的客户出现了借贷现象，
2: 你却试图隐瞒，
1: 你这个贷后管理是怎么做的呀？
3: 对不起。
1: 这个对不起比较轻佻啊，太轻描淡写了吧。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行里准备严肃处理的。那老百姓把钱存到我们的银行里面，那是对我们的信任，可你辜负了这种信任，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啊。当然了，我有时候也在想哈，在这个项目的进展当中，陶无忌确确实实有功劳，我也不好对他太严厉太苛刻。那么正好呢，行里下派了一个回农任务，需要我们呢派一位同志到崇明岛去。我看这样，你呢就先到崇明岛去打一个前站。这次派你下去，其目的是希望你能够沉淀下来，深刻的反思反省自己的错误，争取做到亡羊补牢，防微杜渐啊，是吧？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刚刚接到了咱们分行人事部的一个通知，华东审计部需要一位年富力强、能力比较强的同志啊，到他们那里去工作。分行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推荐我们支行的程家元同志到那里去工作。这个是好事情啊！像程家元这样的人才，分行、审计部都抢着要。小程啊，星期一啊，你就去审计部报到，期待着你能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再立新功，再接再厉，好。
4: 好，谢谢。
5: 家园，真的没看出来啊！恭喜恭喜啊！
1: 好事情，好事情啊！

0: 三话。
1: 哎，坐吧。回去还是先
2: 去。哎，老关。
3: 啊，师姐。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新酒品店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不是，这个刀干嘛？
7: 给别人戴绿帽子，被人堵在门口。还能这么意气风发吗？行了，去见你的情人和他那位心细如发的邻居吧。
6: 脸怎么回事啊？
8: 让疯狗咬了。
9: 什么时候啊？
8: 那疯狗咬人还分上午下午啊？
10: 哎，看到我跟小哥认识还这么熟，一点都不惊讶啊。
11: 住你们隔壁，你们的秘密我一点都不知道。哎，

0: 你先坐，你坐下，不要着急。 怎么会漏掉呢？ 你想一想啊， 如果你去了审计部， 你再见到陶无忌， 你就是降维打击， 晓得吧？ 还有啊， 那个胡月， 如有朝一日， 他知道我是你的父亲， 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又上一大截啊。
1: 什么？我不需要这些呀。 再说审计部哪里好了啦， 人人看到审计部都避而远之的。
0: 对的， 你表面上看审计部确实不是一个招你喜欢的地方啊，可是在关键时刻呢，特别是在内部，那可是一个杀伐决断的部门啊。我感觉着最近银行不太平，特别是对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吧？如果你去了审计部，就等于老爸在审计部多了一双眼睛啊。老爸可不年轻了哦，可在未来的十年， 我可不想出任何事情，你就算帮帮老爸，你也该去啊，好不好啊？哎，你这就对了嘛，啊？还有啊，你去了以后切记多听、多看、少说话，特别是在饶哲那里，懂吗？
2: 恒辉这个项目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做的，结果一个被下放去崇明岛，一个掉。

0: 要去审计部，这也太欺负人了。
1: 我一直给自己说，不要去嫉妒别人，有的东西是别人生下来就有的。但是这种事儿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还挺难过的。
0: 要不你去找找你们赵航。
1: 找赵航干什么？
0: 不是他把你调到对公部的吗？那他不能把嫡系部队调到对公部就这么不管了呀。
1: 赵航是跟我隔着好几层的领导，我因为这种事儿我去麻烦他，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
0: 那他之前让你加班查东西的时候怎么就不觉得麻烦了呢？
1: 那这不一样啊。虽然说我对这次横会的处理结果挺心寒的，但是这不代表着我就得去找关系走捷径啊，去逃避这个惩罚吧，是不是？
0: 找关系走捷径，行，你道德标兵，你这一致是行了吧？
1: 不是，
0: 让你去支农，跟你说多久能回来吗？你要去个三五年，你在那儿买房子安家算了。
1: 不是小慧。小慧，不会的，只要我完成任务，很快就能回来的。再说了，这次本来就是我的失误，这个结果我也能接受，我就是心里有点膈应，啊。
0: 好话都让你说了，我这么着急，我是为了谁呀？
1: 为了我，我错了，我错了，好，我错了。
0: 错哪儿了？
1: 我哪儿都错了，我哪儿都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反正我就错了，请吃冰淇淋。
0: 你每次都请冰淇淋。好了，
1: 走了，哎呀，你看你还。哄不好了还
0: 是？哎呀，那我不想让你走了。
1: 我知道，我肯定会很快就完成。

0: 请进。
1: 赵航。
0: 哎，老头。赵航有事儿？
1: 哦，咱们行里最近不是有那个惠农计划吗？
0: 哦，苏先生让你去长滨岛。
1: 是。
0: 哦，那你是想让我？喂，李航。
2: 哎，赵航，我想问一下啊，那个恒汇公司是通过您从那个信托公司拿到钱的吧？
0: 是您拒绝了恒汇的续贷啊，而且远洲信托这两年正在转型，做高科技企业的集合信托计划，他们觉得恒汇是有潜力的。
2: 哦，但我听说远洲信托那个老总是你老同学呀，
3: 你转头就把这么好具有潜力的银行客户介绍给他们了。我还听说这个远洲已经和恒汇要启动新一轮的融资，
2: 那不就是变成这远洲里外赚钱，咱们错过最好的时机了？那这一切可是拜您赵航所赐呀。
0: 您听谁说的？是苏建仁吗？
3: 我听谁说的不重要，苏建仁、限制员不都是你的老同学吗？
0: 我是财大毕业的，金融系的老同学多了。
2: 那你敢确定这里边就一定没有什么利益输送吗？
0: 李航，我们都是银行人，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得有分寸。当初是您不看好恒汇，现在这帽子不能乱扣。
3: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有根据的。
2: 可能我了解的比你想象的更多。赵航是这样的，分行的工作呢，肯定是离不开你的。但我觉得滨江支行的全面工作呀，我需要你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
3: 当然不用着急，我可以给你一到两周的时间，你考虑一下。
0: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这应该是您考虑的，您是领导，您安排我接受。

0: 小唐，你刚才说什么？崇明岛怎么了？
1: 对，我来就是想跟您说一声，我要去崇明岛了，而且我会把这次惠农计划当作是去拿学分，学分修够了才能毕业。
0: 好，去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好，那赵航保重。

0: 小总，咱们公司还有东南亚的客户呢，这还是我工作以来头一回碰到。你没碰到的还多着呢，以后跟着我好好看，好好学吧。嗯。哎，那边酒店确认没问题哈。嗯，
1: 确认过了，去那儿直接可以登记入住了。
0: 我这今天没回来啊，这内地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2: 那这两天有时间带您在上海好好转转。
0: 好，一定去。
2: 齐总，给我一下您的证件吧，我帮你 check
0: in。好，谢谢你。嗯，没事。这边坐。你们这个房地产呀，赚钱真是太容易了。那也不如你们来钱快啊。好的。我们呀，挣的都是辛苦钱，而且还冒着很大的风险呢。
2: 不过这次这事儿也是多亏了有你，事情办的是天衣无缝，我也算是托了您齐总的福，让我爸难得夸我一回。
3: 小吴总。 稍微需要注意的事项，还有详细的账目，我都已经通过 email
4: 亲自发给你了。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3: 齐总办事儿，滴水不漏啊。<笑>只要你和满吴总满意就好。我们别的不多，就是服务器多，人头多，卡多。我们最擅长的呀，就是这种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没的事情。
5: 小姐，您的房间。
6: 别说是800万，就是8000万，我们都能消化得掉。再次感谢齐总，
7: 小吴总，希望以后我们多多合作。
8: 齐总，您的房间办好了。
6: 好，谢谢你。
8: 您的证件。
6: 好，走。
9: 嗯，
10: 王丽，赵蕊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明天上午9点我送你们去机场。
8: 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
1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6: 蕊蕊对我来说啊，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你放心吧，我一定安安全全的把她送回来。嗯，好，档案不嫌弃，明早上见。要帮忙吗？

0: 哎，文姐。
1: 赵先生。
0: 你看见这人了吗？我刚回来，他不在家。
1: 他刚接了个电话，急匆匆的跑出去了。他没跟你说吗？哎，那用不用我先过来呀？
0: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哎，周琳，
3: 干嘛？
0: 你看见蕊蕊了吗？她没在家。啊？
3: 文姐不知道吗？
0: 文姐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小时前的吗？
4: 对。
5: 你最近有跟蕊蕊闹什么矛盾吗？
0: 没有啊。就有一次，他要去跟同学看演唱会，我没。

0: 答应，可能挺长时间的事了，不至于啊。
1: 我们的范围就到这里，您要是想查看外面的监控，那就得报警了。不过孩子这么大了，失踪才一个小时，警察估计会让你们等等再说。正常情况下，24个小时才会受理。
2: 找到了，蕊蕊喜欢的那个 idol 现在在世博园开演唱会呢。
3: 世博园？
2: 嗯。走啊，看我干嘛啊？我找孩子比你有经验。消息吗？
3: 不是，是王磊妈妈给我发了一个，发了一个定位。
2: 左边，左边200米还没有误场。
3: 过来。
4: 哎呀，你放开我！我好不容易来看这场演唱会。
3: 你知不知道把爸爸急成什么样子？你知不知道我差点报警？
4: 不是打算一进场就给你发信息吗？我现在告诉你，你肯定不让我进去啊！
3: 不行，这么多人，你万一跟同学走散了，你被踩了怎么办？
4: 哎呀，你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啊？要不是 Nathan 号召给我捐款，我们现在连家都没了。
3: 捐款跟他有什么关系？
4: 怎么没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人家做了这么好的事情，你还不许我张扬？我现在连个微博都不敢发。而且等我明天走了，上了手术台，我怎么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再看到他一眼了？
2: 哎呀，你就让他去嘛，没那么可怕的，怎么会踩着呢？这他又不是小猫。手机带好了没？
4: 嗯。
2: 啊，要是万一待会儿走散了，就马上给周玲阿姨打电话，知道吗？这有没有什么黄牛票啊？你说实在不行，我买张票，我就来陪你呢。我看看啊，谁手上有多余的票呀？
4: 周玲阿姨，
2: 高价收！
4: 周玲阿姨，
2: 高价！
4: 周玲阿姨，这没有黄牛票。
5: 叔叔，
4: 这票可难买了，
5: 你就放心吧，我保证，我一定安全的把蕊蕊带回来。
2: 这票这么难买的，你怎么抢到的？
4: 可难抢了，那肯定没有黄牛票。
0: 好吧，宝贝儿，进去好好看，使劲喊啊！爸爸和周玲阿姨在外面等着你。
4: 谢谢爸，谢谢周阿姨，
2: 去吧。
4: 那我进去了。
6: 拜拜，蕊蕊。
0: 谢谢你，周玲。
2: 谢什么？我不是说过了吗？蕊的事情，我能帮，我一定会帮的。
0: 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什么？
0: 对不起，那天我话说的有点重了。
2: 你还会道歉的。不过没事了，我呢只希望啊，以后你这样的大人物啊，不要动不动的变脸，我受不了的。
0: 下次注意。
2: 对了， 你那个房子都没有过户，

0: 瑞瑞的治疗费哪来的？你要不方便说就不说了。没什么不方便的，是善款。
1: 机缘巧合，这个
0: Nathan 在网上看到了瑞瑞的一段视频。 所以他就号召海外的一些平台募捐，结果想要的人很多，短短几周就补上了缺口。这种事情在网上往往会比较有争议，所以我才叮嘱瑞瑞的。我是不是说过呀？
2: 可能有好心人会看到瑞瑞的故事，会给予帮助的。
0: 是不是？啊，是。所以真心的感谢你的建议，也谢谢那些帮助蕊蕊的人。嗯。我刚才说这些，你可以告诉谢志远。又来了，又变脸了。
3: 又开始对我充满戒备了。不敢不戒备啊，因为你是致命武器。我致命？我致谁的命？哈？可是这个捐款听起来完全正常啊。 都是海外账户，又那么多人认捐，有名有姓的，就算是纪委来了也查不出什么问题啊。你真心这么觉得呀？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怎么了？想到什么了？就刚才，我突然想到小吴总让我接待的一个客户。
2: 为什么想到他？什么公司干什么的？
3: 他是东南亚的做博彩的一个公司老总，前不久刚跟俊龙合作过。他自己说自己什么？
2: 我们别的不多，就是服务器多，人头多，卡多。博彩啊，真聪明。这种公司最擅长把大宗现金化于无形，用他们来捐款，再合适不过了。对呀。
3: 我就奇怪，我们公司怎么突然跟一个做博彩的公司有合作，怎么也没想到会跟这儿灰联系在一起。小慧，你一定要把他们合作的项目查出来，无论你看到什么，邮件或是账目，拍照要证据。
2: 姐，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业务经理，我恐怕真的接触不到这种机密的。
3: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小吴总让你接待这个齐总，说明他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你现在是左右逢源，机会难得，要好好把握。喂，小吴总，哎，您说。哦，好，好，我马上来。
4: 哦，哎，来点儿。哎，新来的同事都认识了吧？程家园。哎，欢迎欢迎欢迎。哎，冯俊辉，冯俊辉，哎，把给新同事的材料拿过来。
5: 好。
4: 谢谢，客气。这些呢，都是过去的经典案例，给你两天时间背熟吃透。纪律手册，背熟吃透，外加一条少说话，多做事。 所有的成员都要做背景调查，有什么要向组织汇报，敢早不敢晚。
5: 嗯，好的，磊哥。

0: 谢谢啊。哎，
1: 谁？护照已经拿好了啊，
2: 自己买张票。
1: 在国外就相当于
0: 说什么
1: 中国的身份证，明白吗？
2: 教点孩子长大，自己现在大了，能干的事自己干啊，不用都依赖你妈，需要什么跟爸说啊。
0: 行了，你们就送到这儿吧，我们该进去了啊。
1: 好，
2: 那个
1: 不行不行，
2: 去爸爸一定要注意了，有什么可以指点的方式。
1: 不怕宝贝儿啊，不怕啊，勇敢一点，爸都是看眼睛的啊，有玛丽干妈陪着呢啊，要乖，要听干妈的话，听见没有？啊？
3: 没事没事，让干妈陪着你。
0: 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蕊蕊的啊。
2: 行行行，
4: 好，我会坚强的。没事，你等我回来。你放心吧。
0: 乖孩子，我们进去进去了啊。好了好了，就你啰嗦。
2: 休息。
0: 走了走了。走了。
2: 走，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你干嘛呀？
2: 不要脏活了啊！
0: 行了，你好好自己照顾自己啊。
2: 好，好，好，走
0: 了，走了，
2: 走了，走了，
0: 拜拜，拜拜。
2: 好，就这。

0: 那天晚上给你发微信，为什么不回啊？
1: 怎么回啊？是已阅呀，还是谢谢提醒啊？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这种事儿，大家都看见过，但真轮到自己头上，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好心人啊？我心里的问号只会比你多，不会比你少。首先，账号是玛丽开的，我放心。但是会不会有人趁虚而入呢？如果有人趁虚而入的话，那我该怎么办？成千上万笔捐款，我该拿哪笔不拿哪笔啊？啊？
0: 你看，你把审计部该问的问题都问了，我怎么回答呀？
1: 还好，你目睹了全过程。我倒是不怕，我只是担心有人拿这事儿做文章。
0: 知道你处境难，我在你这儿多少还是有私心的。提醒一句啊。李森呢，心胸宽窄度你自己心里有数。老苏又在你手底下干活，万一想找个麻烦也没那么难。你得有个准备啊。
1: 干了坏事才需要准备，我有什么好准备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呢吗？怕他们干嘛呀？喂，大哥，
2: 瑞瑞送到机场了吧？
3: 送到了，您放心吧。
2: 好啊，那这几天你可以安心踏实的工作了。
1: 没有什么可以安心踏实的。
2: 我也是听说到一点，是不是李森在找你麻烦？
1: 大哥，一会儿你有空吗？
2: 小辉，你说吧，什么事儿？
1: 你帮我约上谢志远，我们三个一块儿坐坐吧。

0: 个他呀？你不会要主动放弃滨江支行吧？
1: 凭什么呀？凭什么要输给他呀？
2: 那就好。
0: 那你说，这李斯跟苏静仁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
1: 找人举报，说谢志远拍了个美人住我隔壁，所以我才批了你那个资管产品。苏建仁会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递上一把刀，李森拿着刀砍。

0: 其实这么多年也没留下什么把柄，真要查起来倒也不怕，只是之后你们俩可不能再找我办事了。
1: 其实这件事啊，正邪不重要，输赢才是关键。支行行长这个位置不能丢，否则的话更被别人给架空了。小辉20多年了，我是看着兢兢业业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凭什么现在被这两个小人设计陷害？李森，新来的，我们可能现在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这个苏建仁不一样。谢总，你说呢？
2: 苏建仁倒是一堆把柄在我这儿。
3: 那怎么着？先办他，把他捅到纪委去，等他下来之后看李森有什么反应。

0: 办法嘛，倒是有一个，就看赵航那边能不能配合。
1: 你说说看。
2: 这点礼物你随身带着，记住，一定得让他们收下。
3: 是又有什么事儿求他们吗？
2: 不该问的就别问，别弄错了就行。
3: 放心吧，不会错的。
2: 时间地点，你就等我电话。
3: 知道了。

0: 文秘书，啊，我不说了。文秘书，小吴总刚刚交代了我一个合同，他让我找您帮忙打印出来。他说就在他电脑里。啊，我一会儿要送到附近的酒家，比较着急要。
1: 特别着急让我送过去，麻烦你了。帮我看一下几月的？
0: 他说在7月份的那个文件夹。对，就这个。景富纯公司，帮我打2份啊。
1: 嗯。
0: 你去拿一下。嗯，谢谢啊。

0: 行，那你跟对方沟通吧，我就不管了。好。你怎么在这儿？我来帮您打印那个景富船公司的合同。您不是让我着急送过去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小吴总。
0: 这么在这儿？
2: 对方有事儿重新约了。哦，
0: 行，你忙吧。那这份合同就先放您这儿了。嗯。如果没别的工作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2: 等一下，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儿，跟我去个地儿。
0: 去什么地方？
2: 不该问的别问，到了你就知道了。

0: 这不是咱们公司头几年开发的楼盘吗？您带我来这做什么？
1: 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这当然好啊，这离地铁那么近，离市区也那么近，我每次路过都忍不住多看几眼。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想买房子，你要想要，我让他们给你个最高的优惠啊。
0: 哎，你们别逗我了，我这首付还差一大截呢，我。
1: 我帮你算过了。
0: 这套房子市值大概600万，优惠完能到500万，按照35%的首付来算，只要175万就够了。175万？真的假的？
1: 我这个老板怎么样？
0: 我之前一直都想好好谢谢您，差没来及谢的，您又给我这么大一惊喜。对不起啊，小吴总，我是觉得。
1: 受之有愧，我想问一下，这是您的内部员工对我的福利吗？你觉得呢？你做事利索稳妥，帮了我不少忙，这都是你应得的。而且在这个公司里，能让我信任的人不多，好好干。今天。 还有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为什么是我？不瞒你说，这做房地产的嘛，多少都有点小迷信。而且也真是邪了门了，自从你来了之后，我这办事就莫名其妙的顺利了很多。自然你就是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你聪明、机灵。 也好学，是个难得一见的好苗子，所以不培养你，培养谁啊？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可以另找他人。小慧，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得跟各个方面的势力博弈。 而你想要更进一步呢，就不可能永远只做一个旁观者。小辉，那这次任务对你来说，就是进入一个核心圈子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这个野心的话，可以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而且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提。
0: 说明他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你现在是左右逢源，机会难得，要好好把握。
2: 只要是为了公司好，我愿意做。用不用我送你回去？
1: 不用了，不用麻烦您了，我自己回去。那我不管你了啊，我这边还有点事儿。
0: 好，老板再见。

0: 个。来，小陈老师来，你帮我写。
1: 我来吧。
0: 小陈老师给你拿好吗？喂，
2: 表姐，我看到他的邮箱了。
0: 找到了？
2: 没有，所有和那个博彩公司有关的邮件都已经被他删掉了。
0: 这个吴家父子还真是小心眼，越是欲盖弥彰越能说明问题。
2: 还有小总最近给了我几个项目，所以我最近可能会比较忙。
0: 是好事儿，你跟着他好好干，咱们两边都不耽误。
2: 洗漱用品都给你放这儿了啊。
3: 嗯，
2: 牙刷拿个新的吧，你放边上了啊。
3: 好，
2: 你到底要去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啊？
3: 我也不知道呢，这得看项目完成的情况。

0: 好了，别不开心了，中间有时间就回来看你好不好？
1: 哦，这个驱蚊液都给你带上了啊。
0: 你带的有点太多，拿着一个。
1: 哎呀，你那么招蚊子咬，那指不定有什么虫子呢，啊？也许像你说的，这个惠农计划也未必是个坏事。你先好好干，说不定以后还能成为你履历上的资本呢。
0: 谢谢你给我打气。
1: 充电器在这儿啊。
0: 好。
1: 我这儿也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们公司有个内部员工的福利。内景花园的房子可以打80%卖给我，我算了一下啊，按35%的首付的话，只要175万就可以拿下原价600万的房子。
0: 这么好啊？嗯，所有员工都有的福利吗？
1: 那当然是给少量优秀员工的。啊。
0: 他们是不是又让你？
1: 哎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又不会干违法乱纪的事儿了，我只会竭尽所能为我们这个小家庭奋斗。我想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们俩住进去的样子。你放心吧，我有分寸。
0: 行，我相信你。
2: 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呀呀呀呀，好了好了。很快就回来，尽快，有事回来跟我说，行吗？
3: 怎么样，分量还够足吧？
4: 嗯，又特别嫩。嗯，贵有贵的道理啊。嗯，
3: 服务员，哎，帮我们撤了吧。
5: 好的。
3: 上两杯咖啡，我们聊聊天。
5: 好的。

0: 今天这身衣服特别漂亮，很衬你的气质。
1: 是吗？其实我自己平时不喜欢穿裙子的，我干活不方便。但今天我知道要跟你见面，我都挑了好久好久的裙子。其实我平时不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不想被你拿捏，但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
0: 别这么说，周小姐，你很有魅力，也很勇敢，我远远比不上你。我倒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胆子大一些，可以配得上周小姐的动人心魄。
1: 这好像说话吧，就是一听就是老江湖了，滴水不漏，斗不过。
2: 您的咖啡。
0: 谢谢。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6: 来单了，开单。

0: 这些日元的东西我可不收啊。
1: 不是，这是我在商场买的，便宜货来的，都要试试看的。
0: 你买的？

0: 不怪。
1: 不怪？
0: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
1: 你不是让我获得了佣金吗？我心里还没点数吗？
0: 好，你买的我就收了。谢谢。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好，那我马上回去。不好意思，行里有点急事，我现在就赶过去。
1: 那我们一块走吧，我也回去了。
0: 别别，这咖啡刚上来，你待一会儿把咖啡喝了再走。还有这个提拉米苏特别好吃，你可以吃两份，但我都买过了。
1: 好，
0: 行嘞。
1: 嗯，
0: 谢谢你的礼物，失陪。
1: 拜拜。嗯。

0: 喂。
1: 哎，周琳，你现在在哪儿？
0: 湘江酒店呢。
1: 哦，那太巧了。你不是说一直想见见苏杭吗？我们俩就在附近。这样，你别动啊，等着，我们十分钟到。
0: 哦。
2: 怎么还把人周琳给拉黑了？
3: 他瞧不上我呀，他这山看着那山高啊。
2: 哎，行了，就点小误会。哎，看见没有？今天可是人家主动让我约你出来的啊。
3: 你不这还是指望着他巴结赵辉呢吗？
4: 叫你小心一点，真是。在学校的时候可是咱俩最好，对不对？再说了，不过上次的事我算看出来了，赵辉就是一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别想太多了，好吧。周大小姐久等了。哎呀，我这个和事佬可把苏杭给你约来了。
0: 哎呦，苏杭好大的架子啊。
4: 愣着干嘛呀，坐吧。哎呀，这么好的天啊，景色也很美。啊，给这位先生上杯卡布奇诺。
5: 好的。
4: 边喝边聊啊，既然已经见了面了，没有什么聊不开的，是吧？那我先走了。
3: 哎，老谢，你不好走的呀，你走了以后。
4: 你怎么了，苏杭？跟我就不要虚伪了嘛，啊！两个人好好聊，啊。

0: 我首先要讲清楚，啊，我是不想来的。那么老谢一定要我来，他说我们之间有些话要说清楚，啊。但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纠缠你。哎，
1: 我知道，你不是都把我已经拉黑了吗？你呢？要是怪我之前犹豫不决的话呢，我跟你道歉。但你自己看看，你跟你前妻都复婚了，我是想要找个依靠，可这样的事情我绝对做不出来的。
0: 结婚证都撕掉了。
1: 撕掉了？
0: 假的呀，我讲过多少次了，就是想让我老父亲走的时候能开心一点，所以办了个假证，走走过场。不过大家都是成年人，有些话我也要讲讲清楚。你在我面前玩消失，不可能是因为这个一个原因吧？是什么原因？你心里清楚。
1: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呢？
0: 还要我说吗？我亲眼看到你跟赵辉在一起，你们俩搂着一起进的小区，你以为我没有看到啊？我跟你说，你跟赵辉肯定搞到一起去了。
1: 放屁啊！
0: 我
1: 什么叫搞到一起去？我什么时候跟他搂着进小区了？
2: 他俩吵起来，
1: 我跟赵辉只是在小区里见过几面。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逾越的行为，你爱信不信啊？今天过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是吗？你要说这些，我马上走啊！
0: 哎，你不要说走就走嘛，有什么事情要谈开来讲一讲嘛。你先坐。
1: 那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我可以好好说话。
1: 过去。

0: 这么跟你说吧，我打过几年离婚官司，我被男人伤得很深的，我一时半会真的无法接受任何人，不管是赵辉还是你。
1: 我能感觉得到，我看到你我就能感觉得到，可能是我错了，我不该逼你那么紧，可是我真的是喜欢你，这样好不好？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看可不可以？等你准备好了，等你能够接纳别人的时候，你把我苏建仁的名字往前头靠一靠，好不啦？好不啦？喝咖啡吧。
0: 送给你的，
1: 送给我的，
0: 送给你的，
1: 这怎么好意思啊 ？Rolex， 很贵的，很贵的。
0: 喜欢不喜欢？
1: 我当然喜欢了，好看，好看，好看。这个我要亲自戴一下的，这个手表很好的。

0: 喂，淘淘。
1: 哎，小慧，快到了，你干嘛呢？
0: 我刚刚接待了个客户。
1: 哎，你知道吗？看着眼前这片草地，我想到咱大学的时候一块去郊游，你还记得吗？无忧无虑的，真的太怀念那个时候了。
0: 淘淘，我还在工作呢。嗯，行，挂了。

0: 你好，你好，哎，你好，我是申茂银行滨江支行客户经理陶如进，麻烦问一下，咱们这边惠农计划是谁负责？
1: 又来，哎，稍后啊，马上打完这局。
0: 哎。

0: 别上，躲一下。 A 他一下 ，A
1: 他俊身后了，二扣，扣一下，拖一下这边，拖一下，那边拖了，好，有了。
2: 哎呀，
1: 你这天天在家练吧？
2: 你叫陶
1: 进
2: 啊，刘展成，进卫星农机站的技术骨干。
1: 地方就想起我老家了啊！我们家旁边也是种了好多东西，但是没有种葡萄。这一片特别像我姥姥家那边。你看啊，就这边，
2: 嗯，
1: 这一片呢就是比较晚熟的品种
2: 啊。我能进去吗？
1: 能。咱们进卫星呢是坐落于二级水源保护区里的，所以每家每户利用这个优势啊都会种葡萄。那品种呢也都不太一样。 大前年啊，政府还帮忙引进了那个阳光玫瑰葡萄，品种特别的好。
2: 嗯，
1: 哎呀，可惜啊，去年也是有个好开头，结果雨季一来，全部完蛋。这种葡萄呀，它就是怕雨，雨水大了，葡萄就会裂果。
2: 嗯，
1: 所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搭遮雨棚，木头加厚膜，再加上牛筋绳，差不多成本是2-3千一亩吧。我们之前呢，是挨家挨户的劝的。 可是农户呢，谁都不愿意花钱。这事为什么要劝啊？遮雨棚弄好之后，葡萄品相就上去了，品相上去赚的钱就多了，而且遮雨棚每年都能用啊。
2: 老人嘛，不舍得花钱。那去年的秋季底肥，都是靠政府扶贫计划解决的，你更不要说这为了增产用的什么遮雨棚和水肥一体化设备了，对吧？
1: 那我们这不是带着钱来了吗？按道理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2: 不是我泼你冷水啊。 你让农民贷款买肥料和设备，想都不要想。哎呀，那赶上收成不好的时候，银行钱不用还啊。你这是第三家代表了，头几个待了3天就跑了，那大太阳底下没人理他，在这干什么？对不对？要我说，你呢就跟我在这打打游戏，<笑>糊弄几天回去交差得了。
3: 哎呀，展成。
1: 说实话啊，我还是想再试试。试试。咱们这片谁家果园最大？
2: 大茂叔。哎，桃儿，你要是能让大茂叔把遮雨棚搭起来，其余的我帮你。真的？行。不就是大茂叔吗？哎，大茂叔。
4: 走局，走局，走局，走局！哎呀，走什么局啊？你种族嘛，不靠过来了。
5: 我回啊，我回，我枪毙。
4: 你看，
5: 你看，
4: 你枪毙，这是，
5: 对，这是，
4: 对吗？
5: 你不丢个。

0: 你这局就下臭了，你输定了，你别说，输局了，说啥？张博士，我当头棒，
1: 你刚才应该顶出去，
2: 过来了吧？
3: 闹事吧，闹事，闹事吧！闹不了，闹不了，闹你儿子，闹你！
1: 对你舔他，他才吃你。
3: 你给我呛了啊！这钱，
1: 乡里去
3: 干啥啊？我想看看大墨叔家里的农资产品还缺不缺啥，需不需要帮助？
1: 大墨叔门了，你哪儿来的哪儿回吧？啊！
3: 来来，三叔该你了。
1: 来来来，三叔该你了。
3: 我江斌，你这
1: 吃的吧？
3: 别忙，别忙，别忙。
4: 舔他，舔了，舔他，舔了，舔他。对，你还挂了他，你这妈呀，往前拱，往前走吧。你那别着腿了，你哪来的这么臭？
1: 你会不会下来？哎呀，这个君卫乡的这个水确实是好啊，这葡萄养的也好，但是这雨季一来，这个
4: 买大棚的。
1: 啊，不是，我是收葡萄的。 我就想看看咱们上海周边有没有好的果园。听说这个大茂叔家的阳光玫瑰好，但是现在一看吧，有点可惜了。
4: 可惜个啥呀？
1: 现在看着品相好，雨季一来不就全完了吗？
4: 是吧？
1: 骗谁呀？收葡萄的八月份才来呢。
3: 可不是。
4: 对呀，你是银行搞贷款的吧？
1: 您是大茂叔吧？
5: 我真是收水果的，我们公司叫果乐集鲜果公司。哎，我搜给您看一下，果乐集鲜果。古月，你怎么来了？哎呀，我当然是来帮你的呀。我今天早上刚收到主管的派遣。
1: 咋了呀？
5: 你不高兴啊？
1: 姑娘。
5: 啊？
1: 你是银行搞贷款的吗？
5: 是。
1: 不是。
6: 别跑啊！我再看见你，把你打出村儿去，信不信？啊啊啊！600万的房子，首付只要175万，嗯，那也太划算了吧？
5: 对啊，社工处的人跟我说了，让我尽快去签约。
6: 签，砸锅卖铁，我妈都要帮你把这钱给凑够了。哎，陶无忌打算出多少？
7: 他攒了有个10来万了吧？10来万，你奖金都不止这点吧？妞妞，不是妈是快，你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呀，你们那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以后会越拉越大。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妈真的替你不值。
6: 妈，你这话也不能那么说吧？你以为我这钱好挣啊？每一分都是有代价。哎，妞妞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7: 妈怎么觉得你钱赚的越多，叹气的时候也越多了？
6: 这一言难尽吧。
5: 一时半会儿也讲不清楚，
6: 别，你要讲出来的呀！你找陶无忌说说呀！你真的不能一个人闷在心里头的，你老闷在心里头不说出来，人家说容易得那个抑郁症啊！
5: 哦，对，哎，我过去什么东西，每天都叽叽喳喳跟他说，但我现在觉得我最说不得的就是陶无忌了。
6: 嗯，我接个电话啊。喂，
8: 哎，小辉，干嘛呢？我刚吃早饭呢。你在干嘛？
6: 我一大早起来跑到村头去给农民伯伯们谈贷款的事儿了。贷款？
8: 啊，你呢？最近怎么样？还好吗？我挺好的呀。
9: 有点想你了，说实话。
10: 我也是，
9: 陶无忌，
10: 洗漱间在哪儿啊？
8: 洗漱间直走就是。

0: 刚那谁的声音啊？
1: 胡月，他也被派来做惠农任务了。你们银行这几百号人呢，就你们俩孤男寡女下乡去，这世上有那么巧的事儿？我就知道你不放心我。哎呦，
0: 你少给我嬉皮笑脸的，你就想看我吃醋对吧？
1: 你要实在不放心我，你周末过来查房行了吧？
0: 我忙着赚钱呢，没工夫。 你自己难得，你自己负责啊！我上班去了啊，拜拜。
1: 嗯，拜拜。
2: 早上好。
0: 哎，您好。
2: 我们是华东审计部的，请到我们这趟会议室。
0: 哦，好的，这边请。

0: 来了。
1: 喂，
2: 哎，
3: 没有，
2: 早上
4: 坐，
2: 早上，
1: 小准，
3: 这么多人啊？
2: 哎，我
3: 快坐，快坐，嗯，
2: 来，
1: 队长，来，坐，
2: 坐，大家
3: 来。
2: 哎呀，这也是根据总行下发的意见，所以我们华东审计部的专项审计小组从今天起入驻滨江支行。在这期间，还希望滨江支行的各位领导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审计工作，感谢。
1: 配合，
5: 一定配合。
1: 咱们瞄准，你们先聊着，我去个洗手间。
2: 你怎么紧张了
1: 啊？没有。
3: 正好我也去一下。
2: 有句话我就直说啊，你这两年经手的所有项目都是我要审核的重点目标。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3: 我有什么要跟你说啊？我就算自首也有那种吧。
2: 也是，那我就不用客气了哈。
3: 你客气啥呀？你本来就是做这份工作的嘛。
2: 行。
6: 什么事啊？
1: 琢磨着这是冲谁来的？
6: 审计部既然来了这么多人，那肯定是有事情，对吧？你们回去以后啊，都查一查自己，看看屁股干净不干净，少说话，少议论，啊，就没事。

0: 怎么样？这是全市最大的支行，我们粗略检查了一下，这工作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还有人手吗？就留了个新人，以前就是冰箱支行的，还有嫌疑，自动走家了。没事，叫我来加班。
1: 明白。
2: 宝贝儿，疼吗？我刚睡着了，醒来之后有点疼。
3: 妹妹，加油啊！爸爸。妹妹，你先休息一会儿，我跟你爸爸说几句。
2: 第一阶段的治疗呢，还算顺利。接下来呢，就要做一些最基本的基因检测。不过医生说了，蕊蕊现在的状况非常稳定，所以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蕊蕊平安的带回来。哦，
3: 谢谢你，玛丽。不止我。
2: 嗨，
3: 别提李莹。
2: 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我们俩。 不需要，你就放心吧，交给我。嗯，拜拜。

0: 赵航，您没事吧？
1: 把这架子移开，陪我喝一杯。

0: 瑞儿的第一次手术很成功，
1: 太好了，来，再干一个。

0: 蕊真是一个幸运的孩子，你要谢谢你。谢我干嘛？蕊儿从小没有妈妈，谢谢你给了她那么多温暖。
1: 我就是一个隔壁小姨，没什么。但是你很像她的妈妈，
0: 也只是像而已啊。不只是而已，是太像了，像的让我害怕。你怕什么？
1: 怕成为别人的棋子，怕被别人利用，所以，我只能步步为营，再喜欢，也不能说出口。

0: 所以呢？所以你是打算一辈子都隔着这个栅栏跟我喝酒吗？这样不是挺浪漫的？ 你还是不相信我？你误会了，不是不相信，是我在等，等你愿意跟我同舟共济的那一天。
1: 好好领悟你的话的。
0: 哎，干杯。

0: 你平时每天都喝点吗？
1: 没有，没有每天都喝点。嗯，就高兴的时候想喝点。哦。不高兴的时候也想喝点。很忙的时候想喝点，就不忙的时候我也想喝点。
0: 好羡慕你。
2: 大家一定还是要认真仔细啊，几句话就能断人生死，既要鸡蛋里挑骨头，要小心翼翼，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好人，明白？
0: 明白。
2: 主任，哎，所有材料基本都审核完了，
3: 有什么进展？
2: 有个姓麦的经理，把客户的2000万存款偷偷通过一家叫亚洲九岁金融的公司放了高利贷。
4: 感觉挺大啊，没有吗？
2: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牵扯到远洲信托和俊龙集团。这个产品从储户那里募集了10几亿，从资料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申请材料写得很详实，上市过程也顺利完成了。但是融资表面上是用于俊龙集团长滩酒店及周边配套设施的开发和建设，但经不住细查，初始的审核资料就有问题，抵押的土地价值明显被高估，土地出让合同都是后补的，资金到位以后被尽数挪作他用，用于偿还贷款和土地工程建设款。
4: 所有经手人都有记录吗？
2: 有，主要负责人是支行副行长苏建仁和兼任滨江支行长赵辉。
4: 负责人到底是因为失察还是因为渎职？有什么证据吗？
2: 暂时没有。
4: 好，那就先查一下个人收支有没有大笔款项的出入，如果有的话，把证据找出来。
2: 是。

0: 各位，很多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不管对方是谁，彻查。辛苦了，
1: 祝您辛苦。
2: 喂，喂爸，巨龙集团融资的信托产品被揪出来了，
3: 这么快？
2: 啊，我还听到了你跟赵辉的名字。啊？
3: 我跟你说，儿子，你就尽管装疯卖傻，你可千万不能卷进来，听到没有？
0: 哦哦哦！
3: 以后不要在行内给我打电话，你不监控。
0: 啊，好，知道了。

0: 程家园，主任，这位是新来的同事程家园。哦，
1: 苗主任您好。
2: 哎，您好，苗彻。是顾航介绍过来的是吧？
0: 小伙子很能吃苦，昨晚加班到最后一个走。
2: 挺好挺好，多运动运动，保证睡眠，要不然怎么吃苦啊？啊，
0: 放轻松。
3: 吃吃
4: 香，
5: 基本上都尝过了。反正你去吧，那时候就看着去，讲理，讲理。
4: 我有局，看着。
6: 对了，跑不掉了，跑不掉了。
4: 怎么样？

0: 老婆干了。
1: 懂吧？你都没子儿走了，你再不拱猪。
2: 大宝叔，大宝叔，您先别激动，我真的把果品公司的负责人带过来了。
0: 我没激动啊，你来了我走，这不是挺合适吗？
2: 大宝叔，您相信我，我真没骗
0: 你。相信你，我相信个鬼我。
3: 大宝叔，你好，那我是果品公司的，我叫赵明德。哦，来。那个问一下，哪位是分主任？哎，
1: 我是，
0: 是极乐品。
1: 哎，你好，
3: 叫赵明。哎，
0: 公司总经理。
3: 去年呢，我们就考察过你们晋味乡的那个果园。说实话，你们的葡萄品种好，糖分高，但是就是卖相不错，所以啊，价格一直卖不上去。
1: 那
0: 不是您说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是小涛前两天的找到我，小伙子挺有韧劲的，拿了一整叠的资料过来说服我。那今天我过来呢，也答应他了。只要你们把葡萄的品相提升上去，我保证到时候我全部收购。
4: 真的？哎呦，
1: 赵总，那要是这样就太感谢您了。
4: 你哎，你别说。哎，
1: 这样，赵总，我先带您去看看我们的果园，参观一下，好不好？
0: 不是，来来
2: 来，哎，你陪着，
0: 行。哎呀，这说的比唱的好听啊！现在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2: 大毛叔，这如果有了这个遮雨棚吧。如果有了这个遮雨棚，它确实品相能好个大半儿。
0: 不是你说的轻巧，我要整一个大棚全整下来，那不得花好几万？我得卖多少葡萄才能把这个钱卖出来？哎
5: 呀，巧了巧了，大茂叔，我们银行有钱啊，手机银行利率优惠，随借随还，特别方便。
0: 别跟我说你那手机银行了，我上回鼓捣了半天，我就没看懂，那字儿都跟蚂蚁爬似的。再说了，有钱花，没钱可以不花。反正是，我是不带，啊！你们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你们当去。我看你们一般见识。
2: 看啥呢？啊！
5: 哎呀，这好舒服呀。
2: 对，特别惬意，特别安静。
6: 吃饭了，
5: 谢谢。陶姐，
7: 嗯，
5: 你们家是镇里的还是县城的？
7: 县城边上，出门不远就是麦地。
5: 巧了，我们家也是，出门就是稻田，也在县城边上。
7: 那你来上海之后适应吗？喜欢上海吗？
5: 喜欢。嗯，不过有点害怕。
7: 害怕什么？
5: 别人都喜欢往上爬，我不是。我喜欢跟自己背点相似的人聊天，心里舒服。嗯。不过因为不认识哪个名牌包而羞愧。其实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就是希望过一个平淡、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可以了。你呢？
7: 我这一点跟你截然不同。
5: 嗯，
7: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野心的人。CPA、CFA、ACCA。
5: 嗯，
7: 我是我们班同学毕业之后第一个把所有证拿到手上的人。
5: 嗯，天生的学霸？
7: 不是。
5: 嗯，
7: 就是因为我没有资源，所以我才得更拼。嗯，还记得我考 CFA 的前几天晚上，我在宿舍学不下去了，就说咱们去教室里边通宵吧，学到后边同学都走，剩我一个人了。
5: 嗯，
7: 我开始有点不太舒服，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到半夜的时候突然疼的我在地上开始打滚，我拿出手机想求救，但是我说不出话来了，已经那就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孩，她把我扶起来，拿我手机打了120，最后还陪我去了趟医院。医生说我是阑尾穿孔，如果再去晚一点估计人就不行了，所以我当时特别庆幸学渣田小辉他为了考试临时抱佛脚去教室里边复习。
8: 所有在大学的爱情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7: 不过你说到美好，我觉得我们俩的美好是时间越长它会越深。我之前也问过小辉，我说你一个上海姑娘为什么就看上我了呢？
8: 他说什么呀？
7: 他说爱情这个东西往往是不需要理由的。

0: 反正他就喜欢胡说八道，每次答案都不一样。
1: 你看着我俩平时挺好的吧，但其实每次他越对我好，我就越有负担。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这种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必须得在银行里边好好干，好好发展，要不然就是辜负自己，就是辜负他对我的好。其实包括这次惠农计划，我也是想干出点成绩来给他看看的，但没想到一来之后发现我想简单了，这个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胡月，谢谢您能过来帮我。
2: 朋友之间那么客气干嘛呀？
1: 来，以水代酒，预祝我们惠农计划圆满成功。哎，你说我们给他们把人都找好了，下家都找好了，怎么还这么费劲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真的是，
2: 可能找一个让他们少花钱多花力气的方式。嗯，比如说农资公司共同承担风险。
1: 嗯，我得回趟银行，我有一个想法。
3: 千里有缘来相会，
4: 一个导游讲了那么多，也不推销高价的商品，一日游嘛，酒店肯定抽不了佣金，你说他们靠什么挣钱啊？
5: 哎，我记得这边有一个凌峰塔，是不是在哪边？
6: 西北边吗？没有吧？你说的是不是铜山那边？
5: 肯定有，我不会记错了。我以前有亲戚登上去过。
7: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就是这个忆农贷对这些农户来说可能操作有些复杂，因为他们年龄普遍偏大，都缺少啊这个网上的这个网银的经验，以及他们害怕用手机去操作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就是优化一下这个东西，希望它能简单明了一些。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现在人手不够。你看看啊，一个 app 从优化到通过测试再到试用阶段，怎么也得一个月。
0: 一个月确实有点久了，因为雨季马上到了。主任您看10天可以吗？10天？
1: 哎，这10天肯定是来不及啊，我们本身人就那么少，10天怎么行？做不了，做不了。
2: 杨主任。哎呦，
1: 赵航。
0: 赵航，
2: 您事儿我听说了，这是陶无尽。
0: 哦，对，叫我小陶，小陶就行，我是赵航徒弟。哦，
2: 对对对，他比较踏实，什么事儿我都喜欢让他去做，因为他是实打实的去为客户做。比方这次的这个崇明岛的这个惠农计划，他本来可以什么都不做的，就偏偏跑完上游跑下游，现在又来麻烦贾主任了，就是为了能帮那几百户的果农把这个产量搞上去嘛。
0: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样我再给你介绍一下贾主任。
0: 好，
2: 这是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那曾经用过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我们官网的适老化和无障碍功能的投产，那绝对也是实打实的干事的人啊。那2个月没日没夜，头发可能就那时候白的吧。
1: 赵航，你就别夸我了，有什么吩咐直说。
3: 不是吩咐，是请帮忙啊，帮他解决一下困难。
1: 行，赵航，我就帮你这个徒弟嘛。10天，那就10天。
0: 谢谢主任。赵航，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那没问题的，没有我，你也会有别的办法。
0: 不是，这行里要没您撑着，我估计对这行业都失去信心。
2: 你比我厉害，我。

0: 也就是说，这笔十几个亿的理财资金，很有可能会变成违约。监管三令五申，一贯查那么紧，还有这样的操作，简直是胆大妄为。我真是没想到，问题会变得这么严重啊！
1: 现在是除了和圆周信托合作的项目，还有对公部经理麦永成严重违规，恒汇科技的贷款不够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吧。哎呀，我也确实没想到啊！您说这赵航平时看着一脸的正气啊，他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哎呀，太可惜了。
2: 李航，现在我们谈的这些内容呢，还都只是书面上的调查，需要我们和赵航谈过话以后，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啊，
1: 那确实好好谈谈。不过，我有一个忧虑啊，不知道该不该说。说吧。您看，这个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如果还让赵航留在这个位置上，我只是魏大局长想一个建议，决定权在您啊，这还合适吗？那这样吧，让刑侦部门发个内部通知，先暂停赵辉所有的工作。哎呀，确实怕影响不好是吧？可惜。
3: 老张，哎，老张，哎，顾航，我们收到一份举报材料，是关于赵辉收受贿赂的情况。这个是劳力士的潜水表，官网标价是46万。
0: 另外，顾航，我们还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举报赵辉利用海外慈善平台多次高额收受贿赂来给他女儿治病。
4: 我们已经暂停了赵辉所有的工作，要求他马上无条件配合调查。
0: 第一个问题，和吴显龙的关系，还有你们之间的业务往来。
4: 吴显龙。 是我小时候邻居，我们之前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3: 那这次项目最初是由谁提出来的？这个项目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对公部的负责人。
5: 赵辉这次彻底完蛋了，我把军工合作的信托给捅出去了。现在审计啊，顺着这个事儿把他查了个底儿掉。
3: 李航，你有没有想过？
0: 这个拔出萝卜带出泥呀！啊，赵
3: 辉这个事儿如果太大的话，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那个信托公司的理财基金毕竟是我提报上去的。
0: 那对于信托计划的比例还有风险的评估怎么看？
4: 这个信托计划包含的地产项目只占部分比例，整体风险还是可控的。
0: 最后一个问题，你和圆周信托的关系？
3: 我和远州信托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你现在要做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赵辉。
5: 在这过程里是他为了利益和救你合作，你呢是轻轻快快，你是听令行事呀。
3: 老苏，我向你保证啊，等赵辉下去了，最多半年，这个支行行长的位置就是你的。
5: 我对这不是。

0: 我意思是说啊，赵辉啊，毕竟是我的老同学，你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绝？这算绝吗？你想，这赵辉平时那么高调，那得罪人那多了去了。哎，就算今天我不出手，那也有别人出手吧，迟早把他拉下马，早晚的事儿。
1: 慈善账号是因为一个明星看到了我女儿发的视频，发起号召引发的警喷，完全是意外。哦，
0: 这个，
1: 这谁拍的？哪儿来的？
0: 您先回答我，这个照片是真的。
1: 是真的。那么，照片里的这位女士是谁？是我邻居。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
0: 上周五，湘江酒店海鲜餐厅。
1: 把这个放大。12点，赵辉一个人离开。
0: 他为什么要送你这块表？
1: 朋友之间正常往来。
0: 这表很便宜，这块表现在哪儿？
1: 在我办公桌里。这块表需要你现在就上交。
0: 这又来了两个人，哎，这形象好眼熟啊。
1: 苏建仁和远洲信托的总裁谢志远。

不好了，出事了！小吴总让你马上过去。出什么事儿了？听说是小吴总的电脑让人给翻了。快去啊！赶紧。

0: 小五总，您找我。
1: 看监控，这两天只有你们两个进过我的办公室。说说吧，是谁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意思啊？
2: 田晓慧，前天你进我办公室干什么了？我来打印景富传公司的合同，
0: 您那天特别着急让我送过去。
2: 那你呢，小罗？ 我不知道，我和他一起的，我们就是来打印个合同。小罗，你从毕业就跟着我，到现在有七八年了吧？
0: 嗯。
2: 我办公室电脑的密码只有你知道，你敢说？
0: 星路工程的报价不是你透露给对方公司的，
2: 不是我，小吴总，没有。那他们可挺厉害啊，能压着我们的线把这合同拿过去。性格的能在我这儿安插人手，我也一样能在他那儿安插人手啊。为了20万就把我给卖了。 说说吧，
0: 吴总，我错了。我姥爷着急看病，我们没钱。吴总。

0: 回来！赔钱好啊，这个工程损失是600万，我给你打个对折，300万。
1: 小吴总，我没有300万。
0: 那我不管，去偷、去抢、去骗都可以，但是少一分钱，我保证。
1: 问候你全家。我错了，小吴总，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真的我拿不出。哦，我欠。
0: 钱去吧，田慧。啊！别紧张，知道不是你。坐。性格的公司。 有个手下是小罗的亲戚，一来二去他们就混熟了，然后这小东西就把我给卖了。吓着你了吧？不过我最恨的就是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放心，我对那些对我忠心耿耿的员工，也绝对不会亏待的。
2: 小辉，你也跟着我做了不少事儿了。有些事情，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个任何人包括父母、夫妻。
1: 我希望你心里有数。嗯，我明白。

0: 我家一共有七亩地，一亩大棚的成本2500元左右，再加上杂七杂八的，我贷款10000元。
1: 您绝对是村子上数学最好的人。
2: 让开点。干什么这是？这要贷款啊？我看你们啊，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去年我们的葡萄才卖了3块钱一斤，都忘了？不怕赔是吧？不贷款，我一亩地能赚10000块钱，那就是不赔了。别太贪了，啊！还有他说的那个什么银网，
3: 网银。
2: 银网，我就等着你们把转账当成贷款，让大家伙看你们的笑话。我是不贷，老子不稀罕，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用脑子好好想想啊。
4: 哎，接着送上去。哎，
5: 小陶，你能不能把你那个什么 APP？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6: 对呀、啊，让我们了解了解、啊。
3: 我差不多这两天就能看了，我回去再催一下，好吧？
5: 两天能看到？差不多。
6: 啊，那我们等等。
5: 好好好好
3: 好。

0: 你们银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他们调查组也找我谈过话了。
1: 你怎么回答的？
0: 就是我送的，喜欢你才送的。

0: 你不吃吗？
1: 吃不下。
0: 我帮你盛碗汤。

0: 有些话要怎么说出口，有些
1: 冬风，我该怎么做才能帮上你啊？

0: 些吧。这有时候变数太多。
1: 喂，找我什么事儿？
2: 老赵啊，我没什么事情，就是有一些文件呀，我想找你签一下。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1: 我停职了。
3: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嘛。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嘛，对吧？不就是举报吗？举报这种事情年年都有的，一会儿就过去了。
1: 我没事儿。

0: 你跟刘行长说一下吧，
1: 他现在暂代行长工作。
2: 你看看我这个记性就是不好，有些老习惯啊，总改不了。

0: 这个项目呢是赵恒力推的啊，怎么都是要做的啊。但我跟他讲过，我说这家公司呢潜力大，风险也大，但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啊，没听进去。
1: 所以那苏恒，你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现在出现问题的这些项目都是你在赵辉的授意下才签字批准的是吗？
0: 对的。
2: 真的假的呀？
3: 还真的假的，千真万确。这回啊，赵辉死定了。哎呦，我跟你说，好多细节，好多细节都是苏恒举报的。
2: 苏恒啊，
3: 你想苏恒是谁啊？跟着赵辉十几年的老手下，手上什么把柄没有？
2: 前几年，审计部去了几个人到赵辉办公室，其中有一个就是之前在咱们对公部那个陈家元，

0: 十几个亿的融资，我一个小小的支行副行长担得下来不啦？
1: 不可能的呀。
0: 提报呢是赵航让我提报的，材料呢援助信托事先都准备好了，那么跑到我这里来呢也就是走个过场。
2: 那么恒汇科技贷款这个问题你知情吗？

0: 你们几个少说两句吧。
1: 哎呦喂，你们什么意思了？我就说人家被停职，我也没说什么，干什么？
2: 哎，行了，一句话。
0: 人家高层，
1: 我怀疑你们现在是，我跟你说。
0: 高层，你们少说两句。
3: 赵恒，我回来了。
2: 什么情况？
4: 回来了。
3: 啊，回来弄易农带的手机应用。
4: 啊。现在这个
5: 都不知道避险，
2: 是啊，
4: 有一些难度了。
3: 我知道，不过没事，我去找贾主任就行。
4: 嗯，这数据又没动，坚持。
3: 赵航，您那些事我都听说了，不过我一个字也不信。您是我的榜样，是我的师傅。说实话，一开始去崇明岛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但是您鼓励我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一去还真是，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完成这次任务，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卷。
4: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3: 来，您尝尝我这个。

0: 谁呀、
1: 啊？不是谁，淘淘。哎
2: 呦，我得吃东西嘞。
3: 阿姨。
0: 哎，小淘啊。哎。哎呦，好久没来了。
3: 好久不见，阿姨。
0: 对呀、啊。你忙呀，是吧？
3: 对，最近出差嘛。哦、您看我给您带了什么？
0: 哎呦，又带东西来呀、啊！哎呦，哇，天哪，老冒汗呀！
3: 对对对，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的？
3: 谁会说的吗？这今天早上刚弄的，特别新鲜。
0: 我看得出来，你看你还活蹦乱跳的，我好长时间没有吃这个东西嘞。
3: 我帮您一块弄。
0: 哎，别，你弄什么呀？这个东西嘛，我最老居呀。你们俩去聊聊。
3: 嗯，那我俩
0: 去吧，去吧啊。
3: 干嘛？
4: 有美女相伴的惠农生活是不是不错啊？
3: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胡玉，他去惠农这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上边派他去的。
5: 我说美女是谁了吗？啊？
4: 看来你真觉得胡玉是美女啊？
3: 不是，我错了。
4: 错哪儿了？
3: 我哪儿都错了，行不行？
6: 你怎么来这么晚啊？
3: 哎呀，我不是去银行弄 APP。

0: B 的事儿了吗？对了，我在银行碰见赵航，我跟他聊了一会儿，他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而且他被人搞了。
1: 那你还是相信他呀？
0: 我肯定相信他呀。
1: 你有没有觉得是你自己太一厢情愿了？为什么就是他被搞啊？那如果没有证据，人家拿什么东西搞他？
0: 我是觉得你这个话我不是很认同啊。优秀的人肯定会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看到就更容易被搞，更何况那是赵航。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一天我优秀了，我被人搞了，哎，你也就不听我解释，也不听到底为什么，你就说是我的问题。
2: 大头啊，你脑子进水了吧？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拿赵慧的事情当真？人家躲都来不及，你赶紧走吧。
3: 贾主任，不好意思。贾主任，我想您现在的优化应该已经做了一大半了，因为这种谣言就放弃，真的值得吗？其次，这个事情是行里非常支持开发的一个应用，我们是为农户做的，不是为了赵辉个人做的。再混蛋的人也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去攀扯您的。
2: 小涛啊，你社会经验很多呀。
0: 我社会经验不多，但关键的是我跟赵航的接触多，我知道他的志向，他的为人，而且我相信他的事情一定会真相大白的。到那个时候，谁曾经落井下石，谁曾经雪中送炭，就都知道了。
2: 你小子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0: 不是，我是真的相信他，在事业上他确实是一个野心家，但他也是一个清清白白的野心家。

0: 教工，
1: 夏主任，
0: 低浓带的测试还有几天？
1: 还有一星期吧。
2: 哦，雨季还有大概10天左右就到了，我们必须在那个之前把遮雨棚完成，搭建和运输，因为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的地，是一个星期那肯定是来不及的。去年就是因为雨淋，那些烂葡萄卖了3块钱一斤，3块钱。今年已经跟收购公司说好了，只要品相完整，他们能给到10几块钱一斤。只要我们2天内能完成这个应用，果农就可以多好几倍的收入。我替他们求求大家，能不能加加班，2天之内给他完成。
0: 啊，我是很久没有见到过像你这样认真的人了。
2: 主任，可能我太着急，但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啊！我大学的时候学过编程 ，Java、Swift， 我都拿过 A。如果你们需要打杂工，我随时可以。
1: 真的？
2: 真的。

0: 画大饼，就是画大饼，给我们画了这么大个饼，眼看着要下雨了，立马变小饼干了。
1: 哎，大叔，您先别着急嘛，这不是才过了三天啊，您再等等啊。
0: 别叫大叔，
2: 叫叔也没用，三天又三天，他估计人也都没有了。胸脯拍得响啊！如果明天还不签约的话，就算马上安装都已经来不及了呀！
3: 来得及，来得及了。哎，
1: 涛记，
3: 来得及。
1: 我都联系不上你，
3: 手机没电了。是在说那个软件的事吧？
0: 告诉我，
3: 听我说，我今天早上走的时候呢，完成了最后的测试，大家现在看一下，应该是可以下载了。
0: 真的吗？
3: 这个异能带跟之前。

0: 手机银行差不多就是简单版的手机银行，你给大家教一下。
1: 孙主任，
2: 我教你们。
1: 非常简单。
3: 自儿又大，傻瓜都会用。我跟你讲，臭小子，说清楚。大茂叔呢？
4: 大茂叔一大早去城里女儿家踹外孙子了。
1: 算了，先不管他了。应用商店打开，搜索一农贷。哎，这样啊，我回头拉一个一农贷贷款群，大家有不懂的随时问我和群里的小胡女士。
3: 啊，太好了。
5: 手机没电了，你充个电。马上就到啊！我接后面这把，赶紧抓紧一点啊！来来来，加把劲，加把劲！哎，注意安全啊！
6: 知道了，哎，好。
5: 缺什么吗？这个有吗？
7: 我给周飞了。
5: 我再拿俩螺丝去啊。
7: 对，
5: 扶你几圈？好，扶你几圈？
7: 当心啊，注意安全。
5: 哎，孙主任，
7: 哎，
5: 大茂叔还没联系上吗？
7: 是啊，
5: 要不你去他家再看看。
7: 行，缺螺丝吗？这边？
5: 哎，给我拿点来。
7: 好好好。
5: 那
7: 我去拿吧。
5: 你拿点。
8: 大茂叔，天怎么这么闷呢？今天不会下雨吧？
9: 呸呸呸！还是大片地没盖棚呢。
8: 先说，
9: 这
8: 大片，
9: 天气咋说？今天没雨。
8: 还是估计你吃坏的，吃完咱俩搞一局。
9: 搞，
8: 不是你更新了吗？
10: 小罗他还不上公司的钱，已经被起诉了，还有可能蹲监狱哦。

0: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就下上雹子了呢？再长的也就像是小毛毛雨，我们家的葡萄肯定是全完的。
1: 不是，你说下那么大的雹子，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这不是有电话吗？打个电话也那么难吗？
2: 夏毛说，看牢不牢？牢不牢？
3: 什么牢不牢的？
4: 昨天下雹子，雹子没通知我们，我们怎么给你打电话啊？你看我们这多结实啊！你家那些葡萄啊，肯定都砸坏了吧？大风都砸坏，都烂地里了吧？
0: 隔壁老王，你再说一句，我踹你，信不信？哎，
3: 让我说说，地里的葡萄很能生产。
0: 行了，都闭嘴吧，别再说了。不行，我得看我的葡萄去。
4: 哎，你看哪儿找你啊，大毛叔？大毛叔，走过了。看看，不认识了，这是你们家的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真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打了他一个晚上电话，他也没接，我实在是担心他。那他能去哪儿呢？他也没回宿舍。哎呀，大小姐，昨天夜里大家都没睡好，啊，你是不知道那兵猫下的，下到夜里两点。啊，还就最里面那块地，我昨天最后走的时候看见他好像在那干活呢啊。
1: 就那块是吗？
0: 对。
1: 那个。通缉！
0: 哎，我记得昨天我走的时候，他在这儿来着呀。
1: 他去哪儿了？
0: 不到啊。
1: 前面，前面。
0: 找找，找找。
1: 啊，谢谢啊，谢谢。
0: 是是。

0: 武器武器，快想想。
1: 没下雨啊，我再睡会儿。
2: 不是，

0: 小辉啊，你怎么来了？几点了？
1: 小辉，你别误会啊，我们昨天
2: 你别说
1: 啊，你说。
0: 我说什么呀？啊，昨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我们就一块保卫葡萄来着，对吧？
3: 啊，是是。
1: 对，保卫葡萄啊。那个，你们两个先聊啊，我就先走了，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干嘛去？
1: 姐早啊。哎，你要留下吃狗粮，你自己留啊。
3: 不，你等我。
0: 我都累成什么样了，你也不心疼心疼我。
1: 放松放松，心疼你心疼你。啊。要不是我跟你查清楚，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你知道吗？
0: 女侠英明，女侠上座。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过来看我了？
1: 我想你了。哎呀，
0: 我也想你了，乖，我也想你了，我也想你了。
4: 陶晶。陶无尽啊，
5: 哎呀，找着了，
4: 终于找。
5: 找错地方。小桃不在。
3: 小桃在呢。啊，
4: 小桃在。哎
5: 呀呀，我说看着眼熟嘛。哎呦，
3: 大魔术回来了。
5: 小桃啊。小桃，这得谢谢你啊。村主任把你们这几天的事儿全都告诉我，是不是啊？
4: 是啊。啊，那什么，不是大魔术没签协议。

0: 厂长就该来庄大棚来了啊！
1: 是是是，大茂叔，你呢可是拾金不可人啊，
2: 可不是，
1: 人家掏无忌自己掏了2万块钱现金啊，另一半是厂长垫付的。
2: 哦，
1: 对，人家还说了，等到收货的季节，这4万块钱呀，你要愿意还就还，是吧？你要不愿意还，那人家就认栽了，就当给大棚做宣传了。
2: 大茂叔，这个事按道理来说，我得提前跟您说一声，但是确实来不及了，对不起。
1: 不，话不能这么说。
2: 大茂叔虽然抠门，但是我不糊涂。我刚才啊赚了一大圈，看了所有的大棚，跟以前比起来，那真是天上和地下。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现在就跟你们签合同，我先贷3万块钱，等钱到了以后，我马上还给你，怎么样？
1: 行，太好了，谢谢大茂叔。
2: 你要再这么说的话，大茂叔这脸都没地方搁了。
1: 要不然这样。
2: 过一会儿啊，你带着你漂亮的女朋友一起到我家去，中午我来请客，吃鸡怎么样？
0: 好，好，好，好。
2: 那咱们走吧。
0: 啊，对，走啊，走，你们二位继续。啊，对，继续。哦，行，
2: 继续。
0: 别忘了吃鸡啊！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哎呀，你干嘛呀？你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3: 我来这儿之后吧，就感觉像回到我自己家里一样，特别温馨，特别亲切。哎，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一开始以为不下雨，突然天我一看不对，要下，然后一群人就往葡萄地里跑，保卫葡萄。我们那会儿就属于是在跟老天赛跑。哎呀，那个场面太壮观了。
4: 保卫葡萄，那你这段时间那么辛苦，最后搞定了多少贷款？商业贷款60万，40个农户，差不多70万。
3: 如果加上大茂叔刚说要贷的那3万，肯定是有70万。70万？什么语气，什么表情？
4: 汇农计划里70万已经算很多了，好吗？再说，如果我们这个村做得好的话，到时候推广的别的村、别的地区，到时候肯定不止这个数。哎，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一大早着急跑过来是什么事儿呢？我就来看看你啊，我想你了嘛，我怕你鬼混。
3: 哦，嘿，得了吧你啊，平时不是那么疑神疑鬼的人，这个时候开始疑神疑鬼了。
4: 说什么事儿？最近又看你不太对劲，说话老说一半，尤其是说你工作上的事情，到底怎么了？都跟我说呗。没什么事儿。
3: 行吧，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跟我说呗。啊，
4: 在这坐会儿。哎，
3: 舒服吧？啊？
4: 要不要晒个背啊？老曹，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3: 你说。
4: 我现在感觉就是，我好像坐在了一个随时都要喷发的火山口上。
5: 但我又不敢跟任何人讲，是沈静还是俊龙？都有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被提拔吗？我当时说，是因为我帮公司及时整理了那个坏账。我们公司的账确实是有问题，但是银行要来查账，其实是沈静他事先告诉我的。然后我才告诉了公司，所以躲过了那次危机。
4: 问题不大，沈静还让你干其他的事儿了吗？还有呢，就是有一次我们跟小吴总跟他们远州信托人吃饭，然后刚好就遇上一米姐过敏，
3: 我记得那次，
4: 我就帮了一把，谢之远也顺水推舟的少收了我们一部分费用。
3: 嗯，
4: 后来听沈静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迅速获得小吴总的信任。
3: 也就是说，沈静让你在俊龙当他的内线，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我一开始觉得丢人嘛，后面已经不敢说了呗。
4: 小慧，那你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对俊龙造成什么损失啊？
0: 其实那个长滩项目开始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嗯，我也的确给我表姐有通风报信，然后让俊龙被迫签了一些谢志远的条款。不过那次就反正到后面他们也修改了协议，所以那次其实我的作为也没有给公司造成什么实质性损失。
4: 行吧，只要损失不大，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嗯，
0: 还有一个事儿，沈静她一直怀疑俊龙集团跟银行的高层有勾连。嗯，然后她就一直在让我找证据。
4: 银行高层谁啊？
0: 你们赵行。
4: 那你找到证据了？
0: 没有，没找到，而且我也不想再帮他找了。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小吴总他发现罗秘书是内奸了。嗯，然后他就把我一块喊去办公室。我昨天去公司的时候，我听说是小罗可能要因为这件事情去蹲监狱。我当时觉得就真的害怕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吴总他会就这么把我喊过去，我不知道那他到底是怀疑我呢，他还是就是没事呢。我回去晚上我也睡不着觉，我也失眠，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4: 没事，不哭不哭不哭啊！我现在可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辞职了。
0: 辞职吗？
4: 对啊，不是你想吗，小吴总这帮人的手段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你见到，但是我是觉得没那么简单。这是其一，其二呢，他们做的生意都是几个亿几十亿的这种大生意，你说万一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你在背后做的这些事情，后果我不敢想。所以说趁着现在还没有造成损失的时候早点退出来，这是最好的选择了啊。
0: 可是我只有辞职这一条路吗？我表姐她也说了，她说可能最近不会再让我有什么动作了，我就之后我再也不帮他了，然后就这样维持现状不行吗？
4: 你表姐她把你推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觉得她会善罢甘休吗？是不是到时候她让你干个什么事儿，你说我不干，她就拿现在这些事情来威胁你，你干还是不干？是不是？
0: 可是小吴总现在也说了他要重用我，也让我参与了很多那种公司内部的活动什么的，我现在辞职那也不好辞吧。
4: 什么内部活动？
0: 就公司的什么报价呀，内部机密什么的。那我现在要辞职了，我不是反而就也引起他怀疑了吗？
4: 你是怕他会像对罗秘书那样对待你，对吧？行吧，等我忙完这几天回市里，跟你一块儿去找一下你表姐，然后一块儿去找小吴总辞职，好不好？
0: 好。嗯。那我等你回来吧。嗯。
4: 什么味儿？
1: 赵辉交上来的表鉴定过了，也就是2000多块的平替。您看。
2: 什么？不是说46万吗？
1: 我也不明白。这是鉴定报告。照片。

0: 哎，这两块表好像不是同一款啊。对，这是劳力士的潜水表，这个是精工表。这两个表放一起啊，还真有点像。也就是说，赵辉拿了块假表糊弄咱们。
1: 还有一种可能啊，你来仔细看看这双手。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双手？
0: 说的是啊。
2: 你看他手上的这个戒指。
3: 您好。
2: 纪委取证，现在带我们去苏建仁的办公室。
3: 好的，您这边请。

0: 苏杭，耽误你点时间，有几个问题啊，我们想核实一下。
1: 好，
0: 这张照片您见过吧？
1: 那这张照片啊，我没有见过，但里边的人啊是赵辉。
0: 苏杭，你确定这是赵辉的照片？
1: 你再看看，不用确定吧？我跟他一起同学那么多年，一起工作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他，赵辉。你不觉得赵辉的姿势有点奇怪吗？你再仔细看看，他的手、表，还有他手上的戒指。老谭，人家赵行长的手啊姿势啊什么样啊？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吧？问点别的吧。哈哈。
2: 你确定这不是你的作品？哎，
1: 你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怎么会是我的作品？啊，
2: 苏杭，
1: 哎，
2: 您看看，这是您的邮箱吧？
1: 哎，你怎么上我的邮箱了？
2: 我们在你的邮箱里找到两张被你删除的照片。
1: 我们让技术人员做了一下恢复。
2: 苏杭，解释一下吧。我没有删除过呀。你为了陷害赵辉，把自己收受到的一块高级手表，利用修图软件移花接木到赵辉的手上。这个手段的确高明，差点骗过了我们所有人。
1: 对吧，
0: 苏杭，之前我们交流过，你说你不认识周玲，这个就是你和周玲还有谢志远在湘江酒店的监控视频，你看一下。
1: 我知道，这我以前跟你们讲我不认识周玲，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周玲不是特别熟，啊，见了还是见过几次，啊，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嘛。
0: 嗯，那你的意思是？
1: 有人把46万的手表披在了赵辉的手上，想陷害你，而我们这个时候恰好在你的邮箱里发现了两张原始照片。陷害啊，这就叫陷害，这是诬陷啊！你们不能老问我问题啊，是吧？你们搞得好像我做了些什么人，什么移花接木啊，什么复制装，我没有做呀，是吧？
2: 哎，
1: 你要去查呀，查他们呀！
2: 哎，说别激动，别激动，
1: 我没有激动啊。
2: 坐下，慢慢说。来，坐。苏杭，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您认识程家园吗？审计组的新成员，原滨江支行对公部经理程家园，您和他什么关系？ 他的档案里显示，他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但是巧合的是，他母亲和你前妻的名字。

0: 同性。
1: 离婚了呀，离掉了呀，离掉了就没有关系了呀。
0: 离婚了你儿子就不是你儿子了吗？哪条法律规定的？叔啊，您可是老银行人了，您不会不知道直系亲属不能在一家支行里工作的规定吧？你儿子在审计组里给你通风报信，当你意识到远州信托这件案子可能牵连到你的时候，再加上你之前和赵辉在工作上有矛盾，正好收到两张照片，所以你就移花接木。
1: 诬陷呐，这就是诬陷，这就是造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是周林跟赵辉两个人合起来害我。我先问你们个问题，程家园这个事情谁告诉你们的？这些照片到底是谁拍的？这是线索。
2: 我不知道是谁拍的照片，这么多年我拒绝过很多次不合规范的贷款要求，也受到过很多威胁。就最近吧，我们公司员工陶无忌就查出了高斯布尔公司跟苏建仁为了骗取贷款有所勾连，这是我当时压下来的证据。
0: 现在所有的问题人家赵辉都已经给出了合情合理的答案，包括那个周林，他也承认了是他代替谢志远送了一块表给苏建仁。啊，我们现在不管谁拍的这个照片啊，也不用管谁做的 PS，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

0: 现在的结论就是，苏建仁收受了远洲信托还有高斯布尔公司的贿赂，一块高档名表，价值46万。程家园呢，就是他安插在审计部当中的一个奸细，父子两个人串通一气，违规泄密，然后再移花接木陷害周航。
1: 可就算是这样的话，之前远洲的那个产品如果爆雷的话，赵航也是会受处分的呀。
0: 哎，巧就巧在这儿了，行里是不是最怕那个项目爆雷？
1: 是。
0: 可正在这个时候要处分他们的时候，俊龙集团把募资后四处挪用那10多个亿全拿回来了。
1: 不是，他们哪来的钱啊？
0: 哎呀，我听说是一个叫银河小区的地产开盘了，卖的那叫一个好，资金一下回笼了大半。哎，老板，
2: 哎，
0: 你说这吴显龙也是个狠人啊，所有的窟窿全都给补上了。
2: 行里最重的就是业绩，拿出去的钱偏回来了，又把利息挣了，业绩上去了，时差不是事儿。所以赵航将功抵过。
1: 那苏航和程家园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0: 哎呦，这苏建仁可就不行喽。你们想想，那贿赂的照片那可是板上钉钉的证据啊，是不是？另外 PS 做手脚陷害赵航，这他也说不清楚啊。可是呢，没办法，为了他儿子，他只能一个人把事儿都扛下来了，就说哎呀，他儿子什么都不知道，不知情，全是他的意思，就这才勉勉强强地保住了程家园没被开除。不过

0: 这分行是待不下去了，我听说啊又要打回咱们营业厅了。
1: 以我对家园的了解，这些事情他估计是真的都不知道吧。
0: 哎呦，
2: 天真，藏得最深的就是他，天天父子俩吵来吵去，你骂我，我骂你，把我们当胡耍。你和他关系最好吧？你知道他们是父子吗？你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哎，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把这事捅，那这就是压倒苏杰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我说什么来着？无间道呀。
3: 哎，老板，
2: 啊，
3: 到时间了，走吧，楼下新开个面馆，咱们尝尝去。
2: 早上吃的也是面。
3: 走走走。
1: 你跟家园联系了吗？
0: 我吃好了。
4: 联系不上。
1: 赵航，赵航。
5: 嗯，你们坐，我吃完了，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1: 好。
5: 咱们行的惠农计划完成的非常好啊。分行领导已经夸你。还要向其他地区和行去推广。你这份答卷成绩非常不错。
6: 还有我的一份呢。
5: 啊，是是是，活跃。啊，恭喜啊，你们俩干的都非常好。尽快拿出一份报告出来。
1: 好，谢谢赵航。
6: 谢谢赵航。
5: 另外呢，利用这个机会呢，我向上面推荐了你，就说你小子会查账，让他们给你一个发挥的机会。结果领导决定推荐你去审计部，去顶替程家园的位置。
1: 我去审计部？
5: 对，到那儿好好干。
1: 赵航，我能找个时间跟您谈谈吗？
5: 好啊，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就可以说。
4: 那我先走。
1: 没事没事没事，我回头再找时间去找您吧。
5: 哦，好。好，随时啊。对，
1: 赵航再见。
4: 赵航再见。我都联系不到你。
7: 佳媛，
1: 你不是
8: 怎么了？你这是有话好好说。你拦住我！你放开他吧！
9: 别住手啊！
8: 没事。
1: 陈佳媛，你疯了吗？我招你惹你了？
8: 你他妈自己心里没数吗？
1: 我干什么了我？
0: 小人！
9: 没事，就是你弟弟，没事吧？没事吧？
4: 啊！佳媛，
9: 没事吧你？不知道。
2: 你知道他们是父子吗？你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哎，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把这事捅出去了。
10: 陈家园就是那个有点胖胖那个业务经理是吧？
7: 对，
10: 他挺可爱的。那苏建仁为什么那么心疼他呀？
7: 您跟苏航不是老同学吗？
10: 啊，
7: 您不知道他父子俩平时就那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反正我是觉得他的挺被苏航心疼的。

0: 干嘛呀？这是
1: 搬家呢，看不到吗？
2: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谢主远派过来的女人，上不得台面，不值得同情。我居然天真的以为我跟你是一条线上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那两张照片是不是你拍的？
0: 我当时跟你在一起怎么拍啊？
2: 别跟我同化概念。我换种问法，这些是不是你跟谢志远做的局？是，你是跟我在一起，你没办法亲自拍下照片，但自然有人给行长大人你做牛做马。我说呢，这个谢志远怎么给我两个礼物？原来就是为了方便你们移花接木啊！就这么明显经过处理的照片，你们也敢举报给纪委？你们这就算准了，照片早晚会被识破。只要苏建仁浮出水面，他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通通都会被掀出来。以苏建仁的为人，在这个时候痛打落水狗的人可太多了。还有他那个儿子，你居然把他儿子都算计进来了。苏建仁就是你的人肉蚊香，保着你全身而退呢。赵辉，赵大行长，您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招数真的是高明啊。
0: 还想知道什么？
2: 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但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0: 你很聪明。
2: 我聪明个屁啊！我就是一个傻瓜。我在这里担心你，担心的觉都睡不着你呢。赵慧，你心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做过自己人。

0: 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就算是你无意间在赵辉面前说漏嘴的，但他打人就不对了呀。哎，打了就打了吧，他打了，我反而说他一点。你事先又不知道，这不怪你。
1: 这件事情，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你说。 那张照片在同一个角度，又那么清楚，怎么看都是处心积虑的。会是谁拍的呢？

0: 为什么要拍他们？
1: 秘密。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是被惊到了，这样都能逆风翻盘，赵辉也算是绝处逢生了吧。
1: 是啊，银行太需要赵航这样的人了，只有他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才能拿到富康大厦这样的大项目，我这样没有背景的小员工才能得到更多的机会。
0: 我当时觉得吧，这个赵辉有点太过深藏不露了，你还是小心一点吧，这次去审计部正好远离他。

0: 不是小慧，你之前不是说还要让我维护好跟赵航之间的关系吗？怎么现在突然又让我远离他？就是因为他被查了。可事实证明他是清白的，你也说了，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跟俊荣之间有什么勾结呀。
1: 我没找到就不代表没有啊。这个赵辉跟我们公司老吴总是老乡，他跟那个叫周琳的女人似乎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他是干干净净的，但背后这张大网一旦织起来，你怎么就能保证他清清白白置身事外呢？当然，这也都只是我的猜想，口说无凭的。你可以再观察看看。但愿是我多心吧。

0: 这谢总那儿怎么样？
1: 挺好的，谢总最近把我调在总裁办了，当助理。
0: 把你调到总裁办了？
1: 嗯。
2: 听说行里出了不少事。
3: 没事，赵辉没事，您放心。
2: 赵辉没事，那苏建仁有事了。
3: 嗯，看来什么也瞒不住你。
1: 妈，车已经到了，咱们快点。
0: 走吧。骑车来的，开车来的？
3: 打车。
0: 那跟我车走吧。
3: 不用，打车挺方便的。走了。哎，蕊蕊特别小的时候有一次发烧，你出差在宁夏没赶回来，你还记着吗？
0: 不记得了，怎么了？
3: 那天是我闺女回去告诉我说蕊蕊发烧了，我就赶紧往医院赶，去了以后一看孩子住在一个高档病房里头，照顾挺好的。跟对方一聊嘛，哦，照顾他的人是一个地产小老板，姓吴。哎，你就出差回来了吗？我这一通跟你不高兴，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家里的事儿托付给别人，不交给我，不拿我当朋友，你就跟我解释说咱俩嘛，知己，嗯，那个志向相投，可以一起做事儿，但是这些琐碎的事儿不好来打扰我。说那个姓吴的是大哥是吧？家里老朋友，不可共事，但可托付家事。养老送终的那种，就是说的也挺有道理。回去以后还跟玛丽说，我说辉这个人呢，拎得清。
0: 到底想说什么呀，杨成？
3: 我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我还没傻到这地步。130万美金。130万。

你特别不应该推荐陶无忌去审计部。一是你知道我不太喜欢这孩子，再者呢，我可能真的会把他看成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人。与其让我踢走

0: 洗洗手。
1: 您好。
0: 好，谢谢。张红，您推荐我进审计部的事情，谢谢。
2: 我知道您这是在提拔我，不过比起审计，我更喜欢做业务，所以您能不能把我接着留在队工部啊？
3: 你想听听苗大侠的故事吗？
2: 我就听说他是从华尔街回来的。
3: 没错，当年他们两口子在华尔街已经是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结果突然有一天苗大侠给我打电话说雷曼倒了。我说我知道。他说我们公司就在雷曼总部的对面，他亲眼看见了一大帮人搬着行李离开。之后同样的场景，不同的人群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说这种崩塌让他无比震撼。最后他跟我说他想回中国。他说这一切都源于金融行业的贪婪，在疯狂扩张的时候忽略了防控风险，必须有人提前来做这个事情。相对于大多数人啊，他更了解这个进程，所以他一定要回国实现金融报国初心，发挥他的强项。他无忌，在我看来你是一个特别能沉得住气的孩子，我希望你去学习学习，不管将来你去哪个部门都能先把好关。
2: 好，我明白了，我去了之后肯定好好学。
3: 同意了？
2: 同意了。
3: 好，那我也答应你啊，一年以后回来，那个时候你资历应该也够了，再上一级没有问题。
2: 谢谢赵航。
3: 不过呢，苗彻平时就很严厉，又因为是我推荐的你，很可能啊对你会更苛刻。
2: 为什么？
3: 因为最近他对我有成见。你是不是跟他一样心里面也有所怀疑？好，我们俩投缘啊，算是忘年交。你问不出口，不如我来说。其实我心里很感谢这次组织能查个底儿朝天，苏建仁栽了跟头，究其原因不是我，是他咎由自取。如果说心存歉意的话，整个世界我只对一个人抱歉。
2: 谁？
3: 就是送给我表的那位女士。她只是长得很像我去世的妻子，很像，绝不是什么交际花。我也知道她对我的情感，可能是因为职业敏感吧，这份情感我不能接受，或者说不敢接受，更别说什么贿赂了。还有一层关系，就是我跟俊龙集团的吴显龙，我们是老乡啊，我从小就认识，但是这么多年我都是刻意避开他。之所以这次

0: 接受合作，那是因为我知道他有其他很多楼盘很快要盈利。就像我帮你从远州信托拿钱救恒贵科技，最后一笔钱就让整个盘子盘活了。你现在想想，这些做法那么非黑即白吗？能通便是法，能办则是理，能力可为地，能克方为财。人生不应该把握大的方向吗？如果过分拘于那些细节，反倒容易偏离轨迹了，把事业和感情活成了遗憾。对吧？我是你师父，我现在把我最大的隐私都跟你交了底，你想得满意了吗？
1: 谢谢赵航。
0: 程家园打的，
1: 我不怪他，他一直把我当朋友，我欠他的。
0: 其实我应该跟你道歉，我必须承认程家园的资料是我给忘来的。陶姐，我不是生人，这种局势下我不想输，你能理解吗？还有什么疑问吗？咱们今天一次到位。
1: 好，那您知道那张照片是谁拍的吗？
0: 不知道，我当时只记得那个角落里面坐了一对情侣，其他的印象不深了。还有吗？可以吃饭了吗？菜都凉了，来吧，来，还是老三样啊。

0: 陈家园给你留的，一早没上班呢，人就把东西都给搬走了。哎，听说了吗？
1: 啊，
0: 是他在支行的一个好朋友把他给解放了。陈家园气不过，在支行的食堂就把那小子给揍了一顿，那架势，一群人拦都拦不住。
1: 这陈家园违规是不对，可这样的朋友啊，也真不厚道。
0: 你也就今天说说吧，过几天那个就要调到咱们审计部门了。
2: 什么？他竟然要来当咱们同事？
3: 说什么呢？走，
1: 走走走走。

哎哎，亲爱的，宝贝儿，我在单位呢。对啊，我忙一天。哟，晚上不行，晚上得加班啊。啊，是吗？哎呦，我真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那肯定赔罪啊。好，9点是吧？到到到，必须到。谁迟到谁是小狗。好，先这样，拜拜。

0: 又喝啊？
1: 怎么跟你老子说话的？啊？那我不喝酒，我做什么了？
0: 做什么了？天塌下来了，没正事让你干了。
1: 我知道那个正事啊，我脑子里有。明天我就打一通电话，我把你调回到对工部去。
0: 我告诉你啊，我的事你不准再管了啊。苏建仁，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啊。我说你能管管好自己吗？说出去不怕别人笑话啊。一个银行行长整天捧着个电脑喝大酒，怎么当宅男啊？身体不要了你？你的西装呢？皮鞋呢？你的枪不要呢？

0: 真的，相较之前，你现在这个样子更让我瞧不起。
1: 你去哪里啊？
2: 你管我去哪里啊？你哪怕已经才是新的女朋友，都比你现在这个样子强。

0: 这个是个绝好的机会，事不宜迟，您看是不是找一个可靠的人去办呢？你说吧，什么时候？就今天。
1: 爸，来，
2: 谢谢爸。刚才谢总打电话来。 那意思是让我们要安排一个靠得住的人去办件重要的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嗯，
0: 行，明白。哎，我多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想到姓田的那个丫头了？被您猜到了，你真的就这么相信呢？爸跟你说，这姑娘漂亮、能干、好学，最关键的这是个福将。
1: 也真是邪了门了，每次只要我出门办事带着他，我的心里就踏实。<笑>
0: 你现在笑的都不正常了。<咳>
1: 哎，小飞啊，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毕竟是上下级的关系，要有界限。
3: 哎呦，爸，我现在就是太有界限了，要不然我早拿钱砸了。
0: 哎呀，可惜人家田小慧。
4: 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有这个心思呀！你们呀，要给自己的未来负责任。
5: 等我忙完这几天，跟你一块去找一下你表姐，然后一块去找小吴总辞职，好不好？行，我再最后问一遍。哎，囡囡，妈，
4: 妈要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5: 什么好东西啊？
4: 拿。
6: 什么呀？50万，50万，啊，哪来那么多钱啊？哎呀，妈攒的呀！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把我们家所有的理财产品和定期存款能数的，我全部都数出来了。反正损失的利息，全都是捐给银行好了。现在首付还差多少？

0: 这房子还不一定呢。
1: 哎，你可得把这房子看死了啊！那面积、那地段、那价格，不要太值啊！一定要拿下，知道吧？你们嘛，辛苦了半辈子，统共就这么一套房子，你这一出手，你就超过了你妈半辈子的风光呀！阿弥陀佛，我这宝贝女儿怎么这么能干呢？妈辛苦了半辈子，也算是值了。我去换衣服了啊。
0: 嗯。

0: 喂，小吴总。
1: 哎，小慧，晚上有事吗？
2: 有点重要的事找你，加个班呗。
0: 哦，刚好，我也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想跟您说。
1: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都等不到明天上班了。
0: 我觉得可能私底下跟您说会更好一些。
3: 要么怎么说心有灵犀呢？行，那个你觉得出门的时候打扮得漂亮点啊。
0: 啊？为什么？
2: 你信我就行了，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
0: 喂，淘淘。
4: 哎，小辉，你下班了吗？我过来接你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不能跟你吃饭了。
4: 啊？
0: 我正想跟你说呢，我现在在去见小吴总的路上，我一会儿就跟他说辞职的事儿。
4: 今晚？
0: 对，你说的没错，你既然要走，那还不如早点走。我也不想再纠结下去了，那房子咱们不要了。
4: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去的吗？
0: 哎呀，我也才刚刚决定嘛，而且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也想我自己去解决嘛。
4: 行，那你也给我个定位，我一会儿过来接你啊。
0: 好，我发给你。

0: 特别节目。今天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甜蜜气息，花店门庭若市，情侣们在景点比心打卡，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也迎来了幸福小高峰。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描绘出一个安静的夜晚，一杯热茶，一本书，一个故事的画面，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心里。
1: 对呀，
2: 请问一下，
3: 沈大美女来了，
1: 来
3: 来
1: 来，
3: 红
1: 酒啊。
4: 好，我也要一点，
3: 谢谢。
5: 那我就不客气
4: 了。闻起来正好闻。
1: 这个酒是特别好，
3: 来。哎呦，来，来，第一波，来
6: 上了。
7: 烤肉烤了。
3: 我跟你说，哎，我这个大厨可是从米其林三星请过来的。哦，在上海，我跟你说牌子上号 ，Jack， 打声招呼。
8: 大家好，
9: 谢谢。
10: 师傅过来一块喝一个，
3: 还挺腼腆的啊。再走一个，
1: 好，来来来，
3: 你们先喝着啊，吃吧，吃。
1: 来一个。

0: 喂，
1: 嗨，老赵，我是不是得提前恭喜你了？
0: 你是想让我提前感谢你吗？提前感谢也可以，那能保证以后不出事吗？
1: 放心，有我在，出不了事儿。
2: 哎，你好，赵。哎，
0: 正好。你好。
2: 今儿七夕，你咋这么晚来视察了？
0: 今天七夕吗？啊，
3: 正好。
0: 我跟富冈大厦约个会。
2: 行，我带您转转。您请一支水啊。您请。
4: 今天出门之前，我爸还问我为什么又找你，我就说你是个福将，只要你跟我一起，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你看，又立一大功。小慧啊，小慧，你看咱俩配合这么默契，以后你就跟我一起，一起干大事，怎么样？
1: 明天我就把你融资部副经理那个副字给你去掉。走吧，田经理。
5: 哎，小慧，出来之前电话里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事说吗？什么事儿？说吧。
6: 小吴总，今天我来找你，我本来是想跟你说，我想……哎
4: 呀，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呗。
7: 干嘛呢？
6: 其实
7: 把手放下来。
5: 你谁呀？
6: 唐无忌，这我男朋友唐无忌。

0: 进。
1: 小吴总是吧？你刚干嘛呢？不知道人家有男朋友吗？
2: 他刚是不是欺负你了？
0: 别瞎说。
2: 你跟他说过了吧？
3: 小慧，你说什么事儿？
0: 我其实想说，哦，对了，公司卖我那房子，其实也不用给我打借款，剩下钱我自己会想办法。我不想欠公司太多了。
2: 田小慧，
3: 哎，小柜员，我听说这银行柜员不都是按时按点下班吗？你这刚加完班？
2: 我早就不当柜员了，而且从下周开始我就去分行上班了。
4: 恭喜啊，升级了，这个从小柜员升级成龙眼了。分行好，分行工资高，能帮着小慧多分担分担房子首付嘛。男人嘛，得撑起这个家，不能什么都指着女朋友啊，是吧？
2: 我们家自己的私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行了，小吴总，我们得走了。走了，老板再见。
4: 要不要我送你们俩？
0: 不用。

0: 小慧，今天过节我不想跟你吵架，但是刚这都临门一脚了，你怎么又反悔了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家小吴总真是一门心思想提拔我，我就突然觉得我这么着急辞职，我图什么呀？你看，你升职了，我也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了，明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啊。之前偷信息那种事，我以后不掺和不就行了吗？
0: 小慧，这个事，你接着说。
1: 至于我表姐，现在谢吴两家是合作关系。她出卖我，除了暴露她自己这个人诡计多端，其实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想好了，这根摇摇晃晃的钢丝，只要没有人搅乱，它根本就断不了。等我将来做出成绩了，谁还在乎这点瑕疵啊？
0: 小慧，这个事情它没有这么简单，你忘了罗秘书的下场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小吴总知道你的身份，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1: 淘淘，我一开始来找他，我是真的想说辞职的事儿，可我后来一想，我觉得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房子，咱俩要错过这次，可能再熬十年都没有机会了。
2: 喂，二姐。
3: 吴记啊，我到上海了。
2: 什么？你不是说你明天才来吗？
3: 前院的小六子今天来上海送货，我想着不差这一天，就跟着车过来了。
2: 行，那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回去了。嗯，挂了啊。
3: 啊。
1: 怎么了？
0: 二姐来上海了，她最近总是胸闷。老家的医生说他是心脏问题，但一直看不好。
4: 周林，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你怕啥？苏三了？啊？哦，办完错事儿要跑啊？啊？你跑得了吗？你往哪儿跑？
5: 你别过来，苏姐，你别过来啊！
4: 这个你放心啊，我喝了酒，但我起码的道德底线在，我不会乱来。你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啊？是，我一无是处，我配不上你。可我喜欢你有错吗？你可以不喜欢我，我要骚扰了你，你可以报警啊。你为什么要跟着那些人一起害我呀？我现在是身败名裂，事业全无。

0: 别开心了是吧？你是不是特别开心？
1: 啊？
2: 对不起。
0: 什么？
2: 我说对不起。
0: 对不起。这么大的事儿，一句话对不起就完了？
2: 别蹦跶！
0: 我扎你一个！
2: 别蹦跶！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过害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事先也不知情啊？

0: 么傻瓜，其实我也是，真的。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真心实意的跟你道个歉，对不起。
1: 你不用道歉，你跟我道歉，我心里更不好受。嗨，其实都怪我，我太笨了。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我这个人只要一见到我心爱的女人，我智商就变成零，瞬间痴呆。
2: 你真的不知道是谁干的。

0: 其实你不说啊，我也知道是谁干的。他们这帮人啊，跟咱们就不是一类人，太狠。他们对我啊，一点狠。
1: 没事，我要准备搬家了。
2: 啊？
1: 以后也不会再见了。还有你，以后也要好好的。
2: 那你要搬哪儿去啊？
1: 在遇到你们之前，我有我自己的日子要过呀。当然是回到我以前的生活啦。我换了一个比这个小一点的房子，不过一个人住也够用了嘛。
2: 那我不就见不到你了吗？
0: 我帮你搬家吧，啊，就帮你搬家。

0: 箱子都搬下去了，放在车旁边了啊。还有什么东西要拉吗？
1: 那。
0: 哦，对。走。

0: 电梯来了，快点！
1: 啊，来了。
2: 哎，我就真搞不懂了，现在搬家谁还不叫搬家公司？哪有自己开车搬的？
1: 不用你管。
3: 我不管，咱们这么多衣服，这么多箱子怎么办？
1: 自己可以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肯，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1: 什么？
0: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不如离开这个地方，澳洲、加拿大、美国，你随便挑，兴许在异国他乡，我们还能拥有一场他们谁都不配的爱情。考虑考虑。
1: 苏建仁，你跟他们真的不太一样，就是那种孩子气，那种养尊处优堆出来的孩子气，我挺羡慕你的。但是吧，
0: 别但是了，你就是看不上我呗。可你为什么看不上我呢？
1: 行了，雨越下越大了，你快回去吧，我自己可以的。
0: 我不回去，我跟你在一块儿。

0: 你真的要走？你觉得我像开玩笑吗？ 我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
1: 那你现在说。

但凡你有点真心，什么话不能痛快说清楚的？你不就是怕我是谢志远的人，怕他拿住你的把柄吗？我告诉你，其实我早就知道蕊蕊的善款另有来源了，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因为我现在在意的不是他姓谢的能给我多少钱，我在意的是你过得好不好。我痴心错付了，是我活该。你说话啊。赵辉，你可以不喜欢我，可你不应该欺骗我的。说实话，我更喜欢以前的你，那个有原则的绅士，或者说你像苏静儿也好。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如果我们斗不过他们，我们就远走高飞，我们去拥有一段别人羡慕不来的爱情。你知道我有多想，多想这个话是你说出来的吗？

0: 诸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同事陶记。哟，欢迎欢迎。陈警官，把给新同事的材料拿过来。
1: 桌上不都有吗？
0: 这是你的工位。这些都是过去的经典案例，给你2天时间背熟吃透。纪律手册，背熟吃透，外加一条，少说话，多做事。
1: 明白。
0: 王磊，信用卡相关资料发你邮箱了，做个报告。哎，主任，这位是支行调过来的陶无忌。
2: 报告，
1: 姚主任好。我们
0: 背景调查做了，
1: 这个不用。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3: 说到这个航班化，叫做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对吧？
2: 未来进出空间的成本，如果是尽可能的降低 ，AI 的一些算力啊，包括空间太阳能电站呢，都可以能变成新的场景和需求。太空肯定是一个高速发展或后续发展的一个第三级。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中间会走出这个摇篮。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60家的叶童，50家的闫妮和40家的霓虹杰一起追爱是什么场面？
5: 你老是呼吸干干的样子，
6: 我要他聊聊。
7: 回来了，宝贝。
4: 全球青年共赴技能之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将科技与艺术梦幻融合。
8: 我是微信的依依，
9: 我是贴心的夏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分享标。
8: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圆满落幕，整场晚会看点满满。
9: 舞台融合了科技和东方的美学，尽显大国匠心。
8: 是的，灯光璀璨，匠心闪耀。开幕式上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高光瞬间？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开幕式的精彩时刻。
10: 昨晚的上海灯火璀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启幕。来自68个代表团的选手和代表依次走上技能梦想大道，奔赴这场专属于全球技能青年的盛会。
11: 最后进入现场的是东道主中国。
10: 入场仪式后，一台沉浸式文艺表演拉开帷幕，带领现场近万名观众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技能文明之旅。

来自上海松江的纺织先驱黄道婆走上舞台，指尖丝线化作光影下飞舞的纺梭，展现传统纺织技艺的独特魅力。

展现古代东西方技艺交流互鉴的历史，从蒸汽、电器到信息时代的发展变革，让观众真切看到一次次技术进步持续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0: 随后，来自五大洲的五位技能者相聚在这里，围绕技能家园的主题，分享各自与技能结缘的成长经历。尽管成长背景、从业领域各不相同，但大家都有着共同体会：技能能够改变普通人的命运，照亮奋斗前行的道路。
1: 小时候，我常常躺在星空下，看着飞机一闪一闪地划过夜空。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亲手触碰那钢铁的翅膀。后来，我真的成了一名飞机维修师，把星空下的热爱化作精益求精的钻研，在0.1毫米的误差间不断追求极致。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做更好的自己。
0: 开幕式还把目光投向智能未来，

新一代人形机器人与演员同台表演，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人类的记忆与创造也将向着更广阔的方向不断开拓。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莫过于舞台中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会标缓缓拼接成型。传统榫卯所代表的东方智慧，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寓意各国青年明星相聚，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技能青年就此开启新的征程。满满的青春活力洋溢在整个会场中，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开幕式立足传统，聚焦创新，向世界展示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的中国形象，也向每一位心怀热爱的技能从业者送上敬意。

0: 徐文玉报道。
1: 国庆档新片活色生香，把镜头对准中老年婚恋，闫妮儿、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同台演绎熟龄女性的下半场人生。
2: 没错，三个闺蜜性格截然不同，有人奔赴相亲，有人洒脱寻伴，有人慢慢走出了伤痛，每个人的人生都自有味道。
1: 是的，打破年纪大就不该谈爱的刻板印象，这部喜剧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思考呢？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电影《活色生香》，感受一下姐姐们热气腾腾的生活。
0: 最近由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的电影《活色生香》让人眼前一亮，光看预告片就感觉非常有料。
3: 听说你

0: 弄肉阿姨放不放都踢上去了。
1: 这部影片聚焦中老年女性群体，用充满烟火气的喜剧叙事拆解中老年人生的焦虑、遗憾、勇气与心声。
2: 高一没生看比真着急，
3: 有听谁
4: 说有毛病的吧，
2: 公民讲车站都传开了，怎么
5: 看什么看，我没见过鸡啊。
1: 闫妮饰演的薛宝梅快60岁，还相信爱情，一直在寻找自己意中人，但似乎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
6: 不，千万要武器干嘛？
7: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8: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1: 而叶童饰演的蒋芳芳本是只寻搭子，今朝有酒今朝醉，却一头扎进黄昏年下恋。痴迷宝剑锋饰演的阿宽，

0: 倪虹洁饰演梁美心，老公黎是洋房在手，是别人艳羡的多金寡妇，她却分心所爱。
1: 其实蛮漂亮的，
2: 三个都想要。微信我会删掉的，真伟啊！
0: 三姐妹的生活玩玩闹闹，就算没有爽剧戏码，老辈子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的下半场过得活色生香。
3: 缘分啊，
4: 你别着凉。
0: 电影里姐姐们过得热气腾腾，戏外这三位姐姐也都是拥有人生高光的大女主。巧合的是，三个人还各有交集。早在20年前，闫妮和倪虹洁就在《武林外传》中分别饰演了佟湘玉和祝无双，一个精明幽默，一个执着温暖，是很多人的时代记忆。
5: 明天呢，你就帮我去推掉他，以后啊，不要再搞这种事情了。缘分是不能够勉强的，
6: 好吧？你哪天要是改变主意了，
5: 我一定亲自委托你给我找下家。
0: 而叶童和倪虹洁则参加过同一档女艺人唱跳综艺，让观众看到他们离开经典角色之后，依然愿意站上舞台，重新挑战自己。哎呀呀，

0: 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倪虹洁。
1: Hello，
0: 这是叶童姐姐。
2: 好啦，姐妹在一起，姐都红毯碰到
0: 的。对对对对，
2: 心情
0: 又激

0: 有感觉很熟的感觉。
1: 他们三个人的共同点是出圈过，被固定标签定义过，经历过人生的高低起伏，却始终不肯停下脚步，一直在重新证明着自己。先来看55岁的闫妮，从《武林外传》里的佟湘玉走入大众视野，人到中年才开始真正走红。她演得了土气的村妇，也撑得起时尚的女霸总。不过最有意思的是，闫妮凭借微醺的性格特征，成为戏里戏外大家公认的开心果。

0: 我那时候因为我在看歌词，我都没看见他。
1: 你那个回去看播出才发现他在跳，
0: 对，因为一开始说给我们排就是要排一点舞蹈动作，然后蜜姐说我们记不住，说上去自由发挥，
1: 他倒发挥了，
0: 然后下台之后他说哎呀发挥有点过了好像。
2: 去年在湾区声明月2025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他和魏大勋合唱放飞的欢乐场面，今年还有后续。
3: 去年我觉得有点今年还挺好的啊，
4: 就去年有一点微醺是吧，
3: 去年虽然出圈也有点出丑啊。
4: 胡歌老师你觉得呢，有没有看去年的？
5: 我看了，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0: 和闫妮不同的是，《武林外传》之后，倪虹洁的演艺事业陷入低谷，而她自己的生活也碰到了难关。
1: 这个人演着演着戏，突然发现自己有1000万的债，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2: 自己是不知道的，
1: 是他的前夫留给他的，那会儿已经离婚了。
3: 我收到一条短信，然后说你什么什么卡被冻结了，然后钱多少多少钱，然后什么与什么什么归还，我以为是诈骗，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问，我都惊呆了，我竟然欠了银行那么多钱，那么多钱。
0: 不仅如此，倪虹洁还要独自赡养5位老人，生活重压之下，她化身拼命三娘，不停接戏，从爱情神话风情万种的格洛丽亚，到凭借装腔启示录拿下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提名，一个个角色持续刷新观众对她的印象，历经风雨她依旧通透坚韧，敢爱敢恨。
3: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应该我大红大紫的时候了吧。
0: 老辈子艺人叶童则早年凭借《新白娘子传奇》里的许仙一角，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
4: 啊，就到了。
1: 他有一些特性是让大家很喜欢的，就是他很懂得尊重女性了，而且很懂得去爱护、去呵护他拥有的。他不会有你必须要听我的，我说的才是对的那种大男人的那。
0: 许仙的标签一贴就是大半辈子。62岁那年，他做出一个新的决定，站上唱跳赛场。
5: Hello，
6: 是我，我是西西啊。你在忙吗，佳慧哥？
5: 我没在忙啊，
6: 我想要找你聊天呢。
5: 找我聊天？
6: 我想我要参加一个节目。
5: 还说好，很好。
6: 对，因为
5: 英明决定。
6: 其实我以前都很想参加，可是就觉得自己好像没准备好，没准备好，然后又很害怕。对，
5: 人家怎么看你？
6: 对，很害怕人家怎么看。
5: 你就当去玩，你拿着去玩的心情。过程肯定是辛苦的了，你享受过程你就不会觉得辛苦。
6: 嗯，
5: 你再回想你就会我对人生突然有一个新的看法，这不是很好的结果吗？
6: 嗯，
5: 是不是？
6: 好，
5: 很好。
0: 在忐忑中走上舞台，把这些年的积累一起迸发出来，叶童一举拿下总冠军，用行动告诉大家女性不该被年龄、被固有标签限制。
7: 开始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这个大姐姐她能撑下去吗？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能做得到，你们就能够做得到。
8: 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都被这些标签所

0: 限制，
1: 嗯，
0: 然后真的会被这些标签去定义我自己，
1: 嗯，
0: 这是很不好，很不公平。
2: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可以说三位姐姐丰富的

0: 感动主演的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正在热映，近日两位现身上海路演，影院甜蜜撒糖。
1: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2: 傻瓜，
1: 好
2: 错。
1: 两个人在一起，天时地利人和，缺一点不行。
2: 我们是命中注定。
3: 明天见。
4: 明天见。
0: 电影讲述了毕文俊饰演的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与医学院学生李爱之间烧脑又纯粹的爱情故事。两个身处时间逆流平行世界的年轻人，每五年仅有30天可以相遇相爱，这份从开局就自带倒计时的感情，一边是怦然心动，一边是注定别离的宿命。
5: 虽然当中带有痛苦，但是他可以带着这一份回忆以及这一份非常真挚的情感，然后继续走下去。
6: 我们最终还是会变成陌生人，不是吗？
1: 这段感情还有什么意义？
2: 我喜欢你，这也没有意义吗？
7: 我觉得爱情未必是最后一定要在一起或者结婚，又或者是天长地久、白头偕老才算结局。真的10%的去爱你遇到的这个最爱的人，那你可能未来的后面几十年中，你无数次的会回味起这一瞬间的永恒，这一瞬间的幸福，我觉得就很值得。
0: 记者姚维嘉综合采访报道。
8: 一场奔赴5000年前文明的研学之旅刚刚收官啊，何以中国研学团两主站带给大家满满的震撼。
9: 没错，探访珍贵的遗址，沉浸式解锁两主古城的秘密，亲手体验草果泥，听考古大咖现场解读，这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探索不容错过。
10: 以前觉得希望是建立在未来的，经过这次活动我发现希望还可以建立在从前。
0: 这不仅是一场1+3的遗址探访，更是一场穿越5000年的时空对话。
11: 觉得像两主古城，我说莫角山也好，我们瑶山也好，那个地方需要安静的待下来，在那个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对，那种感受特别重要。
0: 开团仪式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静以一番精彩而感人的演讲拉开序幕，现场气氛热烈非凡，思想的火花在对话中不断碰撞。
12: 大部分人都会以为礼乐制度是在周朝，但是刚才听老师介绍了，就是在良渚文化里面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礼乐的那个证明嘛。那这样的话一下子把我们的观念就颠覆掉了，就是把这个时间啊从这
13: 再往前推移。
12: 对，
0: 在之后的行程中，学员们跟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宁远老师，开启了硬核的探寻之旅，登上莫角山遗址，探秘反山王陵，静观南城墙。在行走中，考古学家不再是书本上遥远的名字，而是同行者与讲述者。行程第二天，王宁远老师带领团员专程前往选对公众开放的实物秋雾遗址，全方位解析5000年前良渚先民是如何建造宏大水利系统的。随后大家走进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通过前沿科技解开良渚人从哪里来的终极谜题。
14: 他们在考古当中的严谨，如何去探究，如何去传递5000年前的文明，这个历程实在是太震撼了。
0: 除了深度讲解，研学还穿插了极为丰富的动手体验，从亲手制作建造堤坝的草果泥，到古法玉器加工，再到 VR 大空间沉浸式观摩，两天一夜，5000年文明被串成一条完整的脉络，完成了一场内容丰富的深度文明探索。
15: 大家这两天走的呢，应该算是比较彻底的我们目前知道的东西哈。那么两组考古呢，还会有几十年、几百年的延续下去哈。我们希望有新的认知哈，可以再传递给大家。
11: 两组是一本大书啊，要了解一个文化，实地到现场是第一等重要。重要的历史节点的这些遗址，有计划的去走一下，真正的我们把这个何以中国进行到
0: 队伍中有80岁高龄的老人收到了儿子送出的这份跨越5000年的生日礼物，也有老师表示要把这里的收获带回讲台分享给学生，让考古精神代代相传。
3: 我想借何以中国，这是第一次之行，也希望我以后跟着这个栏目组一直走下去，寻找

0: 我们中国的根。
1: 鹤艺中国研学团10月24日、25日下一站，更多精彩邀你同行。东方新娱乐梁主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不少朋友一改长线出游模式，选择反向度假。家门口的汤泉、洗浴等一站式休闲业态迎来了预订热潮。
2: 今年门店双节预售情况是非常好的，我们门店比去年同比上涨了10%到20%左右。
3: 今年的订单总量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增长了10%左右。然后这两天预约量已经慢慢上来了，主要以老客户为主。
1: 家门口假期休闲热度背后是整体行业的升温。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全国洗浴中心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47%，主打不赶路、不排队、一站式松弛的消费，正成为双节本地消费的全新增长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喜好上也各有不同。
3: 上海的消费者对汤泉的话更注重于私密性和洁净性，北方的话是以家庭客为主，那他们更注重的话就是家庭的舒适还有家庭的接待能力。我们店的话以 Z 时代的白领居多，那他们更注重的话就是到店里面的拍片打卡、出片效果，还有整体服务的流程仔细程度，更注重细节。
1: 瞄准多元消费需求，商家也提前布局，推出了不少针对性的产品与优惠活动。
2: 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走路舒服很重要，很多新客都是在抖音刷到我们的，都说性价比和环境都很不错。像我们是全国连锁，客人假期就能选择离家最近的门店来享受服务。假期嘛，就是为了真正的放松。双节期间我们也推出了实惠套餐，家人同行更划算一些。
3: 这个双节我们针对于九州族和上班族专门推出了舒压释压的一个单独的项目，让大家更好的去体验到我们 SPA 带来的精神放松。
1: 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标注国庆中秋的专属洗浴类团购商品数量同比增长25%，亲子阔叶套餐订单涨幅均超20%。不用远游就能收获松弛感，反向度假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新选择。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4: 拜拜，
6: 超进度，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7: 哎，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8: 不是不搞不谢谢大家的事情吗？
7: 主动暴露，我们难道不是人？
9: 短这一个，抓明天，准备开饭。

人类从不会凭空拥有文明，只是学着用一双手把荒芜旷野打磨成烟火世间。人类把思索刻进器物，把时光凝于指尖，牵引时代，完成一次又一次伟大跨越。每一次科技突破都是技能，为人类的未来铺就不断延伸的道路。从远古火种到未来之光，技能的火炬从未熄灭。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我来自大山深处，小时候我常常躺在星空下，看着飞机一闪一闪地划过夜空。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亲手触碰那钢铁的翅膀。后来我真的成了一名飞机维修师，把星空下的热爱化作精益求精的钻研，在0.1毫米的误差间不断追求极致，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做更好的自己。在法国里昂，在飞机维修项目的赛场上，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如今我和一群同样仰望星空的年轻人一起，用心中的信念不断超越自我，一起飞跃吧，让梦想

乘风而起，让技能照亮前程。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从小吃到大，
1: 蒸五仁，蒸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
0: 全家老小都爱吃。
2: 金九大月饼，从小吃到大。
1: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0: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李强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开幕式尽显匠心与创新，惊艳世界。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全球青年人才上演巅峰对决，中国00后选手向金牌发起冲击。亚运赛场，中国队摘金势头不减，女排完胜日本，加冕十冠王，田径项目首金花落中国。国台办驳斥所谓台美共管大陆谬论，台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祸根乱源。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2: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在欢快激昂的乐曲声中，李强同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等步入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开场短片《我们的手》致敬技能运动与工匠精神，随着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将中国传统榫卯构建聚拢拼合成地球，历届世界技能大赛标志依次亮起。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马来西亚，
3: 此刻亮相的是马来西亚代表团，他们由22名选手组成。
2: China，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一片欢腾。
3: 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由71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China，
4: 担任护旗手的。
2: 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迈着坚定的步伐，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随后文艺表演既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第一篇章《文明之光》中，跟随着鲁班、蔡伦、毕生、黄道婆等中国技能先贤的足迹，观众们体验一场跨越时空的技能文明之旅。
1: 来自五大洲的五位技能者将在技能家园的屋檐下告诉世界。
0: 第二篇章《技能之光》中，来自五大洲的五位技能青年用真情讲述技能实现梦想的真实经历。
2: 技能照亮前程，
1: 技能穿越时空。
0: 第三篇章《未来之光》中，百余名人类舞者与中国人形机器人同台共演，呈现智能时代必将更加闪耀的人类文明之光。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一只隼卯在舞台中央缓缓升起，在全场注视下，隼卯构建逐一拼合，构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标志。21:40许，李强宣布：“
3: 我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
0: 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全场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实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在复杂场景中的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

0: 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进化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天幕在舞台上空变换形态，机器人从舞者中现身，巨型榫卯机关从舞台下方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展现了中华文化底蕴以科技创新活力。这些呈现在观众眼前的精彩瞬间，背后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导演组和创作人员与工程技术表演团队独具匠心的创排和调试。
0: 贯穿整场表演，最具辨识度的舞台核心装置是这块1000平方米的智控天幕。
2: 一根丝线编织了一个屋檐，形成了山峰，变成了裙子，再变成了数字云，去贯穿始终，形成情境啊，然后承托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的不同时代的一个演进和叙事表达的。
0: 技术团队介绍，天幕造型由近200个吊点协同控制，并联动数控 VR 裸眼 3D mapping 全息屏及6块环屏，实现舞台空间的快速切换。
3: 天幕它是靠了200多台我们的VR机在给它做各种造型，它每一个点要用动到那个地方，它才会凹成一个造型，那么每一个地方要调试。
0: 由于天幕体量重大，动态载荷远高于静态载荷，还涉及多种形态变化，团队在正式吊装前通过仿真系统完成造型设计、吊点布局和载荷计算，用数字方案替代了一次次的人海战术。
4: 在我们这套系统里面，我们就可以把数字人安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天幕下面，现场通过摄影师的视角去看，哎，这个形状和下面的人物的一个站位，来决定每一根这个威亚到底要上升多少、下降多少。
0: 整场表演中最惊艳的人形机器人与舞者共舞的场面，也是最具科技感的环节。
5: 我都能感觉到整个舞台的地面它都是在震动的，因为在整个舞台上会有20名人形智能机器人和120名的青年舞蹈演员们，他们共同完成着第三篇章。而这个单一的机器人呢，它就高达了1米8，体重到达了140斤。
0: 伴随着青春圆舞曲的旋律，6台机器人与6位女舞蹈演员共舞，这是全球首次实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自主集群舞蹈表演，也是首次实现真人与高自由度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在舞台核心区零距离无遮挡协作共舞。
6: 现场的电子设备以及还有很多通讯的设备对机器人的通讯也会造成一些干扰，如何做到美观又完整的去表演下来，因为舞台特别大，尽量做到20到30左右的一个可控范围内。
0: 为了最终的完美呈现，前期是长达数月的排练，需要机器人定位、灯光、舞美配合等多工种人员一遍遍磨合。
7: 刚开始我们的6位女演员都会戴着头盔，远远的离开他，到最终站在一起，摘掉安全帽，到最终的时候拉着手，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整场开幕式演出共有近1300人参与，绝大部分都是青年演员，大量的青年技能人才、青年工程师、青年创作者共同参与创排，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用青春视角和创新表达，为世界呈现了一场属于青年、属于技能的开幕盛典。
8: 全程都非常燃，中国艺术场的时候，全场就是最大的声音都已经在为中国队欢呼了，所以那一刻觉得自己的国家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9: 很震撼，非常好，世界的顶尖水平，已经把那个机器人搬到了这个技能竞赛的舞台上。
10: The lighting, the dancing, the whole performance is incredible. I think there was a lot of history and inspiration.Coming through the performances is really cool.
11: It was the fu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was the future of professions and skills. And real, we are really excited and amazed about this event because I think only China can organize such kind of event.
0: 精彩纷呈的开幕式让不少外国代表团成员发出由衷的赞叹，同时也让他们深切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热情与独特魅力。
12: They were amazing. They were extraordinary. Skills can never disappoint the young people of this generation,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world, surely.
13: Robots is so good. I can't have to imagine with words.
14: I like that bit, the part that came out of the ground. So big, like I didn't expect it at all.
15: The stories were fantastic, your traditions, and we really enjoyed it.

0: 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教育部通报，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优质教育体系，已有2.7亿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国台办驳斥所谓台美共管大陆谬论，台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祸根乱源。亚运赛场，中国队摘金势头不减，女排完胜日本，加冕十冠王，田径项目首金花落中国。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4: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全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教育的成果体现在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乃至职业教育的全体系。
8: 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
0: 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本科招生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教育部强调，这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推动人才培养由知识传授为主转向能力培养为先，
9: 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0: 教育部同时透露，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2: 民政部今天宣布，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加大养老机构护理性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实施5000工程，推动2000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级以上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普惠性养老机构达到1000个。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运营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同时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抛出所谓台美共管大陆的说法，这番离谱言论让岛内一片哗然。陆委会进一步解释，这是指风险共管。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回应强调，任何谬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10: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无论民进党当局散布什么谬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0: 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针对假期里两岸直航航班航点是否有新的安排和计划，发言人介绍，因受民进党当局阻挠干扰，两岸航线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目前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0多班航班，与2020年前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航班相比有很大差距。
10: 大陆航空公司已经基本用满了两岸航线航班的运力额度，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我们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的取消对两岸航空。

0: 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的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了53名选手，将参加工业机械、移动应用开发、汽车技术等47个项目的比赛。发言人表示，期待两岸选手的精彩表现，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2: 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开幕，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
1: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国际合作经历了从请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的阶段。2020年以来，与30多个国家展开80多个联合考古项目，10多项保护修复合作。
3: 中国考古从田野考古到遥感、DNA、同位素研究等科技考古的方法，为世界遗产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做出新贡献，互学互鉴，推动文明成果汇聚更多国家。
1: 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为文化遗产国际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4: 我国的世界遗产名录正在不断变长，但申遗从来不是终点，不只是守护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更是搭建起文明对话的桥梁，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多元文明平等的对话。
1: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全球共同责任。
5: The International Heritage System works best when thes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can enter into genuine dialogue and influence the standards through which heritage is recognized and protected。
1: 北京文化论坛的永久主题为传承、创新、互鉴，是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东方卫视记者毛瑞、李柏林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中国女排昨晚完胜东道主日本队，实现了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第10次登上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1: 前两局的比赛中，中国队优势明显，扣球得分率和篮网得分都明显高于对手，以25-19、25-20连下2局。第3局，中国队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依靠队长龚翔宇的两个发球轮和主攻吴梦洁局末的连续下分，以25-23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0完胜日本队。
6: 前区
7: 下沉了，
6: 得分！
7: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1: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以年轻队员为班底，多数队员都是首次征战亚运会。
8: 今天我们赛前也说了，在日本的主场，我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1: 今天亚运会的田径比赛迎来首个比赛日，中国队直升机以1小时23分32秒夺得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杨柳静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金牌，队友江韵燕获得铜牌。
9: 战术之前就是先跟走，随后就说一直锻炼我临走比赛，所以说我看他们降速了，那我就你们不行，那就我上，展现自我，展现中国青年运动员的风采。
10: 因为我的名字里面带一个镜嘛，镜子带针，所以我来的这个土地我肯定是要拿争下这枚金牌的。一开始我们两个中国选手就是想着先把别的选手能不能甩开，然后我们俩再配合。
1: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下午4点开始是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的决赛时段，将一口气决出7块金牌。张雨霏、于一婷、唐前婷、张展硕等名将都将出战。在游泳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收获冠军，张雨霏摘得银牌。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小将张展硕以1分43秒49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
2: 截至下午6点，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已经拿到了47块金牌、

0: 20块银牌、10块铜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东北部多个主要机场因空管系统故障陷入大规模混乱。当天正值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启幕，不少国际政要的行程受到影响。
2: 21号，美国联邦航空局位于费城的雷达进近管制中心主要通信线路发生故障。当系统试图切换到备用线路时，工作人员发现备用光纤被施工队伍意外挖断。这一意外导致纽约及附近所有主要机场的管制员无法使用雷达或者通信设备，进而触发大面积运行限制。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超过7000架次航班因此延误或者取消。当天恰逢130多位各国领导人和数十名部长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空管系统瘫痪扰乱了不少人的行程。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便未能按计划出席联大的一场宴会，直到深夜才抵达纽约。
3: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随着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拉开帷幕，大批国际代表团陆续抵达纽约，航空交通能否迅速恢复正常也备受关注。
2: 21号晚些时候，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表示，电信线路已经修复，美国东北部所有机场的运营正在恢复，但要消化挤压航班还需要一些时间。
4: These are issues that aren't new to us. We know these problems can happen. We know what has to be fixed, and it's going to take partnership with the Congress to make it happen. So hopefully that trust will mean they'll give us money for fans, which means if this ever happens again, we won't have this result.
2: 达菲表示，这次意外其实在意料之中，而这一切都是缺钱惹的祸。此次发生故障的费城空管设施，去年4月和5月就曾接连出现故障，引发纽瓦克机场航班运行中断。一系列事故促使美国国会去年7月批准125亿美元初始资金，用于空管系统改造，但这笔资金仅能覆盖大修计划所需资金的一半，剩余一半因两党博弈始终无法落地。东方卫视海外报道员樊书宇，纽约报道。
1: 飓风波洛在24小时内从1级增强至5级，成为太平洋海域近几十年来威力最强劲的气旋之一。墨西哥西南沿海地区严阵以待，不过气象部门预计，波洛的飓风中心将停留在近海，不会登陆墨西哥本土。
2: 乌云压境，波涛汹涌，一场硬仗再度逼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墨西哥军方加派人手在滨海区域进行巡逻，当地警方发布预警，提醒民众注意安全。当地民众也忙着在家门口堆积沙袋，为防灾做准备。截至当地时间昨天夜间，飓风波洛的最大风速高达每小时265公里。气象部门表示，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风暴，飓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灾害。目前，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多州宣布学校临时停课，墨西哥海军关闭多个港口，要求渔民立即返港避险。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报告称，过去24小时内，波洛的强度攀升速度完全超出预期。分析认为，波洛此次快速增强是厄尔尼诺现象推动的结果。太平洋东部海域水温异常变暖和特殊的风场条件，使飓风拥有了快速发展成超强风暴的所有必要条件。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机器人项目备受关注，中国代表团全力冲击金牌。8名上海选手在家门口与世界高手同台竞技，见证上海技能人才培育硬核实力。世界技能博览会再户启幕，全球

0: 技能齐聚一堂，观众既可一饱眼福，也可上手体验。中方驳斥日方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在4天的比赛日里，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国家会展中心的8大竞赛馆展开巅峰对决。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小雪。作为本届世赛项目最多、技术最硬核的核心大类，制造与工业技术组吸引了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17个项目包括数控洗、自主移动机器人、机电一体化等。高端精工与智能科技同台亮相，现场竞技氛围热烈。这些项目当中不乏中国代表团的传统强项，选手们奋力拼搏，全力冲金。
2: 各类精密加工设备高速运转，各国选手专注操作。在制造与工业技术组比赛现场，项目涵盖了精密打磨、智能编程、设备装配等多个实操模块，对标全球顶尖工业制造水准。选手们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熟练度，更是毫米甚至丝米级的极致精度。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制造与工业技术组数控洗比赛的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位中国选手呢，还在有条不紊、有序、紧张的进行一些操作。那么这一次的整个数控洗的传统项目呢，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因为它是我们中国队的强项，也是一个冲金点。那么此前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世赛的这个5连冠。
2: 数控洗和数控车是工业零部件加工的两项核心工艺，成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前沿产业。而世赛的标准是行业最高标准，选手们拿到的图纸是一样的，但是操作逻辑各有不同。最终加工出的零件精度要达到比头发丝还要细几十倍的微米级。现场不少产业领域的技术能手、专业观众前来观赛。
4: 像现在的多工序、高精度、复杂化的这种趋势的话，现在对于高端制造业的话也是这样的一种趋势。像这样的世赛的话，也促进了我们更多年轻人在技能报国的舞台上争光发财吧。
2: 位于5.1馆的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备受关注，也是中国队的夺金点。此前中国队曾经连续3届获得金牌。今年的比赛涵盖5大模块，其中综合调试最具挑战，选手需在4米乘4米的迷宫式场地中完成物品识别、抓取、放置与自主路径规划。视觉识别模块难度也显著提升，机器人需自主判断不同形状的物品并完成抓取放置。
5: 那么你机器人要过来从这3个里面找到你要我要求你要抓的那个东西，那么所以它其实主要是想考你视觉，但是呢确实里面因为这个也里面也有路径，对吧，其实也考到了自主导航。
2: 今天18支参赛队伍主要是完成机器人组装，明天开始将正式进行机器人比拼。这一项目自2024年起由移动机器人更名为自主移动机器人，今年难度再次提升，目的就是强化人工智能趋势下的技能人才储备。
6: 希望可以把这个项目或者是不同的一些技能可以带回去澳门这边，然后让更多的澳门的青年可以多多学习吧。
2: 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殷冠文上海报道。
1: 结构与建筑技术是中国的强项，尤其是砌筑项目已经是连续4届拿下金牌。从今天起，广西的00后选手将向这个项目的第5块金牌发起挑战。
2: 上午10点，砌筑项目准时开赛，比赛现场就像一个施工工地，选手们需要把眼前的这一堆砖块砌成一堵墙。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可大有门道。
5: 我们注意到每位选手的一旁都有一张图纸，这其实就是比赛的考题，在开赛前的半个小时他们才能拿到这张卷子，所以说非常考验他们的临场发挥能力。选手啊，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这张图纸进行识别，再进行放样和全局规划，然后开始按图施工，不能有一点点偏差。
2: 选手在4个比赛日共22个小时内完成作品，评委将从尺寸、垂直度、水平度、平整度、角度和细部处理等多个维度进行打分。
7: 评分标准是非常严苛的，以毫米级来评分，如果说偏差超过1毫米，就会相应的扣掉0.1分，不仅对它的精度有要求，对它整体外

0: 外观的这种整洁度，这种美观性也有要求，因为我们说最终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艺术品。
1: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全球的23位选手参加砌筑项目的角逐，中国派出广西00后小将黄瑞强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刺，不少观众慕名前来观看这场比赛。
2: 之前做了一些攻略的，然后呢有几个特别关注的项目嘛，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技能大赛这块呢，其实也跟我们的就业工作相关，所以也是过来看一下呢，我们可以跟就业工作融合在一起嘛。
1: 中国之前已经拿下这个项目的4连冠，4个冠军来自同一所学校，中建五局旗下的湖南科技工程技师学院。中国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形成了一套从技能培养到应用实践的完整体系，为全国各地的重大工程源源不断地输送技能人才。
3: 始终把技能人才的培养摆在了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虽然我们在产业发展工程当中不断地在推崇怎么样来进行智能建造、智能制造，但是对于特别是一些技能人才的培养，他的手上的功夫是不能丢的。
4: 本届大赛一共覆盖6大领域，除了刚刚已经看到的制造与工业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还有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围绕着6大领域呢，大赛设置了64个项目，数量创下历届的新高。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这7个赛项啊是新增的，目的就是以竞赛来带动新兴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精准对接产业升级与超大城市治理的需求。而这些数字化、复合型、精细化、场景化的硬核技能，也是 AI 难以替代的职业核心壁垒。软件测试项目呢是今年新增的项目，选手们需要通过自身的经验来找出程序破绽，保障软件乃至公司的运行安全。
1: 软件测试是单人赛，比赛包含接口测试、压力测试、自动化和一个神秘挑战。选手需要通过自己编造的参数投喂给程序，来测试软件是否能够正确给出反馈，从而编写测试报告。
5: 在 AI 时代啊，许多软件都是由 AI 制造而成，那么中间就有可能存在未知的一些风险因素。选手们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寻找这些可能潜在的一些风险点。
1: 随着 AI 能力进化，以往依靠一个团队一周才能做出的项目，如今个人开发者几个小时就能完成。而随着软件量增大，测试的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软件测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新增项目。
6: 如果是 AI 写代码， AI 测试，就回到一个问题了，出卷人、答卷人、阅卷人3个都是同用 AI 在做，那您觉得他的回复会如何呢？他会不会包庇自己呢？这个时候软件测试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此软件测试来到了一个黄金的时代。
1: 在同一片赛场，移动应用开发项目则明令禁止使用 AI， 需要选手现场手搓 APP。 选手们除了要提出数字化解决方案，还要预判应用迭代方向及潜在风险，从而打造稳定极致的用户体验。比赛还规定全程断网，不能使用任何网络和 AI 工具。
7: 我们希望选手是离开 AI 之后他依然能够站得住，能够有很强的编程能力，另外一个还要求他的手速特别快，你的逻辑思维你要跟上你的手速，就是争分夺秒，要把这个做得越多越好。
1: 专家指出，精通底层架构的移动应用开发者正是产业急需人才。
8: 越强的人做的 APP 用 AI 的话就做得越好，它的算力的差距差不多1-8倍，懂的人可以把最小的算力可以做最好的东西，他们企业这边需要这些人才吧。
4: 中国是在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的，次年也就是2011年，中国首次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一直到2015年，曾正超手握汉枪，为中国实现了世赛金牌零的突破。昨天呢，他也出现在了开幕式上担任护旗手。之后，中国迅速崛起，目前已经连续4届蝉联世赛的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参赛选手的数量均创下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大赛对参赛规则有着严苛的要求，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啊，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只有飞机维修、工业4.0等项目呢，可以放宽到25岁。而且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这个赛场上它并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 中国今年共有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

0: 1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的平均年龄为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其中超60%为技工院校的师生，是绝对的参赛主力。而东道主上海将有8名选手主场作战，他们将参加花艺、酒店接待、健康与社会照护等项目的角逐。
1: 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被誉为世赛特殊的项目之一，因为这个项目比拼的是与人的互动。比赛高度模拟护理工作的真实情境，共设置医院、患者家庭、日间照护中心以及养老院4个场景模块。每位选手要在4天赛程内独立完成全部场景比赛。
2: I'm your caregiver, and my name is 斯达美。
1: 来自上海的选手敏斯达抽到的案例是要对一名手臂骨折患者进行一整套精细化的术前照护。他主动俯身放缓语速，耐心共情疏导对方。
2: I can imagine how painful you are.
3: Okay, don't touch. I'm here to help you.
1: 敏斯达判定对方为重度疼痛后，严格遵循诊疗规范，协助患者服用镇痛药物。随后他开展术前宣教，讲解通俗易懂，同时全程密切关注患者状态，细致入微的照护赢得了对方好评。中国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上已经取得了2枚铜牌、1个优胜奖的好成绩，而敏斯达是中国征战这个项目的首位男选手，展现了男性护理从业者的专业风采。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的张明天代表中国参加花艺项目，比赛分切花装饰和房间装饰2个模块，选手需要根据题目要求进行花艺创作。
4: 我们比赛中主要还是要关心它的技术占30%，还有它的构成、色彩、创意这部分又占到70%的分。那么我们目前看，我们的选手发挥还是比较正常。
1: 来自上海商学院的王嘉义参加酒店接待项目的角逐。今年的比赛模拟一家新开业酒店的工作日常，所有的选手就是员工。除了后台接待模块外，今年还新增了面试模块。
5: 会问选手的工作经历，然后关于他对于我们酒店品牌、我们酒店的这个妈妈 style 这个的感，上一届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就我们其实也还在观摩，就他们今天是准备怎么比。
0: 作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战略赞助商，上汽的身影出现在选手备战、赛场正赛到人员出行的每个环节，以世赛为窗口擦亮上海的人文科技金字招牌。
1: 一大早，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全球参赛选手及教练组成员下榻的酒店外，贴有世赛官方服务用车标志的车辆已经开始忙碌起来。这些来自上汽享道出行的司机与车辆准点守时，驾驶平稳，给各国参赛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6: We feel like we're traveling in style. We feel very comfortable when we're traveling.
1: 本次世赛官方服务用车超330辆，都是上汽旗下智己、大众、通用、荣威等各品牌的主力车型，覆盖油车与新能源车型，匹配不同团体的出行需求。
7: 整个的团体，我们可能用了主要是用大家9或者荣威的 MS8， 然后呢，保证我们团体的通勤率会更高。针对一些 VIP 的团队，可能我们采用了别克 GL8 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车型去接待。
1: 而在选手们的备战阶段，也有上汽身影。本届参赛选手娇娇在赛前就已经和上汽完成了签约，这让她吃下了定心丸，得以轻装上阵，全力发挥。
8: 因为前几个学长都拿了金牌，然后我肯定也会去力争拿金牌。
9: 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那么这种工匠精神跟上汽集团的造车的这个高质量的宗旨和我们的用人理念其实都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像这样的人才一定要收入囊中。
1: 赛场内，上汽还专门设立了世界技能大赛互动体验区，展示汽车制造中 AI 与工匠技能结合的成果。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0: 世界技能大赛拉开战幕，世界技能博览会呢也在国家会展中心同步开启。博览会占地面积近50,000平方米，来自五湖四海的技能齐聚一堂，观众呢既可以一饱眼福，也可以上手体验，亲自感受技能的魅力。
1: 固定二馆中央占地800平方米的中国馆，也是这个展厅里规模最大的场馆。走进这片方正规整的展区，可以品读四大发明、跨越时空的技能密码，也能阅览现代中国的技能图谱。
10: 去那边体验木板水印以及古籍修复，让这个珍贵的古籍重获新生嘛。当代呢会有一些互动的装置，比如说您可以通过触摸屏幕去了解北斗3号组网的过程啊。
1: 在一省一技展演区，先进制造、前沿技能、

0: 匠心技艺，各地亮出看家本领，各擅胜场。有壮族铜鼓乐声灵动悠扬，也有张雪机车风驰电掣的想象。
1: 非常的荣幸能够在现场，然后体验一下机车的感觉，希望说是在路上有一种风驰电掣的想法。
2: 设置了重庆现在比较火的打卡点，也就是说张雪机车的一个落地签，同时我们还准备了张雪老师的等比例的人形立牌，方便大家打卡。
0: 本届博览会紧扣国际化、中国风、年轻化、互动性四个关键词，300个展示体验展台也创下世在历史上的数量之最、规模之最。东方卫视记者徐晓阳上海报道。
3: 当人工智能重塑世界，技能的价值为何不降反升？答案或许就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中。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实体经济作为发展的根基，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重要落脚点。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技能人才队伍相辅相成，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向前推进的重要支撑。技术可以迭代，技能的内涵也会不断更新，但对技能人才的重视不会改变。本届世赛新增7个赛项，紧跟全球产业创新与新兴行业发展趋势。赛场之外，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各国政策制定者与产业代表有机会共同探讨技能发展的未来趋势与全球合作新路径。对于上海而言，世赛的意义不只是办好一场盛会，更在于让技能走进产业，融入城市发展，真正让技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能。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4: 好的，于飞。金秋时节，上海再迎世界桨声。2026上海赛艇公开赛、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开赛仪式今天在北外滩国际客运中心举行。
5: 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出席并启动赛事。全新的赛事印记点亮屏幕，宣告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正式花落深成。这一全球顶尖赛事将与上海赛艇公开赛共同举办，标志着上艇这一上海自主品牌赛事进一步得到国际权威认可，滑向世界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世界赛艇联合会副主席安娜·玛丽·菲尔普斯等嘉宾致辞，裁判员代表胡雪飞与运动员代表袁帅宣誓，来自全球8支顶尖赛艇队伍的参赛运动员代表挥舞旗帜登上舞台。孩子们唱响歌曲《茉莉花》和《We Are the World》，并邀请运动员们一同上台互动，四海一家同舟共济的寓意融入浦江风光。9月24号到27号，2026上海赛艇公开赛和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将先后开赛。上海赛艇公开赛继续面向广大赛艇选手和爱好者，竞赛组别涵盖高校组、俱乐部组、荣耀贡献组和青少年组，总参赛规模近700人。首次落户的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共有8支队伍参赛，涵盖2025年世界赛艇锦标赛奖牌榜前7国家代表队及国际联合联队。冲刺赛节奏更快，对抗性更强，同时将充分展现苏州河城市水道的独特魅力。本届赛事聚焦观赛、游程、消费体验全链路，以一张观赛票打通水面竞速、暗线观赛、光影夜游、乐园商圈的全程优惠动线，实现水岸联动、昼夜联动、业态联动，打造城市赛艇嘉年华。记者陈慧莹报道。
4: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上海将会推出200场促消费活动，邀请各地游客来沪过节。全市16个区也将陆续上线各类消费券。
0: 为提振商品与服务消费，从8月起，上海连续3个月由各区结合自身特色发放消费券。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券的投放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6: 消费券呢，以区里发放为主，我们统筹8月、9月区里面已经使用了2.多亿，区里花1块钱，市里配套1块钱。
0: 在政府层面加码促消费的同时，沪上各大商业企业也抢抓双节契机，推出力度可观的促消费活动。
7: 我们也以新车上市为契机来聚人气。我们也车型呢推出了一些特定的中秋国庆购车的豪享礼。
8: 我们也是整合了旗下各业态的资源，推出一级的我们乐享百联消费券，来带动同比销售的增长。
9: 双节期间，我们在上海将投入2000万的企业资源，多重叠加之后，我们的家电能够达到5折起。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也希望能够

0: 实现20%的整体规模的一个增长。
1: 上海市商务委表示，尽管此前社零数据连续数月出现波动，但上海消费的基本面依旧具备较强韧性。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中方驳斥日方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地缘冲突持续发酵，重建信任成为焦点议题。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作出回应。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当地时间昨天，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地缘冲突持续发酵，成为首要热议话题。
1: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了其任内最后一次讲话，呼吁停火止战，监管人工智能，关注气候变化。
5: Peace is possible, that human dignity is universal, that the power of law must prevail over the law of power, and that our common future is worth fighting for.
1: 中东局势是本届联大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了近40分钟演讲，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表示，美国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结束冲突。
6: 特朗普今天在伊朗问题上传递出的仍然是两个并存的信号，一方面继续通过军事和经济压力提高筹码，而另外一方面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事实上，伊朗方面这几天也释放出愿意恢复谈判、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信号。
1: 大会期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伊朗方面表示，此次磋商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特朗普则称，此次会谈非常顺利且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谈一次。美伊交战状态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罕见赴美参会。出发前夕，佩泽西奇扬表示，他将在联大向国际社会传达伊朗面临的困境，以及伊朗人民坚守阵地的决心。根据日程安排，佩泽西奇扬将于当地时间今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除了外交博弈，特朗普与媒体层面的对立也暗流涌动。当天，特朗普抵达联合国时，并没有以往美国总统到达时的完整电视媒体随行镜头。此前，特朗普以持续报道假新闻为由，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政治新闻网的记者进入白宫，引发媒体机构的集体反击。
6: 特朗普今天在进入联合国时 ，CNN 的首席白宫记者 Caitlin Collins 就在现场。特朗普看到他之后，直接表示说：“你不应该在这里。” Collins 则回应称：“是联合国允许 CNN 进入采访的。”那这场短暂的交锋也让特朗普和美国主流媒体之间的冲突是从白宫一路延伸到了纽约联大的现场。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李云泽，美国纽约报道。
3: 联合国大会上的种种博弈折射出多边体系信任稀缺的现实。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王涛峰从联合国总部发回的最新报道。
7: 全球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那么这一次联合国能够让他们来共同做些什么事情呢？本届会议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不过在这里啊，我们不禁要问，

0: 当重建信任被写进大会主题的时候，也就恰恰说明了信任已经成为了联合国最稀缺的一样东西。当天两场讲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即将结束任期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结束战争，改革国际机构。特朗普当天则在联大发言当中不断强调美国的力量和主权，同时批评国际机构过度的约束美国。把两场讲话放在一起来看的话，一个核心的问题随之浮现出来了。面对共同危机，合作固然必要，但各国究竟愿意接受怎样的一个规则，又愿意承担多少责任呢？对于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岛国，那么气候行动同样关乎他们的生存问题。对于急需发展的国家，资金能否兑现关系到项目能不能够落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发展权，还有这个气候行动与公正转型，还有海平面上升、大流行病防范等议程啊，都绕不开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核裁军和人工治理问题呢，都要追问规则如何来形成，承诺如何来执行。所以说啊，本届联大真正要看的是各国讲完自己的要求之后，愿不愿意来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
1: 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余波未平。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昨天表示，摩洛哥应当对此次危机负责，因为摩方的边境管控失效了。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同一天，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宣布，他将在联合国纽约高级别会议期间与摩洛哥外长进行会面，讨论滞留移民问题的遣返。今年七月底至八月初，约8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感谢你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上海24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1到27度。北京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天津小雨，21到25度。南京小雨，22到27度。苏州阴转晴，23到29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港多云转晴，25到30度。上海24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2: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3: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1: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4: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5: 快走，现在！
1: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4: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1: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6: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7: 说到这个航班化，叫做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对吧？
6: 未来进出空间的成本，如果是尽可能的降低 ，AI 的一些算力啊，包括空间太阳能电站呢，都可以能变成新的场景和需求。太空肯定是一个高速发展或后续发展的一个第三级。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中间会走出这个摇篮。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10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0: 大家辛苦。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3: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4: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5: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

0: 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1: 15、17，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

0: 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刘宁同志

0: 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六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3: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4: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6: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7: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0: 一次童心偶生奇想，一位团圆自此飘入万家灯火。悠然松弛，清甜鲜活，元祖雪月饼，四十余载团圆味。

0: 春雷行动的消息不可能传得这么快，不过夜就直通宝蛇，我们内部一定有鬼。你听我跟你讲，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啊？有鬼你就抓出来啊！每次啊都是马后炮，我都不知道怎么往上跑。不要再讲以前了，以后啊怎么往紧收？有没有方案？

0: 起那么早啊？
1: 啊。
2: 什么客人这么急，要去外省啊？
1: 不管去哪儿都要迟到了。哎，你司机今天来不来？
2: 来啊，随叫随到，要不要送你去单位？
1: 来迟叫就不客气了。
3: 没睡好，黑眼圈那么重。今天这么着急是要去哪里啊？
1: 今天去漳州一日游。
3: 漳州好玩吗？还没有去过。哎，
1: 还不是都差不多。
3: 睡不好就容易心情不好了。听说吃巧克力会让人开心。哎，吃一个。哎，不吃你吃了。
4: 行了吧。

0: 哎，这几天怎么没见男朋友啊？今天也没来找你啊？
1: 死了。
2: 肯定是分手了。
0: 也许已经换新人了。眼熟的新人，先去汽车城。哦，
3: 谢谢。

0: 安全是第一要务。无论哪次见面，在哪里，只要约定的方式发生变化，马上换第二套方案，比如说堵车、迟到、路坏了，见面的地方有人打架，约好的位置被人占了都算。不管什么原因，接头必须停止。任何巧合，也许都不是巧合。只要约定的时间地点出现意外，第一套接头方案直接作废。当天晚上9点整，交接地点改到云中路的太平洋夜总会。你把东西放好，自然有人去拿。
1: 此人还真的是每天都要来跑，多久了？一个月还是一年？雷打不动，还真有雷啊！别的呢？当然是每方面。我再重复一遍，只要是和曹廖平有关的，我不嫌多，全要。曹廖平大概率有问题，接头的规矩、应变的方式他都懂。
2: 欲盖弥彰，安排不够吗？
3: 老板，我等了好久都没有人进去啊！那个卖车的怕是在骗你啊！到底谁说的能私下退钱？老板还是销售？
4: 谁都骗我钱，这一件早挨治了。我叫金丽娜，让她赶紧过来，我们在汽车站会合。
3: 汽车站去哪里啊？
5: 漳州一日游了。
6: 帮我买点吃
7: 的。啊，好。
6: 有时间记得接我。
8: 第一次上车，看好自己的包，看好自己的东西。
9: 哎，大姐，把你的拉链拉好。行程里要是谁丢了东西啊，我也要跟着扣奖金。
10: 好好好，谢谢啊。

0: 王姐，
1: 赢了吧？你怎么来了？
0: 不欢迎吗？
1: 欢迎欢迎。老板，我班主任他阑尾炎住院了，我拿不到假条，请不到假，我只能直接过来，不管了。
0: 先上车了啊！
1: 来，上车。
2: 各位朋友，我们的旅程已经正式开始了。虽然咱们相聚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天，但是有句古话说得好，千里有缘来相会。
0: 一个导游讲了那么多，也不推销高价的商品，一日游嘛，酒店肯定抽不了佣金，餐厅应该也没有回扣吧，一个个都自带面包干粮，要是门票再没有差价，随便提。你说他们靠什么挣钱啊？
3: 不赚钱的事情
4: 谁也不会干，
3: 越是看不到的地方越有钱赚。小鹿说的。
5: 最近情况怎么样？
6: 最近非常好，还是上次那些药啊？
5: 是。

0: 有什么事儿啊？啊，看看。到我这里来的人都不好说。不好说那怎么说？
1: 汇集记忆嘛。说吧，想要孩子几年呢？前面马上就到达全如海最大的关帝庙，大家跟我来往前走。往这边。哎，导游，等一下，我看一下这项链，五分钟行不行啊？
2: 行啊，可以啊。
1: 谢谢你啊，哦，没事。洞国，关帝庙里面的义工给的，分你一个。谢谢林总，大吉大利啊！哎，
3: 我记得这边有一个灵峰塔，是不是在哪边？西北边吗？没有吧？你说的是不是铜山那边？不可能啦，肯定有，我不会记错了。
4: 我以前有亲戚登上去过。导游，我们什么时候集合？
1: 3分钟以后往回走。
4: 好的。

0: 你刚刚说什么？哎，
1: 发票，我们俩的发票怎么开啊？
0: 你们台上也要发票啊？上哪儿报啊？
1: 当然回公司报了，我们要合理抵税了。我现在大陆企业，你不知道吗？风太大了，走了。
2: 齐哥，我调查清楚了，曹小平一直有晨跑的习惯，至少20年了，只不过以前都在市体育局附近，要么就是单位附近，最近才到人民公园。
3: 不对。
2: 什么不对？曹小平吗？
4: 不是，这个倒干嘛？
3: 偷摸出轨，给别人戴绿帽子，被人堵在门口，还能这么意气风发？哎，要是你的女朋友让别人睡了，还把你扫地出门，你或许能忍。华东呢？你把他那么骄傲的人强交给肖了，他会怎么对你？
4: 告诉我。哎，
3: 行了，去见你的情人和他那位心细如发的邻居吧。
2: 麻烦你了。
0: 王建元上车，陈德海在你先说。
5: 给我多拍个照。
6: 在这给我拍张照。
7: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0: 走吧，上车吧，拿好自己的包啊。

0: 我没睡，我是眼睛有点酸。
1: 找你出来不是站岗，想睡就睡嘛。
0: 那老板，你有事情就叫我，我睡觉很轻的。
1: 跟你姑姑那么久，怎么没有当兵啊？
0: 我姑姑要是做导游，我是不是还要当司机啊？
1: 没有机会约姑姑出来一起吃个饭。我有个朋友想搞军产生意，我也是导游了，穿穿针引引线。
0: 老板，我要是办不成，吃不了这顿饭，你是不是要把我辞退了？
1: 你那么聪明，别把我辞了就行。
0: 我
1: 到站了，叫我。

0: 区到了，要上厕所的上厕所，咱们歇口气，十分钟之后继续出发。
1: 等会儿，大家再等一会儿，我钱包丢了，现在先别下去。
2: 哎呀，大姐，我要上
3: 学，我要上厕所。
0: 我们先听他说好吗？姐，你钱包什么时候丢的？在哪儿丢的？
4: 买香红。

0: 的时候还在，刚才一摸没有了，车里面肯定有谁。
1: 谁？
0: 一个都不能下去，我要挨一个查，我要挨一个送，谁都不能走。
1: 你说是谁？谁了？谁了？我没有。
2: 等一下，大家憋一会儿，马上就好，我把事情捋清楚，好吗？姐，你说。
3: 他不是你邻居吗？我们要不要帮他说说话？
2: 包里还是在身上？
4: 身上。
2: 这里有个细节很重要，项链在包里，钱包在身上，你的注意力在项链上。如果有人顺走了你的钱包，你是不知道的。
1: 对，
0: 是啊，就是。
5: 谁能保证就是这样的？
2: 好，我们再看上车之后，您坐的那个位置，前边是我，你能看见，左边是过道，后边的人如果想偷，你也可以看见，两个座位之间是没有缝隙的，想伸手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偷，也只能是右边的人。
0: 右边那个是我妹妹，她怎么会偷我的钱包呢？
2: 那就排除车上被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能不能假设说，唯一偷钱包的地方，可能性最大的地方，只能是卖项链的。
1: 对对对，就是。
6: 这里能力很强嘛，去哪里先倒一个？
3: 那要什么？
6: 要么像公安，要么像法官，要么。像记者，其实他也不知道钱包在哪里丢的，只要不丢在车辆就行了，
3: 只要不扣他的奖金就行。
7: 那今天这个会议就到这儿了啊，你们几个留一下，跟曹工好好把这个方案交流交流。嗯，
8: 叫董曼走啊。哎，曹教授，
9: 这么晚了喝咖啡，能睡着吗？
10: 我这咖啡喝了睡得香，你试试。
9: 我不喝。
8: 嗨，你这不就是中药吗？这
10: 调身体的，试一试啊。
11: 再怎么加班熬夜呀，明年就得跟着你一块儿喝了。
10: 方子我都给你们留着，等你们老了一块儿调一调。
11: 行好，谢谢。
10: 哎，我说你们这么年纪轻轻的，不会回家就睡觉吧？
8: 那干啥？那睡觉
10: 没有夜生活吗？
8: 没有。
10: 啥夜生活？夜总会去过吗？
8: 没有，没去过。
10: 好，今天我出血，自费请大家伙去夜总会，走。
2: 检查好自己的东西，带好随身物品。
12: 回旅行社吗？要我捎你一段。
2: 我跟你秘书上次都说好了，不要发票，不打折，咱们说好每天直接上车就行。但你们今天突然过来，我不好安排啊。而且开不开发票这种事儿，你别当着我同事问。
12: 哪个是你同事？啊？
13: 林老板。哎。
12: 哦。脸怎么回事啊？
13: 让疯狗咬了。
2: 什么时候啊？
13: 那疯狗咬人还分上午下午啊？不逮着你就咬。
12: 你是要接我还是来接美女啊？
13: 我先把她送回去。七哥没跟你说吗？晚上约了卫生局长批文件的事，没给你打电话。
12: 打了，我跟他讲直接在太平洋见了，那边也能吃饭，你不用跑来跑去了，麻烦了。
13: 听你们的。
14: 曹教授要去太平洋见。建议去那儿见卫生局局长，你猜是不是巧？
12: 哎，看到我跟小哥认识还这么熟，一点都不惊讶啊！住你们隔壁，你们的秘密我一点都不知道哎。
13: 老板，来晚了。
12: 哎，你把他送回去吧，我搭你们说明车好不好？
13: 没问题。
2: 老板，我走了，拜拜。好吗？
13: 没事儿，一会儿买个冰棍敷一下就行。他才惨，他
2: 嘣嘣嘣，给你嘣嘣打。
12: 下午听钟点，起工头八点，爱别二姐哎呀。哎，你们说这世界是不是很小啊？融海到台湾300公里了，中间隔着那么宽的海。我漂洋过海来到这边，莫名其妙就跟你们两口子坐在一辆车里。这么大的城市啊，我跟小哥是搭档，跟兰姐是邻居了。你这讲出去都没有人信了，有没有？你们不要光顾着自己。

0: 幸福了。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啊？而且背井离乡的，得有东西能让我留得住嘛。
1: 你们天天都往夜总会吗？还需要我介绍啊？
2: 我只是个司机啊，我没有资格进去，只能在门口等。你不信你问林老板。
0: 他根本就不是司机了啊，他是导游了。
3: 全程的夜总会都是他带我们去的了，一个都没有落下。
1: 你这么厉害，当导游应该去我们那儿啊。或者要是再遇到我不会的问题，你还能帮我回答一下。
2: 什么问题啊？
1: 凌峰塔你听过没？
2: 什么凌峰塔？根本没听过，我只听过雷峰塔。
0: 是文峰塔了，没有什么凌峰塔了，是我记错了，把你唬住了。
1: 我说我怎么没听过呢？还以为新开发了一个景点，我们又能多收钱。游客就喜欢这种听起来划算的事情，比如风洞石跟文峰塔连起来说是一站，分开说它就是两站，买一赠一，听着就开心。
0: 兄弟啊，你好福气啊，怎么找到一个这么又漂亮又能干又聪明的女朋友了？说真的，你不要干什么导游了，你就过来带着我们三个一起干 CT 干核磁了。
2: 那不可能啊。
1: 条件我还没谈呢，你就把门堵上了，那万一林老板舍得出险呢？
2: 不是啊，你昨天晚上在家里才说自己要独自开一个什么旅行社，今天就变卦了。
4: 那个林看山，他就是个冤大头，那个一日游看起便宜，其实还不如五天四晚的深度游啊！一路上到处都是坑，哎，还好有我在。如果不说的话，不晓得他要坑成啥子样子。哎，
5: 你说会不会他看上那个导游，一直追到人家跑？哎
4: 呀，不可能，别个有男朋友，你不晓得吗？之前别个争风吃醋打架耶，把脸都打肿了的，那个一直啷个跳？
5: 你右边。
4: 莫笑我，哎，对头，那你之前跟林寒山两个娃子咋打呀？是不是因为夜总会的小姐，两个找一个，是不是？
5: 不是的，老板喝酒喝醉了跟别人打架，那个我肯定要上的嘛，不然咋可能给我工资？
4: 都是因为女人。
5: 因为喝酒，别个就是些陪酒小妹了嘛，来赚小费，就是周围那些场妹，咋可能看得上我嘛？
4: 场妹。他们两个可能在这儿打工啊，
5: 赚的很多。男人只要一喝多酒，钱都不认识，那个消费像纸一样这样撒。
4: 还以为只是拿死工资。
5: 我这种服务员才是拿死工资，还好出来当司机了，不然还在厕所里面闻屎会一样。哎，
4: 那你跟小江的那个打烂相机的钱，你们凑齐没得啊？
5: 我发的工资就凑够了嘛。
4: 8点了，
5: 上过了吗？
4: 没啥子，我要不坐在前面那点下了算了。
5: 回学校没？还没到呢。哎呀，
4: 最近学校查得严，我家都没钱，天天坐个那个皇冠车回来，你觉得我名气还不够大嗦？
6: 来来来，都穿好了吧，让小伙子带咱们去，他们先去，我马上到。

哎呀，廖所长，你这么忙的人还给我打电话了解情况，我这是什么待遇啊？误会，全是误会。哎，已经解释清楚了。

1: 现场要抓人的，抓什么？抓什么？快去！
2: 哎，
3: 林局长来了！林局长，里面请！林局长，
2: 有请！
3: 林局长，
2: 坐坐坐，
3: 林局长，
2: 请坐，
1: 坐坐坐坐坐，
2: 不要客气。
1: 莫青。

0: 的不舒服是疼啊，还是闷呢、啊，还是喘不过气儿啊，是什么？
1: 就是心脏这个位置，有的时候会气紧，晚上的时候会比较多。
0: 看这个心电图呢，目前是正常的。
1: 好，谢谢医生。
2: 你好，交费。
3: 我是学生，是不是可以半价呀？
1: 你好，不好意思，你拿错了，这是我的学生证。
4: 林娜，赣州师专英语系毕业，2年半前参加成人高考，压着线考进师范学院外语系，籍贯四川，给外文杂志社投过稿子，笔名秋天，没错吧？
1: 你是谁呀、
4: 啊？有个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
1: 你是什么人啊？
4: 注意保密。

0: 俊警卫值班室，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想找个人，是你们的人。
0: 哪个部门？叫什么？喂，说话。
1: 我忘了。

0: 今天让我们长了见识，
1: 应该是我们俩顺路一起回家了。
2: 怎么回事？
1: 哎呀，年轻人事情不要管嘛。啊！
3: 慢点，慢点，慢点。
1: 行了，再见啊！改天再喝。哎，好了，七哥，我们俩回去吧。
4: 路上看好了啊。别让人埋伏在哪儿，脸上又得挨一拳。
1: 放心了，有我在了。啊，走了。
5: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
6: 迎光临。你那边什么情况？
4: 我要是林，一帮科研人员从身边经过，叽叽喳喳说的都是些有趣的话，哪怕我再不感兴趣也会转头看一眼，但是他没有。
6: 曹了平呢？什么反应？
4: 和林一样，心不在焉，越来越有意思。
1: 你在干嘛？小李在干嘛啊？
7: 那前面是不是在查酒驾呀？一年难得碰见两次，这次肯定是严打。
1: 是啊，打电话给你姐夫。
7: 哎，林老板，把车窗摇起来，一会儿死都不要下车。
1: 万一打仗当逃兵，是啊，又没杀人，怕他干什么？
8: 好的，上一辆。哎，上一辆。下车，把身份证、驾驶证拿出来。下车，你也下车。下车，下车，身份证、驾驶证。
9: 快了，哎啊！
8: 要多少酒啊？
7: 哎，七哥，我跟林看山碰到柴永江
8: 了。多少酒？
7: 还是上次那个交警。
10: 这眼睛都照瞎了。
7: 在学府路。
8: 你这干什么？
9: 就在学府路。
8: 你哪里？
9: 哎，对对对对。
8: 过来，都过来。
9: 就在学府路。
8: 哎，你拉我来，
11: 干嘛呢？
8: 干嘛？干嘛？
9: 谁
8: 解
9: 释
8: 我？
9: 提
7: 起来
9: 干！
7: 轻不了我，
8: 这是你啊！
9: 哎，轻
7: 一点
9: 吧。
7: 不
8: 是
7: 哥，
8: 谁是你哥？不要给我搞这套啊！
7: 哥，你要不先把人放了？他喝多了。
9: 我跟你说，你们完蛋了，把你们县市长叫过来了。
8: 再跟你喝两杯猫尿，你连省长都认识了？把他放开，我看能怎样？走开！
9: 去。
12: 喝多了，
13: 太多了吧？
12: 是
1: 啊。不要乱讲了，没有喝酒了。
14: 这回这牌子真的假的？假的也没事，公事公办嘛，反正我们都自己人嘛。回头叫你们领导自己过来取来。
1: 哎，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别看了，你说我看看。哥，是都是自己人，都当过兵嘛，对不对？来来来，大晚上的兄弟们都辛苦了，给兄弟们拿去买点烟啊。
14: 让他走个直线，把钱数好放口袋里，都没事的话我就让你们走啊。把车开前面去，别挡路，你们两个跟我走。
1: 哎，开前面开哪里了？我来开了。
8: 开不了了。
14: 好到了。行啊，知道你们有关系了，不知道你们关系这么硬啊。我无所谓啊，上边让我放人，那我就放喽。
1: 谢谢公安，谢谢兄弟了。以前不认识，以后就认识了嘛，交朋友。
14: 上边只让我放人，没说放车。你把车开到交警队第二停车场，钥匙交给值班室的杨警官，明天早上8点上班，到你们单位办手续提车。
1: 兄弟，要哪个单位去取车了？我怕我兄弟记错了。
14: 这车不是你们原来单位的吗？
7: 公车私用，不好摆在台面上来讲吧。
14: 你们医药管理局权大势大的，把全城马屁药都给你们管，还怕这个？
15: 队长，我们什么时候连医药局的人都得罪不起了？他一个下岗还是下海的职工，那我是不是还得摆一桌给他赔礼道歉呢？
14: 今天晚上交警队见不到车，吊销行车证。
1: 我胳膊都快拧断了，谁管啊？
16: 我来管，我来请人说道歉。

0: 爱上野火龙，不是鸡，不是龙，带阮充满朝气，甲来呀。
1: 以前我只能送你到路边，今天我可以送你到你家门口，以后我喝再多都不怕啊！不管是半夜去打点滴，还是去交警队还车，咱俩以后都有伴。
2: 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俩会成为邻居。闷声发大财，你这样嘴紧的人才能干大事了。以前每次送我回来也不讲跟隔壁什么关系，
1: 这个就像打炸精花，你安排你憋不住，被打得好惨哦。
2: 我要是有你一半嘴紧，林局长也不会信不过我了。
1: 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刚开始谁都身份，就像咱俩的关系，过了那么久时间，那就算再不信，不是还得信吗？走吧。哎。

0: 上过班啊？
1: 我哪在医药管理上过班？那是七哥下来之前在那上过班，他差点就干到处长了。哦，车是他的，医药界的关系也是他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做 CT 和核磁租赁？为什么令局长会相信呢？
2: 因为啊，他们跟医药局那是兄弟单位。
3: 哎，把你送回来了。
2: 兄弟单位，你晓得吧？
4: 兄弟晓得，单位也晓得了。打你那个人晚上再过来，拍拍墙，哥带把防水来干他。
3: 早点睡啊。
5: 慢点，这么多。
3: 别太累啊。
5: 谢谢啊。

0: 收音机，不能放磁带，只能听广播吗？
1: 房东留下的，叫他搬给我看看。你要喜欢啊，拿走。
0: 那我不客气啊。哇，进口的，第一次见。
2: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5: 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9: 哇，百分百维 C，
8: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才撑撑撑撑。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哦，马上跟温宗树吃饭了。我听他在讲什么台商都要去派出所报到，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就是瞎认真，你不用管啊，有人找你再说。
0: 麻烦你找一下216宿舍的金丽娜。
2: 是我，
0: 这两天你出去帮我找一下房子。
3: 哦，
0: 现在这个房子发现白蚁，而且要是演习一个炮弹落到海里，这里就要震碎了。
3: 那我给你租新的。
0: 别说是我，就说你自己租。
3: 为什么？
0: 废话，租给学生跟租给老板是一个价钱吗？
3: 哦，对。
0: 好了，尽快了啊。

0: 科学院物质结构研究所是不是你这边？
1: 是值班室还是传达室？我这边是鼓楼公安分局的，华东在不在？我应用化学的，我们找他了解一些情况了。
2: 派出所不是已经来过了吗？华东也已经做过笔录了，怎么又到你们分局了？
1: 这边要做一个伤情鉴定复核，我问你他在不在？
2: 的确是华东先动的手，但是他已经医院了呀，他伤的也挺严重的。
1: 好，了解了，有需要再给你们打。
2: 好。

0: 旧的用完了，新的在洗衣机那边。哎，你能听见啊？
1: 洗衣机在阳台上，就是洗衣服、刷牙都在阳台上，就是衣架不太够。你明天出去记得买几个回来。牙膏、手纸、洗衣粉都在下面这些柜子里。我懒得一趟趟跑小卖部。 很多东西都是成箱成捆的买回来堆着放着，吃的用的都在这儿。你需要什么自己找啊。厨房有方便面，有牛奶。出门走得急，没空吃饭，可以揣一个垫一口。

0: 记住啊，这个砂锅不能做饭，我拿它熬中药，大夫说不能跟饭菜混在一起。里边这个玻璃瓶的是刷马桶用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记住千万不能喝，最近马桶不好用，老是堵，明天买衣架的时候记得买个揣子回来。
1: 这个点不用监视他们，还是他已经睡着了。
0: 每天这个点他都会给自己煮方便面，连吃带做至少半小时。你们出去喝酒是不是老是吃不饱啊？这套睡衣是下班刚买的，你试试偏大还是偏小，千万别将就，我得知道你的真实尺码。
1: 哎，你不是熬中药吗？怎么还喝酒啊？
0: 你喝吗？
1: 我不喝，要不是因为工作，我一滴都不会沾。
0: 等你监听半年，睡眠彻底颠三倒四了再看看。这个和中药都是为了睡觉用的。你习惯什么时候洗澡啊？早上还是晚上？
1: 我都行。
0: 你坐着。你怎么老是躲躲闪闪的？你兜里捏着什么不能拿出来吗？

0: 你是不是觉得很尴尬？连对视都不敢。你做错什么了？撬了别人的未婚妻，怕被邻居说三道四，还是自己的道德底线太高，良心上过不去？何春晓，我们是热恋的情侣，不是第一次相亲。
1: 明白。
0: 你不明白，我们必须尽快熟悉对方的一切，哪里有溃疡，哪里有湿疹，都要记得住。我后背有一颗痣，我以为是桃花，我妈找了一个算卦的，说不是，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劳碌命。
2: 我是本地人，但是口重，喜欢吃辣。
1: 我从小就做噩梦，老睡不好。我爸就跟我说，你可以塞把剪刀放到枕头底下，这样就可以稳稳一觉睡到天亮。你要是睡眠不好，也可以这样试一试。哦，我早餐不喝牛奶，因为牛奶过敏，咖啡也一样，所以不用给我准备。
0: 你可以试试牛奶兑咖啡，以毒攻毒。没人说过你太严肃了吗？我开玩笑你都不笑啊？
1: 我怕我开玩笑你受不了。
0: 这我倒是没想到。你喜欢小说吗？
1: 金庸、琼瑶，跟着大家都会看一下。
0: 诗歌呢？那就是不喜欢。我非常喜欢，还在之前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首短诗。你知道舒婷吗？朦胧诗，神女峰，你不知道啊？行吧，该你值班了。哦，把那东西给我。

0: 早上洗完澡，顺便把垃圾带出去。另外，早餐不是我准备牛奶，你从一个搞应用化学的优秀科学家手里把我抢过去，凭什么呢？只可能是八个字：嘘寒问暖，体贴细心。
1: 所以明天早上请帮我准备好我爱喝的牛奶，
0: 记得帮我加热，谢谢。

0: 我看你吃饭老比别人快，还快很多。
1: 为什么？
0: 隔壁那位也一样，你发现没有？
2: 当过兵可能都这样，在新兵训练营三个月，要是吃慢了就都没了。不知道台湾那边是不是这样？哎，对了，这个什么意思啊？
0: 只要他在家，每天这个点儿闹钟都会响。我怀疑是收音机。如果他的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但是从我搬过来开始，也没有听见过收音机的声音。
2: 十有八九他戴了耳机，
0: 也有猜错的可能。所以需要日夜监听，把事无巨细的内容都记下来，然后把规律筛出来，包括饮食起居、吃喝拉撒、几点出门、几点回家、谁来谁走。赶了几个月，长了四五年，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破绽，只能等。日复一日的等下去，熬下去。
2: 从今天开始，咱们三班倒，咱俩轮流休息。来之前老魏交代的。
0: 可能很快就结束了，也可能十几年都会来。你能坚持得住吗？我想说的是，万一你顶不住，你要提前说。换人这种事情总不能太频繁，不然我成什么人了？
2: 那说不定是你先顶不住，到时候我换个女朋友，人家说我喜新厌旧，我就成为别人眼中瞧不起的骗子了。
0: 我还没谈过恋爱呢。无家立交的搞监听的人必须把生活和工作切割开，切割的越利索越长久，切不开就麻烦了。
2: 哦，我睡沙发就行。
0: 沙发是留给吵架和冷战的时候用的。我刚因为你把男朋友甩了，你的脸肿还没消呢。咱俩必须睡一张床，对床要熟悉，才不会有破绽。我先睡了，半夜起来换你。
2: 哎，那隔壁要是睡着了，我还要监听一晚上吗？
0: 万一他半夜要起来呢？等的就是他万分之一的可能。你是不是也没有谈过恋爱啊？怎么看女孩子那么害羞？你接过吻吗？
2: 我知道你亲过华东，华东跟我说的。

0: 对不起啊，不知道你平常也这么能睡。
1: 大周末的急什么？一个是做生意的，一个是导游，怎么会那么早起？你以为还在部队搞晨练吗？反正这个点是你该听的班，你下回把脸盆端稳了啊。刚梦见家公子叫你给吓醒了。
0: 不对，
2: 怎么了？
0: 前天还有上个星期，我跟林军一起回来的时候，你给我开的门，说了什么？
2: 什么也没说。如果咱俩是刚同居的热恋期，你会怎么做？你会给我打电话，不停的打电话。如果我10点半还没有回家，就改成1分钟一打。你要看看我是不是喝多了，有没有睡在马路边。人和人性格不一样，也能说得过去。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我觉得咱俩现在不像情侣，不像我替你挨过揍的情侣。你知道谈恋爱的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做什么吗？
2: 拥抱。接吻。刷牙。热恋期一定会顾及对方的感受。你真没接过吻。
0: 刷过牙，
2: 我没刷牙，只能清理。

安展相关人员前往工作。有关部门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危害两岸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活动，维护两岸正常交流交往秩序。两岸应该继续按照协议精神，妥善处理相关人员遣返事宜，同时明确对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相关行为一经查实，将由国家安全机关等职能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0: 有什么新东西啊？跟往常差不多，没聊什么特殊话题。长官，要不要进去隔壁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哎，对方就要看你进不进去呢。你进去了，搜了，都找过了，他就会留下脚印，就会出现问题。不断的给自己洗脑，你们就是在这里租房子住的学生。
1: 除非遇到危险，否则你们越怀疑，就越不要到邻居家去。
2: 不进去，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问题啊？
1: 用您的脑子想啊！事情的发展是千变万化的，你说要怎么知道？
2: 长官，不能偷偷进去，那就明着进去一次。

0: 哎呀，老贾，
1: 来来，有什么事啊？坐下慢慢说。来来，
2: 我就是想问问您，这不是下了个文件吗？说是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的。我想一个办公室只能有一个名额去，不知道曹了平和我，您准备让谁去？
1: 哎，你看这样啊，我十分钟以后还是。
2: 哎，好
1: 嘞。哎，哎，
3: 老头。

0: 何春晓，
1: 哎，
0: 快来看谁来了。
1: 哎，林老板，
2: 百年修的同船渡，我从台湾大老远搬到这隔壁，早应该过来拜访一下了。
0: 快进来，快进来，
1: 快
0: 快下来坐，
1: 快进去。
2: 拿着刀是也冲上啊，
1: 刚好在切菜。
0: 里面坐。
2: 台北规矩不能破，不会影响你们吃饭吧？
1: 不会不会，我们今天啊起得晚，还没来得及吃饭，正好做了虾粥。哎，我看看火，留下一起吃啊。
2: 不急了，
0: 快坐啊，我给你倒杯茶。我跟春晓平时都不怎么喝茶，也不知道这个口味适不适合你。
2: 什么茶都可以了，

0: 这有点乱，我帮你收一下了。
1: 我来，我来。这女的哪有让客人动手的？台湾也没有这样的规矩。
2: 哎，那手忙脚乱，我帮你了。
1: 不用，
2: 别动了。
1: 我们今天刚好想找你说个事儿，没想到你就过来了。坐坐坐，
0: 是这样，华侨医院出了点问题，
1: 我们可能得多换几块新的钱玻璃。之前那块不行，防不了辐射，你也知道，辐射防不了会出大问题的。所以我们这个预算可能还要再往上提一提了。
0: 这种事你自己决定就好了，不用跟我讲了。这点新人都没有，还怎么一起做生意搞钱了？锦兰，
1: 台湾带来的小礼物，希望你喜欢。
3: 谢谢啊。
1: 两面的，一边是日月潭，一边是阿里山，两种风格有没有？
2: 真好看啊！
1: 适合你的工作了，风吹日晒没在怕了。
2: 谢谢啊，都不知道你要过来，还带礼物。
1: 你看我们什么都没准备，一定要那么客气，就先记着嘛。都是邻居，跑不掉了，慢慢还嘛。<笑>
0: 台湾海峡的蓝，新闻里面天天讲吧，一片海，一家人。
1: 送你的，试试看。
0: 锦兰，你帮我一下。我爸家里只有一条是那种带拉链的，回头我找个同学学。
1: 都不会啊，我帮你了。男人要学会打领带，女人也要学会打领带了，要不然怎么一起过日子啊？<笑>这样就好了嘛。
0: 这么快？
1: 松紧自己条，试试。
0: 进来，你帮我看怎么样？好看，是吧？我就喜欢这样的蓝色。
1: 你的粥是不是？哎呦，
0: 这个何川小编跟我们在一起喝酒都脱肩耍滑了，在家里不怕醉啊？
4: 你给钱他都不愿意喝，
5: 那都是我的。哦。
1: 那你有够猛的，你们这边有没有喝早酒、喝粥吃锅巴那种？要不要搞一点？啊，搞一点。洗手间在哪边？洗个手。
4: 在这边，我带你来。
1: 哎哎，熬粥不能大火了，小火慢炖嘛。
0: 好了。

0: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是谁的手突然收回，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当人们四散离去，谁还站在船尾？
1: 哦，你们说这写诗是不是都要有天赋啊？他怎么能写得那么好？
2: 干什么都需要天赋，你们想想是不是？哪怕开车、修鞋、炒菜、做饭、盖房子、做手术，像我们导游也一样，有的人天生就适合干，有的人你打死他他也学不会，很多事情是没法学的，对吧？
0: 那你觉得我最适合做什么？写诗肯定不行了啊。
2: 林老板做生意还不够，还想做什么？
0: 你呢？要是不做导游，你最想做什么？
2: 没试过的我都想尝试，想当兵，文艺兵，想开车开火车，想当翻译当船长，开那种特别大的船出海。小时候我还羡慕作文写得好的同学，我觉得我也能写，但每次都考不好。我妈跟我说，分数不重要，当个诗人不需要分数，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她老觉得我爱胡思乱想，不切实际。
0: 生活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要是不胡思乱想，还怎么过得下去啊？
2: 台湾老板向来不缺爱情，不会枯燥的。
3: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质疑，但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榴莲、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0: 这首《致橡树》也是舒婷的诗。林老板可能是没有这样的爱情，所以才会觉得生活无趣。
1: 我这辈子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了啊！不像你们两个，也别敬你们俩了，敬这首诗。
2: 好，来。
3: 小心，别滑倒。
4: 抱歉。
5: 喝酒有点手抖了，抱歉啊。哎，
1: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收音机，不能放磁带，只能听广播吗？
6: 房东留下的，叫他搬走一盘。你要喜欢啊，拿走。
1: 真的假的啊？那我不客气啊。哇，进口的，第一次见。
7: 包装大了的骨灰，还没回来，四千块钱的事。

0: 请进。
1: 曹官，这是体检报告。来，这里请您坐。
2: 好。
1: 好嘞，
2: 谢谢啊。

0: 喂，呼一下这个机主，我姓朱，就说急用药，请连呼3遍。
1: 就这几个杯子，
2: 我们家没别的杯子。
3: 抱歉，赶紧买点新杯子过来啊！
1: 抱歉，
3: 这是我的杯子。
1: 哦，
3: 这是我的，
1: 没事啊，一样喝。
4: 一样的，一样的。

0: 林老板大周末还这么忙，又是哪个小女朋友找你？
1: 工厂啊，
2: 一件牛仔裤做不好，他们天天开线。哎，金总，
1: 来，敬二位啊，
2: 下次再来拜访。
1: 改天再来拜访啊。
3: 林老板这么忙，注意身体啊。
1: 什么事情都要找我，劳碌命了啊。
0: 走了，路上注意安全。
1: 哎，
3: 你不是不知道舒婷吗？
0: 啊，昨天晚上你睡着了，我想看看他写过什么诗，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就是记忆力好，有些东西啊，看过一遍就不会忘。
3: 是浏览，不是榴莲。
0: 是吗？
3: 你自己看。

0: 高中三年，咱们班主任肯定是更年期了，
1: 天天絮絮叨叨，絮絮叨叨。
2: 你说他说那么多，咱们谁能记得住？但是春林，他说的有一句，我记忆犹新，就是什么叫缘分？就像咱们两个人，打也打不散，这就叫缘分。
3: 你想想，高中，咱们两人一个学校，还都是住校生，宿舍挨着宿舍。这后来考大学，又一块考到北京去，一起爬过野长城。学生会主席欺负咱们，咱们两人就造他的反。我弄了一个吉他社，你弄了一个文学社。你现在想想，那会儿真的是意气风发呀。老乡聚会，喝的还是这酒，味道没变。你说你吃不惯北京火锅，那今天咱们就吃咱们的家乡菜。我记着那天咱们两人都喝多了，我睡到你宿舍里，你半夜里也不睡，竟跟我聊那些失恋的事儿。你哭完了我哭，后来我给你介绍女朋友，你说你那个胆儿，去见个女朋友，自己还不敢去，还非得拉着我陪着你去。我给你介绍的女朋友，我跟你一块儿去，像什么话呀？

0: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哦，我来毕业了，分配工作。按理说你是应该留京的，
2: 后来因为你妈妈生病，又回到了闽中。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也分到了七六一所，咱们又一个单位，还同一个办公室。你说这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3: 他们是胁迫你了呢，还是拉拢你了？钱啊，人民币、美金，要平啊！个人归个人，国家是国家，在大是大非面前，你让我要是睁着眼睛假装看不见，我做不到。
2: 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发毒誓。
3: 你敢对着妈祖发誓吗？

0: 去开个非常重要的会，这个东西不方便带，先放到你这儿帮我保管好，我回来拿，听懂了吗？
1: 什么东西这么不方便？
0: 该问的别问，一定保管好，听明白了吗？
2: 最近呢，叔侄走得很近，理论上讲，侄子也有可能成为焦头烂，也许以前不是，但不能排除现在不是。如果他们要跑呢，是一个人跑还是都跑？不回来了怎么办？
3: 几个嫌疑人，当务之急是要扣住其中一个，抓不抓？什么时候抓？在哪儿抓？今天就要定下。
4: 我会尽快安排你脱身。朱先生说你手里还有最后一份情报，要我先带回去。
1: 你要是带不回去，是不是连我也不要了？
4: 朱先生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
1: 好，那就请你回复他，说情报还在大陆，先保证我能安全到达台湾，咱们再谈别的。
5: 天亮之后，
6: 八点整，要么交易，要么我去自首。
2: 曹家有些不对劲，不刮风不下雨，怎么在阳台上把伞撑起来了？十有八九是信号，他要跑。
7: 马上去香港，现在出发。教授已经失控了，原定接应计划取消，有人会先稳住他，后续行动由你接手。
8: 乔教授，这里有几句话，请你听好。茶餐厅的服务员是抢劫的重犯，而你跟他是同谋，有抢劫的主意是你出的。警察为宣布这个调查的结果，等待你的一是坐牢，二是遣返内地。
1: 是谁让你给我传话的？
8: 等会律师我过来。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想清楚你要说什么。
9: 曹先生，我是你的代表律师。
1: 香港是讲法律的地方，律师要见在押的当事人，是司法制度，有严格的规章和流程。这么短时间，你不可能这么快赶过来。
9: 特事特办，我有我的办法，你有你的选择，你只能选择相信我。
10: 我姓看。您可以叫我看律师。
1: 你是台湾来的，你说的话那边的朋友都可以听得见。
10: 你们到底要找几个人来跟我谈呀？
1: 什么意思？
1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呀？
11: 被骗了你个蠢货，给朱先生东西在哪里？告诉我。

0: 喂，
1: 小叔子完了，
2: 病人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1: 都是暗影，查一下电话线路在哪里。
2: 最近一年，你男朋友有没有和你姑姑、我的姑父见过面啊？他们出什么事情了？驻军的演习计划有泄密，事关台海安全，部队立案，所有的人都要排查。
3: 一起吃肉，一起喝汤。哎，都是侯雅迪，都是嘎吉郎啊。嘴上说着好兄弟，心里却都有各自的想法。马契与春晓这对国安局师徒接近林探山，自然是因为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哎，你怎么在这边？
4: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
3: 姨夫。
4: 我记得老吴不是你什么姐夫吗？他是委驻这边。没有。啊，我以为都亲戚没差了。你呢？过来找人啊。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色资厂，你俩都快倒闭了。假装有纪律，他钢板压到门口不让进，还吉普赛赛拉裤子里了。<笑>对了，我姐夫呢？他在哪？
3: 走。
5: 白案近期说真的假不了，你要撒一个谎就要找人来帮你圆谎，他只要是真的，你就假不了。我姐夫呢？他在哪？哎，不要在这里！你带个人啊，带个人。喂，李老板。哎，老吴。干还没洗啊？那个上回讲那个色资厂能不能看？
6: 我高有空，没有银网。哦，嗯，走了，嗯，上来了，上来了，去哪里了？哎呀，哎，我们先忙啊。
4: 春晓当初是通过姐夫认识的林看山，而在追查案件时，不是你先缓一缓。我之前给邮政局打了个电话。 证实了一件事，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开山。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你知道搞情报和搞侦查的区别吗？前者看谁都是朋友。 后者看谁都是对手。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我还不叼着。
7: 那我们。

0: 现在该怎么办？你那个表姐夫，不是和这条鱼走得很近吗？就此，两人换上了生意人的身份，开始接近林泰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这位是，这是我老板马总。啊，我去找，辛苦辛苦，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好兄弟林老板。
3: 啊，明白了，小林，小林，明天交流一下嘛。啊，对，以后有生意一起做嘛。银河医疗，
4: 做个什么大生意啊？哎，要进一步说，走，进一步说。果然。
0: 马七的假身份一出场，就吸引了林泰山的注意。而春晓也借此机会向他姐夫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5: 姐夫，知道您平常忙，并不愉快，一般的事情不肯打扰你。上次那个事情怎么样？”“
0: 上，
5: 什么事情？”“啊，
0: 就是我有个亲戚，他想进色纸厂。”“哎呀。”
5: 色纸厂现在也不景气，我跟你讲，前段时间他们厂里最能干的那个车间主任，还是三八红旗手呢，也下岗了，没有班上。那别人怎么说？对了，那个林老板不是要收购色纸厂吗？他们也不是什么钱都投的，更不会投那种扶不起来的阿斗啊。
4: 那他不收购，你还主动约他去看？你有草没长打三竿子吗？再说了，什么我约他，是他约的我，搞搞清楚。这一重要情报加深了春晓对林泰山的怀疑，而没盯梢多久，他们就发现林泰山有所行动，但意外也随之发生。啊！林泰山，你。

0: 二的移植后就不要再见面了，你需要做一个移动的活靶子。如果有螳螂，就让他们盯着你这只蝉，一只清白的蝉。你只需要告诉自己，你是个出差的游客，大大方方的，旅游逛街，交友商务。
1: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哪天来的？
0: 是不是跟我同一天？是不是？
1: 你是哪天啊？你知道吗？马总，领导在哪儿，你在哪儿，你就不应该经商，你应该从政。<笑>
0: 都是他姐夫教的了。领导就是一棵树，这树上的果子噼里啪啦往下掉，你们还不接着？
1: 都太小了，太大接不住呀，也不敢和你抢饭吃。搞搞医疗器械，够我们两个吃饱就够了。
0: CT
2: 核磁透视机，
3: 命中的还不够多啊，还要跑到北京，还说你们胃口不够大。
2: 关键时候，春晓却因为应对经验不足，差点暴露了自己。
4: 下一辆，
2: 把身份证、驾驶证拿出来，下车，你也下车，下车，下车，身份证带上。
5: 来了，啊！多少酒啊？喂，齐
6: 哥，我跟林汉山碰到谁了？
5: 你们多少酒？还是上次那个交警？
6: 你们多少酒？
5: 还是上次那个交警？
7: 眼睛都照瞎了！
5: 再悬浮。
6: 你
5: 还是你哥？不要给我搞这套啊！
6: 哥，你要不先把人放了，他喝多了。
5: 你说你们完蛋了，
6: 这回这孩子真的假的？
5: 表弟没事，公事公办嘛，反正我们都自己人了。
6: 回头叫你们领导，自己过来取啦。
5: 是，都是自己人，都当过兵嘛，对不对？来来来，大晚上的，兄弟们都辛苦，给兄弟们拿去买点烟啊。
6: 让他走个直线，把钱数好，放口袋里。都没事的话，我就让你们走啊。
5: 马车开前面去，别挡路。你们两个跟我走，
6: 开前面开哪里了？我来开了，
5: 开不了了。
6: 行啊，知道你们有关系了，不知道你们关系这么硬啊？我无所谓啊，上面让我放人，那我就放喽。
5: 谢谢公安，谢谢兄弟了。以前不认识，以后就认识了嘛，交朋友。
6: 上面只让我放人，没说放车。你把车开到交警队第二停车场，钥匙交给值班室的杨警官，明天早上8点上班，让你们。

0: 查员的身份，另外还要避免林探山被提前抓捕，以免打草惊蛇。好在马契再次远程协助，帮他躲过了这场危机。可林探山远比他们想象中更加狡猾。
1: 何春晓，
2: 哎，
1: 快来看谁来了！
2: 哎，林老板，
3: 百年修的通船渡。我从台湾大老远搬到这隔壁，早应该过来拜访一下。
1: 快进来，快进来，
2: 快
1: 进来坐。
2: 快进去。
1: 我跟春晓平时都不怎么喝茶，也不知道这个口味适不适合你。
3: 什么茶都可以了。

0: 这有点乱，帮你收一下了。
1: 我来，我来，这女的哪有让客人动手的？
2: 台湾也没有这样的规矩。
3: 哎，那守门角落，我帮你了。
1: 不要不要，我今天刚好想找你说个事儿，没想到你就过来了。
0: 坐坐坐。
1: 春晓感觉住到林看山隔壁进行监听，可能会引起他的怀疑，但却没想到林看山竟会主动出击。
0: 你知道，
1: 春晓的身份会因此暴露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交锋》。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3: 人大演讲要求删除敌国条款，改革安理会架构，抢在中美元首会晤前见特朗普商谈涉华问题。高市早苗大放厥词，暴露了日本怎样焦虑。被曝暗藏涉黄产业链，咸鱼公布调查结果，声称没有涉黄，但被不法分子用来引流。暗语擦边，诱导私下交易，平台审核与治理，缘何管不住色情引流？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尹凡。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

0: 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
1: 进入焦点对话。为了推翻敌国条款，日本又在蠢蠢欲动。针对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下午回应称，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高市这番妄言是在当地时间22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上发出的，这是他的第一次演讲，也是一次亮相。而核心诉求之一就是删除敌国条款。
3: 同时に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旧敵国条項について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4: 高市早苗的演讲稿中提及，联合国大会在2005年一致通过决议，删除联合国宪章中将二战轴心国称为敌对国家的条款，但这些条款仍然保留在文件中。根据该决议，这些条款应立即删除。他还强调，日本在过去70年里为联合国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此感到自豪。敌国条款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以及第107条构成。 这是二战后针对德国、日本等轴心国的重要制度安排。如果这些国家再次推行侵略政策，相关国家可以不经过安理会授权直接采取行动。1995年和2005年，联大决议曾表示要启动程序删除这些条款，但至今未实现。原因是修改宪章需要联大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经包括所有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三分之二成员国批准。今年是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高氏将70年贡献与删除条款捆绑在一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并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日本需正视侵略历史，恪守战败国法理义务。此外，高氏还提出改革安理会，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意在争取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日本问题专家刘庆斌。刘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敌国条款是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活而设置的。日本呢，一方面说自己不是军国主义，另外一方面又在联大叫嚣要删除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的敌国条款，这个矛盾怎么解释？
5: 这就叫做自相矛盾，不打自招。是不是军国主义，并不是说高氏说不是，小泉进次郎说不是，日本现政权就不是新型军国主义。按照日本战后最权威的思想家丸山真男的定义，我看，外交部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定义一点都没有错。现在的高氏政权走的恰恰是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而敌国条款就是要防止原轴心国再走军国主义道路，再走法西斯主义道路。同样，看看德国、意大利这些旧敌国为什么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叫嚣，那么证明他们现在并没有重返法西斯道路，而现在高氏政权恰恰在走着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又想着去删除敌国条款。而高氏这次在联大的发言本身恰恰打了日本外务省的脸，因为日本外务省的说辞就是敌国条款形同虚设，已经静默化了，形式化了。而这次高氏的发言恰恰在日本的宣传下，或者说针对日本的宣传语境而把它给激活了，所以我形容为自相矛盾，不打自招。主持人，
1: 对高氏的这番妄言在您看来是自相矛盾，不打自招。另外呢，除了这个敌国条款以外呢，高氏还提出要改革联合国的安理会，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再次提出要让日本入常，这个又暴露了什么？
5: 一方面是想摘帽子，一方面又想戴帽子。摘帽子摘这个敌国的帽子，而戴帽子又想加入联合国，就是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这次高氏的发言同样还有自相矛盾之处，他这次发言强调所谓的法治，并且提到了国际司法裁判所，或者说国际司法审判所。而美国目前正在制裁所长赤根智子这个日本出身的所长，或者说是法院院长，而高氏对此恰恰是一笔带过。这就证明日本根本不具备相关的责任和能力，对自己的盟国言听计从，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寄生于日美同盟的这么一个状态，又想实行寄生性的再军事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联合国各成员国都是看得清清楚楚，而他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发言这次也是拿不到任何的分数。主持人，
1: 作为日本二战战败国呢，日本参与国际事务显然要受到敌国条款的限制和约束，因此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把敌国条款视为日本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绊脚石，为了摘掉敌国标签可谓不遗余力。1957年，日本在联大第一次提出修改联合国宪章的请求，主要诉求就是废除敌国条款，此后又多次故伎重施。此外，日本还炒作所谓联大决议支持论，宣称联大在1995年通过的决议认定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事实上，联合国大会虽然通过了相关建议决议，但相关的决议没有法律强制力，仅具建议性质。 决议作出之后，联合国也从未启动敌国条款的删除程序。在敌国条款仍然具有重要现实

0: 实意义的前提之下，日本却在悄悄给自己松绑，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敌国条款的前瞻性和科学性。1945年设下的这道紧箍，在81年后的今天仍然不可放松。
1: 近年来，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还试图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淡化慰安妇等方式否认侵略、篡改历史、美化战争。与此同时，日本突破战后军事束缚、扩军备武的脚步也在加快。近期，日本防卫省发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约为8.89万亿日元，再创新高。事实上，日本已提前2年实现了防卫费 GDP 占比2%的目标，日本军工产业快速增长。2025财年，防卫省地对空导弹、军机等机械制造订单额近2.69万亿日元，大约增至5年前的3倍。高市上任后，日本首次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今年4月，高市政府还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突破1976年确立的武器出口管控框架。此外，高市政府还图谋把自卫队衔级恢复为战败前称谓，并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让外界更为不安的信号是，本月17号，高市首次改组内阁，其执政伙伴及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首次入阁。
2: この維新が閣内に入って閣議に出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より維新が望むような方向へと高市政権が進んでいくだろう。で、維新が望んでいることというのは高市さんが望んでいることとかなり近いので。まあ、憲法改正であったりですね、防衛力の増強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核非核三原則の見直しであったり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があるわけ。
1: 就在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发布相关政策建议，提出重塑日本安全战略，主张增加防卫投入，修改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明确定位为所谓国防军等，并建议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中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原则。
0: 好，继续请出刘先生来讨论相关的话题。在联大发言的时候，高市还说，二战以后日本始终认真履行核扩军与核不扩散，然而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自民党和维新会都在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随着维新会入阁，在您看来怎么样判断无核三原则，日本无核三原则的这个前景？
3: 我们需要注意到高市的发言，他其实强调的是迄今为止，然后这种话术实际上把迄今为止的这么一个结果当成了今后可以核扩军、核扩散的这么一个执照。其实战略界内外普遍的认为高市内阁修改无核三原则几乎已经到了板上钉钉了。去年他自己的首相助理，原来的自卫队将领，就直接提出来，不仅仅要改无核三原则，甚至要自主拥有核武器，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而现在又把维新会的有前科的议员招了进来，那么利用维新会更加出格的言论和动作去推动无核三原则的这种形式化、静默化，我认为是可能性极大。尤其是把无核三原则的不制造、不使用和不运进的最后一个不运进给改掉，它和小泉进次郎的作用的分工，还是小泉进次郎那边可能会强调核潜艇的制造和拥有，而将美国核武器引进延伸核威慑，恰恰是高市本人和维新会的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共识。所以维新会入阁之后，那么两党自民党和维新会极有可能推动无核三原则变成2.5，甚至是变成二原则，然后实际上允许运进美国核武器进行所谓的延伸核威慑。主持人，
0: 所以在您看来，这个日本无核三原则的突破只是时间问题，这是一件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而一边呢，在联大上大放厥词，一边还抢在中美元首白宫会晤之前急着求见特朗普。为此，高市特地把24号的联大发言提前到22号，只为与特朗普的联大活动安排完全重合。这个抢先的动作，或许正暴露了高市的焦虑。
1: 当地时间22号，高市早苗与特朗普举行了约30分钟的会谈，或因将涉及敏感问题。会谈开始前，高市主动要求将记者赶出房间，特朗普也随之附和。但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高市表明与特朗普讨论了与中国有关的经济和安全问题。
4: ついてタイムリーに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日本としては米中関係が日本を含む国際社会の安定に資するものとなることが重要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日媒称，去年高市因发表涉台言论引发中国不满，此后他一直寻求特朗普的支持。作为促使高市收回涉台错误言论的系列措施之一，中国于去年年底限制了对日本的稀土矿产供应，中国还将多家日本企业列入黑名单。因此，东京方面希望确保特朗普愿意倾听日方的意见，以及关注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如何影响日美关系。不过，知道更多会谈细节的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拒绝透露日美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是否谈及台湾问题。中方曾多次强调，高市涉台错误言论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一些日本智库还认为，高市之所以提前会见特朗普，更多是担心美中达成以牺牲日本的经济安全或地区威慑力为代价的协议。
0: 好，我们继续和刘先生讨论这个。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之后呢，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信号，所以有很多日本人担忧美国会像上个世纪70年代那样绕过日本，直接和中国达成涉及亚太利益的协议，把日本当作大国博弈的筹码。所以怎么样看日本的心态，今天的心态？
3: 日本战略界内外对于1971年的尼克松访华的所谓尼克松冲击，实在是心有余悸，印象深刻，甚至造出了所谓的月顶外交这个词儿。在我看来，不是所谓的月顶，是踩顶，是美国踩着日本的头过来，实现了对华的和解。然后现在中美关系缓和，日本同样担心，但是日本担心的同时，高市政权担心的同时，对于日本战略界来说，目前的高市政权没有任何的战略，因为所谓的战略是可以计算的，是能够止损的，是能够修改的，而目前的高市政权在拒不撤回错误言论的同时，实际上是已经完完全全的情绪化的这么一个政权。所以呢，包括日本战略界在内，实际上形容高市政权是没有战略的。这么一个没有战略的政权，靠着情绪和焦虑，在内部可能能够挣一点情绪分，甚至是同情分；而在国际舞台上，只能是看到他的焦虑和丑态。主持人，
0: 那么，就是如果日本人要避免在50多年以后再次避免被踩顶，反复确认日美同盟今天的牢固性，为日本的扩军路线清除外部障碍，在您看来高市的这种谋划能够得逞吗？
3: 真正的障碍其实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内部，在他自己的财政，在他自己的人口，在他自己的账本上面。而现在高市政权的所谓的积极财政路线、积极扩军路线，已经和美国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出现了巨大的对立和巨大的裂缝。即便从特朗普那块儿能够拿到一定的表态，而实际上能够取得的实际上有限的。我认为最大的障碍不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接下来高市政权面临对内无法解释的这么一个困境。主持人，
0: 好，谢谢刘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你将看到被曝暗藏涉黄产业链，咸鱼公布调查结果，声称没有涉黄，但被不法分子用来引流，暗语擦边，诱导私下交易，平台审核与治理，缘何管不住色情。针对有媒体报道称咸鱼平台暗藏涉黄产业链，咸鱼今天发布调查结果称，已对整个平台进行了多轮自查，在平台公开展示的信息中没有查到淫秽信息，更没有涉未成年人色情内容。相关报道中揭示的违规内容包括涉及未成年人的聊天记录，并非发生在咸鱼平台。咸鱼已经将视频中的涉及的商家二维码和聊天记录向该平台举报，尤其跟进监管。 同时对于不法分子将咸鱼作为实施引流的目标平台，咸鱼已经在第一时间报案，并将所涉信息移交公安机关相处理。9月15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今日调查曝光咸鱼平台存在涉黄产业链，部分不法商家使用上门等暗语引流进行色情交易，甚至涉及未成年人。
1: 根据知情人反映的线索，记者在咸鱼平台检索到西安一家 SPA 按摩店，客服话里话外暗示他们可以提供特殊服务，
5: 告诉你项目和内容，至于做什么那是你们自己商量的事情。
1: 尽管平台提醒不要脱离咸鱼沟通和交易，但记者发现商家发过来的信息并未进行处理。在一家号称游泳教学的店铺，记者就通过购买扫码视频进入了一个提供上门特殊服务的群。为验证真伪，记者试探性地下了一单，对方竟然真的应约上门。此外，一些客服的个人信息里还赫然写着厨保可约，客服宣称这些可供预约的女孩大多是未成年人，最小的只有14岁。
6: 你觉得可以的话就付个他的飞机钱，然后他就去找你，他可以把身份证这些全部都可以给你看了。
1: 针对这些爆料，9月21号，咸鱼回应称已成立专项小组坚决打击，并对报道涉及商品逐一溯源。其中6个商品在报道发布前已被系统识别为风险商品下架，3个在报道发出后因涉嫌引流至站外已被处置。咸鱼还强调，标写厨保可约的为企业微信个人信息，并未出现在咸鱼平台的任何页面、商品信息或买卖双方私聊记录中。不过，对于咸鱼的澄清，部分网友并不认可。在咸鱼微博评论区，有网友对平台自查行为提出异议，称其并未真正认识到自身问题，没有拿出认错改错的态度。
0: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律师尤云婷，在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古松。先和在演播室的尤律师聊一下，这个记者调查发现平台有提醒不要脱离咸鱼沟通和交易，但也只是提醒，如果商家脱离平台进行交易呢，其实也不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平台以交易转站站外为理由来强调监管边界，是不是成为平台免责的一个理由？
7: 我觉得啊，首先一点，你这个防呢其实是防不住的，我们自己用微信就知道，有的时候你在分享电商网站啊，分享短视频的信息的时候啊，这些其他平台都要你用隐语去在微信上发，为什么呢？就是其实用户啊真的是要转其他平台，平台拦不住，所以呢不看它是不是禁止你交易，实际上还是看什么呢？还是看它有没有对现有的已经发现的这样一些问题，或者应当知道有问题这样一些交易，它有没有做这样一个限制，这个是核心，并不是说不在你平台上面你就不管了，但是呢在你平台上面的这些内容，如果你明显发现有问题的，你就要管，这个是平台的一个边界，他手伸不到外面，但是在里面的他要做好。
0: 那您看来如果交易发生在外面，这个平台之前的那个平台的自身，他有被免责的理由吗？
7: 我觉得平台的他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成语叫鞭长莫及，他确实是管不了的。
0: 那我们问一下古松啊，这个今天的咸鱼他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呢，是他自己调查的结果，所以有一些网友对平台自查行为和态度呢也并不认同，说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所以你怎么看？
8: 我觉得网友质疑有他的道理。首先我们看到平台本身吃的是流量，做的是流量的生意，在这种情况下，就好比在一个大型商超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违法违规的小广告，然后站外的交易受骗的行为都是在超市之外，那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超市要不要承担责任呢？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确实像刚才尤律师提到的，在具体的治理和监管当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这种暗语这种隐语是一直迭代出新的，而且每次都有新的花样，是一种买家和卖家或者联络双方之间的一种默契，该如何去监管？我觉得其实像欧盟的数字服务法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的可依赖或者可以借鉴的一些路径，比如说在企业内部设立内容的审核官，同时呢引入第三方独立的审核机构，针对我们的算法推荐的模式，包括日常运营的数据进行定期的这种审核机制的评审，同时向公众予以公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审核一定是不可能完全100%的覆盖，哪些没有覆盖到，我们的准确 确率是多少，失误率是多少，让公众是知道的，这是一点。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点呢，应该是不断的去加强内部治理算法的这种迭代升级，因为我们看到往往平台的这种监管是更多的依赖数据或者是 AI 智能、人工智能，借助的是数据的信息，人工往往都是在触发了一定的预警之后才介入，能不能把我们双向的这种合作的模式或者叫监管审核的机制不断的向前去预警，针对其他的平台可能已经出现的一些隐语或者暗号也纳入到我们监测算法的语料库当中。

0: 中实行一个动态的监管，这样可能就更清白。所以说公众可能一直在质疑的自证清白，就像刚才尹凡提到的，既当运动员又当教练员，那不如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他证清白变得更有说服力。
1: 所以在你看来，这个即使是平台自查，也是有让这个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的办法。谢谢古松。那么梳理公开报道呢，这其实已经不是闲鱼平台第一次因为爆出暗藏黄色产业链引发舆论的关注。
2: 早在2016年，闲鱼平台上的同城陪聊被报明码标价。2019年，因涉黄内容，人民日报发文质问：二手平台怎能沦为色情交易便捷通道？2021年，包括闲鱼等12家网络平台因涉黄擦边，被江苏省消保委公开约谈。2024年，有人在闲鱼以二手空调、捷安特、苹果取卡针等暗号进行色情交易，引发关注。其中网友发布的帖子显示，某闲鱼商家出售空调的页面上，图片背景立面有空调，但左下角有不同的美女照片，价格50到600元不等。另一张图片中，当双方谈到成色时，对方发来一张穿着黑色背心的自拍照。对此，闲鱼平台客服人员回应称，平台对这种情况是严令禁止的。
3: 不是平台严令禁止，但后续也会排查的。
2: 今年6月，根据澎湃暗访调查曝光，花8元即可在闲鱼买到涉未成年人的写真照片。数据显示，目前闲鱼平台注册用户超6亿，月活跃用户达到2.17亿，并且大量未成年人活跃期间。因此有人担心，一旦涉黄内容泛滥，不仅会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还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安全风险。而根据2017年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发现禁止发布的信息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措施。这也意味着，如果平台未能有效履行审核义务，可能导致色情信息被发布，将可能承担行政处罚、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1: 10年间，类似问题反复出现。然而，根据平台方自辩，多年来他们不断更新监管，仅今年1月以来，已经累计冻结色情引流类风险账号近10万个。
2: 近10万个账号被冻结，为何涉黄信息仍然可以被调查记者找到？对此，闲鱼在回应中坦言，色情引流治理面临一个结构性难题，即黑灰产团伙把流量平台当作引流入口，真正的色情交易则转移至站外完成。此外，平台治理面临的挑战还在于，部分违规发布者通过暗语替换、图片引写等方式，刻意规避常规关键词审核。据悉，目前闲鱼的审核机制主要依赖大数据，即商品发布后6到24小时机器审核，之后的抽检依赖机器审核，人工审核只在用户申诉时才介入。闲鱼表示，接下来将重点优化 AI 审核模型，新增针对暗语识别、非常规联系方式提取的专项识别模块，同时将用户举报的涉黄类内容优先级提升至最高等级，确保相关举报在15分钟内完成人工复核处置。值得注意的是，监管层面也在释放明确的信号。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二手电商平台规范治理专项行动，2项关于二手电商平台服务管理和商品信息描述的国家标准已启动。
1: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和尤律师来讨论这个。刚才片子说，虽然多次被爆出这个涉黄信息，但是呢，不法分子使用了大量的暗语暗号，而且这个暗语暗号还在不断的更新，而且很多只是把平台做引流的一个手段，真实的交易其实发生在闲鱼这个平台之外，所以要把这类行为定性为传播淫秽信息或者涉及色情交易，在查证啊执法上有怎样的难度啊？
4: 我们就说这个平台的，其实首先一点，为什么是闲鱼？那么闲鱼跟京东、淘宝、拼多多有什么区别呢？它是零散的卖家，主要卖的东西是二手的，所以它的交易的第一卖家多，第二商品多，非常的零散。比如拼多多可能京东上面一个产品可能有几十万销量，但是它呢可能一个卖家卖二手货的，那可能它有5件商品，也就是5个交易，对吧？那这样的就比较零散的，这个监管确实是比正规的电商平台要难。这是第一方面难。第二方面难是什么呢？第二方面难呢是犯罪分子比较狡猾。为什么比较狡猾呢？就是第一个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第二个呢是批量注册，他们是黑产啊，黑产灰产，他的就是有专门负责养号的， 注册养一阵子，然后等到前一阵被封了之后，后面再上一批，对吗？这个，而且呢，它还是境内外联动，有可能很多做的人，他不一定是在境内的，在境内的我报公安，也许可以就是去绳之以法，在境外呢，

0: 那可能要通过国际刑警，效率就会低一点。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这个交易本身的问题，就是说，对于闲鱼这样一个平台来说，它如果是去做这样一个重点的封杀，那可能会有损用户体验。我可能我正常的用户，我拍两张照发上去，然后说你因为涉黄被封了，那用户肯定也会火冒三丈。所以呢，在这样一些限制之下，可能闲鱼去打击这个呢，确实是会比较难。另外前面说过的跨平台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在您看来，它量又大，然后犯罪分子又狡猾，但是平台也不能什么都不做。所以从您的角度来看，平台能够做什么来发挥在这个治理上发挥相关的作用？
0: 我觉得治理上面呢，其实我们不应该看有没有，因为有没有的问题就是别人主动的在你上面发不发，对吗？那当然我们说了，它的这样一个特性就导致了它的监管就是可能会链条更长一点，难度更大一点。那么所以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就是先摆在一边，其实先看什么呢？第一，多不多。如果内容是很多的，并且是长时间没有被打击的，那就说明你这个平台你的治理是有瑕疵的，对吧？那或者是批量，比如说这次人家上了200个，但是他通过算法一下子就过滤掉180，然后陆陆续续的可能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剩余的90%给去掉了，那你就不能说平台不尽力，对吧？所以我说就是一个是看多不多，第二个呢其实是看快不快，第三个其实是看治理的深度，也就是说你有没有重点在治理。重点在治理什么呢？有一些比如说高难度的关键词，你能够把它筛选出来，能够把它给去掉的，那也行，对吧？最后一点还有一点什么呢？还有一点其实是站外的监控，因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境内外的他经常也会看到有人炫耀的，哎呀，闲鱼就是中国的某某网之类的，对吧？那这样一些信息，其实如果你发现之后，你及时抓取之后，在平台上面自身进行反馈，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1: 好，谢谢尤律师。其实呢，值得注意的是，被涉黄内容困扰的不只是闲鱼，多家游戏AI 应用平台、社交平台都曾爆出过类似问题。尽管平台一直在进行整治，但是涉黄问题并没有完全根除。
2: 今年6月，央视曝光一起色情漫画陷阱冲上热搜，一个境外团伙通过游戏网站诱导用户进入色情网站，其中不少未成年人被充满暴力和引诱性的内容吸引，在深夜高频充值。
3: 一共有几十笔，全是30啊、50啊之类的，哎，总共一看呢，可能都有1000多了。
2: 警方调查发现，从2023年1月至2024年4月，该网站共有上千部淫秽图片或故事供网友付费浏览，资金流水高达1200万元以上。今年4月，还有媒体报道，在国内一个超1.4亿用户的 AI 应用平台上，用户可以绕过监管，下载大尺度涉黄 AI 互动陪聊软件。不法开发者甚至以免费交友、智能陪伴为噱头，在中小学生聚集的平台进行推广，把未成年人拖入泥沼。此外，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也曾爆出涉黄问题，部分色情黑产已形成境外发包、境内结单、平台导流、站外收割的链条。一些账号还利用数字贴纸、手绘符号、隐晦词汇、变体文字等替代直接联系方式，或是把网址等信息藏在视频、评论、昵称等不同位置，以规避审查。据抖音通报，自今年以来，该平台持续打击色情黑产，已处置违规账号94万个，移送违法犯罪团伙线索48条至有关部门，共计123人被抓获。
1: 好，我们请出古松。古松，我们刚才片子中说到呢，涉黄的其实不仅仅只是闲鱼，它的这个产业链线上线下联动、跨平台多场景的出现，按下葫芦起了瓢。所以有建议说，这个治理涉黄产不能够各扫门前雪，应该形成社会共治，形成合力。你有什么建议相关的？
4: 各扫门前雪，最后的结果就是出门都是雪。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你说完全扼杀到零的程度其实很难，但是我们看到刚才尹凡也提到了，这是一个高度产业化的，产业化讲究的是上下游环环相扣，那么中间其实每一个环之间是有连接点的，我们如何把它这个点给断掉了，很有可能产业链也就就此就中断了。就比如说我们应该建立3个层级的这种协同机制，我觉得非常有必要。首先我们看到企业之间应该建立一个风险的连通机制，另外就是企业和治理机关和打击机构能够建立这种数字连通，同时应该把这种协同义务在法律法规的层面上变成一种刚性约束。先说第一层，企业之间在一家平台当中

0: 如果发现了这种隐语或者这种迹象，掌握的这种隐语，应该全平台多企业共同去共享这样的数据，把涉及到的隐语能够压缩到最小的一个生存空间，把产业链给压缩了。另外还有一方面，如果一家企业当中发现了高危的账号或者被查封的账号，它背后的注册信息是否可以同步给其他的企业和平台之间，那么保证这样的企业和平台就不能够盲目的再去注册。另外就是打击机关，我们看到有更多的打击手段，掌握更多的数据支撑。
1: 好，谢谢两位今天带来的讨论。
2: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3: 新康泰克氨酚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上海24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1到27度。北京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天津小雨，21到25度。南京小雨，22到27度。苏州阴转晴，23到29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港多云转晴，25到30度。上海24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29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3: 新康泰克氨芬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4: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5: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6: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7: 说到这个航班化，叫做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对吧？
6: 未来进出空间的成本，如果是尽可能的降低 ，AI 的一些算力啊，包括空间太阳能电站呢，都可以能变成新的场景和需求。太空肯定是一个高速发展或后续发展的一个第三级。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中间会走出这个摇篮。

2026年9月11日至14日，第19届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举办，以“共享创新，共促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主题，聚焦基础研究到未来产业，创新生态到全球合作。商业航天正是这场科技变革中向太空延伸的关键赛道。马斯克的 SpaceX 开创了火箭回收，发出了

0: 9000多颗星链卫星。2026年7月10日和8月19日，中国的两家机构在4天之内连续实现了海上平台网系和陆上垂直着陆腿两种技术路线的火箭回收，这显示全球商业航天好戏才刚开始。
1: 当前呢，我国以国网千帆为代表的这个巨型星座正在加速部署，挑战已从造出来转向了高效、经济、可靠的大规模部署、运营和应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探讨商业航天新建场测运一体化建设和运营的策略，重塑太空的经济新范式。
0: 让我来访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牟宇博士。孟老师啊，好几年前我就开始关注商业航天，但是那时候提到商业航天呢，好像默认指都是民企，但是您现在认识的这个中国商火却是个国企，对吧？可以把你们理解为商业航天的国家队吗？
2: 可以这么说。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当前呢，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进入空间的能力，光靠技术方面的发展，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体制机制的一些束缚。第二方面呢，也看到如果是航天这个行业呢，它有高能量密度、复杂巨系统，还有地热环境包括天地差异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只是追求这种商业价值的利益去开展这种工作，在刚才的这些属性方面呢，就会造成这个安全性的一些问题，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呢，可能要大于一些其他的一些商业的行业模式。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可能国家对下场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一些就是机制体制的调整，第二呢来规范行业的一些做法，也保证是一个行稳致远的一种做法，为这个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0: 那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商火从成立以来取得哪些进展呢？
2: 中国商火现在成立过后呢，开展了主力火箭的研制工作，这个叫我们的长征12号 B 火箭，通过这个前期的不懈的努力呢，历时这个大概21个月完成了这个首飞。这个火箭呢，其实也是全新的渐进、全新的动力，然后包括是全新的在这个发射场，我们就把这个火箭的发射场建好，然后用了21个月把这个全新的火箭就研制的首飞成功。未来呢，我们还将突破这个重复使用技术，实现这种可重复使用的工程化应用和商业化的模式的运营。当然随着这个集团公司的后续的发展呢，还会有更多的主力的火箭进入，然后为这个商业模式呢提供这个支撑。此外呢，我们在这种类似于像行业的技术标准，还有我们的产品的规格的这个统型，包括这个方向呢也做了大量的尝试，为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供应链建设包括产业链的打通都提供全方位的一些支撑。
0: 21个月研发一个火箭，这好像是特别快的速度，是吧？以前那火箭的研发的周期比这要长很多，是吧？
2: 对，
0: 所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应该说也是，整个集团的这个研发力量的一种全力的支持。然后包括我们北京、上海同志联合开展的一些相关工作，还有西安的咱们的这个发动机研制团队，过程中肯定是也用了大量的这些数字化的这些手段，大量的这种仿真替代实验的工作，还有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的研制过程中一些提升效率的环节进行了优化，整个过程中应该说还是做了大量的突破性的这个工作。其实还是要说到，就是整个这个新建厂联动起来过后呢，确实也提高了我们的效率，包括自研的这个发射场，所以说呢，它在新建接口协调啊，包括厂建接口协调方面呢，也提高了效率。整个这个工作呢，也是在技术驱动，再加上这个管理创新过后呢，实现了这种可能。
0: 您刚才说火箭那个直径也是新的，是吧？那个动力也是新的，然后那个发射场也是新的，它们分别新在什么地方？
2: 就是这个火箭的发动机采用的是全新的液氧煤油的发动机，这个动力的发动机呢也具备这种叫无毒无染，然后呢推力呢大概在90吨左右，然后整个这个推重比啊、比冲啊也能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从论证到开展这个实验呢，是也是在边研制边这个为火箭去配套，我们也突破了一些准则。我们以前的这种模式是先有这个动力再有这个火箭，但是现在实际上是、
0: 我以前我对航天稍微有点了解，我听说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有发动机，然后确定
2: 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火箭和动力是同步在研制、发动机也在迭代的过程中，火箭已经开始在研制了。全新的渐进，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传统的在内陆的这个发射的时候的这个渐进呢，一般受到这个铁路运输的限制，一般都在3米3

0: 到三米八直径之间。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提升，我们的公路运输能力条件都已经提升了。大家都知道直径的提升肯定是带来运载能力的提升。
1: 是因为我听说以前那个火箭不能太粗，是因为它要过隧道是吧？
0: 对对，
1: 那个火车的隧道它过不去，所以它就只能在这个三米多。
0: 对，
1: 所以现在是可以变得更粗了，
0: 对对对对，四米多的这个舰径已经可以具备在内陆的方案上进行发射了。所以说通过公路运输的方式，我们也都是探索出来，包括从上海总装厂到这个酒泉的这一套运输体系都是满足要求的。
1: 所以都是通过公路运输了现在。
0: 哎，对对对对，然而效率其实也还挺高的，因为我们中国也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三大内陆的发射场，然后我们要尽可能的利用好我们内陆发射场的这个发射效率，然后我们要去尽可能的去提高它的舰径。
1: 那是的，是的。
0: 对。
1: 那刚才您说那个发射场也是自研的，这指的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工位呢，当然这一次呢也是首次参与到了火箭发射工位的建造的过程中。我们在酒泉的东风航天实验区做了一个新的工位。然后这个工位呢，具备可以进行液氧甲烷和液氧煤油两种动力的火箭发射，都具备这个能力。一般以前的一个火箭呢，大部分都是一个工位呢适配一到两型火箭，然后这个工位呢，因为采用了三频的策发模式，和海南商发的这个二号工位类似，也是具备可以进行多个火箭的这个发射测试的这种能力。
1: 然后，那你们最新的介绍是，今年的6月1号，对吧？
0: 嗯，
1: 这个长征12号 B 首飞成功，将这个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以，就是你们这个策略是优先实现了业务的交付，而不是回收的实验，是吧？
0: 对，因为首先呢，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先解决我们现在，就是进出空间的一些能力的瓶颈。现在目前来看，火箭的发射频次、运载能力还有差距，我们首先把这个方向尽快的去满足用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再开始考虑吃饱过后要吃好。
1: 对。
0: 然后吃好呢，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成本再降一降。因为这个成本降低才能够实现规模化的发展。然后其实有一句话叫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实际上除了能力以外，成本降得更低，可能航天的舞台就会更大。所以说在这个方向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分步走去落实这个相关的这种市场的需求。
1: 那么降成本主要就是靠这个火箭回收，对吧？那在这方面你们这个技术进展如何呢？打算什么时候做回收试验呢？
0: 我们的技术也是在持续的迭代。其实在遥翼的过程中，我们搭载了大量的这种载入的这个测量的装置，为我们这个一子级的落区载入的过程中呢，已经对我们的这个立热环境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测量，为我们开展这个返回实验呢，也是就是积累了相关的这个数据。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开展这个重复使用技术的攻关，不管是 GNC 的系统的技术，还有我们这个发动机的一些再次启动推力调节相关的验证呢，都在稳步的推进。同时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集团公司也有成功的案例，相关的经验呢也会注入到商火的这个技术研发工作中去，为我们去突破这个技术呢提供支撑。
1: 那就在最近两个月之内啊，中国连续实现了两条技术路线的这个火箭回收，一个是在海上用网兜，对吧？一个是陆上用着陆腿。
2: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在海上实现网径回收的国家。

0: 那这个是不是在美国之外第一次有国家实现了火箭回收啊？
1: 对，这个技术现在是目前是我们国家是第二个掌握重复使用一子级回收的，用垂直起降方式来回收火箭的这个第二个国家。两种模式，先没实现重复使用，现在是实现了可控的回收。对，
0: 那这两个区别何在啊？
1: 就是后面还要对它进行这个检测确认过后，还是复飞才是重复使用。对。
0: 现在只是能回收，但是还不清楚这个回收下来能不能再用上去，是吧？
1: 在做这个研究，这个工作就像马斯克最开始做重复使用一样。他也要做大量的这个技术积累过后去确认他的这个复飞的可用性，才能够开展这个复飞。

0: 对，这就是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就是在2015年马斯克刚刚开始这个火箭回收的时候呢，我还看到过好多中国专家在论证这条路线是错误的，回收会导致它的这个成本更高，是吧？但是过了一些年，这种说法全都消失了，然后中国也开始努力研发火箭回收了。我们当初是不是对于这个火箭回收产生错误的判断？
1: 我觉得可能这个专家的说法可能也还不是我们行业内专家的意见，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和持续的这个在攻关这个重复使用技术。应该说呢，马斯克走通了过后呢，他也告诉大家其实是重复使用，不是说完成重复使用就是成本能够降低，还要在重复使用的过程中持续的提升你火箭的性能，从而使得由于重复使用带来的运载能力损失尽可能的少。其实我们也用一些经济学的方式去做过这个模型，其实这个模型里面你的维修效率提升，包括你的运载能力提升，包括你的这个就是检测维护的费用的下降，发射服务费用的下降，都会带来复用的这个经济成本的提升。所以说这是一个方方面面的工作，只要做好这些工作，我觉得其实复用火箭是一定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经济性的，也是降低成本是没问题的。
0: 您对全球商业航天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
1: 太空肯定是一个高速发展或后续发展的一个第三级，未来进出空间的成本如果是尽可能的降低， AI 的一些算力啊，包括太阳空间、太阳能电站呢，这些东西都可以能变成新的场景和需求。
2: 商业航天如何实现航班化？让我们继续听牟宇博士分享。
0: 那我看您以前的很多研究工作啊，都跟这个火箭安全有关，请问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些工作？
1: 就是现在因为整个火箭的这个飞行的过程中时间都比较短，以前呢就是认为它只要一旦特别重要的就是动力系统出现问题过后呢，就会造成整个飞行的失利，大部分呢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也来不及反应，所以说呢会造成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安全性和可靠性有些时候是偏低的。然后现在呢，因为随着这个火箭和这个包括自动化技术的这个提升，舰上的这个计算资源和它的这个叫传感器的这个技术能力都提升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实时敏感做出这个故障诊断的时间和周期都压缩了，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提升它的这个就是故障的诊断的这个准确性。然后呢结合这个就现在的 AI 和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包括深度神经网络的学习，我们为我们的这个舰上的这套故障诊断系统呢提供了更好的这个助力。目前呢在长12B火箭，包括我们老一点的这个新一代运载火箭，像长7、长征5号、长12这些火箭上，都在逐步的应用智能的这种动力冗余的这种控制技术。然后当然了，这个跟我们火箭的构型也有关系，我们现在的这种一子级的火箭的发动机的台数相对比较多，所以说呢在动力冗余的方式下呢，能够通过关闭那个故障发动机还能够执行任务，像助气式血压器这种方式呢，其实也是我们火箭以前一个比较难的技术，就是我们的这个管路上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布局，然后呢发动机在这个过程中呢液路上呢会产生一些振动，这个振动呢又会叠加上我结构上的一些耦合振动，带来这种就是振动量级的这种谐振，谐振过后呢就会带来这种振动量级的放大。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从载人航天的长征F火箭上就开始使用一些叫变能的血压器，通过这种改变这个能量的方式，改变这个管路的这种动特性和阻尼特性，调整它就是实现我们那种错频，错频过后呢就能降低这种坡沟的谐振。然后到了现在的用新的这种助

气室血压器呢，也能够通过气体实时的调整这个气体的体积啊，包括它的分子量啊，能够实现就改变它夜路的这些频率，也能够提高我们那种就是抑制这个 POGO 的这种

0: 高空中这个走钢丝，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技术能力不过关，不管是它的效率还是它的可靠性，包括它的能力，都在市场上可能就没有竞争力。而在这个商业航天发射的这种模式市场竞争下，可能一到两次两到三次的这个发射失利，可能你就已经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这个方向来说，创新的技术是驱动整个这个商业火箭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最核心的这个竞争力。
1: 我看见提到我国的航天运输系统还处于叫做小子样式阶段，尚未实现大规模制造能力，未形成产业化发射服务模式。哎，那请问您认为 SpaceX 实现这些了吗？
0: SpaceX 公司如果是达到未来他提到的像马斯克这样的这种航班化运输的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会就一天能发射十次星舰，就这种模式的话，我觉得那就是航班化。因为你看咱们都能说航班化，这个全球一天的航班吞吐量是很大的，咱们现在距离这个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呢，其实在这个方向来说，我觉得在这个航班化的这个里面都有差距。现在我们的差距呢，会随着这个商业航天后续的发展，我觉得会减少它的这个差距。
1: 刚才说到这个航班化，还有一个流行说法叫做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对吧？那请问这些理念是怎么来的？
0: 就是刚才提到了小子样，小子样的这个说法呢，其实就带着它的一种研制模式。我们有些时候认为它有些地方还有点像我们的一些手工的一些工作很多。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如果是在大批量的状况下，它会倒逼你用一些信息化、数字化的手段，也要减少一些技术状态的变化，能够实现它的这种技术状态的固化。和大量的通过这种就是进出空间的能力的提升，而不是说只是对一些某一些专项技术的这种细致的去研发它，这样的话对产业化的要求要更高，对它设计和生产之间的协同如何能够实现这种大规模制造，在设计端就要提前进行这个预埋，不管是用一些先进的 3D 打印啊，包括用一些新的生产工艺啊，这些工艺的实现一定是为我们后续的这种大批量生产制造，有些时候可能会存在着性能和制造的一种权衡的时候，那我在现有的这种模式下，我可能还是要考虑到这种大规模制造的这个要求，我适当的降低一些性能的要求，提升它的制造的能力，也可能降低它的成本。
1: 对，
0: 就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会慢慢的孵化出一些新的技术，我们从关注纯技术方面要往技术生产产业链的闭环、供应链的这个安全，包括供应链的这个强壮性、质量、成本，全方方位位都会去考虑它。我们也是希望能借鉴一些像汽车呀，包括这个就是航空啊，这些先进的这种生产的质量控制啊，包括批产制造的这种经验，一些航空的维护的方式，提升这个行业。
1: 您刚才在浦江创新论坛的演讲叫做“新建场测运一体化，重塑太空经济技术设施”。哎，请问什么叫做新建场测运一体化？
0: 就是我火箭发射的整个这个全链条，应该说商业火箭和传统火箭都有这些环节啊，每个环节可能都会制约我们进出空间的能力。所以说呢，更希望呢这多个环节能够协同开展这个协调的这种方式。首先肯定就是火箭的运载能力要提升。成本要下降，可靠性要更高。那卫星呢，在这个方向如果说能跟火箭能够尽可能的做一些协同优化，比如说它入轨的高度的优化，能够通过接力的方式达到一个过渡轨道，然后它通过它的卫星的再一次这个变轨，然后提升它的整体的这个效能，所以说整个工程建造的过程中提高建造的优化。第二呢，就是我火箭的运载能力，如果尽可能的把它能够通过一些堆叠呀、其他的方式呢，实现这种就是最大化的利用这个火箭的整流罩的包落，然后提升它的组网的效率。当然跟发射场之间如果能够有尽可能多的一些标准化通用化的接口，能够实现各个火箭在同一发射场工位的这种无缝的这种协转，然后通过一些自动化手段提高它的检测包括发射的效率，自动化的程度也可以提高这个测发的效率。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测量，我们火箭发射的时候天上都有大量的这个测量测控，为我们这个火箭保证安全。那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能够有更高的一些多元的技术，然后实现这种多链条的这种测控链路， 能够为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去筹备这个相应的测控资源提供这个更多的支撑。最终是应用，如果是应用方向和火箭的整个这套成本关联起来，经济性模型和

0: 我们的整个这套体系连起来过后，我觉得会做出更多的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应用出来。所以说把多个环节串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这个商业航天或者说商业运输体系的一套全链条。通过这种全链条的协同呢，能够实现整个产业的跨越的提升。
1: 请问您对全球商业航天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
0: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整个这个地球的这套经济体系在发展的高速运转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个我们认为这个太空肯定是一个高速发展或后续发展的一个第三级。然后呢，它的空间的应用的方向上有大量的需要我们去开采和探索的地方，包括空间科学、空间应用，还有对应的探索类的这些相关的项目，还有像太空旅游、后续的这种通信、遥感、轨道上的在轨的这种服务，都可能会驱生出更多的应用场景来。现在有很多人也提出来说，航天的需求也没有这么多呀，对吧？就是如果说这个航天需求没有这么多的情况下，怎么就需要这么大的规模？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跟我们的一些供给侧改革呀，或者说需求侧的一些调整有关系。其实你把成本、把这个频次提高，可靠性高了，很多需求是激发出来的。
2: 对，
0: 有些需求是我们可能现在不可想象的。太空方向的这些需求，包括我们的现有的这些 AI 的一些算力啊，包括太阳空间、太阳能电站呢，这些发展方式都是因为我们认为在地面建造它的成本比这个在太空中要低，所以说我们还选择了地面。但是未来进出空间的成本如果是尽可能的降低，我们又能够高效的去利用空间的一些优势，这些东西都可以能变成新的场景和需求。齐奥科夫斯基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中间会走出这个摇篮。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的发展是潜力无限的。
1: 那请问您觉得在商业航天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自由进出空间。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5: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1: 孟老师，刚才这锚点您为什么写的自由进出空间啊？
0: 我觉得太空就是我们的舞台，但是舞台呢需要我们的进出空间的能力。如果我们能够实现高效、可靠、经济的进出空间，也就是我们觉得是自由能够进出空间，我们的太空的经济会发展，展现出更好的生态，场景就会更加的远大。
1: 就是您觉得我们现状还是不自由的是吧？
0: 自由代表的是一种随时随地的这种情况，频次更高，可靠性更高，经济，这才是一个自由的情况。
1: 所以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是吧？
0: 对。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小江总一夜没有回来。
1: 那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裴厂长、岳总监还有小杨他们都分头去找了。听说昨天夜里啊，小江总人在宠物医院了。
1: 宠物医院
2: ，boss 死了。他们赶到宠物医院的时候，小江总人已经离开了，到现在没找到人。
1: 哎呀，他不回来，
2: 也许是他不想见你，徐总。别再往小江总的心里扎刀子了，好不好？他还年轻，你说家里这么多的事情，已经背了太多的责任，担了太多的压力呀。你说他一个人能挺到今天容易吗？
1: 对不起。

0: 么样？
1: 要不再多找点人去找找？
2: 对对对，去什么桥边啊、天台啊、楼顶，都好好找找。我这不是担心吗？
3: 咱们报警吧。
0: 接着。

0: 哎呀，姑奶奶，你吓死我们了！
1: 大家找你找了一宿，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没事，对不起啊，让你们担心了。
0: 你在哪儿？回去找你。不用了，
1: 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2: 你帮我跟大伙说一声，让他们别找我。
0: 你一个人想待着没问题。
2: 但你至少得让我知道你在哪儿吧，啊，得保证你的安全吧。得让我们随时能联系到你吧。
1: 这样，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不告诉别人。行，我一会儿发给你。
2: 行，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3: 有没有问题给我打电话。

0: 挺好啊。
1: 什么挺好？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跟杨姐很晚回来还吵架了？说什么拆伙啊站队？你别以为妈妈什么都没听见，妈妈可不老。
0: 你既然都知道了，干嘛还问我啊？
1: 你说说你，人家女儿都是贴心小棉袄，什么事都跟妈说，那你倒好，什么事都不跟我说。哎，上次我都离家走了，要不是杨姐劝我，我都不愿意回来照顾。
0: 那是因为你零花钱用完了，所以你才回来的。
1: 哎，你怎么说话？你这个小冤家啊！哎，你怎么不领情啊？妈妈不是为了你，干嘛？
2: 啊，吃饭了。
1: 啊，哎，吃早饭了，来来来，快快快，吃早饭了，杨姐。
0: 上班。
1: 哎呀，杨姐吃早饭了，吃完再去上班。快坐，吃早饭了，别饿着了。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快坐。杨姐啊，来一块儿吃。
2: 哎，妈不用了，我吃过。
1: 哎，难得一块吃，你看吃都热乎乎的。嗯，来吃早饭喽。嗯。哎呀，生煎包好的呀，来来来来来，吃吧。
2: 妈，你们吃吧，我下去。
1: 坐下。哎，你说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妈妈，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慢慢的接受你们俩的事儿。你们俩死乞白赖结婚的是你们俩，没过几天吵架的又是你们俩，那怎么了？
0: 我吃饱了。
1: 哎，你们就不能好好沟通沟通吗？
2: 我也想好好沟通，但是我发现我好像没那么了解他。
1: 哎呦，何止你不了解，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也不了解我这个女儿。她呀，除了画画热情以外，对所有一切都冷漠。你说说，当然我也能理解，我有责任。你说说，小时候她受了很多的苦，很多委屈，但是不过杨戬是男生，就让他。

0: Simon，阿戴达收购腾跃的项目，如果你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和杜老师商量过，我可以帮忙。当然，项目还是算你的。我没什么不方便的。那件事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现在各界都以为宝兴的投资人和创始人有很大的矛盾。
1: 已经过去48个小时了，又不是娱乐圈的新闻，吃瓜群众记不住这么久了。那是吃瓜群众那么以为的。你和江湖本来就不是简单的投资人和创始人的关系，你们的情绪会影响到项目的正常推进。对于腾跃，我确实需要花点时间来理清目前的问题。 我会在必要的时候给杜老师一个交代的。

0: 徐总的状态看起来不是很好啊。遇到这样疯狂的女人，谁会好呀？我真是大开眼界啊！我以前啊，就是觉得江湖他可能任性了那么一点，真是没想到脾气真够火爆的啊！公开手撕投资人。
1: 希望徐总能尽快处理好他和江湖不麻论吧。江湖不适合继续留在宝兴系了，不然以后只会惹出更大的麻烦。虽然外界都不清楚江湖和徐总的私人关系，但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徐四的私生活我无权，也没有兴趣插手。但如果影响到了宝兴的项目，
0: 那就不是他自己的私人事情了，怎么能看着好好的项目就这么黄了吧？帮我联系一下江湖，我想私底下见他一面。
2: 徐总都找不到江湖，
1: 那就是因为是许四才找不着啊。江湖私底下跟别人肯定还有联系。
2: 好，我尽力。
3: 梅总还有唐总的会，确定要推到下一周吗？他们又催你回复了。
1: 是啊，
3: 我亲自联系他们。
1: 行吧。
3: 哎，江湖的电话我还是打不通。
1: 你说这江湖失踪这么久了，该问的人、该找的人，我都问都找了，没人知道他在哪。唉，涛，这如果江湖再不出现的话，那咱们后面的工作……
4: 欢迎您下次光临，向设计师。哎，夏设计师，你好。哦，对了，最近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找我或者佳丽姐就行。
5: 哎，放心吧。
4: 最近店里的销量一直都在涨，挺不错的。还有，天气冷了，你把一些暖色系的鞋子往前面摆一摆。
5: 哎，好嘞。对了，向设计师，还有件事情。
4: 什么事儿？
5: 高总的妻子去世了。

0: 厂里现在秩序怎么样？
1: 不太好，财务部还有销售部都处于停工状态，都等着江湖做决定呢。
0: 那江湖他……
1: 江湖没有跟厂里任何一个人联系。
0: 杨戬呢？
1: 我没问他。

0: 生活。潘代达收购腾越，那是徐子想给你个惊喜啊。那多好的事，多香啊。你怎么跑了呢？你
1: 这徐氏做什么事情他都是为你在着想啊。你想想看，一个女孩子家在商场上摸爬打滚的，那总是不好嘛，是不是啊？那现在

祝你嫁好乘凉啊，那以后你轻松，舅舅也轻松啊，日子不是挺美挺香的，是不是啊？

我以为你会跟你爸爸一样，在生意的层面上把利益看得更重要一些。安奈达确实可以让腾越有质的飞跃，我真是看你太辛苦，压力太大。本以为这样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但是我没有考虑到的。 是你对腾越花了这么多心思和精力，倾注了太多的个人感情。我为我这个决定感到特别抱歉。还有就是你让我打听的那个事情，也有眉目了。我在你手机里面发了一个养老院的地址。之前你爸爸每年都会让我定期的。 打钱到那儿，我以为是他众多慈善项目中的一个。那现在看来，你想要的答案应该在那儿。

你终于来看我了，不生我的气了。听你的，说什么全听你的。进来。

0: 你跪在我面前，求我一个人担下所有罪名。你好在外边为我周旋，为我照顾家人。可是，为什么那个坐牢的个体户却说，是你怕受到审查，暗中抢先举报了我？
1: 清火。

0: 高叔叔的事情，只有我不知道吧。其实很多事情不跟你有关系。我现在终于明白，你小时候为什么会经常看着我爸愣神，看我的眼神也都是纠结和疏离。
1: 那时候我们都怀胎年轻了，很多事情藏不住，也都分不清。那心安带的事情，其实那时候我只是想拿心安带给自由取一些教训，但是没想到事情变得不可控。神龟失踪了以后。 我和专门托县委的朋友去找过他，但是在我还没找到他之前，神龟失踪的事儿就被媒体爆了出来。
0: 我一直以为神龟失踪的事情是你告诉媒体的。
1: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后悔了，只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那样。

0: 江湖，我做了一些让你很难过的事情，也直接导致你后面面对了那么多问题，我真的很抱歉。
1: 虽然我也曾经幻想过你跟我道歉，或者说是认罪，但是我现在没有资格怪任何人，也没有资格去评判那些纠缠不清的恩怨。只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我爸犯下的错，我到现在都还在偿还。
0: 江湖，你千万要记得，不要把别人的错都揽在自己的身上。腾越的情况，其实我已经知道了。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很辛苦，一个人能做成这样，真的很不容易。既然坚持了，就千万不要放弃。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一道坎儿接着一道坎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1: 你这是
0: 海兰的葬礼在周日，他走的时候很安详。
1: 节哀，
0: 放心吧。
1: 那你接下去有什么打算吗？
0: 我打算从明天开始吧，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0: 谁啊？谁啊？老杨。
1: 说了别送饭了嘛，多麻烦呢，还得做啊切的。
2: 是我的事儿，你今天吃了吗？
1: 没呢，不想吃，牙疼。
2: 牙疼？你怎么老牙疼啊？牙疼得看医生，要不我带你去医院吧。
1: 哎呀，看什么医生啊，麻烦死了，我买药了。
2: 我还给你拿了个纸，牙疼别喝酒了，喝点粥。
1: 哎，什么粥啊？
2: 白粥呗，啥粥？嗯，来，
1: 谢谢啊。
2: 菜能吃吧？
1: 吃不了。
2: 吃点吧，啊，我也没吃，我陪你吃点。
1: 哎呦，牛肉。

0: 哎，和张扬还没和好呢。
1: 哎，刘子，
0: 你们俩这样也不是个事儿。
1: 哎，你不管了。这件事之后呢，我才发现，我是一直妄想强扭瓜的那个。没有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啊，始终没有办法走到一起的。
0: 是啊，没有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没法在一起。
1: 徐四今天来小馆找我了。

0: 找你呢。不准备跟他谈的吗？
1: 谈什么？他要是能谈，早和我谈了。我其实给过他机会，但是等来的却是隐瞒和欺骗。他到最后都没有跟我提一个字，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他所谓的对我最好的安排。
0: 你说这些我都能明白，那以后呢？打算怎么办？就一直躲在这儿，窝在这儿？
1: 啊，不知道，反正我现在什么也不想面对，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
0: 不是你这不行啊啊！你这在哪儿到哪儿？那个谁，步云侠的老叶，你还记得吗？
1: 啊，我们之前还想拿他专利呢，怎么了？
0: 就是他，我听说啊，安奈达一直想收购他们，这个老叶啊拒绝了安奈达28次。你看看人60多岁老头这魄力，不值得学呀。
1: 28次
0: 啊！这个老叶和你的想法一样，他就是想做一个小而美、长而久的好牌子。他就是年纪大了，跟不上市场的趟了。你看看人家这么大岁数都努力呢，你差啥呀？啊，你才多大点儿？你是谁？你是江湖啊，是不是？你的魄力呢？那支棱起来呀！我挺你啊！行，我也不用跟你说，你自己心里都明白。哎呀，我还是尝尝我给你做的牛肉吧，牙疼，一点口福都没有。
1: 你这不说还好，一手又疼。
2: 要不喝点？
1: 我倒是想啊。

0: 厂长，这个人你亲自见一下吧。小张啊，我说过了，应聘销售人员你看就行了，就照着老李那个水平标准招。哎呀，这个老李头啊，厂子的新专利下来，正急需销售的时候，他跟我闹退休，还坚决不返聘。 想想我就是一口闷气，
1: 不是来应聘的。

0: 叶厂长，你来干嘛呀？叶厂长，腾越和步云霞都是老品牌，有些事情是可以学习交流的。我怎么看怎么觉着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1: 叶厂长，您能不能告诉我，您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是这种态度？我是哪惹着您了吗？你爸没跟你提过步云霞呀？
0: 我想也是，他不可能提，我也不想提。这样啊，你回吧，反正腾越和步云霞这辈子，不是。
2: 永远不会有交流学习的机会，这就对了。您这种模棱两可的理由吧，反而让我觉得问题在您。
0: 嘿，这问题怎么还在我了？你真想知道真实的理由啊？

0: 眼熟吧？哼，30多年前啊，你爸就在这儿，哎，就是你站的这个位置。我跟他详细的讲解了这防滑橡胶底的制备方法，怎么用丁腈橡胶、天然橡胶、溶聚丁苯橡胶和溴化丁基橡胶，还有其他化学材料，啊，按比例。 混合配置而成。我爸在步云侠上过班，他真没跟你说过呀？你爸插队回来第一份工作就是步云侠的销售员。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萧峰》正在热播。

0: 我爸在步云侠上过班。
1: 他真没跟你说过呀？你爸插队回来第一份工作就是步云侠的销售员。
0: 真的吗？
1: 真的马，马还骑着，就是不往前迈步了。做鞋的人都知道，这种防滑橡胶底儿啊，是稀有材料，谁先做出来，就能在市场抢得先机。我跟你爸说这些备制方法的时候啊，还没申请专利。
0: 叶厂长，您别再说了。
1: 我要说，2年后，这腾越就把这橡胶底的布鞋上市了，不久就娶了厂长的女儿，专利也成了腾越的，这不是盗窃是什么？不是明抢。哎，我还没控诉完呢，看你还敢不敢再来。
0: 宝兴投资的杜伯涛想见他。
2: 见呗。
0: 任何人的微信还有电话江湖都给拒了，除了你。
2: 我看是徐思想见他吧。
0: 这跟徐思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杜伯涛的意思。徐思和江湖再这么僵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既然他们两个都无法理性的去谈的话，那倒不如让他试试。江湖提的任何诉求，他都可以慎重的考虑。但前提是，江湖得出来说才行，不然他想帮也帮不了。江湖也不是小孩子了，他再这么躲下去，难道他就能躲过腾越被收购的事实吗？你问问江湖吧，见与不见，他来决定。

0: 江小姐，见你面可真不容易啊！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1: 你们宝兴该做的都做了，你就不要再曲解开门见山这个定义了。
0: 确实，宝兴和安奈达的合作也不如正轨，
1: 也不会因为任何人发生任何的改变。
0: 那你们要干什么就干呗，还找我干嘛？
1: 我来找你的很简单，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
0: 为了你自己，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我们需要你配合一些事情。
1: 配合什么？首先，你需要道歉并解释在腾越百年盛典上的过激之举。其次，推动两家公司并购的流程。最后，离开腾越。
2: 徐思的意思。
0: 他只要还有一点理智，他就不会反对这件事儿。想必你应该也知道吧，
1: 安奈达本来是答应了的，在收购腾越之后把你留在腾越的。不过因为你的过激行为，亲手撕破了这片宁静。
0: 如果我不同意呢？
1: 到了这个阶段，你的意见不重要的，蒋小姐。
0: 我手里腾越的股份不是你们想拿走就能拿走的。
1: 你说的对。 不过你也并不能够阻止安奈达收购腾越之后把腾越的所有员工遣散啊。毕竟腾越现在所在的地皮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卖给远峰物流。安奈达在收购完腾越之后，到底是把所有的生产线和员工安排在自己的生产园区，还是遣散所有的旧部？这件事不是江小姐的能力所能决定的，它取决于你今天的态度和做法。 江小姐，我觉得我今天把利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相信你是个聪明人，应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吧？

0: 不过你也并不能够阻止安奈达收购腾越之后把腾越的所有员工遣散啊。毕竟腾越现在所在的地皮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卖给远峰物流。
1: 你爸插队回来第一份工作就是步云侠的销售员，做鞋的人都知道这种防滑橡胶底啊是稀有材料，谁先做出来就能在市场抢得先机。
2: 跪在我面前，你求我一个人担下所有罪名，你好在外边为我周旋，为我照顾家人。
3: 这游戏玩的是资本游戏，将其上合成费就是狼狈为奸。
4: 对，狼狈为奸。

0: 梅总一直在追问和唐总的那个会什么时候约着开一下。
1: 等我忙完手上的项目。
0: 行。啊，还有一件事儿啊，腾越那边的日工作报表好几天都没交了，没人知道账户去哪儿了。那裴志远还私下问我呢，说你们俩有没有在一起。
1: 没有。
0: 啊，他就这大小姐脾气，其实我觉得。
2: 喂。
3: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啊，行，你大小姐那个脾气犯了啊，那你就出去散散心啊，好好休息几天，等着休息好了，心情好了，然后赶紧回到厂子里面来，有一大堆事情现在等着你来处理的，好吧？哎，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不是要出去的，你要搬走啊？你要搬离开这边、啊、干什么这个样子啊？哎呦，你这较什么真儿啊？你在这腾越好不容易马上就好转了，我们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的，你为什么就要突然就走的呢？
4: 舅舅，今天我离开了就是我在腾越画上句号了。
3: 画句？不是，你要锯断跟腾越的关系啊？你要离开这儿？不是，你这是怨谁怪谁嘛？啊，腾越马上开始好转了，这马上就要赚得盆满钵满的，你这突然走的是干什么呢？
4: 你不会懂的。
3: 不是。好，那你能不能说一个让我懂的？告诉我啊，为什么非要坚持走？小胡。

0: 你真的要走？我没得选。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你的目的是把唐月做大。
1: 好了，
0: 那我们
1: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不过我还是要恭喜你，你终于可以昂首挺胸的重新回到安泰大。
2: 江湖，你这么做一点都不像你。人是会变的。江湖，小江总，你能不能不走？啊？你都看见，你看看，你要是不想卖腾越，咱就不卖。
0: 我们都站在你这边啊！对，我们都跟着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一年来对我的支持和照顾。跟着我，真的没少让你们吃苦，让你们受累。 是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我们也舍不得你，我们腾越不能没有你啊！你不放心，等我安顿好了，我就回来看你们，请大伙吃饭，好吧？ 不行，我们跟你一起走。对，我们一起走。你们听我说啊，腾越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们，知道吗？ 走了。

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局面，我和你要的不一样，我输了，我决定放下腾越。我知道你心里面肯定也觉得很委屈。 你做的明明是一个很合理的商业计划，结果却被我搅和了。你想好好谈个恋爱，却无端生出这么多的烦恼，所以我不跟你争了。关于腾越，我已经做了了断。 至于我们，就这样吧，放手，放手。

0: 许是忘了借了太多兑换了墨，
1: 咱们俩也相处十几年，我以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比任何人都了解你的人，到现在我才明白过来，我错得很离谱，根本就不了解你，应该承认都是我的错，是我一直在妄想一些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

0: 啥事儿啊，尚雨琪？让小五把腾云网店所有的资料跟配置员交接干净。
1: 你不打算做腾云的网店了？
0: 本来就是冲着江湖去的，他决定离开，我们还杠什么劲儿？
2: 嗯，朝阳呢？
0: 走，喝酒去。

0: 哎呀呀呀！哎呀，杨姐，你把早饭做好了。
1: 哎呀，哎，什么情况？是你口味变了，还是杨姐的口味变了？怎么好久没有小馄饨了？
2: 妈，挑一个你想住的地方，租金控制在一个月期限内。
0: 什么意思啊？哎，你们俩结婚了就把老妈赶出去啊？
2: 等房子找到以后，我跟你一起搬出去。
0: 哎，怎么回事啊？你跟杨姐怎么了？吵架了还怎么回事？这住得好好的十几年，干嘛要这样啊？这什么情况？
3: 例会嘛，啊，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发表出来，好吧？咱们这个现在业绩也蒸蒸日上，啊，对，我们还是要啊，但是还是得加把劲儿。
2: 徐总，
3: 哎呦，徐总
4: 来了啊！哎，
3: 哦哦，来，坐那坐那啊。

0: 谢谢。
1: 董秘书，
2: 不用意外，在新任 CEO 没有上任之前，由我代理每周例会，了解各部门的工作进展。财务行政总监岳山，销售总监宋佳丽，二位的辞呈我已经收到了。在新人没有上任之前，我希望二位能够继续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这是对腾越应尽的责任。
3: 好，
2: 好，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继续。裴站长，你接着说。

0: 会拔的时候会有点疼，拔完以后就不疼了。
1: 真的不会再疼了吗？
0: 智齿本来就是你身体不需要的一部分，是可以舍弃的。把不属于你的东西丢掉，就可以轻松上阵，重新开始。
1: 不属于我的，好吧，重新开始。
0: 我们准备开始了，放轻松。
2: 没意见，我们就散会吧。

0: 徐总，你今天的意思是？
1: 我想体会江湖曾经的感受。
0: 那你现在的感受是？
1: 腾越，从管理层人员年龄结构上来说，确实是老了。他用的都是快退休的老人，只有你例外。
0: 也正是因为他们，才有腾越现在的业绩。

0: 肖社长，肖社长，哎，肖大师啊，你有没有听说咱们厂里要来一个新的总经理？
1: 徐志明告诉你，
0: 他刚刚让我在厂里。再腾一间新的办公室，说是新的总经理明天上任，有用吗？你看，你看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想干什么？羡慕杀驴啊？啊？这江湖才走哎，他就想把我们这些老人全部砍掉。你说呢？
1: 我去问问他。
2: 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1: 徐总，徐总，我听说你找了新的总经理。
3: 是的，他明天到岗，会参加10点的例会。
1: 那江湖呢？
3: 从情感上来说，腾越不能没有江湖，但现在的腾越不能没有总经理。我找的这个人叫施嘉伦，电商背景，节牌运营经验。他入职以后，他的电商团队会跟杨戬进行交接。希望你们合作愉快。
1: 不行，我们不能不等江湖啊。
3: 我们可以等江湖，但是腾越等不了。不久之后，腾越就会搬去一个新的厂房，这是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更加有序的管理。
1: 一向感情用事的江湖，怎么会喜欢上这么冷血的你？
3: 是啊，他怎么会喜欢上我呢？

0: 你还真像混江湖的，还真敢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步云侠正在积极的招聘销售人员，我招聘谁也不会招聘你，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1: 我就要进步云侠，工资您开，岗位我自己定。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还挺嚣张的你。
1: 步云侠没有我的话，不可能有第二春。
0: 嘿，这口气比脾气大，这第二春你说没有就没有了。
1: 对，我说没有就没有。嗯，以步云侠现在的情况，急需一个能够推动市场还有品牌影响力的人。嗯，而现在的人才市场不可能会有第二个人比我给步云侠开的条件还要优惠。
0: 好家伙，我老人家是不是还要谢谢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呀？
1: 不客气，那咱一言为定了啊。
0: 什么跟什么就一言为定了呀？我同意了吗？
1: 您刚才不是谢谢我入职了吗？
0: 你不是你这个小丫头片子的脸皮还行，你比你爸厉害。哎，我没说过这话。
1: 您说了呀，我刚才听见了。
0: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好不好？
1: 可是现在除了我以外，也不会有和我同水平的人来你们厂应聘了。叶厂长，如果您不用我的话，那是您作为厂长的失职，是对步云侠的不负责任。
0: 停，越说越离谱了。哎，你不是想来入职吗？
1: 嗯，
0: 这样啊，你先卖几万双鞋，回头咱们再说。
1: 行，那您给我多少指标？
0: 3万双，一个月。
1: 这次是真的一言为定了吧？
0: 这显得我有点不太厚道。也别30天了，50天，50天你卖3万双鞋，你就来入职。
1: OK。
0: OK。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啊。
1: 合作愉快。
2: 好，今天呢，我要说的就这么多。希望各位前辈多关照，希望以后呢，我们能好好合作。谢谢大家。
3: 希望各位能让腾越像以前一样正常运行。散会吧。

0: 这是啥呀？
1: 3万双鞋子货款啊。有家和百汇鞋业这两家经销商明天上午都过来拿货，一家订了16000双，一家14000双，一共3万双。订货单我已经交给销售部了。不放心的话，您可以叫财务过来验一下，或者给银行打电话，都可以。
0: 你等等，我说的是50天，这才没出半天，3万双鞋就这么卖了，
1: 有什么问题吗？
0: 事出反常必有妖，人若反常必有刀。
1: 这有什么好反常的？这两家公司之前跟腾越合作的很好，我江湖让他们吃几万双鞋的面子还是有的。怎么样，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步云侠特别需要我这个市场总监啊？
0: 啥？这就市场总监了？是，我们说好了的，那个工资我定，职位你定。
1: 没问题。哎呀，
0: 大意了，大意了。我怎么就偏偏的忽略了他刚刚离开腾越

0: 这手里还是有几个经销商的关系啊！哎，大意了。那咱还招他进来吗？哎呀，在这个小丫头片子面前呢，我不能出尔反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哦，对了，他下午过来送支票的时候，还问我们今年还剩下多少营销预算呢？哎，
1: 这也是个问题。嗯，他是江西省的女儿，有花大钱的习惯，啊。
0: 那个，你们把他的出入账都管好了。
2: 嗯，明白。
1: 还有，咱们这个技术研发办公室的钥匙也得管住了，啊，不能让他接近我们的技术核心。哎呀，
2: 老厂长，防他防成这样，你还招他进来干嘛？给我们增加工作量嘛。
1: 我外防失守了，你们内防一定要固若金汤。
2: 好，固若金汤。
1: 这个这。哎呀。

树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智共生，链接世界。

0: 什么意思？我的失误。
1: 虽然您在30年前就看出了橡胶底的前景，用橡胶底代替了千层底，开发了平价胶底布鞋系列，但是步云侠这几年的鞋，无论是从鞋型、款式还是配色，都不行。恕我直言，如果不是国营百货念旧情，恐怕步云侠早就关门了。
0: 你知道你爸的自由旗为什么撑不过30年吗？是，他很懂市场，很懂销售，可是他喜欢赚快钱，他从来不肯花时间研究产品。一个30年的牌子啊，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就靠挪腾资本折腾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在腾越干了1年多了，我都看在眼里，你跟你爸一个样，喜欢玩那些虚的，什么销售啊、设计啊，来一波快钱，从来就没沉下心来研究研究，哎，怎么老

算是有道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在这个厂子，你就要听我的要求，好吧？听我的要求，别想那些没用的。

0: 徐思，起来了吗？这怎么了？醒醒！你一晚上都睡这儿啊？也不盖被子，快起来来！着凉了。
1: 再睡一会儿。
0: 哎呦天，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没事吧你？起来了，来来。
1: 嗯。
0: 起来了。
1: 嗯嗯，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呦，你这，我跟你说，你这让你妈知道非锤死你不可。
1: 我是个不孝子，她早就想锤死我了吧。
0: 来喝点热水。嗯，
1: 谢谢。
0: 哎呀，你妈这次是真挺生气的，他就是没想到你竟然对自己女朋友下这么狠的手。哎呀，你去赶紧想办法怎么哄哄他吧。啊，哎呀，我原来以为你这次失恋跟以前一样，现在一看情况也不太一样。我去找那江湖聊聊，我挺喜欢他，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讨厌我，我就以家长的身份，我去给他道个歉，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从小就是你和我妈俩带大的，已经够妈宝了，现在谈个恋爱还要你们管，我还是不是个男人了？你就别瞎操心，我自己会处理的。
0: 你真不用我帮忙啊？
1: 不用。
0: 你干嘛去？上班吗？上班我就给你做点早点，吃完再走好不好？
1: 不吃了，我十点公司晨会。
0: 晨会？你们公司晨会也不是这个时候啊。
2: 不是我们公司，腾越。

0: 这个步云侠的鞋现在不好卖吧？你怎么看呢？
1: 他们只做几款老布鞋，品类太窄，虽然拿了不少专利，但是在产品上的转化率并不高，销售渠道单一，电商做得也不好。
0: 这个跟当年腾越的问题差不多。你是不是已经想好要怎么做了？
1: 这老布鞋啊，可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鞋履，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比木屐、麻鞋的起源时间还要早。有着这样的历史背书，布鞋本身就是一个 icon， 一个非常有文化感染力的元素。如果能把这个元素延伸到其他的品类上，可以玩出不少花来，很快也能变成国潮。
0: 你还真的很合适做这个行业，
1: 祖传的呀。
0: 是。我下个月就要离职了。
1: 哎呦，宋阿姨，您不用因为我。
0: 不完全是因为你。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吧，是应该要退休了。我女儿也怀孕了。我本来是想啊，等你找到了新的销售总监我再离职，可是现在好了，徐思已经帮你把人找到了。
1: 徐思？
0: 他最近这个礼拜吧都到腾越去办公，像现在新来的这个总经理啊，还有现在新入职的营销总监啊、副厂长啊，都是他招来的人，还行吧，挺专业。

0: 不管怎么样，宋阿姨啊，这段时间谢谢你。
1: 我会一直关注你的。
0: 咱常联系。
1: 哦，必须的。

0: 跳上来了吧？
1: 有鱼吗？
2: 你怎么来了？
0: 嗨，
1: 我这今天帮阿姨从楼上楼下的，可没少搬啊，够累够呛。有没有什么加班费啊？问问你。
2: 谢谢啊。
1: 他们搬出去，同意吧？
2: 日子该过还得过。他们走了，我的习惯也该改改了。
1: 哎呀，早些年啊，我就一直在想，
0: 你怎么就对朝阳的感情这么深呢？你到底看上他哪儿了？
2: 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2: 我和他一起从小长到大，我眼中的他和别人眼中的他不一样。别人都觉得他冷冷的，一副不好接触的样子。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个面冷心热的人。他知道他妈其实挺不靠谱的，但是他也知道他妈把他养大不容易，所以他拼了命的赚钱。他喜欢设计，也拼了命的去争取。他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其实对他挺不公平的。没有人能懂他。
0: 我知道你心疼他，可他
1: 这毕竟是你的十年呐。
2: 哎，你知道吗？他跟我说要跟我结婚的时候，高兴极了。我心里就想，就算他给不了我同样的感情，但至少他看到了我的感情，我就还有机会。我们慢慢来。直到现在，我才醒悟过来，我从来没有走进过他的世界，他也不想让我走进去。

0: 徐总，这个点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1: 你还是没有联系上江湖吗？
0: 没有，他连我的微信也给删了。我现在和你一样，微信还有电话都联系不上他。不过，杨姐告诉我们，他现在过得很好，让我们不用担心他。这是什么？
1: 智能制鞋生产线。你找张震那几个老师傅一起看看，过几天和我去他们的研发中心做个测试。
0: 没想到啊，你居然从人事管到了生产线。
1: 我自己也是没想到啊。
0: 所以说现在安德达的人暂时还不会进藤原。

0: 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住啊，也会挺辛苦的。然后也知道你喜欢睡这个纯棉的，所以就给你换一个这个纯棉的床单啊。你说那个宋佳丽，他这个真的不够意思啊！明明知道你住在哪里，他就是死不肯带我过来找你，还非要我跟在他屁股后面才找得到你。
1: 你这是几个意思啊？你还把我当做是你舅舅吗？啊！你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现在我都干起私家侦探了都。哎呀，
2: 舅舅，你絮叨的我头疼。
0: 啊，你头疼，我比你还疼呢。啊，说走就走，啊，这个大好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害我一个人在里面守着多辛苦啊！
1: 多辛苦啊！
0: 啊！
1: 不挺好吗？徐四招个人进来，正好分担你的工作压力啊。
0: 好，好，好，好，什么好啊？啊！徐四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啊，这比那个刘军啊还要狠，还要毒，啊！我总算是见识到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本色了。坏呀，真的太厉害了！那么，先把你给逼走啊，然后再找一个新人来挤兑我的位置。
1: 简直就是啊，卸磨杀驴，赶尽杀绝。
0: 我要是早知道他是这个样子，我就。

0: 别看。
1: 你说怎样？

0: 咱们家看错人常有的事儿，你说你爸你我对不对，看错那就自认倒霉算活该吧，那是不是，你说在商场上做了生意哪有你说不会看错人的呢，是吧是吧啊，哎你真的到布云霞上班了？
1: 嗯。
0: 哎呀，好啊，太好了，太好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你到那边去啊，赶紧把那个地方打点好，然后过几天我去找你，去找你。
1: 什么？你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明天我就跟徐氏递辞呈，老子也不干。
1: 舅舅，布云霞的老年人已经够多了，再多你一个的话，我们负担不了。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也想学那个徐氏卸磨杀驴，然后把我给抛弃了，是吧？哎，舅舅已经快65了呢，你知道吗？啊，你就忍心就这样让我下岗？
1: 是呀，舅舅。啊，你也知道你快65了。该退休了，
0: 不能退，我跟你讲不能退，你前面你看把他多好，对不对，咱们深就两个人把这个腾跃把它给创造了一个奇迹出来，现在呢你再到这个布云霞里面，咱们深就两再联合合作，
1: 舅舅
0: 是不是啊？舅舅呢虽然没什么大的才能，但是呢只要在你身边我就给你拿主意出

0: 欢迎光临。江小姐，我很意外你会来找我。
1: 不意外啊，当初在宝兴的会议室，我在看你和 Alan 代表 FW 为腾越做的方案时，我就觉得你能做出更好的设计。
0: Alan 去了腾越？
1: 我知道，好在你没跟他一起去，所以我们还能合作。
0: 合作？
1: 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产品，设计不太好，你的风格简洁明快，很现代，我希望你能为我们做几款设计。
0: 江小姐，你真的很有意思。最近行业里流传着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你说。
0: 虽然江湖已不在江湖，但江湖上到处都流传着江湖的传说。
1: 江湖可能因为少了谁而失色，但却不会因为少了谁而不再是江湖。
2: 哎，怎么样，舒服吗？一些
3: 能听得我了。
2: 好嘞，来个橘子。来了。好了，马上就包好了啊！
4: 来，来吧。
5: 有糊吗？谢了，最近这段时间常来看吧。
1: 给叔叔带了双步行鞋的老布鞋，这鞋特软，老人家适合穿。
3: 鞋，新鞋。
1: 叔叔喜欢就好。
5: 最近是不是在忙这个鞋的事儿？
1: 我进步云侠了，管市场那块。
5: 也好，适合也好，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我

0: 只是没想到，周而复始的，又回到了起点，再次遇到了老问题。
1: 有什么事我能帮忙的吗？
0: 没什么，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很多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去解决。
1: 或者诉讼苦也好。
0: 现在最大的就是两个难题，一个是人，老顽固厂长跟我还不太对付，还有一个就是钱，不云霞的净利润很低，老厂长又不愿意花钱做营销，比较麻烦。
1: 人的问题，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的办法可以解决，在腾越的时候你就处理得很好。没钱那方面，
2: 我吃完了。
1: 哎，再来一个。

0: 你真的准备把腾越签进新的工业园？安奈达的厂没有在那工业园。
1: 你准备在腾越一直干下去吗？不回安奈达了。
0: 把腾越做好是我最初对江湖的承诺。我这个人不轻易对一个人承诺，既然承诺了就要把它履行好。现在说这些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别的马后炮？
1: 江湖要是知道的话他会开心吗？
0: 作为伤害他最深的人之一，我没有什么资格要求他原谅，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开心。守住腾越是对他、对我、对腾越最好的交代。找到他，和他好好谈谈吧。
1: 谈什么好呢？
0: 谈谈你这个腾越的大股东、投资人，现在联合我一起巡店这个工作，都做起来了。
2: 抱歉啊，这个会通知的很突然，我没法直接把你送回去，要不还是给你叫个车吧。
3: 没事，前面就是地铁，很方便。
2: 行，那注意安全。
3: 走。

0: 要不你去吧，管一点别的事儿。
1: 好。
0: 走吧。

只呢是威尔士柯基，是一只中型犬。然后看这边，这只呢是英式斗牛犬，也是一只中型犬。你看，哎，看这边。那上面这只呢是法式斗牛犬，它呢是一只小型犬。

0: 大贵啊，我和你爸妈说好了啊，你功课多，他们工作忙，替的呢我带你养。你想看他了，随时可以过来，反正也就几百米。
1: 你怎么能这样，徐叔叔？你说这，为什么我的替的你来养？
0: 因为我是大人啊。养狗比你科学，比你仔细，还比你有钱。
1: 我爸爸妈妈也是大人，也有钱。
0: 就你爸妈那出差频率，你长这么大还有我的一份功劳。
1: 哼，你们大人太欺负人了！不行，我要去找江湖姐姐告状。走，Kid，跟我走。Kid，跟我走。Kid，跟我走。

0: 姐姐，我有狗了，下次带给你瞧瞧。我们见面吧，我好想你啊。
1: 好呀，姐姐改天有空带你出去玩啊。
0: 这是我的 Kid， 在我心中他就是小 boss。不过现在他落在徐叔叔手里，他说话不算话，把我的小狗抢过去养了，好气呀！

0: 们到家啦。
1: 哎，出来吧。哎呀，我抱抱。
0: 爸爸抱抱你。
2: 你呀，是我这辈子养的第一只狗，你还不乐意？
1: 好好好，下去，下去，下去玩去。
3: 回光来。
4: 嗯，好，已经约好了和唐总，
2: 周五下午的6点在 C Club。

0: 换个地方。
1: 换个地方？不是，我们以前约客户都在那儿
0: 吗？我说换个地方。
1: 好，行行，换个地方啊。
0: 对了，这两天我们把车也换下开。

0: 我们是被用大家过多的一个盒子里，你就没有想要跟我说的吗？
1: 我们西行记已经不是腾越的 TP 了，工作上的事儿我没什么跟你交流。你知道我指的不是这个，赶紧刷牙吧，早上不是还有晨会呢。
2: 我最近啊，一直帮周岩在看房子呢。我看他这次是铁了心要搬走了。
3: 我知道，你们搬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基本上。
2: 我不知道你们俩到底为什么闹啊？但是你们毕竟两人一起长大的，是最亲最亲的亲人，就算不是夫妻也是朋友，对不对？我知道这孩子脾气就是不好，平时啊你多包容包容，多担待一下好吗？
1: 朝阳他很好，没你说的那么弱啊。而且他也不需要我照料，反倒是您，您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最爱的也是您。这么多年，他一直靠自己的打拼把您照顾得这么好，在成年之后几乎也是纵容着您。所以啊，只要您别再给他添乱，你们俩有没有我都会过得很好啊。

0: 我不同意。
1: 我已经报名了，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会参加创业年华。
0: 我们步云侠不缺钱，我连安奈达的收购都给拒绝了，你现在跑到劳世子的创业节目去找投资，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1: 您老人家可以觉得步云侠不缺钱，不在乎投资，可是我在乎，我在乎四个月之后能不能在电商购物节的首页拿到广告位的机会。
0: 哎，对对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广告位不广告位啊？这和你参加节目有什么关系啊？我可告诉你，我们网上售货从来不乱打广告，啊，你别啊，别给我弄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1: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我参加这节目不会花您一分钱的预算。
0: 不花钱啊？啊，不花钱也不能随便乱来。
1: 行了，我跟您报告完了，我干活去了。
0: 我没同意啊。

0: 外房内房，真快成固若鸡汤了。
1: 这就是排名第一的拿破仑啊，听说还是限量版的，贵是贵的，就是每天上午10点不到就买光了。江湖姐，你有路子的呀。
2: 正好买到了嘛，好东西当然要大家一起分享的，快尝尝。
3: 好吃的好吃的，难怪排队都买不到啊。好吃。
2: 小猪啊，我看了一下咱厂里以前营销部的财务报表，好像设计费也算在了营销预算里了。那这个除了海报啊 DM 的这些物料设计之外，产品设计是不是也包含在里面？
1: 这一年的营销额统共不到30万，如果产品设计包含进去，那肯定是最好的，只要价格透明，手续清爽，那厂里肯定给批的呀，
2: 是吧？小猪，我想了解一下申请营销预算的流程。不着急，你先吃。
1: 好。
3: 好吃，
2: 多吃点。
4: 来，尝尝，看看怎么样。
2: 云吞面，你怎么突然间研发这个了呀？不做馄饨了？哎，
4: 这老店嘛，也得试试新产品，不能总留在过去，是不是？
2: 尝尝啊。
4: 怎么样？说话呀，不好吃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要讲究基因的。你的基因呢，就是做馄饨。这个云吞面呢，你实在是没什么天赋啊。凑合吃可以。
4: 天生的基因是不能改的，是吧？
2: 哎，你还真别说，你看我吧，我家就是做服装鞋帽的，祖传。你看我现在还是做服装鞋帽。哎，对了，你穿多大码帽衫？小码。
5: 你怎么知道？
2: 嗨，就做这个的。
5: 你问这个干嘛？不会要给我买衣服吧？
4: 哪来那么多废话？
2: 几点了？
4: 差不多快5点了吧？要慢点，慢点。
2: 我赶紧走。
5: 这么快就走了？
2: 我还没有做好在这里遇到像这样的准备呢，走啊。
4: 拜拜。
2: 做馄饨啊。
4: 好嘞。
6: 星岩视频出的 S 级的创业综艺，难得破圈，打打公司名气的好机会。行业两大巨头 HSG 还有新政和的老板也会选当嘉宾。
7: HSG 和新政和的人这么无聊啊，还有这个空去看那些创始人表演相片讲段子。
6: 你师兄梅少旺为了他解阳资本的名号去找了之前财经频道的熟人才去当的嘉宾。我爸一听，杜老师一听这个就说我们也不能落于人后，就让咱们公司外形第一的你去露露脸。
7: 我师兄啊，他是提前预支老年退休生活，不能拿他来做这个标准。

0: 鸟的灰，这东西不方便带，先放到你这儿帮我保管好，我回来拿，听懂了吗？
1: 什么东西这么不方便啊？
0: 该问的别问，一定保管好，听明白了吗？
2: 最近呢，叔侄走得很近，理论上讲，侄子也有可能。

0: 这个小偷，也许以前不是，但不能排除现在不是。如果他们要跑呢，是一个人跑还是都跑？不回来了怎么办？
1: 几个嫌疑人，当务之急是要扣住其中一个，抓不抓？什么时候抓？在哪儿抓？
2: 今天就要定下。我会尽快安排你脱身。朱先生说你手里还有最后一份情报，要我先带回去。
0: 你要是带不回去，是不是连我也不要了？
3: 朱先生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
4: 好，那就请你回复他，说情报还在大陆，先保证我能安全到达台湾，咱们再谈别的。
5: 天亮之后，八点整，
6: 要么交易，要么我去自首。
5: 草家有些不对劲，不刮风，不下雨，怎么在阳台上把伞撑起来了？
4: 十有八九是信号，他要跑。
7: 马上去香港，现在出发，教授已经失控了，原定接应计划取消，有人会先稳住他，后续行动由你接手。曹教授，这里有几句话，请你听好。查枪击的服务员是抢劫的重犯，而你跟他是同谋，与抢劫的主意是你出的。警察会宣布这个调查的结果。
8: 等待你的亦是坐牢，而是遣返内地。
9: 是谁让你给我传话的？
8: 等会律师傅过来，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想清楚你要说什么。
9: 曹先生，我是你的代表律师。
8: 香港是讲法律的地方，律师要见在押的当事人，是司法制度，有严格的规章和流程。这么短时间，你不可能这么快赶过来。
10: 特事特办，
8: 我有我的办法，你有你的选择，你只能选择相信我。
10: 我姓看，您可以叫我看律师。
8: 你是台湾来的，你说的话，那边的朋友都可以听得见。
10: 你们到底要找几个人来跟我谈呀？
8: 什么意思？
1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呀？
8: 被骗了，你个蠢货！给朱先生东西在哪里？告诉我。

0: 我师兄啊，他是提前预知老年退休生活，不能拿他来做这个标准。
1: 徐导，虽然我快退休了，但我对腾越呢，我还是会尽忠职守，站完我最后一班岗位。你看那个江湖，他叫我去那个步云霞，我说没答应。
0: 步云霞，
1: 那个江湖他虽然责在腾越，但是搁在步云霞，哇，他又是能够翻手云覆手雨的大侠女郎。
2: 哎，那算了吧，我自己去吧。
0: 哎，我去。
2: 看到什么了你就改变主意了啊？
0: 没看到什么，我是这么想的，那个我师兄他都亲自出马了，对吧？咱也不能落人下风，我就勉为其难为我司做点面子工程。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帮我们安排一下。
1: 徐总，那今天破费了啊！你跟我客气什么呀？那行，唐总、石兄，我就先撤了。好。
0: 今天的这顿饭吃得很没效率啊，表面上看聊了很多，但关于收购的问题，关键的都没聊。
1: 嗨，他们可能也得先做个充分的评估以后才能给方案。
0: 徐总不会还有其他的想法吧？
1: 嗨，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哟。唐总，这还剩着酒呢，我再陪您喝一个。

0: 好，
1: 来。我看你最近出行不太方便，把你的电瓶车拿到长乐小馆。
0: 哦，行，谢谢啊。
1: 应该的。
0: 就这事儿？
1: 那个，给你拿个礼物。
0: 这什么呀？
1: 你拿着吧。
0: 围巾。
1: 啊！
0: 哎呦，不用，自己留着吧。
1: 不是，天冷了，你戴上试试，我觉得挺适合你的，真的。
0: 哎呀，真不用，我家里好多围巾，我平时都懒得戴。
1: 哎，你试试。
0: 哎，这适合你。哎呀，你看你这平时骑摩托车这大长头，我也不嫌冷，你现在小，这冷就知道了。拿过来吧。电瓶车的事儿，谢谢你啊。
1: 应该的。
0: 走吧。
1: 哎，小伙。拜拜。

0: 这，
1: 吃饭。
0: 哎呀，慢点吃。这小朋友，毛都没长齐呢，就开始追女生。你长大了不能学他，知道吗？哎，你说他该不会是真不要我了吧？放心吧，没妈的孩子啊，我也会对你像块宝的啊。慢点吃，慢点吃，别噎着了，喝口水，啊。

叶阿姨，我今天正式离开藤院了，也是真正意义上离开了你爸爸的自由期。我来向他道个别。

其实是我不好，你明明已经可以休息的，是我把你重新拉回这个战场。我知道，你所有的选择，都是你认为对腾越最好的选择。我不怪你，江湖，岳阿姨，今天当着我爸爸的面，我想代表我爸爸和我，自由棋和腾越。 郑重地跟你说一声，谢谢。这30多年来，你辛苦了。

得真谢谢我瘦下了。30年，自由棋和腾云是我一半的人生。你和你爸爸都是我最好的老板。

自由记和腾越都已经过去了，他们不应该再成为你的羁绊。你知道我从你那么一点儿看你长那么大，尤其这一年看着你怎么创业，渐渐地变成了现在的你。 我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也可以向你爸爸做出保证。现在的你已经足够强大到可以承担起自己人生的一切，在九泉下面也会安心的。

0: 真没想到啊，岳总都这个年龄了啊，还能这么放，放下一切说去环游世界，人就环游世界去了。
1: 可不是，
2: 江湖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女性有决定自己人生方向的能力和权利，说的真没错。
1: 哎，据我所知，江湖姐要去那个综艺，嘉宾里好像还有徐思呢。那江湖姐真要去啊？
3: 去，凭什么不去啊？咱不怕她再使坏。
0: 哎，人生百态呀、啊。

0: 你好，那就坐下。服务员小的代表，请过来抽号码。
1: 您抽的是三号导师，一会去三号房间，请先过去一手的准备一下，谢谢。新谷集团的代表，
2: 二号导师，新政府的沙漠，这个沙漠啊，要求很严格，他问的问题很刁钻，就这么个人。
0: 那三号呢？
2: 三号，宝兴投资的许思，宝兴投资。
3: 他也是这几个导师里面最年轻的，他喜欢投新消费、文娱、社交、金融科技，反正这些。
4: 那在他手里岂不是制造相关的行业都没戏了？
3: 那肯定啊，哎，跟你那个不对口啊。
2: 对呀，
3: 可惜。徐总，您是三号导师，在三号房；简阳资本的梅总是四号导师，在四号房。哦，对了。 今天是导师面试创业者做一个初步的沟通和打分，不算正式录制，他们正在忙抽进几号房，这两位导师提前到了，所以就先开始面试了。
2: 20%。

0: 我是中央科技的代表，
1: 。徐总，可以开始面试了。
2: 哦，好。
1: 啊，那我们开始。
2: 把他们叫来吧。
1: 好。

0: 简单介绍一下你的项目吧。创立于百年的老布鞋品牌布云侠，有着全国最好的布鞋制作团队，90多道工序纯手工制作的千层底文明全国。厂长叶国明先生和坊院的专业团队，经过了多年来不懈的研发，已经成功拿下了7项专利。光凭这两点远远不够。
1: 我个人有着成功运营老字号帆布鞋品牌腾跃的职业背景，用了1年的时间，我就把腾跃的销售额做到了1000万以上。
2: 很遗憾，你的面试没有通过。
3: 没关系，也谢谢您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
4: 随狗妹妹，我很期待你在这次节目上的表现。
2: 这位选手抽的几号？3号导师。不好意思啊，3号导师还没有结束，您看4号导师可以吗？也可以。跟我来吧。加油点，回去好好准备。
0: 那回见。
2: 抱歉啊，没事，谢谢。哎呀，晚了一步。什么？你猜我刚才面试的是谁？
5: 谁啊？
2: 鞋狗妹妹，喜欢做鞋子卖鞋子，那不是鞋狗是什么？哎，我这么称呼一声江小姐，鞋狗妹妹没错吧？
5: 行了，别看了，人都走了。
2: 你怎么这么无聊啊？我这是无聊吗？我这个人很知情识趣的，好吧？哎，不过你放心，我呀放了一点小水，让他通过了。你就等着跟他在聚光灯下重逢吧。哎，这回我能不能吃上这美人的蹄膀，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0: 年纪大了，注意三高，多吃素。谢谢了，不客气。

0: 我听我爸爸说你失恋了，江湖姐姐不要你了。
1: 你爸什么时候变这么八卦了？
0: 你失恋了，那你要不要喝罐啤酒？我看电视里都这么演的，我妈妈刚买的，在冰箱里冰好的，可以让你冷静冷静。
1: 我现在就很冷静，不需要喝啤酒了。
0: 嗯，我觉得你非常不冷静。我理解，我理解，你们大人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我谢谢你啊，你小嘴可真能说。

0: 你这么难受，让 Kate 在你家陪你就陪你吧，我肚量很大的。
1: 你可真好啊。
0: 作为你的朋友，我能帮你些什么吗？
1: 你少说点话，安静的陪我在这待会儿就行了。

0: 江湖区的步云侠，一点都不意外。不愧是他，从来不会留在原地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只不过，以后我们的腾越和他的步云侠，在市场上就是竞争对手。
1: 周洋，其实你跟江湖关系不是你们俩想的那么差，他很了解你，你也很了解他，你们俩一直都很合拍。
0: 是啊，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对他造成了伤害。我会一直留在腾越，腾越是他的，也是我的。
1: 或许啊，你可以去跟他和解呢。
0: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讲究时机，错过了，可能就要再找合适的时机了。
1: 一直以来，你都心思很细。
0: 高毅，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1: 第一次见面？
0: 看样子你是不记得了。那一年我念初中。
2: 同学，小同学，小同学，同学，同学，同学，你醒醒！
1: 你说的那次，我记得，但当时救你的人，并不是我。

0: 我见到你的时候，杨杰已经把你从河里救了上来。
1: 让一下，赵阳，赵阳，陈赵阳。
0: 后来他追许跟那些男同学交涉，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你那会儿就是杨杰，直到上次见面，我才认出。我也没想到，他还是你哥哥。

0: 这是什么？不，这，哎呦，你放心吧，妈妈不炒股票，也不买基金了啊。关注的啥？这个啊，就是那个丽丽妈妈的事儿，你记得吗？阿姐帮我摆平了，而且还把钱给我垫出去了。我之前有点小存款，不舍得还给她，所以，哦，现在我知道了，我们以后不靠阿姐生活啊，所以把这个账还清。
1: 风平浪静再回来，但掩体是回来。

0: 首次用年轻人的语态跟消费者们交流，这是咱们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
1: 嗯，我觉得挺好看的。
2: 什么 FOR 呀，你整的这是啥呀？
0: For Young。
2: For Young，
0: 这是咱们下一季的新品，帽衫、外套、鞋子都有。这设计师可是在米兰拿过设计大奖的90后。
2: 我什么时候同意你去找设计师了？你哪来的钱找的设计师啊？
0: 用的是剩下的营销预算。我可是按照流程和规章制度打的申请报告啊，这所有加起来一共18万。
2: 18万？这是18万？我们全年就剩下这18万了。小张，怎么回事啊？
3: 哎呀，老厂长，营销部的预算申请那是符合厂子规定的呀，那价格透明，手续清爽，那我就批了呀，而且还是分期付款，现在只付了不到5万块。
2: 你们，我什么时候批准的？哎，你拿营销预算做的这几个设计啊，你这是先斩后奏，一口气就划到了我18万呢。
0: 叶厂长，这18万里面包括了产品设计，还有这所有宣传物料的设计，而且这个设计师的获奖简历是可以给咱们傅云霞做背书的，对咱有好处。
2: 背书？你背什么书啊？啊，你一口气把全年的营销费全给花了。
3: 我觉得这设计图挺好看的呀。
4: 是
3: 啊，比我们那些老土的好看多了。
1: 我也觉得挺好看。
4: 挺好。
2: 我不同意。
0: 晚了，我已经拿傅云霞的营业执照去注册版权了，也就是说这设计您要或者不要都是咱们傅云霞的了。哎，真好看，这多好看呢，你看是不是，这细节做的啊。哎呀，看多年轻呀，真的是
1: 新潮。
0: 你看这个刺绣啊，

0: 行吧，那要不今天咱就去民政局把事办了。
1: 别着急，咱们还没有聊财产分配呢。走。

0: 考虑一下，一个礼拜。
1: 好，我等你。
2: 不是，他要你就给他，凭什么呀？
3: 他这要求太过分了，我肯定不同意。
2: 老大，他到底哪儿好，值得你喜欢他这么多年？领了证跟没领证没区别，临了离婚了还要分你全部身家，这算什么？
4: 行了，
2: 见过冤大头，也没见过你头这么大的。
4: 别说了，你活干了吗？去，不用擦桌去，
2: 天天就擦桌。
4: 几点了？啊？你不是要去步云侠开会吗？几点了？
3: 我不同意啊！
5: 我不知道朝阳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的原因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但是，女孩的心思你不懂，我也不懂。反正你就决定吧，啊，不用考虑我们仨，大不了要饭去。

0: 厂长，您在这儿呢，我找您一圈没找到，有个文件需要您帮一下签一下字。好，谢谢厂长。
1: 好嘞。哎呀，朱儿，你说他们这设计好看吗？
0: 好看啊。
1: 啊，那这样啊，你跟小张说，让他把江湖的报销单拿过来，我给他签字。
0: 好，得嘞。

0: 同乐舞，我们出去玩。
1: 现在遛狗都要开车遛了吗？
2: 人不如狗呀。
3: 哎呀，你看看我呀，对你多好，都是先带你兜风再遛你。哎，没有妈妈的孩子啊，只能我多疼你一点了。走。

你妈还没回来呢。嗯，走吧，给我先买杯奶茶，走了。

0: 哎呀，多亏你了，不然我这大包小包的，哎呀，这坐地铁肯定累死。走吧，早点回去。哎，你等一下，江湖，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啊？
0: 我知道你觉得我比你小，我也知道你可能现在还忘不了徐思。 我喜欢你，江湖。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我有没有机会可以陪在你身边？你不用现在就回答我，你回去好好想想啊。

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我想提醒大家一次，我们节目的规则是在选手演示的过程中，只要不符合你们的投资标准，随时可以按灯。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要掌声有请到今天第一组来到舞台上分享的创业嘉宾。
1: 现场的各位观众们，在座的四位导师，大家好！我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海归。
2: 仅凭两颗糖解决失眠。

0: 好意思，谢谢。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幼教理念，谢谢。
1: 哇，
0: 这
2: 三，你今天杀疯了吧？一个过的项都没有，正常的性格就这样吧，你装酷呢。
3: 有请三号选手。
4: 江世界。
5: 江世博。嗯，
4: 小江总出来了吗？
5: 嗯，主持人刚介绍完他们，马上收
4: 了。来吃。
3: 好，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邀请今天的下一组创业分享嘉宾来到这个舞台。
6: 他们是来自于步云侠的代表江湖小姐，来掌声有请。
7: 大家好，我是江湖。江其胜，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没错，他是我的父亲。
8: 但是很遗憾，他在一年之前因为突发状况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7: 曾经为我遮风挡雨护我周全的大树没有了，
8: 我的生活一落千丈，一塌糊涂。
7: 在最后一刻，我拼尽了全力保住了我当时唯一能够保住的属于我们江家的东西，腾月。
8: 他曾经家喻户晓，但是在我接手他的时候，他已经苟延残喘，面目全非了。
7: 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简直是在裸奔着在玩过关斩将的闯关游戏。但是一年之后，腾月起死回生，重新的站回了舞台的中央。我获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满足和体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遇到了不少贵人，他们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也非常的感激他们。但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我现在已经离开了腾月，来到了另外一个百年品牌步云侠，但是一样，一个好的品牌值得被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
6: 哇，我们第三位创业分享者来到舞台上的这番自我介绍，我相信也感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也感动到了我。那在我们第三位创业分享者在他正式的阐述他的创业故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各位导师，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来问他呢？有请徐总。
9: 徐总，有请。
0: 江小姐，我很期待你的阐述。

0: 啊，有请徐总。
1: 徐总，有请。
2: 江小姐，我很期待您的阐述。
0: 好的，那这方舞台交给您。
3: 谢谢。那么请允许我有请一下我的搭档小武。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哎，厂长，你快过来，快看快看。
2: 来吧来吧，说。
3: 这是我们刚刚拿到专利的面料，普通的小刀根本不可能把它划开。
4: 还别说，江湖姐和她男朋友穿着我们厂里的 T 恤和布鞋，真是怎么看怎么配，怎么看怎么好。
3: 我们身上的这款卫衣就是用这种
5: 做服装这事儿啊，我还没同意呢。
6: 江小姐介绍专利啊，说的真好，我们是真的老了，都不能把自己做的好产品说明白。
7: 你已经说了很多了，
8: 超过百年的老字号，最新研发的老厂长。不过你这动听的 story 要普及给消费者，就要把绝大部分的金钱花在 marketing， 花在品牌的创立上，这需要很长的一段周期。不过你不觉得步云侠的老厂长已经把最好的时间都给浪费掉了吗？
5: 哎，听听听听，这叫什么话呀？这些投资人呢，就爱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要花钱打广告，你说参加这节目干啥呀？
1: 厂长，先别急，咱先看，哎，说不定有用。
0: 我相信，只要你想创业，永远都不怕晚。因为懦夫从不启程，弱者死于途中，只剩我们前行。只要我们把铁鞋踏破，把万事做过，命运一定是会青睐我们的。
9: 那个江小姐这句话说得非常有气势啊，是这样，我有个问题，因为之前我看过武先生给腾越做的直播带货，非常成功，但是我很好奇，你们在步云侠项目上是怎么分工的？
10: 还是和之前在腾越的时候一样，我负责在线上卖货，江湖负责品牌研发、生产和营销。
0: 是的。那么经历了创业的种种艰难，我们在步云侠专利的基础上研发了我们最新的系列 For Young， 这表达了年轻人就要勇于尝试的概念，这就是我们传承老字号后的全新演绎。
11: 江小姐，我听说你在接手腾越的时候跟投资人相处得不太愉快，是吗？
0: 是这样的，在我看来，一双鞋子分里子和面子，这两者都很重要。如果当里子还不够扎实，但是就要强行上路的话，那么这双鞋很快就会变得面目全非，走不了多远的路。做实业也一样，我要做的是可以持续发展的百年品牌，它可以走得慢一点，
3: 但是一定要传承好积淀了百年的品牌基因，在他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我不希望他沦为资本运作的工具。
0: 这就是很多投资人一直在追求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利益最大化，这是我不能接受的理念。

0: 张小姐，您的这个项目从体量或者业态还都是传统项目，所以
1: 不好意思。
2: 哎，这小江湖哪句话说错了啊？这些个投资人呢，蹬鼻子上脸，
3: 你消消气。
4: 哇哇哇哇！现场发生什么？有两位导师都灭了灯呢。
5: 按照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规则，四位投资人，两位反对票，那就只能和江小姐您说一声抱歉了。
3: 没关系，其实我这次来这个节目就没有做成功融资的打算，我只是想借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到我们步云侠这个老品牌，认识我们全新的系列 For Young， 认可我们叶国明老厂长，我还有小五这种老少两代人组在一起的创业团队，知道我们传承和创新的态度，我来的任务就完成了。

0: 谢谢大家。哇，这个可是真的没有意想得到啊！原来江小姐是来打广告的呀。江湖还是江湖。这会不会影响他们卖鞋呀？
1: 张师傅，你看，那些弹幕里面，网友们都在说怎样可以买到步云侠 Go Young 的。江湖把这个创业综艺当成了步云侠新品发布会使用，那投资不是他的目的。

0: 啊，这就完了，什么都没捞着，这不白去了吗？哎，好，王总，您稍等，稍等啊。对啊，哎，和平商贸的王总来电，要谈谈的新品，您跟他说说。王总，
1: 王总，
2: 喂，王总啊，
0: 王总啊，
2: 这是有用人上门呐，
0: 可不嘛。
2: 人家说要下单50万双呢，50万双，
0: 是，
2: 哎，我们的这个面料啊，应该说是国防级别。哎呀，真没想到啊，你写狗妹妹还是不按常理出牌啊，师弟啊，你看看你整个录制过程当中，不是。 如坐针毡就是呆若木鸡。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给你点建议吧。你要是现在追出去，那就什么可能都有；你要是不动，那可就一点可能都没有了。

0: 我帮你拿着吧。
1: 嗯。
0: 这个我帮你扔了。
1: 哦，谢谢啊。
0: 哦，我摩托车就在那边停着，我送你回去吧。
1: 哎呀，没事儿，我就几步路的事儿，地铁站前面很近的，没事。走了。
0: 哎，那这我拿回厂里去。
1: 啊，也行，行，那你早点回去吧，走了啊，拜拜。

0: 你怎么在这儿？没回家吗？我想着咱们今天这么顺利，一块儿去吃个庆功宴，就在你家楼下有个海鲜餐厅，我一直都想带你去。
1: 小五，你那天跟我说的话，我很感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老杨、九爷、你，还有小七。 我这一路走来，无论是遇到什么事情，你们都站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帮我，我真的很感激。我把你，不对，把你们当成是我的兄弟，就像是铁哥们一样。老杨还有九爷就像是我的哥哥，你和小七就像是我的弟弟。你能懂吗？
2: 你就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吗，江湖？
1: 以后你还是我的好弟弟，好朋友。早点回去吧，下次我请你吃饭啊。

0: 你们慢一点啊，这都是咱的宝贝啊。
1: 好，厂长。
0: 哎呀，厂长啊，你都不知道了，这两天我那个订单电话在我的办公室就那两部电话都快给打爆了，订单已经排到年底了。
2: 哎呀，没想到啊，一个创业节目还有这么大作用。
0: 厂长，你不敢小视了那个媒体的这个影响力啊。
2: 不服老师不行了。

紧急。

0: 这次购物节首页的广告位啊，和平时价格完全是两个样。我个人建议啊，步云侠就不要争这个了。
1: 我不想错过这次的宣传机会，你能想想办法吗？
0: 那我就直话直说吧，步云侠的月销量还不达标。可是这个月的销量已经比上个月翻了5倍了。我知道，这对步云侠来说已经算奇迹了。但是。
1: 就拿腾越来讲啊，那是什么销量，您心里最清楚不过了。
0: 我知道，但步云侠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百年品牌，一个品牌的含金量总比销量更重要吧？哎呀，
1: 这样吧，我想办法从其他方面再给你家多找一些优惠。
2: 行吗？你坐，你坐，我还有事先走了。
3: 咱们就按照那个刚才的项目重点推进。
2: 好，关于数据的部分，辛苦你们盯一下。
3: 好，
2: 合作愉快，再见。
3: 那我们就不送了。
2: 哎。 江总，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啊！我是腾越新任的总经理石嘉伦，咱们之前见过。
4: 你给腾越出过方案，我记得。没想到腾越现在果真是你的了。
2: 我呢加入腾越之后，对腾越越是了解，就对之前的管理还有发展策略越是佩服。对了。 腾越这个季度的销售额又增长了50%，而且在北京、天津还有哈尔滨，都开了一家直营的专卖店，跟你之前的计划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有空呢？欢迎回来看看，所有的一切都跟之前一样，顺便也给我们一些指导。
4: 被大集团并购的腾越，我可知道不了。
5: 被大集团并购。

0: 哎，头儿，正好，这个是和安德达之前订过的国内三家蟹牌的收购计划。还有啊，腾越的那个合同，您审过没有？
1: 先开会吧。
2: 还有我平时自己脸比较敏感泛红的时候，我都会用奥诗莱的这一款修护乳液，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完全不黏腻。
3: 为什么要暂缓？
4: 腾越方便并购流程的跟进。
5: 我的工作不需要向你交代。
3: 你什么时候学会自欺欺人了？是陷入感情当中无法自拔了吗？
5: 这跟感情没关系。
3: 知道你不希望腾越现在被收购，可是拯救不了你跟江湖之间的感情。他什么都不懂啊，难道你跟人一起糊涂吗？
5: 我都说了，这和感情没关系。
3: 好，就算是跟感情没有关系，徐思，咱们是投资公司，你把项目做成主营业务，你想让整个行业看咱们的笑话吗？

0: 我会给杜老师和宝信一个满意的交代。恭喜你啊，你现在已经是直播界的前5名了。我现在到步云霞工作了，这次来是想请你给步云霞带货。
1: 坑位费和佣金的事儿可以跟我商务谈。谈过了，只是没想到你现在费用涨了这么多。那还得多谢江小姐的一臂之力。咱们以前合作过，优惠点呗。
0: 江小姐是一直做老板的人，还在乎这点小钱啊？
1: 我现在只是步云霞的市场总监，既然是替人打工，还是要为老板分担吧。
2: 以你的能力，哪怕离开腾越，另起炉灶或者另谋高就，应该都不是什么难事儿吧？怎么偏偏选了个半死不活的老布鞋厂？很多原因吧，但你也知道，我不会做亏本生意的。江小姐，我这也是做生意，直播有直播的规则，主播也有主播的专业区别。要不我介绍公司其他主播给你？
3: 好，你的坑位费和提成我接受。这次购物节的首页广告呢，基本已经谈妥了。嗯，我们呢会根据搜索习惯还有关注点的不同数据定向投放，还剩下一些广告设计的细节问题，带着向设计师再去一次就能搞定了。
4: 嗯，这些你比我懂哈，你决定就行了。
3: 对了，今天我碰见江总了。 他大概是为了步云霞在争取购物节的广告牌，我本来打算缓解一下他对腾越的这种误解，但是他的态度不是太好。下次如果有机会，我再争取争取。
4: 别人的想法我们管不了，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3: 嗯，行，那我先走了。
4: 嗯。
5: 你下次和小二见面是什么时候？明天下午。我跟你一起，正好我有空，也听听。
3: 好。
6: 首页广告费就是烧钱，更何况是购物节费，你还不如搞点实际的。
3: 多整点关键词，刷个单，包个邮，开个直通车，它不香吗？
6: 我得开拓年轻人市场，只在晚9点到12点之间投放首页广告，这样能省点。可这销售这个门槛，步云霞是一时半会是迈不过去的。
7: 我想了个辙，已经跟唐小英谈好了。
6: 直播带货，你是怎么说服老爷的？他还不知道。
0: 以后我再给你加个馄饨，吃饱了好上路啊！老九，再给他加个馄饨。
8: 还有个荷包蛋。
0: 真吃啊！嗯，没人想敢饿死我了。自从我当了打工人之后，我真的是见识了老板这个物种的多样性，我容易吗我？
6: 不吃，不吃，
0: 没事，我去一趟呗。
6: 老爷要是杀过来，我也招架不住。
0: 哎呀，你跟那些小二熟。
6: 跟我说个情，再宽限我一个星期。江湖啊江湖，你为了卖鞋，真是不要命，不是，是要人命。你这又是广告，又是坑位，又是提成，这老爷知道肯定得吐血。
0: 为了步云霞的销量能够达标，我就得破釜沉舟。

0: 喝什么？
1: 还是莫吉托。
2: 师兄，有话直说。
1: 腾越的事，你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推进合作？你不会真的不打算推进了吧？
2: 你不是说过会尊重我的判断吗？
1: 我那是要尊重你作为一个从业多年投资人的判断。你看看你现在哪一点像投资人？农林林清好不啦？你不要因为要追回你前女友，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全都毁了。
0: 腾越的收购要推进不下去，那咱们和安奈达的合作就彻底歇菜。这辛辛苦苦近两年全都得打水漂。你师兄我年纪大了，这心脏真受不了。
2: 师兄，我明白你要对你们锦阳资本几十号人负责，我也会对你们心脏负责的。
1: 打住啊，你还是先对你自己负好责。安内达背后那个姓唐的大老板是好惹的，他可不是唐亚这种斯文人。你之前不是跟他打过交道吗？你知道他发地钱做什么的吗？啊，就是你前女友身边那个小混混。他的手段可不是那些小混混能比，到时候咱们担心的可就不是财产。
2: 兄，你不要危言耸听，先接个电话。
0: 得，另一个不好惹的先来。
2: 喂，杜老师。

0: 我今天来这里才发现，上次我跟你在这里下的这盘棋，已经下到最后一步了。这最后的局面还真有点意思。你看，向前一步，大获全胜；而后退一步，则满盘皆输。
1: 我明白。
0: 你当时为什么不把这盘棋下完呢？因为当时你我都没有心情下完这盘棋。你现在呢？有心情吗？徐四啊，当初你来宝兴的时候，我向你承诺过，做完安纳达并购的这件 case， 你就是宝兴的管理合伙人。我不是一个随便向别人承诺的人。
1: 我知道，但我当时没说。
0: 如果这件 case 完不成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相信，你心里一清二楚。一个不职业的投资人，在一个重大项目上的失败，足以毁掉他的职业生涯。你是个明白人。哎，坐呀。
2: 许思啊，你还年轻，啊，不要做出什么不理智的决策，那样的话，你在这个行业8年的积累可能会毁于一旦。安奈达并购就像这盘棋，如果有一步走错了，那将会满盘皆输。

0: 我看你这一整天心神不宁的，在找人啊？
1: 广告页面的设计方案，回头你找石总多沟通沟通。
2: 不是吧，江湖，你咋想的？就这么轻易答应小五啊？我考验他给你年半载的。
3: 小五停了，老弟。
4: 大哥，偶尔请你喝酒，别拆我台行不行？

0: 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
1: 江湖，不赢下不是等于。有些事情值得努力，有些反而会让你失去更多机会。
0: 那是徐总认为的，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

0: 徐志，你给我下来！下来！你下不下来？
1: 你怎么还这么不像个女人？
0: 那你的所作所为得先像个男人。你下不下来？你跟着我干嘛？
2: 巧合。
0: 巧合？你跟着我兜了两个小时了，你跟我说巧合，这也太巧合了吧？
2: 是啊，就这么巧合。既然这么有缘，那晚上一块吃顿饭吧，正好我也饿了。
0: 爱饿不饿？
2: 我请客。
0: 不用客气了。
2: 那我们可能要一直这么巧合下去了。
0: 你，哎，快放手，徐思。

0: 好久都没来了，我还以为你们分手了呢。
1: 工作都比较忙。
0: 年轻人啊，工作忙归忙，养生无小事儿，要记得。来，港奶 double sugar。
1: 你没点港奶。
0: 陆姐送的啦，瞧瞧你们俩这苦瓜脸。做人最重要是什么？是开心。奶茶一喝，烦恼全忘啊！吃开心一点。
1: 吃吧。还是原来的味道。我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我坐地铁。
1: 这么晚了不安全。
2: 习惯了，这边治安很安全。
1: 江湖，腾越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了是吗？
2: 你赢了，你得偿所愿了。你问我能不能放下，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3: 熟悉足迹像时间能冲淡回忆。
1: 腾越在你心里是不是就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值一提。
2: 是。
3: 不用再想你，路边情侣牵手。
1: 如果不是为了腾越，
3: 抱怨的话没说，
1: 你是不是就不会爱上我？
3: 似曾相识的场景满回欢喜，音乐是催化剂，解冻我。
1: 腾越和我必须要选一个的话，你选谁？
2: 腾越。

0: 朝阳，我答应你的要求，但是……
1: 哎呀，都这个点了，你忙到现在都还没吃呢，
2: 要不然我们边吃边聊。

0: 是啊，所以要有个新的开始了。饭做好了。说吗？
1: 怕影响你值班心情。
0: 不会，今晚说吧。

0: 说说呗。我名下的房产和所有存款，我都可以给你。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看法？我把长乐小馆给你这件事儿，你不能告诉小五他们。这个地方虽然不大。
0: 但却是他们的一个住处，半个家。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儿，他们肯定不会继续住在这里。
1: 这几年，新英记网店虽然你是老板，但是你分给他们的工资，足够他们把生活过得舒舒坦坦的了。还会缺个住处吗？
0: 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都习惯
1: 了。要是我不同意呢？
0: 你给我点时间，我找到住处，我们搬出去。
1: 你要想留下长乐小馆也行，有个办法。
0: 什么？
1: 把离婚协议书撕了。

0: 你不爱吃的香菜。你心烦的时候就会去钓鱼啊，你床边那本新啊，不对，应该是新概念，是为了催眠吧。好吃的东西呢，也会把它留到最后再吃。还有啊，不管别人怎么劝，我都不会喝酒，因为你不喜欢。
1: 我喜欢喝酒，很喜欢。我是我爸的儿子，我怕我遗传的那些不好的基因，我害怕我喝多了之后会像他一样做出伤害你的事儿。就算我控制得住，我也怕你站在同一间院子里看见我醉得东倒西歪，满身酒味儿，会让你想起一些不好的回忆。

0: 味道不错，你的厨艺啊，确实有长进。
1: 刚才的也是，
0: 只可惜啊，你不喜欢这道菜，因为里面。

0: 我一会儿去开个非常重要的会，这东西不方便带，先放到你这儿帮我保管好，我回来拿，听懂了吗？
1: 什么东西这么不方便？
0: 该问的别问，一定保管好，听明白了吗？
2: 最近呢，叔侄走得很近，理论上讲，侄子也有可能成为交通员。也许以前不是，但不能排除现在不是。如果他们要跑呢？是一个人跑还是都跑？不回来了怎么办？
3: 几个嫌疑人，当务之急是要扣住其中一个，抓不抓？什么时候抓？在哪儿抓？今天就要定下。
4: 我会尽快安排你脱身。朱先生说你手里还有最后一份情报，要我先带回去。
5: 你要是带不回去，是不是连我也不要了？
4: 朱先生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
5: 好，那就请你回复他，说情报还在大陆，先保证我能安全到达台湾，咱们再谈别的。
6: 天亮之后，
7: 八点整，要么交易，要么我去自首。
2: 曹家有些不对劲，不刮风不下雨，怎么在阳台上把伞撑起来了？十有八九是信号，他要跑。
8: 马上去香港，现在出发。教授已经失控了，原定接应计划取消，有人会先稳住他，后续行动由你接手。
9: 曹教授，这里有几句话，请你听好。茶餐厅的服务员是抢劫的重犯，而你跟他是同谋，有抢劫的主意是你出的。警察为宣布这个调查的结果，等待你的一是坐牢，二是遣返内地。
8: 是谁让你给我传话的？

0: 律师，我过来。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想清楚你要说什么。
1: 曹先生，我是你的代表律师。
2: 香港是讲法律的地方，律师要见在押的当事人，是司法制度，有严格的规章和流程。这么短时间，你不可能这么快赶过来。
1: 特事特办，我有我的办法，你有你的选择，你只能选择相信我。
3: 我姓看，您可以叫我看律师。
2: 你是台湾来的，
3: 你说的话那边的朋友都可以听得见。
4: 你们到底要找几个人来跟我谈呀？
3: 什么意思？
4: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呀？
3: 被骗了，你个蠢货！给朱先生东西在哪里？告诉我。

0: 徐总，哎，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手机带了吗？借我用一下。啊，有，这没有密码。啊，
1: 好，谢谢啊。 是我手机没电了，中午吧。行，好，谢谢。
0: 哎，不用谢。

0: 藏了小馆啊，这老大麻烦事儿。走啊！
1: 走。哦，对了，他还在上面睡觉呢，有什么事情的话，晚点来叫他吧。
0: 真关心一下关系，
2: 哎，小七啊，
0: 啊，
2: 我刚才去的房间，他也没在房间呢，我也没看到啊。哦，
1: 他在我房间里睡呢。
0: 咋啦？
2: 他说他在他房间睡觉。
0: 他在他房间睡觉。

0: 把手张开。嗯。
1: 累不累？
0: 嗯。
1: 咱们去哪儿啊？
0: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走吧。嗯。

0: 以前放学的时候，你都会在那里等我，然后偷偷地跟着我回家，
1: 怕你被同学欺负。
0: 我知道，但因为这样，我却帮我蹲了很多年。其实我早就不想叫你哥了，只是因为我很讨厌你爸，所以我也要让自己讨厌你。我不想承认我自己很依赖你，更不想承认我喜欢你。
1: 以前
0: 记得那一年我掉入河中，我一直以为是高一救了我，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把高一当作我生命中的那一道光。喜欢他，我也能逃避一些我不想面对的问题。渐渐的，我也开始相信了我自己对自己说的谎言，可能这样我就可以不用面对我内心最大的矛盾。
1: 这些我都不知道。
0: 我不知道是应该的，因为连我自己啊也是到最后才想明白。那一年把我从河里救出来的是你，当我知道了以后，我连最后一点借口都没有。杨戬，我不想再骗自己。不管你爸以前做了什么，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才是我心中、生命里最亮的你的光。

0: 今天辛苦大家了，你们送送几位创始人。慢走啊！哎，
1: 杜老师，我发给您的项目书您看了吗？我看过了。您觉得怎么样？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2: 你对腾越的项目收益分析啊，分析得很专业，也很全面。那您对这个退出收益满意吗？你能够回归到投资人的理智判断，恢复与安奈达的合作，我就放心了。等这件
3: case 完成了。
1: 我当时对你的承诺，这段时间让您在项目上操了不少心，抱歉。杜老师，我很感激您当初花了不少诚意邀请我加入保鑫，也谢谢您成全我，让我看清楚了我们这个行业对于这些产业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同时，
2: 也让我认识到了，作为一名合格的投资人，合适可为，合适不可。对你，我还是没看走眼的。你在香港投行的工作风格啊，跟我很像，野心大，目标准确，追求最大的投资回报率。嗯，来到我们保行以后，帮助我开展了很多新的业务，我对你的未来
1: 是寄予厚望的，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啊，好好干。谢谢您的鼓励，但我认为我已经不再是合作保鑫的执行董事了。同时，我会自己出钱回购保鑫持有的腾越的股份，也希望您可以再次成全。

0: 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根据您刚才认可的退出收益，我会将保薪应得的那一部分，一分不少的全部拿出来。
1: 我以为，经过上次我对你的告诫，作为一个冷静精明的投资人，我会再做出荒唐的事情来。但我认为，对于一名投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有职业底线。
2: 高总，我们聊聊。一年多之前，西安带沈贵始踪的消息是从保鑫的口中传到市场，徐总应该很清楚。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字面意思，徐总没必要在我面前演戏。我只是希望江湖不会再因为这样的事情。 受到任何伤害，
1: 我认为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

0: 没错，消息是我放出去的。这在资本市场上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
1: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对于平常这个标准，杜老师和我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直到现在，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投资人，而且你也没把我对你的告诫记到你的脑子里。告诫，是我要负全责的安奈达棋盘吗？
0: 知不知道你今天的决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1: 你是怕我满盘皆输，影响到全局吧？您肯定过我下棋的技术，相信这次的技术也一定不会差。

0: 对了啊，我和那个 Hairfly 的 CEO 已经谈了三轮了，他们对并购中国企业、加入中国市场这个想法非常的积极。但是至于价格方面呢，还是等你飞完奥尔堡实地考察之后，再亲自和他们杀一刀。哦，对了，其实我还是想问你啊，头，咱们做了这么多尽调的北欧品牌，你为什么对这个 Hairfly 这么感兴趣？
1: 因为 Hairfly 是其中唯一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登山鞋品牌，安耐达很需要它。高歌猛进的国潮品牌安耐达收购海外百年品牌，在市场上会是个好故事。Hairfly 的大股东 Hansen 家族的继承人欠了大量外债，所以此时此刻，他们也需要安耐达。
2: 很有意思，没想到最后的结果会是这样。
3: 您对这次成交额满意吗？
2: 虽然过程有些不愉快，但是现在的结果却比之前的结果性价比更好一些。
3: 到时候欧洲的媒体也会对这次收购进行报道，所以新闻的轰动效应也会更具性价比。
2: 兵贵神速，我们尽快签合同吧。
3: 安耐达方面已经通过了收购 Hairfly 的方案，他们希望尽快落实合同。我会把这部分工作完毕之后再离职。这样一来，这个棋盘上的所有人，您和宝兴、梅少网和景阳以及安乃达，谁都不会有损失。
4: 可惜呀，真是太可惜了。
3: 不可惜。
4: 你说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他为什么非要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呢？啊！
3: 我还是那句话，请您成全。
4: 这回购腾越股份的金额，可是你自己算的，你自己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5: 那对于安耐达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对于你，那可是倾家荡产呐！
3: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定的困难，我想试试。这也许就是我的可为和不可为吧。希望杜老师您看在我进入宝兴之后业绩还不错的情分上，给我一周的时间，让我筹集回购腾越股份的资金。
4: 好，我就给你一周的时间，以证明你的不成熟。
3: 谢谢。

0: 怎么着啊，老大？咱们现在是跳槽啊，还是创业啊？我听你安排。
1: 那就先帮我去借钱。
0: 借钱？借什么钱？
1: 很大一笔钱。
0: 哎哎哎，开玩笑。

0: 赶紧把那些花花肠的都收起来。我是市场总监，我得对销量负责。
1: 我是厂长，我说不行就不行。可是如果现在临时取消直播的话，这后果……哎呀，这个呀，你照做就行了。鞋子我们可以让你卖，让出的力。
0: 我们可以回馈顾客，而不是坐在镜头面前吆喝两嗓子的人。好，
2: 听您的。
0: 听我的。
1: 我现在就去通知取消直播。
0: 突然变得这么听话，不应该吧？
3: 我一直以为失恋喝酒只不过是个形式，直到你以身作则，立证那原来是精神依赖的。
4: 要来一杯吗？
3: 你小子是在弥补叛逆期吗？就因为一个女人把自己搞得一团糟，不说赶紧脱身，还要上演教科书一样的深度套路。
4: 安奈达对 Hero Flight 满意程度超过腾讯，你们景阳资本这一季 KPI 完成的相当漂亮，哪一点？
3: 咱们一笔说一笔啊，是你是用 Hero Fly 填了腾讯的坑，可你自己又跳进腾讯给你挖的坑。我说的深度套牢是这个意思。
4: 怎么着，师兄你是想仗义疏财，替我解围吗？哎，
3: 小佳总啊，才跟你聊两句，怎么想把我也套进去？我可提前跟你说好啊，这个阶段你要想让我跟你一起跳坑。
4: 我可办不到，那我们就下个阶段再见。
3: 行，来。

0: 啊，
1: 你回来了，你到这个，这
0: 你怎么来了？小心烫。
1: 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吃饭了，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啊。你爱喝的汤给你煲好了，回头去腾月你带上吧。
0: 谢谢妈。
1: 最近啊，
0: 妈，你不用担心，我会处理好。
1: 这次以前在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我们母子二人有很多分歧。就像你常说的，我们两代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做事风格也不一样。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商业语言，哼，我谁也说服不了谁啊。但是有一点，你心里怎么想的，妈都清楚。
0: 妈，这段时间我渐渐想明白了，中国品牌最好的生态，就是各式各样优质品牌的构成，而不是单一的几个龙头。我们作为投资人，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这些企业找到机会，让他们成长。
1: 是的，很多企业虽然小一点慢一点，但就能够在核心竞争力方面打扎实一点。哎呀，这样企业路才能走得远一点。

0: 现在很多企业都面临着要经历这个过程。
1: 妈，等我一下。

0: 这是一个电商运营团队的资料，团队的核心成员都是来自专业的广告公司和电商代运营公司，团队的很多设计师也都拿过红点设计大奖，而且他们的线上销售渠道资源也相当的丰富，这是他们为徐峰做的品牌优化方案。我相信
1: 你，我会很快跟他们联系谈合作的。干嘛这副表情看着我？你会以为我的回答是 no 吗？
0: 我只是没想到你这次答应得这么快，有点意外。
1: 我以前之所以拒绝你帮徐峰介绍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对徐峰厂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你爸爸需要什么，你没有完全的理解。可这一回你考虑得非常周到，你的团队甚至已经规划出了徐峰厂的未来了啊。
0: 是我以前判断价值的标准太单一太武断了。我错了，我一直没有考虑过我爸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只顾及自己的感受。我爸他当年要是真的想卖厂，他就不会回去修机器。
1: 徐四，你今后不管决定做什么，妈和家里人全都支持你，放心大胆的去做，妈。

0: 我要跟大家说声对不起了，真的非常非常抱歉。虽然前两天呢有预告说我今天会推荐步云一下最新的 For Young 系列嘛，但你们是最了解我的，我给你们推荐东西一定是我认为质量最好的，而且一定是全网最低价。
1: 那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跟他们的老板沟通，就算刚才我在上播前也还一直在打电话，就是想帮你们要到全网最低价。那既然他们不愿意给出这个价格，那我宁愿不做。对，所以有的宝宝可能会问说，那之后你还会跟步云侠合作吗？我觉得一切就看缘分吧。嗯，
0: 但前提一定是最低价，这个是我曹小英能够承诺给大家的。
1: 那我们就继续今天的直播吧。
2: 嗨，哎彤，这步云侠又上热搜了。
3: 怎么了？
2: 那陶小英本来是说昨天晚上在直播间
3: 推步云侠的新品，临了了，步云侠宣布说来不了了，
2: 把陶小英鸽子给放了。
3: 那步云侠给解释了吗？
2: 解释什么呀？那官微底下都被陶小英的粉丝给骂完了，都给攻陷了。
3: 步云侠没有关闭评论？
2: 没有关闭评论，也没有删除评论。我觉得吧，就是给粉丝一个发泄的场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被打蒙圈了。
3: 像陶小英这种级别的主播，为产品预热是需要收取定金的。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出尔反尔这种事情不是江湖的风格呀。这就是他的风格。我是觉得吧，你步云霞既然临了不想去了，就应该提前做好陶小英的这个思想工作，安抚好她。就算她再红再大牌，你找平台出面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纰漏吧。
1: 或许还有一种解释，现在的局面就是他想让大家看到的。
0: 图啥呀，百害而无一利啊。
1: 你赶紧找自媒体跟着踩一踩步云霞，把热度再烘高一点。
0: 这就是你说的好处。不是我说你，有点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了。和江湖这事儿虽然黄了，但我觉得吧，咱不能因为这事儿。咱们是有底线，咱们。
1: 我给你点年薪是不是太高了呀？啊，赶紧去联系。
2: 今天早上啊，和田商贸的经销商打电话询问，我这解释的呀，哎，你听，嗓子都解释哑了，说不动了。
3: 主要是咱们从来都没经历过这种事儿，这到底怎么办呀？
4: 要不冷处理，估计顶多挨两三天骂，大家就都翻篇了。
5: 那不行，咱不说，那话语权在别人嘴上，说咱步云霞不诚信。
4: 但现在不管说什么，其实都得罪人。
3: 要不咱就冷处理得了。
6: 小江，小江，哎，你咋不说话呢？你不是主意多吗？你说说呗。
3: 你说说呗。啊，
7: 我听叶厂长的，那厂长这么坚决的取消直播，肯定是早就想到了解决办法呀，是吧，叶厂长？
4: 老厂长，咱们还是听听年轻人的想法吧。小江，就放心大胆的说。
7: 我，哎，那我说说我的想法。哎呀，算了，我还是不说了。哎，不说了。
8: 哎，不，哎，你说，这次啊，听你的。
7: 只有这次啊。
8: 哎呀，你这还跟我讲上条件了？这哪是招了个打工的呀，这完全是请了尊佛呀。嗯，
7: 那我不说了，那还是听厂长的吧。我不说不说不说。哎，
8: 你早晚得把我气死，是吧？算了算了，我不管了啊。你们大家看着办，只要不把这个工厂给折腾倒闭了，那就成。
9: 就是您确实的想法，咱们得跟上潮流了。
8: 这怎么回事？厂长，

0: 不允侠发布公告了，
1: 怎么说的？凤凰，哼，和你想的一模一样。首先发布了一个道歉函，然后呢，再以陶小英为所有的用户争取最低价的逻辑来进行解释，把所有的一切归功于货架。发扬百年工匠精神，打造时代百年品牌，始终是每个不云侠人全力坚守和用心维护的经营准则。我们不愿以降低品质为代价。

0: 你这不吃吧？
1: 慕云霞不过是坚持了自己的品质。
2: 慕云霞为什么不向陶小云道歉啊？
3: 把价钱降下来了，品质也降低，岂不是白搭？
1: 力挺小云姐，为粉丝谋福利。给国货老品牌一点支持，一点理解。
0: 没想到手工制造一双鞋这么麻烦，成本这么高。
1: 百年品牌，你穿的那是文化和历史，
4: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感觉不买富样系列有点亏啊。
5: 不止回忆杀，国货老品牌也很潮。
1: 五不 CP 铁粉日常打卡，
6: 慕云霞的鞋真的很舒服，全家四代亲身验证。
0: 哎，
7: 从营销上来说，江湖这一套属实是有点厉害啊。是为了坚持品牌的品质，还是为了粉丝谋福利？这个话题已经在网上炒开了，话题直接让慕云霞出圈，而且阅读量已经达到了5.6亿，参与讨论的人数达到了3.9万人，24小时之内上了3次热搜。
8: 经过这次风波，慕云霞的销量应该还能再翻一番。
7: 让一个网络红人帮自己免费做直播，而且还提高了慕云霞的美誉度。就连那个陶小英，她一天之内也涨了10几万的粉丝，坐稳了带货一姐的位置，那简直是一箭双雕。
9: 什么时候有空来咱们三院？
8: 一举三得。
7: 要我说啊，这个梅总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他这回该相信江湖的能力和眼光，对腾越的未来也应该有信心了吧？
8: 总算是有点长进了。
7: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梅总他是走保守路线的，他的投资应该不会太大，根本就支撑不起来整个智能化生产线的投资，还有回购腾越厂的整个股份。
8: 我也没打算让老梅控股腾越。城南经济开发区的服装鞋帽产业园我已经谈好了，他们会出资购买智能生产线，吸引更多企业入驻产业园，腾越将会是其中一家。我也会把自己名下的所有固定资产做出抵押，加上之前筹措到的部分资金，应该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7: 你疯了啊！你把自己所有的固定财产都……我真弄不懂啊！这江湖长得也不是说那个……这倾国倾城的，你干嘛呀？一定是疯了你！而且你这个……哎，有意思了，你这么做人家还不知道。不是你，

0: 合作愉快。
1: 好，你的坑位费和提成我接受。
2: 江小姐比以前好说话了，
1: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以前聪明。顾云霞的这点钱对于你现在来说不是最重要。
0: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1: 维持热度和话题。这三个月以来，你的风格被很多人模仿，而且也很久没有什么新闻了。但是跟你风格区别不大，对你威胁最大的阿南被 TT 重新定位后，成为了素人最好的化妆师，抢走了你不少的人气和粉丝吧。照这样下去，你很快就会跌出 TOP 五楼。不紧张吗？想要坐稳你现在的位置，就要把热度和定位放在金钱之前。只要有了热度和准确的定位，钱自然就来了。而这一点，我会做。
2: 江小姐，你真正想做的

0: 想把不云霞跟我的名字拉在一起。
1: 合作的定义不就是各取所需吗？
2: 以后不云霞需要带货就来找我，我免你提成。
1: 空位费不明吗？
2: 那要看你能给我什么呀。不过我们一直都合作得很好，都好说。走啦，以后有机会再见。

你说，你带着我们大家伙在厂里面溜达溜达，帮助到是吧？你这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呀？那您说呀。

0: 厂长，你说，你带着我们大家伙在厂里面溜达了有半个多小时了，你这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呀？那您说呀。
1: 我们步云霞是百年的民族品牌，可是现在市场啊，我们能不能不断的研发出新的款式，能够跟上市场的需求啊，甚至有一种前瞻性的理念，我相信步云霞一定能突破百年。
2: 不是，这
1: 今天晚上啊，请大家来，就是征求一下意见，我们可以不可以朝着这个方面发展？
0: 哎呀，厂长，你这不是说到点子上了吗？
3: 厂长，咱早就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4: 对，我就不信拼不过国际名牌。
0: 对
4: 呀，
0: 你说带着我们溜达了半个小时，那就是说这个。
1: 好啊，既然大家心往一处想，
0: 那就拜托大家。厂长，你放心。
3: 放心吧，厂长，
0: 我们大家伙没问题。
3: 厂长，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0: 你让张姐往我工资卡里汇的那钱是怎么回事？
1: 那是你的销售提成啊，钱少也没办法，就这么多。
0: 我不要，我这就给你转过去。哎呀哈，
1: 这世界上还有嫌钱烫手的，给都不要啊？
0: 说了不要就是不要，爱给谁给谁。

0: 不行，你就当那是我爸盗取您专利的那费用。
1: 打住！江七胜欠我的太多，就这点小钱，呵呵，就能还清了？想得美呀！
0: 哎，你这倔老头，你咋这么小肚鸡肠呢？那你说，我得怎么做才能把你俩那事儿磨平？
1: 你过来。
0: 干什么？
1: 你过来。坐。来来来来来来，坐下。你要想把你爸欠我的债都还清了，你就在这个位置上坐好。步云霞从现在开始就交给你了。
0: 这怎么行啊？
1: 这是你说的，我老了，观念跟不上了，以后得听你的。
0: 我说的那是市场营销，厂子我可管不了。嗯，
1: 那就怪你当初没说清楚。那现在说也晚了，我跟厂里的人呢都交代完了。
0: 可是，
1: 好好做，江湖啊，步云霞和腾越都是难得的百年品牌、民族品牌，但是没有经住市场的优胜劣汰，彻底的变成了历史。所以，我不想看到步云霞倾江中，也成为上一代人的记忆，博物馆的一张老照片，一件陈列品。你必须好好做，争取把步云霞做成百年品牌和企业，让它变成骄傲。
0: 其实这段时间，你也教会我不少东西。我以前在腾越吧，就只顾着怎么用设计、用营销去做产品。但是进了步云霞之后，我才认识到，我们还需要不断的研发，用更好的技术去做更好的鞋。这才是品牌发展的根本。
1: 既然知道了，就好好干。

看能有什么用，还是改变不了，会越看越难受，不如不来。

0: 这次购物节布宜家可是大获全胜，虽然走向量还比不上那些大品牌，但是增长率可是名列前茅，仅次于腾跃。
1: 那还不是得多亏了您的帮忙，
0: 互相帮助。哎，那江总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呀、啊、跟大家传授一下经验。
1: 传授不敢当，分享没问题。
0: 好，那微信聊啊。哎，徐总，您稍等一下，我马上给你安排会议室。

0: 好。
1: 三头，

0: 江总，有人找你。
1: 谁啊？
0: 说是程月的，不让他在里边等着。

0: 吴经理，江小姐。哦，徐总让我来是有东西让我转交给你。
1: 走啊，你等一下。 你找个地方等我去。

0: 徐总以个人的身份回购了腾燕51%的股份，这个呢是股权赠与合同，徐总将自己名下所有的股权无偿的转让给你，你签完字之后我就会带你去工商局做信息变更。
1: 腾燕不是要卖给安奈达吗？
0: 腾燕已经明确拒绝了安奈达收购，当然如果你想出售的话需要重新和他们谈判。

0: 有段时间了，他怎么一个字都没有跟我说？佳佳，您不是应该比我更了解徐总才对？他这么骄傲的一个人。 难道会以此为筹码，继续向你摇尾乞怜的示好吗？平日已经搬到了城南的新区开发区，里面有个鞋帽服装产业园，产业园里呢有智能化的生产线，地址我也会稍后发到你的手机上。
1: 那张胜他们呢？
0: 一个都没有上。徐总不仅还给你一个。

0: 徐思这小子呀，养花一点耐心都没有。之前我给他送过去的花，没几天都成干尸了。哎，
1: 就这盆儿，
0: 这盆儿是最用心的，出国之前特意拿过来跟我说，让我帮他好好的照看。
1: 徐思出国了？
0: 嗯，出国了。
1: 他去哪儿了？
0: 具体去哪儿，他谁也没说，也没告诉我和他妈妈。送吧。徐思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爸爸还在世，特别疼他。
1: 有一次，他让流浪狗给咬了，委屈的一直哭一直哭，谁哄都没用。最后，还是他爸爸给他买了一杯奶茶，才哄好的。
0: 难怪。
1: 其实，这次他能回来工作，我和他妈妈真的很高兴。至少，他已经开始面对和接受他以前最想回避的东西了。
0: 特别是，你跟他交往之后，你真的改变了他很多。
1: 其实他也改变了我很多。我和他一开始可能还会有些背道而驰，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我和他的想法、行为都开始变得统一起来，而我却在最后才意识到，
0: 一段事业要想成功，是需要付出和牺牲的。只有你付出了、牺牲了，你才知道什么应该放弃，什么不应该放弃。感情更是如此。你们两个都给对方一些时间吧。

想什么呢？来，吃饭了。

0: 小姑娘，小徐说啊，要是你过来了，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
1: 谢谢。
0: 不客气啊。

0: 这次来立刻就坏了，放心，我爱惜着呢，我还准备当传家宝呢。这可是用了我一个月的时间才设计好的图，亲自手工，仅此一双。你要是再踢坏了的话，我可没工夫再跟你重画啊。走吧，你应该想到了。 这次百年系列的雏形已经在这儿了，那要不要加点难度，挑战一下？你又想到了什么鬼主意？腾越和步云下的百年联名款，没问题，全靠你找多少设计费了。
1: 哎呦，是谁说的要帮我守住腾越，要给我和腾越一个交代的？这才几天啊，就跟我涨价，伤感情啊！
0: 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你，仗着分明友谊才能更长久。上车啊，等死了。哦。
2: 这次用 Gary 他们的基金作为我们的 LP， 他没有趁机再给你介绍女朋友吧？啊！我给他说我有儿子了。嗯，哎，我跟你说，你那个儿子能吃能睡，天天乖乖的去上学，你真得好好挣钱，要不然根本养不活这个碎钞机。嗯，
3: 我这不是正在努力吗？
2: 说个正事儿啊，江湖呢，现在忽然回到腾越做管理，但是他那份合同还是没有签的，那个股份赠与协议呢，现在还在你的名下。嗯，来，现在去哪儿？
3: 去救我儿子。 我怕再被菲菲那个小鬼养几天，就要不回来了。
2: 好嘞。

0: 胡云霞网店这个季度的销量增长了30%，朝阳姐设计的双品牌百年联动很受欢迎，我们的10万双预定都抢光了。
1: 你这么能干，活该老杨把活全交给你干，自己当甩手掌柜。
0: 他有更棘手的问题要处理。
1: 什么问题啊？
0: 相亲。
1: 向长终于把他给甩了呀，太好了，没了杨戬成天黏在他身边腻腻歪歪，他终于可以专心搞设计了。
0: 你想多了。
2: 溜达溜达就过来了。
3: 啊，是吗？你家就是在这附近啊。

0: 这个设计的，你看多有设计感啊！你看这柱子多粗啊，代表着腾越的实力啊！啊，腾越，看看，哎呀，
1: 这个地方是真不错。
0: 你也不想想看，这谁的厂房啊？是腾越。腾越，
1: 那个江湖啊，步云霞什么时候搬过来？
2: 哎，怎么办？腾越到哪，你步云霞就要跟着到哪儿？你这跟屁虫！
1: 你这话说的就不严谨了。什么叫腾越在哪，步云霞在哪？是应该说是，江湖在哪儿，步云霞就该在哪儿。
2: 你这个说的太片面了啊。应该说，腾越是江湖的，江湖是腾越的。
1: 江湖啊，那个我们步云霞给搬过来啊。
3: 已经在装修。
1: 哎，对了，步云霞搬过来就跟腾越在一起了，你可千万不能厚此薄彼啊。
2: 你不提这茬，我还没想到。你提我想到，那个威武社的老李还来了300万，江湖一分钱也没投到腾越里面来，都投到你步云霞去了。江湖啊，你这个胳膊肘拐的也太大了，现在就厚此薄彼啊！
3: 行，收，在我心里啊，腾越和步云霞一样重要。
1: 这是胸怀。

约在你心里是不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你说这世界会有阴天也有晴天，当初如果不是为了唐月

今天上午11点，我市滨西区一居民楼内发生大型火灾，火势巨大，瞬间蔓延至整栋楼。目前楼内受困人员数目未知，消防员已进入火灾现场进行搜救。事件相关后续，我们将持续为您报道。

家地震局最新消息，今天10:56，北浔岷始县发生6.9级地震，具体位置在北浔附近沈江西北55公里。根据我们汇总的各方消息，岷山、永汉、石前、平陵、高步等地均有震感。根据地震局消息，目前地震救援预案已经紧急启动，人员、物资、装备正在积极准备当中。

0: 指挥中心，我是孟国红，
1: 我队到达明石县，
0: 请指示。
2: 指挥中心收到，请您火速前往晋泽中学支援。
0: 收到。各位队注意，
3: 目标晋泽中学。
4: 收到，收到。
5: 注意安全，小心余震，小心二次坍塌，
6: 时刻注意脚下，别踩空了。
5: 搜救的时候听敲击，听得仔细点，都注意啊。
7: 好，往这边挖一点，你们往这边挖一点，
8: 跟我进去。好，
7: 部队。地震发生的时候，学校在上课，大部分师生跑出来，但是还有小部分被埋压在下面。目前下面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所以没有动用重型救援设备，我们只能徒手。
0: 小心余震！

0: 求，你求。
1: 师兄，
0: 别动，胸口上染过石头。
1: 师兄，
0: 你别乱动了，别害怕，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到时候我们一起出去。
0: 抓着他，他睡觉。

0: 里面有人，什么情况？能听见吗？
1: 压两个，
0: 先救上面这个，来，
2: 动作都小点啊！
0: 下面还有个人，先救下面那个。小伙子，没事，我们都能救啊！上钉子，用手吧。
3: 石板，你谁啊？
0: 于其磊，结构工程师，我正好在这边出差，我应该能够帮到你们。大家都别乱动啊，小心二四三的，我来帮大家找出筛选顺序。 左边这块支点，这块支点还需要加固。慢点儿，这儿，
3: 对。
0: 只有上面的人比较简单，要想把下面的拉出来，这顶上恐怕撑不住啊。
3: 避开左边的石板，纵向怎么施力都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需要一根撑杆。好，大家慢点啊！现在我们可以掀了。
4: 结构工程师，专业的啊！
3: 相信我，来，准备，咱们加把劲儿，
0: 来。1、2、3。

0: 一队原地休息10分钟，二队推倒安全区休整，三队进入搜救。
1: 我给你们组长打电话了，他们说你待的地方在镇中，说联系不上你。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放心，我已经被疏散到安全的地点了。等我回去了，咱们把婚纱照拍了。

0: 孟队，我一直能听到有个孩子在唱歌。
1: 记住这个声音，但别被他干扰。未来48小时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先救一个，再救一个，一个一个救。
0: 先救一个，再救一个，一个一个救。
1: 走了，
0: 救人啊，一个一个救。
2: 注意脚下那块石头。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坚持住啊！
1: 没事了，
0: 你说我何止啊？医生，医生！

有个孩子在唱歌，一直在唱，一直唱，一定还有人埋在那里，等着我们吧。我们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我得找到他，我要把他救出来。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2: 听见了，
3: 听见了。
4: 江学振，
0: 拿装备，
5: 来，
6: 拿成眼，
5: 拿绳索。
4: 是谁？
0: 小朋友，我们来救你了！你发出声音，等着我啊！
7: 声音别动！

0: 这结构很不稳定，口子只能开这么大了。那空间也太小了，只能一个人进去啊。拿绳索，我进去。
1: 我们来做真正保护，洞口清理一下。
2: 来，绳索，把撑杆递给我，
0: 小心点，小心点。
2: 那你慢点，
0: 危险！
2: 慢点啊。
3: 右转，快把那个直升机控住。
1: 来，
0: 来，大叔，
2: 放
0: 三。
1: 注意安全，
0: 注意投啊。
2: 小心，如果着力点有松动，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0: 小朋友，小朋友不要睡啊，醒一醒，来救你了。
1: 你怎么样啊？啊，
0: 千万别睡觉啊！小朋友，醒一醒，醒一醒！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妹妹怎么样了吗？
0: 你妹妹，妹妹没事，妹妹好着呢，啊？你身上有东西，是不是要剪一下？
3: 有点疼，你坚持一下啊！
0: 就你出去了，马上就出去了啊！你刚才唱的什么歌啊？你再唱给我听一下。小朋友，醒一醒，醒一醒，快醒一醒！好了好了，小朋友，叔叔拉你一下啊！来，我看一下，看一下你后面怎么样？小朋友啊，一定要坚持住啊！叔叔把你架起来一点。
4: 孩子怎么样了？再给我一分钟。
0: 小朋友，不要睡，不要睡，醒醒，醒醒！不要动啊，不要动！
4: 人来了，所有人来！

0: 放马！
1: 老六，别忘了，别忘了，我让你别忘了，
2: 我让你原来我听不见吗？你能不能听见？为什么？
1: 外面人非常多人吗？
3: 我拉你，你林陆萧就得埋里边。
4: 你再给我五秒钟，我就能把孩子救出来。为什么？
1: 还有其他人等着我们去救。
3: 给我冷静一点。
1: 继续搜索。

0: 五分钟后继续搜救，大家抓紧恢复体力。
1: 还想拜我为师吗？当年我第一次受大任务的时候，我的班长也是我的师父跟我说过一段话，他说：剑飞啊，今天你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你什么都没做错，最终却还是无能为力。但你不能停下来感受失落，你得站起来继续你的工作。消防员的使命就是和时间赛跑，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对普通人来说没问题，但对正在救援的我们来说太奢侈了。我们只能一往无前。
2: 这里还有很多人等着我们去救，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我们不可能救活每一个人，但是总能多救一个。
3: 全体都有，黄金72小时还没有过，继续战斗。

0: 6.9级强烈地震突如其来，短短80秒，数以万计的生命被推到生死边缘。
1: 滨江消防派出30人先遣队，携带抢险救援装备、药品，率先抵达震中。北巡支队、南滨支队、东林支队等应急救援分队，出动160名消防人员、7台挖掘机、装载机等抢险救援车辆，携带生命探测仪、扩散工具等专业装备进驻震中。
0: 震中附近已发生7次余震，大部分余震的震源深度为35公里，最大的震级为5.2级，发生在首次地震后25分钟左右。各方救援力量始终把受灾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争分夺秒救人，全力以赴抢险。

0: 抢险救援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们大家已经尽力了。其实在我们队里边有好几位新人，他们没有见过血淋淋的尸体，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那么第一次我们大家就面对着如此残酷的场景，可以全情地投入任务当中。我在这里谢谢大家，我知道大家心里边都很难受，所以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谁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林路霄
1: 到。
0: 冷敏
2: 到。
0: 那天在现场你们两个怎么回事？林路霄，那天你明显的情绪失控，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道歉。
1: 是。

0: 我道歉。
1: 不用，我不需要你的道歉。孟队，我认为这一次的救援任务，我们暴露了非常多的问题，训练准备上的不足，技术装备上的不足，还有现场有些队员明显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不顾客观环境，过于冒进，盲目施救，应该检讨。
2: 你什么意思啊？
1: 字面意思，
2: 我们救援讲究的是团队合作，但凡那天听我一句话，给我几秒钟，就算我死了，那孩子肯定能救出来。
1: 我先不说你能不能做到，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的职责是科学合理的救援，不是以命换命。
3: 我们的职责是保护人民，
2: 随时准备牺牲，都像你这样有危险不敢上，要我们干什么呀？老百姓指望你什么呀？
1: 勇敢与专业并不矛盾。孟队，我认为如果林路霄同志每次都以命换命的思想去参与救援任务，是非常危险的。
2: 你这是不负责任。
4: 说完了吗？
5: 说完了吗？
4: 今天你们提的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不过今天我不会给你们答案，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在今后的工作跟生活当中，你们两个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情绪上的事儿自己解决，技术上的事儿林路霄，
2: 走，
4: 好好反省，深刻检讨。
2: 是，
4: 走。
6: 不出任务也好，就当休息了，正好你也养养伤。
7: 冷敏，
8: 你别拦我，大家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你在领导面前那么说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呀？哎哎，
7: 你什么态度？我好歹是你师傅呢。你
1: 孟队，听说支队有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我想申请出去学习一下。

0: 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想找一个消防员。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知道他的编号。
2: 不对，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徐班长。上次比武碰到出任务，我一着急拿了徐班长的灭火服，今天我来还给他。
2: 跟我来吧。徐班长的家属已经在路上了，徐班长没有来得及教你的东西只能靠你自己学了。

0: 嚯，班长，看你这活，我得拜你为师，你教教我。
1: 太傻事，别开玩笑了，什么交流啊？太厉害了，这个。我在后台。一班三，住手！住手！有人被困。交我，别怕。哎呀，交啥呀？你们这老娘，注意安全啊！
0: 巨人的新闻我看了，今天你可算是给我们男兵给我长脸了。
2: 什么叫给男兵长脸了？
0: 你穿的是我的衣服，
2: 啊？哎呦，拿错。

0: 走太急了，没事，我回去给你洗一洗，晾干净了，给你送回去啊。顺便把那个切鸡蛋叫我。抢险救援，抢险救援！闽池县发生
1: 6.9级地震，出动1号车、2号车、3号车。
0: 坏了，闽池县地震了！
2: 我这儿也收到了，你注意安全，咱们现场见。
3: 你好，
4: 你好，坐。小姑娘，是你找1120吗？
3: 我能见见他吗？
4: 你找他有事吗？
3: 他救过我，我想当面谢谢他，我想知道他的名字。
4: 你来晚了。他叫许建飞，在不久前的一次地震救援行动中，他牺牲了。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为党夺

0: 看着样子已经喝了差不多半斤白酒，身边还有三四瓶啤酒，一看就没少喝。
1: 想不想记得？想喝酒，分散他的注意力，找机会。
0: 你这，
1: 什么？你们不要我，算老子不要你们了。大哥，老乡，那个啥，你要是有啥事儿呢，有啥问题呢，跟哥几个唠唠。

0: 说不定啊，我们会有办法。哎，
1: 鬼子，都不要管了我。大哥，鬼子，你别冲动啊，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的，你下来慢慢说。我陪你喝会儿吧。
2: 甭理他们了，喝多了是吧？
1: 行，你说谁喝多了？我没喝多，我跟你喝点儿。
2: 行，你别走，咱们打球。
1: 玩什么？
2: 会花钱吗？
1: 来一圈来。
2: 那好嘞，
1: 哥俩
2: 好，再次
1: 好，
2: 我推手啊，六六。

0: 手啊，
1: 六六六啊，
0: 我给手啊，你把笔满了，
2: 满了，
0: 你说了你我把你妈我喝的比
2: 酒量差，酒品也差呢，你这样不跟你喝了，
0: 谁酒品差呢？你说了就得喝，
2: 你喝不喝？你不喝不跟你喝了，
0: 哎哎，你别走，你耍赖，你这个人，你别走，你耍赖呢，哎，你
2: 说对说对，
0: 我耍赖，这个人。
3: 行了，
4: 当时啊，这县长的情况其实挺紧急的。林站长今天休假，都特地赶过来了。
5: 唐老来了，谁呀、啊？你的好徒弟，
6: 我才没有这种徒弟呢。
5: 晦气！
7: 你今天带队违反了几条规定，我会一一向支队报告。
2: 现场情况你也看见了，有个平台气垫根本打不开，而且当事人，你看这情况，这神志极度不清醒。你说我不赶紧给他骗下来，我怎么办？
7: 你的方式方法我不管，但这里是公共场所，你作为带队领导，有没有考虑过你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过来就是来救人的，我所作所为重要吗？
7: 我是来督查的，并且我认为你的表现并不足以评选优秀站长。
2: 行，我知道了。
7: 林路霄，别犯错，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8: 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科学避险呢？我们的基本准则是震时就地避险，震后快速撤离。首先保持冷静，如果你在一楼，应迅速跑到室外开阔地，远离可能坍塌的建筑物。如果你在高层难以跑出，应优先选择卫生间、储藏室等开间小有承重墙的地方，或者沙发、床等家具旁，趴在房屋坍塌时能够形成三角空间的位置，并用衣物护住头颈。同时我们一定要牢记，千万不要去窗口和阳台，因为门窗会快速变形，随时可能坍塌。更不能跳楼，也不能选择搭乘电梯，远离带电的位置，远离易燃易爆。
9: 散开，
10: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开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11: 这么大，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10: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来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12: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13: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14: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10: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15: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16: 一起大棒！
10: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航。

0: 来了。
1: 你好，这是于小磊家吧？
0: 嗯，老公。
2: 谁呀？
3: 磊哥。
1: 陆骁。
2: 我这边不太好找吧？
1: 嗯，有点不好找。
0: 我去健身了。
2: 哎，你怎么突然间就来这边找我了？
1: 这段时间正好过来学习交流，然后之前不是让你帮忙吗？过来看看你。
2: 跟我客气什么的，能给你们帮到忙啊，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1: 磊哥，我就跟你直说了，这次一来是看看你，二来呢，我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加入我们消防队伍的意愿。
2: 怎么突然间想起来问我这个问题啊？
1: 当初地震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出来救人，我知道你就是那种碰到危险会挺身而出的人，对吧？你喜欢这感觉，这种感觉是藏不住的。以你的专业知识，到了消防，肯定会发挥到极致的。我希望能成为我的战友，你考虑一下。

0: 霄，陆霄，你说你挺大个人了啊，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呢？我都不知道该说点你什么好。上面一直在强调啊，创文明窗口，树消防形象，我们要亮身份、亮形象、亮承诺，一举一动代表着全体消防员。
1: 你倒好
0: 啊，你是什么都不在乎，你就个人给我整这么多花样出来，哎，就踏踏实实的评个优秀站长，他不香吗？
2: 优不优秀也不是他说的算。
0: 李陆霄，这话是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吗？啊？你以为这事儿就能这么糊弄过去啊？个人荣誉那也是集体荣誉，对不对？你这么做对得起战略，对得起这个集体吗？你是不着急啊，那我们着急啊，是不是？
3: 报告
0: 大哥，你教育教育他。
3: 是，创文明窗口，树消防形象。
4: 林战，我觉着吧，为了荣誉嘛，是吧？万一还有奖金和补贴呢？
2: 谁给他说奖金的？
4: 万一呢？这个机会咱可不能错过呀。
2: 万一，
4: 哎，大刘，能有奖金吗？
5: 他这不是奖金，
6: 不是那事儿。指导员，我跟你说啊，这事儿真不怪林战，
5: 那就是那个龙蜜也想要在我们面前装一把，你都没看见他那个样子，我想想我真的是，搞我心态我。
6: 我去打扫卫生，
0: 你看看啊，你看看，大家伙的觉悟都比你高。是吧？而且你还知道今天楼明他要来，你就不能克制克制了？这个楼明也是出了名的难搞啊！站里边谁不知道？你就非得跟他较这个劲吗？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啊！回过头来讲，今天这个事情。

0: 就是你做的不对啊。再回过头来讲，做错了不可怕，要认识要改正，那还是个好同志嘛，对不对？再回过头来讲，哎，
1: 你快回过头回去吧。啊，
0: 我回哪儿去？你给我站住。来，回过头来讲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这个视频。你们前几天出完任务啊，在马路边上吃外卖，全让人拍下来传网上去了。这个事儿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孟志找我谈话，说咱们现在思想上出了问题，让我写报告回他。你说我怎么回吧？
1: 大家出了一天任务了，回来没吃饭，吃个外卖，我回他。回过头来讲，指导员，你发现了我们站里工作上的严重失常、失职，必须严肃对待。通知所有没出勤的人，三分钟之后胡总室开会。
0: 啊？开会？
1: 这两天有一段关于我们站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让群众对我们消防队伍留下了负面的印象。这件事儿，我希望每个人都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出现。所以我提议在我们站内建立一个补给站，大伙儿出任务回来的时候，如果肚子饿了可以去吃吃东西，当然吃的东西呢我也不限制，你吃些什么面包饼干呀、薯片香肠呀，也可以煮点方便面，有条件的你也可以搞搞烧鸡啊、牛排。我给你们准备一个冰箱，当然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指导员的意思，指导员非常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让我们谢谢指导员。谢谢杨志。大家自由讨论一下，谁有什么意见？刘毅，
2: 到。
1: 你先说说你的看法。
2: 报告，站长的提议一针见血，指导员的想法直击问题本质核心。感谢站长，感谢指导员，悉心的站立，每员队员鼓掌。
3: 站长说对，指导员想的就对，让我们再次感谢指导员。
4: 不对吧？啊，不对吧？
0: 我怎么觉得就你们三个人最馋呢？啊，就你们仨最想吃吧？
1: 什么叫我们三个？谁不想吃谁站起来。你看看，大伙儿都想吃，是吧？
5: 指导员，你看啊，这是大伙的心声嘛。大家每次出任务回来晚上就来不及吃了，这久而久之身体都搞坏了。我奶奶总说呀，人是铁，饭是钢。
2: 指导员你自己也说过呀，要救人先要保护好自己。所以我认为吃饱了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吃饱了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不对？
6: 不不不，
7: 大哥，你不吃啊？
6: 不得不说是个好提议。
7: 就是嘛。哎，
8: 那个杨指、林战，我问一下啊，我替兄弟们问一下，咱们这个补给站需要我们自己花钱吗？
5: 是，你问啥呢？这是
7: 问啥？
1: 老能抓到重点。那这件事儿，我也跟大伙说清楚，我们这个补给站不需要任何队员掏一分钱，也不占用站里的经费啊。我们每个人纯靠自觉，谁吃谁买，自己补货。别让我抓到有些人啊，光吃不补的，以后不让你进去。
9: 各位站长。
10: 打边炉吗？能吃螺蛳粉吗？螺蛳粉，
9: 我补给站给你吃
11: 粮
9: 了。
11: 不要不要，
9: 我补给站吃粮，我要吃那什么？
10: 你要吃什
1: 么？大伙高兴吗？
0: 没一天净这么说啊！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啊！我也看出来了，既然你们大伙都同意啊，我也同意啊，我也不当这个坏人。可是有一点我得说好啊，那既然要吃，咱们就好好吃，吃好的，有必要的话咱们可以自己在这做，对吧？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特别是某些同志啊，说谁谁心里有点数，是吧？啊，以后这个零食啊、甜品啊，啊得控制。
1: 好呀，
0: 是吧？那个最后啊，我再补充一点啊，
1: 少说两句吧。
0: 那个，
1: 那咱们补给站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请问这件事啊，我们需要给孟芝写个报告解释一下。老刘，你来写报告。啊啊什么啊，你天天在人副站长那不是老更新遗书吗？文笔不错，你写。
1: 哎，大哥，什么玩意儿啊？
2: 榨菜嘛，下饭。
1: 你是真抠啊？那为什么是儿童榨菜丝呢？
2: 我给我儿子买的，我媳妇说小孩不能吃太咸的，我就拿过来了。
3: 哎呦，儿童榨菜好，里面防腐剂少，吃了健康。
1: 就两毛是不是？
3: 哪能啊？
2: 老板送根混儿
1: 去。天亮，
4: 你是真抠，
5: 你的老板是跟你一样抠啊？正好我买东西，老板送我一箱，给你了。
2: 你早说，我这根我就不拿着。哎，
0: 看看看看，这牌子怎么样？
5: 蓝朋友补给站。
4: 行啊，
1: 好啊，
4: 可以啊，
0: 可以啊。那咱们挂牌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好。

0: 喂，
1: 南初啊，我沈光宗啊，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们北窑了吗？你看啊，影视综艺这个代言资源都是现成的，咱都可以聊的。新晋小花、流量密码、舞蹈人设，这些都给你。
0: 不好意思啊，沈总，我暂时没有当艺人的想法，麻烦你转告韩老板。
1: 不是，南初啊，咱聊天不能往死里聊啊，是吧？
0: 我得先去排练了，先不说了，挂了。
2: 这儿呢，这儿呢，
3: 这儿呢，
2: 没事
3: 没
2: 事。
3: 哎，你这手怎么回事？啊，
4: 上一块儿。
1: 杨志，杨志。
5: 喵。
4: 嚯！啊！
3: 第几回了？你自己说第几回了？你看着我，别跟我嬉皮笑脸的。你这，就你这还动物救援小能手啊？啊，你小烂手吧你。你是站长，你得给大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你天天动不动给自己搞一身伤，你这让我怎么弄？
4: 行了行了，别叨叨了，
6: 一天天净絮叨了。
4: 过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啊，确实有一个好事儿。
4: 什么好事儿？
3: 哎，站里啊来新人了，而且一下来了俩。
4: 来俩新人又那么高兴吗？
3: 这俩人啊，不是一般人。
7: 林站长，您还记得我们吗？

0: 1910，对吧？对，偶像您记性真好。偶像？哎呀，
1: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特勤站不是搞个人崇拜的地方，更不是什么追星的现场。别觉得你们俩挺特殊的啊，每年像你们这样来的人那多了去了，全是之前被消防员救过，然后呢就开始做。

0: 么超级英雄大梦的人，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1: 所以啊，我奉劝二位想清楚了啊，这份工作对于你们来说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来这儿，为什么要当消防员，好吧。
2: 行了，那么严肃吗？
3: 报告指导员，我想清楚了，我要成为像林战一样优秀的消防员。那次地震我们成了孤儿，吃着百家饭长大，我们能有今天，除了能靠村里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救助以外，更重要的是像您一样的消防员把我们从地震中救了出来。报告，从那时候开始，我和邵玉九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消防员。不仅如此，我还要像林战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站长，这样才可以救更多的人。
0: 行啊，你们两个斗志满满吧，但话可别说得这么满啊，省得到时候打脸，一切看表现吧。
2: 哎呀，好容易来两个新人，我打击人家干嘛呀？你们两个既然选择这条路，那就给我好好干。
3: 是
0: 啊，那什么，我再补充两句，那个
2: 等什么呢，消防员们走。
4: 五三五三八六七七号，东方文化创意园。

0: 现场的再来一遍，快！
1: 谁是负责人？我们是和平路特勤站消防员，你们这谁报的火警？啊，
2: 着火了吗？
0: 没人报警吗？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同志你好，怎么了？
1: 是你报的警吗？
0: 没有啊，怎么了，同志？
3: 安排干部您去检查一下。
1: 是。
0: 不是，什么情况啊？
1: 联络指挥中心。是。
0: 指挥中心。
2: 哎呦！
1: 消防员怎么来了？哎呀，肯定是你们这帮家伙看看把我这房子搞成什么样了。我说路过这里看一眼，这倒好啊，当初就不该把房子租给你们。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们这里一直都好的。
2: 好的很，消防员怎么来了？房租都欠我半年了，我限你们今天之内给我搬出去。
1: 别呀，房东阿姨，我们五社最近经营有些困难，但我们租您这房子租了好几年了，您再宽限一个月，就一个月。
2: 现在不是房租的问题了，是我布上的租给你们了，合同上白纸黑字的写着，谁要对房屋造成了损坏，立刻解约。我们真没有，
0: 真没有啊！不管，搬家。
1: 林站，
2: 不是，没有发现火情。
1: 在宽限一个月内，
2: 我上来看了，没发现火情。
0: 到底谁报的警啊？
2: 林站，
1: 肯定是林站，
2: 他们把我房子给点着了。
0: 你看一下这个，
2: 邻居看见冒烟都报的警。
1: 还在门口等着我们呢。哎呀，
2: 消防员同志，
1: 您确定不是你报的警？
2: 我现在可以怀疑你报假警，浪费社会公共资源。对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会追责到底。
1: 就是你报的警，目的就是为了赶我们出去。
2: 我刚才在外边真看见冒烟了。哎呀，我跟你说，一定是邻居，肯定是邻居做饭冒的烟。
1: 行，你也不用解释了。
2: 有什么具体情况，一会儿你去派出所说清楚，好吧？啊，
1: 报警。
2: 好。
1: 你这也太过分了，你这。
2: 我没有报假警啊，好吧？我真的看见冒烟了。
1: 走走走，你先上车，有什么话会说就说。林站长，我们先回去了。
4: 好，辛苦啊。
2: 好。
1: 你们这儿今天虽然没有发生火情，但是我看了一下。
2: 那门口堆了很多易燃物，清理一下，保证安全。过两天我们还来检查。
1: 好，辛苦了，麻烦你们。
2: 收队吧。
1: 咱走吧。进去吧。
2: 你
1: 好。
2: 怎么了？
1: 好。

0: 雷震，你们结束了吗？
1: 刚收队，刚收队，什么情况？
0: 我们这边刚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在新民路恒通药厂旁一处楼盘地下一层有人员受困，目前手机无法联络。
1: 收到，收到，马上过去。往新民路开。
2: 好。
3: 看你最近都没休息好，注意身体啊。
2: 谢谢啊。
3: 还差多少？其实我也可以帮忙的。
4: 我都没什么路子了，你能有什么办法？
3: 这办法总比困难多，总会想到的。
4: 算了，散了吧，不做了。
3: 这木武社这么多年了，怎么能说散就散？再坚持一下。
4: 坚持到头了，这两年武社一点收入都没有，这几个月人都快走没了。
3: 这不还有人没走吗？
4: 那我总不能一直用爱发电呢，是吧？
3: 这样吧，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4: 等想到再说吧。

0: 都检查好装备了啊！都弄好了啊！对，仔细看着。你们这边怎么样？检查清楚了啊？哎，而这个现在有电了。
1: 哎呀，哎，什么情况啊？哎呀，有个收废品的报案，说在这儿想捡点建材，结果不小心掉下去了，然后打电话报警，说到一半的时候电话就断了，我们在打回去没人接了，电话没电了。
0: 来吧，拿好救援装备，带着小店，家里救援了。
2: 是我们那个人，
0: 咱们分开找呗。
3: 老林，这俩先来的，
0: 路上捡的。 你们两个工作时候别聊天，
4: 好，是，
0: 把装备带走检查一下啊。
4: 好，
0: 看仔细了啊。
4: 有人骂人！有人骂！有人骂！
0: 哎，
4: 救我！救我！
0: 有声音。
5: 我在这儿啊，能听见吗？我在这儿。哎，救救我！在这儿，在这儿。
0: 老杨，老杨，
6: 我这边有声音，应该并下一层。
0: 下一层。下。在哪儿？
6: 下面有车，
0: 在这儿。
6: 在下边呢。
0: 老林，什么情况？
6: 能听见吗？救救我！
0: 听见了吧？在下边。
6: 对，准备上锁。
0: 老杨，我先下去探探路，你行吗？
6: 可以。
0: 这下一个这多高啊！这得，哎，直接下去，
4: 抓稳了。
0: 好，放绳，慢放，慢放，
7: 慢点啊！
0: 慢点啊！慢点啊！慢点啊！
4: 好，慢点，慢点，
0: 放绳，放绳，
7: 放绳，放绳。
2: 没事，没事啊！
0: 哎呀，
4: 给我了！
0: 慢点啊！
6: 找到了吗？
0: 没事吧？
2: 有人受了点伤，我要接过他的牵绳了。
0: 你别牵绳子，我再给你送股绳下来。
2: 没事，先绳子不够，我可以的。
0: 来，你注意点啊，可以吗？拉，
2: 好，
0: 拉，放绳，放绳，放绳，慢点，慢点，慢点啊！
2: 好，
0: 慢了啊！
2: 别走，
0: 慢点，慢点，
2: 放绳，
0: 来了，
2: 放绳，
0: 来了，
2: 放绳，
0: 来了，
2: 放绳，
0: 来了。
2: 快点！
0: 往下弄大螺丝。

0: 没关系。哎，谢谢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没事，赶紧送医，送医，快快快快快！哎，谢谢啊。简单跟你报一下啊，回去上医务室处理吧。哎，今天这事别跟他们说啊，太丢人了。
1: 让你别把绳子解开，飞不听怎么样？掉下去了吧？
0: 那我不是担心人家受伤吗？而且再说了，谁能抢到还有一层啊？
2: 老林，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回去我就改衣服。把所有游戏账号都给你，差你俩游戏账号。
3: 说对了，你们修对了，你们。
0: 好，走，来，OK。

0: 你们看，我今天聚了几条腿？
1: 来，
2: 来，
1: 哎，
2: 六条，六条啊！
1: 哎呀妈，累死我了。
3: 行了，大刚，你甭吓着孩子们了。是六个小孩的腿卡在玩具车里边了。
4: 我们这聚了六条玩具车的腿。
5: 老于啊，你说现在小孩这玩具真的是……
1: 对啊，我儿子好像也有一个一样的玩具车呀。
6: 我得给我媳妇打个电话，让她收起来，太危险了。
7: 哎，领导，吃饭了吗？啊，那啥，咱小小雷是不是有一个玩具车呀？
8: 哎，老于啊，这回过头来想啊，今天我们这边也差点出问题。
4: 啥事儿啊？
9: 啥事儿？你问大刘。
4: 大刘，
8: 老于，一说谎。
4: 干嘛呀？又改啊？
8: 哥们，今天差点凉了。
4: 怎么了呢？
8: 不说了，丢人。我去补给站补充点能量。于叔在你抽屉里吧？
7: 在在在。
8: 我自己去拿。
4: 邵一景，齐石泉，
10: 到，
7: 到。
1: 长大了。
10: 那个，您不会就是当时在地震的时候救我们的
4: 于奇磊？以后啊，咱们就一个宿舍的。
8: 于副站长呢，是我们这儿的技术骨干。当年地震之后啊，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劲儿才给老于挖过来的。你们俩以后没事儿，多跟于副站长好好学学啊。
10: 于副站长好，于副站长好。
4: 行了，甭客气了，先忙吧。
8: 你们两个今天第一次出任务，感觉怎么样？没关系，不适应也很正常。干活吧。
10: 是。
8: 是。来，你们俩进来。这屋呢，以后就是你们俩的宿舍了啊。按理说，你们应该是跟战斗班住在一起，
9: 但是今年战力老担心，你们就跟于副站长还有刘助理住在一屋。刘助理

0: 也是战斗一班的班长，你们啊有机会好好多跟他们学学。
1: 是是，
2: 我走了，你们好好休息。
3: 慢走指导员，慢走指导员。我是这样，
4: 哎，真不错哎。
5: 想什么呢？
3: 我也不知道，就感觉脑子空空的。第一天就遇到这么个事儿，真是刺激。
4: 是啊，第一天出工就遇到这么多事儿，信息量太大了。
3: 是啊。
6: 起来起来，才几点啊？叫我床上躺，那有权利不知道啊？
3: 你说，副助理。
4: 对不起，刘助理，我们第一天来。我叫秦石泉，他叫邵一九。
7: 我知道，敬德中学的嘛，我还报过你呢。啊？
3: 刘助理，您在写什么呀？
7: 遗书啊。
4: 写写写。
7: 哎呀，你们俩也要写的，迟早都要写。
3: 刘助理，今天这么危险。我觉得你们怎么都不太当回事啊。
7: 常态。怎么这就怂了？
4: 没有。
3: 刘助理，我们做好准备了。
7: 做好什么准备？
3: 做好时刻牺牲的准备。哎呦，
7: 不要给我唱高调。咱们这是消防站，又不是敢死队，不要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怎么救别人呢？你们俩的任务啊，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恪尽职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8: 千万不要给我逞英雄，指挥往前傻冲的不是好消防员。
3: 报告刘助理，怎样才算是好的消防员？
7: 等你什么时候把我说的话吃透了，你就是个好消防员了。
9: 苗苗烧退了没有啊？
10: 还有点烧。
9: 这怎么还烧着呢？这都多长时间了？这个不行啊，要我说要不要去医院看一趟？
10: 你回来你带他去。小朋友生病又不是头一回，总要反复两三天，别担心了。今天你那边怎么样啊？
9: 啊，我们今天出任务了，看到很多小朋友的脚被玩具车给卡了，挺不安全的。
11: 苗苗玩那个玩具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哎呀，最好还是收起来。
12: 知道了。淼淼跟我说想让你带他去游乐场，我说只要他好好吃药乖乖听话，你回来带他去。这个星期你回不回来？
11: 这个月估计是悬了，来是我轮休的，后来大刚的丈母娘住院了，他要去看一下，这站里人手又少，我先顶一下。但是你放心啊，只要我们时间排开了，我就立刻回去陪苗苗去游乐园。
10: 我爸说的那件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9: 那事儿啊，再说吧。
10: 什么叫再说啊？爸在那边吃饭都说好了，人家看了你的资料非常满意，想让你过去挂个结构工程师。如果你去了，不管是你自身的安全，以及对淼淼的陪伴，还有薪资待遇，都比你干消防员要强。你说话呀，你怎么想的？
9: 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考虑的。
10: 你快点做决定，那边不会一直等你。
12: 这次我希望你认真的考虑一下。今天上午我带淼淼去医院，淼淼跟我说他不想让我带他去，想让你带他去。
10: 他说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我跟爸爸做的一件事儿。他说他想不起来跟你做过什么事儿了。我知道你很热爱你的工作，但这件事儿不是为

0: 等淼淼烧退了，告诉我一声。你也辛苦了，早点休息吧。你也早点休息。我今天跟公司请了一天假，还有一堆事儿呢。对了，你别一忙起来就不记得吃饭。
1: 放心吧。
0: 那还有，我上回给你寄的药膏收到没？记得用，他们都说效果挺好的。
1: 知道了，知道了。
0: 最后，看一眼闺女，睡觉吧。

0: 二月，还没睡呢，还没睡。哎呀，我想求你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1: 啥事儿啊？你说。
0: 这周我不是轮休吗？但我实在是没什么事儿干，我想把这两天假期给你，然后等我攒够了，你再还给我，怎么样？
2: 谢谢啊，谢什么？我求你办事儿呢。来一下，来，来，出去，快，快，出来，快！
3: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2: 走走走，
3: 出血了，走。
2: 哎，人呢？什么情况？
4: 我怎么知道？
5: 赵云，赵云。

0: 少爷九，秦时泉，
1: 到。
0: 首先恭喜你们，在训练基地以优异的成绩证明了自己，来到我们和平路特勤站。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这儿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来到特勤站，就证明你们两个是真正的消防员了，肩膀上要扛起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明白吗？
2: 明白。

我代表和平路特勤站全体队员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过水。

0: 多长时间没吃蛋糕了？见你光了啊！
1: 来，
0: 你去给我切个大点的。
2: 怎么了？
0: 没事。
1: 行了，不是，我只要个挺好的。
0: 好吃吗？
1: 好吃，没过来。
3: 你敲敲。

0: 是我什么都没看到。
1: 报告，从今天开始，和平路特勤站
0: 就是我和一九的家，你们都是我们的家人。
1: 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你们让我和一九再次感受了家的意义。
0: 谢谢。
2: 这干嘛呀？你这是啊，
3: 大老爷们儿
4: 跟你说话是这样，
3: 以后有任何人敢欺负你，你就跟你大刘哥说啊，我们得摆平的，行不行？
2: 以后跟我们在一块儿啊，只准笑，不准哭。
5: 行了，我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的兄弟，知道吗？兄弟们为了你们俩的怀孕仪式啊，真是煞费苦心呐，没少下功夫。你们感动也好，但是要懂得感恩。蛋糕好吃，赶紧多吃点，都吃完。吃完之后，把车库收拾干净。解散。
6: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7: 苦辛苦辛
8: 消防队伍的接警和出警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如果随意拨打火警电话或者谎报火情，是会受到处罚的。所以在这里，我呼吁大家千万不要随意拨打火警电话119。报假警不仅是对消防资源的极大浪费，它也是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式干扰公共秩序的，根据情节轻重，将会处以罚款或者拘留。

0: 来，
1: 行，张三，走，
0: 来，好啊，
2: 你要缓过来了吗？
0: 我刚没告诉你那边塌了，别乱跑，别乱跑。
2: 刚没告诉你，我救火还救你啊？
1: 行行行行，孩子还小，你话好好说。
0: 你不用劝我啊，出了问题谁负责？
2: 他有了危险，怎么跟家里人交代？
1: 行行了，这么多人看着呢，
0: 回去我写报告去，听见没有？
2: 听见没有？
1: 说话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去去。你说你也是，不怪他发脾气，平时都怎么强调的啊？
3: 啊，两位准备好了吗？
4: 哎，好了，
3: 那我们开始啊。林战、杨志，请用一句话形容一下您二位之间的关系。
4: 哦，我们的关系就是战友，生死兄弟。
1: 不是，你咋不说实话呢？哎，他这个人啊，脸皮薄，好面，当着你们他不好意思说。要我说啊，我们俩其实就是夫妻关系，是不是？
4: 什么关系？
1: 夫妻关系啊！啊，哎，我跟你说，我补充两句，真正的站长和指导员之间，那就得像亲密无间的夫妻一样，阴阳调和，互助互补。你品，哎，你细品，是不是我说的这个？
4: 那导演，这段能不能别录？这都录节目，能瞎扯什么呢？
1: 真人秀，你得真
4: 什么？真是夫妻了，这别瞎扯了。
1: 你要这么说，我回去得给你掰扯。上次你衣服破，是不是我给你
4: 录着呢？行了，
1: 你看你那袜子，
4: 行，
1: 这礼拜都不洗，
4: 是不是？哎，冷静好不好？导演，咱重新来。

0: 你要住在舞社里啊？
1: 对啊，我已经让钟庆把我那房子转租出去了，今天就有人看，要是顺利的话能退给我3个月的房租。
0: 这也没法住人呢。
1: 这嗓子还没好啊？
2: 是啊。
1: 你放心了，我就是这段时间凑合过渡一下，等我手头宽裕一点我就重新租。你不知道现在这房子啊，又贵又不好，我本来也准备换一个便宜的。
0: 南楚，你不用这样，这不是你的责任。
1: 我一会儿呢先给你转点钱，你凑凑看能不能先交上个1-2个月，说不定房东心情好了就宽裕我们几天。我也联系了演出经纪，找一些开业热场喜宴结婚的活，这苍蝇腿也是肉，就顺带是练舞了嘛。
0: 南楚，就算你把所有的钱都给我，他又能维持多久？
3: 重点是
0: 他不值得。
1: 我觉得值啊，李老师说过咱们学艺术的人不能那么现实，你忘了？
0: 那是以前，那是我妈还在的时候，我一不会跳舞，二不会挣钱，撑不下去的。
1: 哎，行了，你也别墨迹了，咱们都是对木舞社有感情，不然也不会这样，有事情大家一起扛。那我先去收拾了。
0: 哎，南叔，晚上排练完叫大家一起吃个饭吧，好久没聚一聚了，我请。
1: 好啊。好久没有看到大家这么高兴了。
0: 对，
1: 师哥，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们？
0: 没有，
1: 我太了解你了，你用着过时的手机，住最便宜的房子，你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木舞社里。但是今天你很反常，请大家吃饭，是不是因为要告别了？
0: 有可能是我拉到了赞助，所以才这么大方的。
1: 真的？
0: 南叔，你妈妈一直不让你跳舞，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啊？
1: 跳舞是我的初心，是我的梦想，我不能放弃啊。
0: 梦想是美好，可是现实，一年多以前我们的账户就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我想了好多的办法，可是都入不敷出。

0: 你的初心是舞蹈，我的初心是梦舞社。可我现在梦醒了。这么多天，我看得很清楚，坚持梦想是要有能力、有底气、有决心的。这些你有，我好像没有。如果我半途而废的话。 你会对我失望吗？你要关掉舞社吗？我不想关。
1: 那就别关。
0: 不关，你能接吗？梦舞社只有交给你，我才放心。

0: 阿姨，
1: 出来！你们经理呢？把他给叫出来！你们是真好意思赖在我这不走，是不是？还要不要脸呢？
2: 阿姨，你有话好好说。
1: 上次就是因为你们，我被派出所带去了，折腾了好半天。
2: 上次确实是你报假警，这件事情赖不到我们身上吧？
1: 那房租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到底想拖到什么时候？我跟你们说，今天你们要是不把房租给我结清了，现在就给我搬出去，不给钱是吧？咱们法院见。
2: 阿姨，房租的事情您和我商量。
1: 我跟你说不着。乐志伟什么意思？电话关机，微信不回，就连他家的房子都退租了，怎么着？玩消失是吧？想跑路是吧？
3: 退租了？
4: 不可能啊，昨天我们还一起吃饭呢。
3: 对啊，
1: 演，接着演。
2: 阿姨你放心，以后房租的事情我来负责。
5: 站住。
1: 行，你付是吧？拿钱，14万。不对，加上下半年的房租，一共是296,800。我账号你们知道吧？现在就转给我。
2: 对不起，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
1: 你逗我玩呢？
2: 但是我给你打欠条。
3: 南初，
6: 冷静一点。
2: 南初，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负责到底，这个钱我一定会还给你。
1: 行，我就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下周我要是再收不到房租，你们一个都不想跑。
7: 怎么回事啊？
8: 不知道，
7: 这怎么办啊？
2: 这怎么办呀？
7: 这么多的时间，这怎么弄啊？去
2: 找他。好了，继续跳舞。
6: 没有那么多钱。
2: 来，站好。
9: 南叔，你妈妈一直不让你跳舞，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啊？
2: 跳舞是我的初心，是我的梦想，我不能放弃啊。
10: 1、2、3、4、5、6、7、8，好，再抹下去，对，吐气。

0: 你好，我找沈光宗沈总。
1: 沈总，沈总，有人找您啊。稍等一下。
0: 不好意思，谢谢。哎，你之前是不是见过你啊？啊，我想起来了，我给你们舞团化个妆。你们舞团叫梦舞社，你是西姑。哎，太巧了。哎，那你今天是过来这边演戏的吗？我面试。
2: 你也是面试那个北瑶娱乐的。
0: 哎，那如果，哎，那要是能加入北瑶娱乐的话，咱俩以后可是同事了呢。
3: 西姑，
0: 哎，
3: 你看我们舞社跳舞，你觉得我们舞社怎么样？
0: 说实话，其实我觉得风格挺独特的。我记得有人说过你们挺前卫，我觉得吧，梦舞社嘛，前卫是好事，你们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2: 真的假的？
0: 真的，谢谢啊。
4: 好，可以进去了。
0: 那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拜拜，下次见。
1: 手机放下来啊，不要拍。
5: 放大点，放大一点，
6: 快点，快点。
7: 拍动作戏啊，就这样。
6: 跟住了，
7: 不过今天算拍得快的。这三页纸的戏，勇哥一上午都快拍完了。
6: 好，第一点。
7: 我过两天啊，也得来串一个。好。来这边，来走。
8: 你把那个手放好了，放好了，自动入镜。
9: 哎，陈总来了。
7: 哎哎，
9: 好。
7: 穿过去就到了啊。这边的啊。
10: 你让他们拍快点，我待会6点还得去美容院呢。
7: 行，我给你打招呼啊。嗯。
10: 志毅老师，稍微闭个眼。
7: 来，这个呢就是合同，还是跟我们之前聊的一样，60%的项目分成，然后签3年。啊，我们公司呢一般是这样，先演戏后综艺，然后有一定人气之后再上才艺。你先看一眼合同，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到时候找时间就签了啊。
3: 沈总，我有一个请求。
7: 啊，你说。
3: 我希望公司能先预支我30万，另外非工作时间可以让我跳舞。
7: 南初啊，你现在只是一个没签约的新人啊，你觉得你提这种要求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3: 如果拒绝，可能我就签不了了。

0: 要不这样，你跟我们韩董事长通个话，如果他要是没有意见，我这边 OK。
1: 好。
2: 南初，我可以考虑你的请求，但是条件就不能是之前谈的条件了。
3: 项目分成30%，签约10年，你能接受吗？
0: 韩董啊，我感觉这个南初好像没有什么诚心嘛。
4: 我觉得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咱们改天再说。
1: 韩董，只要您答应，其他条件我都能接受。我知道，您当初联系我，也是因为认识我妈妈吧？
3: 当然，不过一码归一码，我对你有我的期待，有我的规划。
2: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1: 因为我有不想放弃的事情。
2: 好，欢迎加入北瑶。
1: 韩董，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签约费可以一周之内给我吗？
3: 没问题，光宗，这事交给你了。
0: 韩董，放心吧，我一定安排好啊。哎，好好好，行啊，你南初啊，你放心吧，只要这个合同改出来啊，你签完之后少不了你的，以后啊你就听公司安排啊，改天啊再给你安排个助理啊。
1: 那我要西顾。
4: 西顾？男的女的？我见过吗？
1: 哎，西顾。
0: 你就是西顾啊？嗯。
5: 啊。
0: 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当南初的化妆间助理了。
5: 真的吗？这太谢谢了，那我一定好好努力啊。
1: 谢谢沈总。
6: 好，停！来，严老师，您休息一下。来，大姐，再不回来，叫他一下反应啊。
7: 把老装备取了。
6: 我靠，烟大了！
8: 大家马上控制啊！哎，
6: 去那边放。
9: 呼叫指挥中心，和平路特勤站出动3车16人，处置湘湖路博弈影视基地建筑火灾事件，带队干部林路香。
10: 指挥中心收到，博弈影视基地大量烟蒂燃烧，现场大量工作人员被困，浓烟环境，立刻前往展开救援，其他消防队伍也会陆续赶到。
9: 1号车收到。
11: 2号车收到。3号车收到。
9: 19时前
12: 到。
9: 今天的任务，你们两个只许观摩，没有命令，不准擅自行动。啊，听到没有？
12: 是。
13: 救命啊！
0: 什么情况？
13: 救命啊！
12: 志毅，怎么了？
14: 是着火了，快出来，赶紧往外走！
12: 快走，快走，赶紧走，
14: 赶紧走，
12: 走。

0: 还没清楚，你们做好准备。林站长，林站长，你现在什么情况？你们在这等着，我们去带人出来。好。站住！你注意安全啊！留住你！哦哦哦，你注意安全！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1: 老于，继续搜救被困人员。
0: 好嘞。
1: 指导员在一楼指挥。
2: 收到，收到。
1: 战斗一班跟上。大家不要慌，啊，跟我来。
3: 有人来救我们了吗？快开门！
0: 林总，怎么是你们呢？你们不是从那边快送过来的吗？
1: 你们从那边来的？
0: 对啊，这里边太热了。
3: 有人抢救！把门打开！
1: 快
3: 开
1: 门！
4: 快进来！
1: 各班注意，二楼情况复杂，
5: 所有搜索过的区域请做明显标记，做明显标记。二层各班注意，
1: 破拆排烟，
5: 先把房间内的烟排掉。
6: 破拆
4: 排烟。

0: 我们在外围，咱们什么都不能干，咱们只能干自我什么忙都不帮。站长说了，我们只能观摩学习，光观摩学习也得不到成长，我们得实践才行啊！这么好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咱俩都训练一年多了，我们穿好装备，做好防护，绝对没问题。我们就在外围，疏散群众，不往中心区去。咱俩。
1: 南初，已经过了怎么还没有人来救我们呀？
2: 再坚持一下，消防员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有人吗？还有人？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了？打不开！一、二、一、二、十元，走！
1: 医生，医生，怎么了？怎么回事？他抠呼了。医生，医生回来。
2: 谢谢。
3: 这次真的是九死一生了。
2: 林姐，你让你刚才摔炸了。
1: 以后我也要学着点消防知识，这是不怕一般就怕万一。山藏，你还好吧？哦，我还好。哎，你都挂完了？啊，那你先回去吧。
0: 我等你啊，一起走。
1: 哎，我这早呢，你先回去吧。啊，
2: 这位是公司的新人吗？刚才太慌忙了，都没有认识到。
1: 啊，这个是南初，刚签的。啊，这徐志毅，之前在片场不是跟你介绍过了吗？
2: 势头挺好的，你好，南初。你好啊，又漂亮又聪明又冷静，真好啊。没有，有机会一起合作啊！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哦，沈总，我还是等你们吧，我想要跟南初，小南初，一起吃个饭。
1: 啊，不用了，你呀、啊、就早点回去休息啊。啊，对了。
3: 你要九十天把你那个词儿啊好好背一背，今天的现场吃了多少螺丝，
1: 还没说你呢。
3: 哦，可是我刚认识新朋友。
1: 好了，回去啊。那只好下次一起吃喽。今天是多亏了你，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顿大餐啊。
3: 别改天了，要不咱们就今天吧。
1: 今天也不是不行，你看这。 难受啊！我去给他们买瓶水吧。啊，哎，不是，南初，我说你是助理还是他是助理啊？啊，你让他去买水。
4: 是。
1: 瞎搞。
4: 完了，站长肯定生气。 我摘空壶是为了救人，没事儿，出事儿我扛。

0: 林震，
1: 坐着吧。出警之前怎么跟你们说的？只许观摩，不准下车，对吗？谁让你们自作主张啊？
2: 是我的主意，不关他的事儿。当时到处都在呼叫支援，我一着急会就把一九拉上。
3: 站长，我们错了。
1: 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好的。
1: 加完水之后，立刻回站里。
3: 是。
4: 你好。
1: 你好。
4: 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应该做的。
4: 我是孟武社的，上次我们的房东为了赶我们出去，报了假火警，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我们就被赶出去了。
1: 哦，我知道。那房东后来怎么样？
4: 我们把孟武社保下来了，谢谢你们。
1: 你真不用这么客气，这都是我们的工作。
4: 其实我是真的想感谢你们，加上今天我已经被你们消防员救过两次了。五年前我家里遭遇了一次火灾，我也是被消防员救了下来，但是后来救我的消防员在一次任务中牺牲了，我一直都记得他，所以我是真的很感谢你们，真心的希望你们以后每一次出警都平安归来。
1: 谢谢。
4: 我叫南初。
1: 林露香。

0: 哎呦，你可算是回来了。
1: 怎么了？
0: 一九跟石泉的事儿，支队派人过来
1: 了。孟志来了？
0: 不是。
1: 那谁来了？
0: 还能有谁？龙野呗。
1: 在哪儿呢？
0: 站务室。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了面好好跟他说话，你别跟他吵吵，听见没有？

0: 不好意思啊，老队长，让你久等了。
1: 从听到你们车回来，一直到现在，我等了你们26分钟。
2: 出任务回来，收拾了一下，有什么指示吗？
0: 老队长，咱们坐下聊吧。啊，先坐，先坐，先坐。
1: 听说你们站有人受伤了，孟芝很重视这件事儿，让我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2: 伤势不重，已经归队了。
1: 具体怎么回事？
2: 具体情况，我们开完复盘会之后，我会跟领导汇报的。
1: 林路桥同志，有人受伤，你作为站长，你不觉得自己责任很大吗？是不是站里的日常训练松懈了，还是对两位新同志的教育不到位？

0: 支队要求你们针对这次事件，以及你们站里的日常训练出一份检讨书，同时也要重新评估这两位新同志是否能够胜任消防救援的工作。啊，没问题，罗督察，我们会尽快交给支队的，你放心。
1: 对了，还有件事，你们站今年的评优资格取消了。
2: 别，
3: 罗督察。
1: 哎，罗督察，评优这个事儿能不能请支队再研究研究？
3: 罗督察，
1: 哎，罗督察，评优的事儿能不能再跟支队研究研究？
3: 罗督察。

0: 回来了。
1: 嗯，
0: 没事吧？
1: 没事儿，应该。
2: 回来了，大英雄。我跟你们渔夫站长还讨论给你们俩做个锦旗呢。你说是写出师未捷好呢，还是壮志未酬好啊？
3: 刘助理，你就别再逗我俩。
1: 是啊，谁知道这烟圈后劲这么大。
4: 行了，赶紧早点休息吧，明天站长还要开个会呢。
1: 啊？
3: 开什么会啊？
2: 表彰会，表彰你俩英勇无畏。不是我说你俩，咱们俩今年零伤亡的记录全回你们手里了，评优资格都没了。最可恨的是，让那姓鲁的小子给我好好的装了一把。
5: 不是，你干嘛去大晚上的？
2: 我受不了了，健身房发泄负能量。
3: 渔夫，
4: 没事没事，他也不是冲你俩啊。
3: 渔夫站长，那个卢督察是谁啊？怎么感觉咱们刘助理跟他不太对付？
4: 这个说来话长了。这个人啊，以前也是咱们站上的。当年刘助还是他师傅呢，但是后来调走了。这个人啊，就是性情有点怪，对于装备的使用啊，日常的训练呀，都有自己的见解。因为买新装备还没少跟孟芝拍桌子呢，总的来说呢，就是不太合群儿。
1: 难怪刘助理会这么气。
4: 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多想了，赶紧去洗漱吧，明天还要早起呢啊。

0: 留住，
1: 留住。那个，我们两个给你买的饮料，你就别生气了。
2: 嗨，别往心里去啊，刚才不是针对你们俩。
0: 留住，我们俩真知道错了，是我们俩行动的时候太莽撞、太冲动，给大家添了麻烦。您不要生气啊，希望您能原谅我们，我们下次不会再犯了。
2: 刚才我真不是针对你们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好。不过不是我说你们俩，就你们俩这小身板儿，出任务别说让老百姓放心了，我都不放心。以后啊，就在这健身房跟我好好锻炼啊。
0: 是是是，刘
1: 师。
0: 你留住，你喝水。
2: 没事，放那。
0: 留住，你的身材练的是真的好啊！我发现全站就你最坚持。你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很高的要求，还是说站里有什么考核你要应付呀？
2: 站里没有考核，我呀对自己呢也没有要求，这就是一种自觉。锻炼一天都不能停，知道为什么吗？知道吗？
0: 不知道。
2: 来坐。因为我怕死。我小的时候父母走得早，一直是爷爷奶奶给我带大的。记得有一次我特别调皮，翻墙给腿摔骨折了，我自己是没多疼，但是我奶奶抱着我哭了一晚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特别的怕受伤，特别的怕死，特别的怕身边的人担心。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我这么怕死的人当消防员特别的矛盾呢？一点都不矛盾。我虽然怕死，但是我勇敢呢。你们可以去问问，全北巡哪一次大火不是我刘如意冲在第一个？我知道，只要我做的越多，我身边的队友就会越安全。石泉，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特勤站就是你的家？前几年我爷爷奶奶过世了，我光棍一个，跟你们一样，所以对于我来说，特勤站。

0: 也是我的家，队友呢也是我的家人，你们俩也一样，都给我记住了。只有敬畏死亡才能好好活着，只有珍惜自己的生命才能拯救更多的人，明白吗？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年轻人慢慢品，再都收好啊。
1: 燃烧中不仅会产生二氧化碳，还会有大量的一氧化碳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的气体。在浓烟环境中逃生，请务必以弯腰低姿态前行，沿着墙壁边缘辨清方向，最好能以打湿的毛巾捂住口鼻，将头部身体其他部位也浇上冷水，快速地穿过危险区域。
2: 一会儿去开个非常重要的会，这东西不方便带，先放到你这儿帮我保管好，我回来拿，听到了吗？
3: 什么东西这么不方便啊？
4: 该问的别问，一定保管好，听明白了吗？
5: 最近呢，叔侄走得很近，理论上讲，侄子也有可能成为交通员，也许以前不是，但不能排除现在不是。如果他们要跑呢，是一个人跑还是都跑？不回来了怎么办？
6: 几个嫌疑人当务之急是要扣住其中一个，抓不抓？什么时候抓？在哪儿抓？今天就要定下。
7: 我会尽快安排你脱身。朱先生说你手里还有最后一份情报，要我先带回去。
8: 你要是带不回去，是不是连我也不要了？
7: 朱先生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
8: 那就请你回复他，说情报还在大陆，先保证我能安全到达台湾，咱们再谈别的。
9: 天亮之后，
10: 八点整，要么交易，要么我去自首。
5: 曹家有些不对劲，不刮风不下雨，怎么在阳台上把伞撑起来了？十有八九是信号，他要跑。
11: 马上去香港，现在出发。教授已经失控了，原定接应计划取消，有人会先稳住他，后续行动由你接手。
12: 乔教授，这里有几句话请你听好。茶餐厅的服务员是抢劫的重犯，而你跟他是同谋，有抢劫的主意是你出的。警察会宣布这个调查的结果，等待你的一是坐牢，二是遣返内地。
11: 是谁让你给我传话的？
12: 等会律师我过来。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想清楚你要说什么。
13: 曹先生，我是你的代表律师。
14: 香港是讲法律的地方，律师要见在押的当事人，是司法制度，有严格的规章和流程。这么短时间，你不可能这么快赶过来。
13: 特事特办，我有我的办法，你有你的选择，你只能选择相信我。
15: 我姓看，您可以叫我看律师。
11: 你是台湾来的，
16: 你说的话那边的朋友都可以听得见。
15: 你们到底要找几个人来跟我谈呀？
16: 什么意思？
15: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呀？
11: 被骗了，你个蠢货。给朱先生的东西在哪里？告诉我。
17: 社会救助，社会救助！海棠花园124号，一名儿童头部卡在栏杆缝隙中，出动2号车。社会救助，社会救助！海棠花园124号，一名儿童头部卡在栏杆缝隙中，出动2号车。
18: 歇着吧，歇着吧，歇着吧！
11: 哎呀，我去，大六，先歇着吧。
18: 慢点！
19: 哎呦，哎呦，看看这谁回来了！来来来，大家都别玩了，别玩了！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消防英雄刘瑞同志凯旋！
20: 大刘同志啊，身先。

0: 士卒，
1: 奋不顾身啊，光荣负伤，为全队呢起到了一定的表率作用，是吧？所以呢，战里一致决定，大刘同志的内务呢，直到他痊愈之前，我们大伙全包了，对不对？
2: 好好好，哎，首先啊，谢谢我的战友，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其次，之前我不是挑战老队员成功吗？我要求加上属于我自己的第六条规矩。嗯，
1: 同意。第六条，上厕所不能超过五分钟。
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谁能告诉我，消防救援的前提是什么？沈一九，到。
2: 前提是在确保自己安全情况下，才能实施救援。
1: 你做到了吗？
2: 秦时权，
3: 到。
1: 你们做到了吗？
4: 报告，没有。
1: 刘如意，到。如果是你，你怎么做？报告，在明知有人员被困的情况下，准备阶段，我会多带一个他救命罩。
0: 坐。
5: 是。
6: 李希林，
7: 到。
1: 刘如意为什么要准备一个他救命罩？
0: 当时火灾的现场有大量浓烟，
1: 刘助理是在根据现场的情况调整的救援方案。
0: 坐。
5: 是。
1: 光想着救人。
0: 我们执行的什么任务都忘了吗？这种低级错误，啊！我告诉你们，消防救援手册上告诉我们的是底线，在底线的基础上，如果你想做得更快、更好，就给我多看、多想、多学。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想要牺牲吗？自己都救不了。
1: 还想救别人呢？就你们这样的，让其他兄弟怎么信任你们？我再重申一遍，消防救援不是你们逞能的地方。谁要是乱来，马上给我滚蛋！有话就说。
2: 报告。
0: 站长，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就是想救人，就像当年地震您救我们那样，请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你们两个回去，把这本消防救援手册每人给我抄3遍。
2: 是，
1: 是，
0: 坐。

0: 学着呢。
1: 吕副站长，
2: 您说。
0: 这个是我这些年的工作总结，里面写了我的一些心得，你们留着吧，可能有用。
1: 太谢谢您了，吕副站长。我知道你在结构工程上有很高的造诣，我希望您能教教我，我一定好好学。
0: 慢慢来吧。
1: 是。
3: 写的怎么样了？
1: 指导员，
4: 指导员。
0: 杨志，哎，你也过来了。那行，那你们聊，我就先回去了。
5: 好嘞。
0: 拜拜。你俩过来，我跟你俩聊聊。
6: 今天挨了训，是不是心里都有情绪啊？嗯，
1: 来，坐，坐。
6: 其实啊，有点情绪嘛，也正常。可回过头来说啊，你们两个人也得理解理解你们的站长。你今天问他当年地震时候的事儿，他为什么不说？有些事情啊，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啊。当年那次地震呢，对他打击挺大的，甚至可以说，彻底的改变了他这一生。地震之后，他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你们两个今天又让他想起那档子事儿，你们俩还年轻，嗯，有想当英雄的这种精神，值得鼓励。可回过头来说，当英雄绝对不是搞个人主义那一套，别忘了，你们两个人首先是消防员，要服从纪律，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先别想。
1: 谢指导员，我明白了。
6: 你呢？
1: 明白了。
6: 行了，接着抄吧。嗯，
1: 是是。
7: 队长，几点了？几点了？大半夜吃那么多凉的，你不怕拉肚子呀你？
8: 站长说快过期了，他吃不下，叫我们来。
7: 过期就吃啊？那一个月都快过期了，你都吃了？
9: 站长你也尝。
7: 我拿一边去。赶紧赶紧回去要去。
8: 别吃，扔了。
7: 行了，别吃。
8: 啊，对了，站长，那个指导员给你冰箱里留点东西，先看一眼吧。

0: 回来了。好吃吗？
1: 这家一般，不如那个路口那家好吃。
0: 行了吧你啊，白吃枣你还嫌猴大，有的吃就不错了。
1: 你来一颗。
0: 我不吃，我不爱吃甜食。哎，我跟你说啊，这可是我自掏腰包给你买的，你可别给我剩下。
1: 放心吧，吃这东西我什么时候剩过。
0: 哎，这回过头来说啊，我得跟你聊聊这个一九和石泉的事了。一九这孩子吧有点意思，特别像你年轻的时候。石泉呢聪明有想法，我觉得以后是个当指挥员的料子。孩子们都是好孩子，对吧？奔着咱校方来的，那你说这偶尔有个冲动啥的也正常，是吧？你得理解理解。

0: 这俩孩子吧，被消防员救过，就老觉得欠消防员一条命，这个想法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1: 对，
2: 崔过

0: 我一个人带俩。嗯，
1: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你是觉得我每天挺闲的没事儿是吧？
1: 是，凡事
0: 就算要带，那最起码也是咱俩一人一个。哎
1: 呦，不行，这业务上的事儿还得看怎么样。再说了，那他俩以后也未必想当指导员啊，而且我能教什么，对不对？哎，再说这蛋糕你可都吃了啊，就这点事儿你可不能驳我面子。
0: 我只要是有其他顾虑，现在没心思想这个，先把人留住再说吧。
1: 什么留住留不住的，人不都已经在站里了？
0: 算了，不跟你说了。
1: 怎么了啊？你是有什么心事吗？你跟我说说。林主席，站长跟指导员之间那得跟夫妻一样啊，他不能有秘密。
0: 行了，别叨叨了，赶紧睡吧。你干嘛二十来天？
1: 不是你到底有什么事啊？你跟我说说啊。你去哪儿啊？
2: 溜达一圈。
1: 你溜达什么呀？溜达，这都几点了？哎，哎，这俩孩子的事儿，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3: 李丁，站长，
4: 站长，
2: 来了，叫你们过来，是想跟你
4: 站长，我们错了。对，站长，我们真的错了。抄手册的时候，我跟石泉讨论了，觉得您说的没错，这次幸亏没遇到什么问题。不然不光救不了人，我们也会遇到危险，反而成了别人的累赘。
3: 站长，这次任务中是我莽撞了，还连累了一九，我认识到自己错误了。
2: 知道错是好事，叫你们过来是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我们特勤站有个传统，老带新，一般呢是一个老队员带一个新队员，但是考虑到你们两个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跟指导员也商量了一下，所以我决定亲自带你们两个。以后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来问我，出任务也一样，跟在我后面，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明白吗？
4: 明白了，站长。
3: 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啊，
4: 谢谢师傅。
2: 行了，回去吧。
4: 是。

0: 小江总，哎，我来晚了。小江总 ，Welcome home， 回家快乐。哎，
1: 回家快乐。
2: 快乐什么快乐呀？一点不快乐。哎，行啊，反正回来就回来。你怎么来这么慢？车呢？
0: 啊，没有车，我都坐地铁来的。
3: 什么意思？
0: 小江总，你在米兰出事之后啊，董事长非常生气，觉得你这个做事风格啊，还得再磨练磨练。小江总，你在米兰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我都说了一万遍，我就是喝多了啊！警察把我带到了警察局，我醒了一宿的酒，第二天我就出来了，啥事没有，就这么简单。
0: 行了，你就别骗我。那网上都说了，你在米兰啊，赌博、诈骗，还出卖色相，
2: 这谁跟你说？
0: 现在网上都这么说。
2: 你给我找，最早是谁传的？你给我找出来。啊，
0: 好。那我
2: 打车。
0: 哎，小江总，我先接个电话。
1: 喂，哎，马总，啊。你们家艺人啊，我都看了，这个太杂啊。这样，你先再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业务，然后再整理一下你们家艺人，啊，就这样啊啊，拜拜啊。哎，这马总啊，是真难缠，听不懂人话。我叫车，
3: 我都叫完了。那公司请艺人干嘛呀？啊，红哥。
0: 哎，小江总，现在传统行业不景气，董事长想转型。进军大文娱，还为此啊开了个公司呢。你这次回来，八成是想让你接手。
2: 什么大文娱啊？我听着就没意思，我不干啊。
0: 不是，小江总，您是不知道，现在公司啊真不像以前。

0: 这前两天啊，刚拆完人，这两天又降薪，我们啊也是过一天算一天。
1: 好了。

0: 真是够冤家路窄啊！原来你就叫林启啊！
1: 演出，
2: 哎，今天排练这么早就结束了？
1: 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好。
3: 走吧。不是，这个啥？今天没得去的嘞。
4: 不还开着门呢吗？中国人。嗯。那个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打烊了。我就想吃张烙饼。
3: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是意大利餐厅，没有烙饼。少忽悠我，我还不知道呢。烙饼不就是中国披萨吗？对不对？
4: 不好意思啊，真做不了。不给我做，你们也看不起我，跟我爸一样，都瞧不上我。没事，不用你们。我会烙饼，我自己来。那这真做不了，真做不了。哎，真做不了。哎，我这是个烙饼，大婶你不地道，我就吃个烙饼。认识啊？何止认识？找着了，就跟他说，有个合作，跟他聊聊。
5: 好，没问题。
6: 你看这个表格，我做的怎么样？你看这个地方啊，江总。下个星期要是再不把业绩给我提上来，都给我滚蛋！天天在这混，上班打瞌睡，业绩一点没有，还要你们干嘛？
7: 爸，出国才几年，连门都不会撬了。
6: 非得叫我回来干什么？哎，牢饭哪都能吃，回来吃也一样。你别听他们瞎胡说，我在外面什么也没干，警局里睡了一觉，人给我放了。是吗？那你怎么不想想，人家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编故事，怎么不给其他人编呢？啊？你那个手是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7: 玩溪降时候摔的，都快好了。哼，你就接着混吧啊！我说你也别老瞧不上我玩溪降，这我为了玩好它，我还专门研究了地理、植被、水文，学了野外生存，拿了2个游泳冠军、3个攀岩冠军，还专门考了高空救援证，
6: 是吗？那你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啊！
7: 你把脚放下，放下。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宁可到工厂去拧螺丝，也不会跟家里要一分钱的。
4: 你老说这个就没意思了。那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
7: 外面有多少跟你一样大的人，
4: 熬夜加班，租房养家，你怎么不去问问他们哪儿不一样了啊？那我问问你，你当年那么努力干这么大一公司，为了什么呀？
6: 那我现在有这个条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我也没碍着别人，我有错吗？哎，行，就算我没有钱，我就不能追求自己的爱好跟梦想了。你没有能耐的人，才净说这些光面堂皇的话。你给我过来，过来！
3: 服了我操！

0: 我告诉你啊，公司正在转型期，我叫你回来是想让你接手一个项目，你好好看看，以后这个项目就由你负责，消防部门、合作公司都给你对接好了。
1: 消防教育特别讲吗？我不干啊，
2: 这玩意儿10年前都没人看。
0: 蒋哥，你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那你就不值得我继续为你投资了。你走吧，走啊！
1: 行行行。让我干，秦哥，但咱就一句话啊，按照我的意思来做点不一样的东西。

0: 说。
1: 就江总，让我找那位拉小提琴的，我帮你约出来了。
0: 地址发我，快点，马上到。
2: 那今年的房租咱们就结清了，以后就不用为钱发愁了。接下来就认真的准备现代舞大赛，不过比赛的服装得定一下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怎么都不说话？怎么了？
3: 南初，以后是不是不能跟我们一起跳舞了？
2: 当然不会了，我一有空就回来看大家。
0: 南初，你要是红了可得记得我们。啊，
2: 这个嘛还真不一定。
4: 哎，你们看，已经开始飘了，已经开始飘了。
5: 哎，我怎么耍大牌了？
0: 就是飘了。
5: 这也算是一脚踏进演艺圈了，可得多给我弄点签名照呀。
2: 你一部剧换一个，我怎么知道你最想嫁给谁？
5: 我要的是你的，你的签名照。
2: 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签啊。
5: 签，就缺鞋上。哎，我这双鞋我就不洗了。
2: 签签签签签。
5: 哎呀，我要跟未来女明星合照。
6: 不要不要！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6: 等一下！
7: 南初。
2: 记得发我呀。
5: 好，我会给你修的。
2: 我知道大家是舍不得我，但是咱们学舞蹈的韧劲多强啊，不要觉得我签了一个公司跟受了多大委屈一样，也就几年，真的挺好的。跳舞一定会是我的主业，我是不会放弃的，况且我还有你们呀，还有梦舞社，我心里可踏实了。
5: 那我们一起请你吃个饭吧，庆祝你找了个副业，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哎，这可以。哎呀，谢
8: 谢。来啊，
9: 我过来。
10: 好
9: 久不
10: 见。
5: 好，南初姐想吃什么？
0: 就是
2: 烤串。
5: 哎，烤串可以，配一下小啤酒。哎，
9: 全是
5: 那家，上次那家。
0: 在这吧？是这家吗？
2: 不是这家。我接个电话，你们先请。
0: 我跟你讲，这家肯定好吃。
2: 喂。
11: 跳贝拉，我回来了。
2: 你谁啊？
11: 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
12: 谁请你吃的伊比利亚火腿？谁教你做的 risotto？
11: 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
2: 林启，
13: 你回国发展了？
12: 对啊，我正好在江色酒吧谈点事儿，正好吃个饭。你要不一起来？
11: 就当给我接个风。
14: 哦，有。是啊，我也想
2: 上街。好。
12: 来吧。

0: 这儿有人了。
1: 就是我约的你。
2: 下去吧。不认识我了。
3: 你是？
2: 我帮你回忆回忆。在米兰我就找你要了一张烙饼，你就报警。我今儿来呢就想跟你聊聊。我就想要张烙饼有什么错？为什么让我承受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3: 当时是警察办事，我们也没办法。
4: 警察，我先走了。
3: 你想干嘛？我警告你啊，这儿都是有监控的，你别乱来。
2: 有就有呗，咱俩聊聊天犯法吗？
4: 你闭嘴。

0: 这是公共场合，别乱来。
1: 哎呀，
2: 这么久没见，请你喝杯酒，叙叙旧。你看这多好啊！喝点酒，你再帮我烙张饼，闲情雅致，是不是？啊？
0: 烙饼？
2: 你到底会不会烙饼？
0: 不是，
2: 你不会烙，你看
3: 你住手！嘿嘿，
2: 来齐了，正好你俩一块烙。
3: 我已经报警了。
0: 报警了？
2: 哎呦，我真服了我啊！我就想吃张烙饼，你总报什么警啊？啊，没完了你！我真冤，我这就是个误会。我就想吃张烙饼，他非得说我是黑恶势力。
4: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啊，等着吧，有结果了自然会通知你们的。
2: 哎，你什么时候有结果呀？
0: 你几个什么情况？
4: 几个人因为一张烙饼差点打起来了。
0: 哦，林喜，林喜，什么时候回来的？没听你哥说呀？
5: 哎，孙哥，你们这儿还有关系？
0: 没事，我给你哥打过电话了，他一会儿来接你。
5: 啊，谢谢孙哥，
0: 你等一会儿啊。
3: 就是你说的那个长得特帅的当消防员的哥哥？
5: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还帅不帅呢？这里派出所。
3: 那又怎么了？反正再怎么说都是我们站里啊。
5: 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哥管我管得严，他要知道我一回国就进派出所，我该怎么跟他解释？
3: 放心，
5: 早知如此就该接受现场调解。
2: 你知道现在说这话了？我刚才就说咱俩互相道个歉不就完了吗？你那么上纲上线还非得报什么警？现在撞车知道拐弯了，哼，早干嘛去了？
3: 谁道歉像你一样拿鼻子指着人啊？要不是你态度有问题，咱们能来这吗？
2: 跟你说啊，大婶，你快闭嘴吧，我跟你说不明白。
6: 说，
7: 敏儿，
6: 这谁来了？这是啊？要不是林喜在我这儿，你都把我这个老同学给忘干净了吧？
7: 你看你说的，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啊，我们干消防的比你们好哪儿去啊？
6: 我能不知道吗？开个玩笑，你别老那么严肃。
7: 那臭小子怎么样？
6: 没事，几个年轻人呢有点矛盾，吵了几句，我让他们到所里来冷静冷静。
7: 没跟人打架吧？
6: 哎，没有。那个你进去签个字，把人带走就行了。然后我现在还有点事儿，回头吃饭。
7: 行行行，好嘞，
6: 好，
7: 麻烦你啊。
6: 没事没事，嗯啊。
5: 连招了，怎么办？
7: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
5: 怎么办？
3: 他是你哥？
5: 对呀，还有谁？
7: 哥，厉害啊！嗯，刚一回来，让我上这儿来见你是吧？
5: 哥，你误会了，都怪他们。
7: 闭嘴！
3: 我可以作证，我们没有干嘛，是他欺负的我们。
5: 就是，都是。
6: 哎，可别胡说，谁欺负你们？
7: 哎，有事跟警察说去，别比比划划的。
6: 不是你又是谁啊？
7: 警官。
8: 警官，过来，老实坐那儿。
7: 我告诉你啊，就这一次。警官，我来接林奇啊。
0: 哥，
8: 在这里巡案。
0: 哥，还有他，
7: 还有南初。
5: 你们怎么认识啊？
3: 他救过我两次。
5: 两次啊？
9: 你家族是不是疯了？怎么还能进去了呢？
3: 没事，已经出来了。
9: 别出来，别出来，有狗仔队在外面等着蹲你们呢。
3: 怎么会有狗仔蹲我啊？
9: 你可真想多了，他们呀是冲着小蒋总去的。
3: 小蒋总，蒋格。
9: 算了，电话里也讲不清楚。总之你记住，蒋格这个人喜欢刺激，爱追求极限运动，家里呢还有点文娱产业，算是个网红，天天被营

0: 小号丁嘎，你这才刚刚签约，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最好别给我惹事儿，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兰初，赶紧回趟梦舞社吧，隔壁管道漏水了，再不回来，你那舞可就泡没了。
3: 要不要一起送你回去？
1: 不用了。那个，帮我一个忙呗，外面有狗仔，我不能被拍到。
3: 你都有狗仔盯了？
1: 不是，到时候跟你解释。
3: 啊？哦，来来来。
1: 今天谢谢。
3: 既然这么有缘，那你请我跟五哥吃笔点想法。
1: 今天有点事情，真不行，改天啊。
3: 哥，那你请我。
4: 哥，
3: 嗯，
4: 是不是这个？
3: 不是不是，没抢的。
4: 怎么还不出来？
3: 哎呀，等会儿吧。
4: 受这么大气，你干什么的啊？
3: 去抢了吧。哎，这个是。
4: 多快来了，多快来了！
3: 你俩先回去吧。
4: 啊，行行，
3: 拜拜。
4: 那你怎么了？你
5: 别拍了啊！别拍！
3: 哎，走走走走走！
4: 你爱拍是吧？你过来，你下来拍。
3: 哎哎，小江，
4: 来，怼我脸拍！
3: 别
4: 拍！说干什么呢？啊？
3: 你干嘛呀？
4: 你干什么呢？偷拍是吧？拍视频，营销号是吧？啊，来拍我，我就在这儿拍。
3: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4: 说人有病啊？你不是你说人有病啊？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别没病你别跑。
3: 算了，哎算了，哎算了算了算了，
4: 别老
3: 去。
6: 我有病，你有药啊？
4: 哎你不，
3: 哎消消气，哎算了算了，哎算了算了算了
4: 算了算了
3: 算了算了，消消气消气，
4: 派出所门口派出所门口。哎，你是谁？
7: 爸，长本事了是吧？都玩到派出所去了，派出所好玩吧？
4: 不是你，
7: 怎么样？要不要
4: 真是个误会，你听我解释。
3: 董事长，
4: 啊，
3: 我真烦了，算了算了，对不起，派出所，三十分，车队长，
8: 是演东西哥。你弟弟今天进派出所真的是误会，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干这种坏事呢？
9: 最好这样，我告诉你啊，刚回国老老实实的，就这一次啊，下次再有任何问题你给爸打电话。
8: 哎，别别别别别，老爸来了还不是把我一顿臭骂。
9: 你跟那姑娘啊怎么认识的？
8: 南初吗？当时在米兰他进修现代舞，大家都是中国人嘛，这一来一去就成好哥们了。
9: 哥们儿？
8: 嗯，我们俩没谈恋爱。
9: 谁知道你们干了什么？
8: 你弟回国就一心搞事业，怎么可能用让这种事情分心呢？
9: 好啊。
8: 哎，对了哥，明天我正好回家看看爸，一起吗？
9: 你去吧，那个家里也挺多事儿。
8: 每次问你都是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那你不回家，总得打个电话吧？
9: 电话每周都打，打完，哎呀，就是一顿唠叨。
8: 咱爸的脾气你也知道，虽然天天唠叨你，但是你在他心里还是最重要的，哪像是我啊，都懒得管我。
9: 你要想挨骂，你回去待个三天，你看他骂不骂你。
8: 别别别别别，待三天那可翻天了。咱家三个男人，两个干消防的，太硬核了。要是咱们还在，中和一下就好了。
9: 正好你回来了。这两天我休个假，一起去给妈扫墓。
8: 好啊，正好好久没看看妈了。
9: 国外待几年懂事了啊。
8: 那当然，哥对我怎样我心里知道。
9: 你这次回来做什么打算了？
8: 好，没跟你说，我签了个公司，而且还准备给我办一个个人演奏会。
9: 个人演奏会？
8: 嗯，
9: 没白供你啊，你这起步非常高啊。前两天不是刚在国外拿那个什么最佳新人奖吗？这一回国就个人演奏会，可以了，弟弟。
8: 来，

0: 有一个节目组啊找上门来，想拍一个特别的节目，支队想树这个典型。我琢磨来琢磨去啊，就你们占了。
1: 哎呦，这好事啊，
2: 孟志，这太好了。你想啊，他这节目不光能展现我们消防员的形象，而且还有利于我们开展消防安全的宣传工作，更能帮着老百姓去科普消防安全知识，一举三得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啊？您放心，把这事儿交给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 不行，没时间弄那个。孟志，你给别的站吧，这我们干不了。
0: 怎么不行啊？
4: 哎呀，我们那儿本来辖区就大，人手也不够，那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的，你也知道。再说我们干消防员的，你就踏踏实实干活就得了。你搞那么些虚头巴脑的宣传干嘛呀？对我们的工作有一点帮助吗？他有一点帮助我都不反对，
2: 哎，
4: 是吧？
2: 你先别着急着否定，好吧？那业务能力重要，宣传工作同样也很重要。你让老百姓都了解了这个消防安全的事情，从根本上去杜绝掉一些隐患，不比咱们天天出火警强啊？
4: 你那是宣传什么呀？他们来能灭火还怎么着啊？这不耽误时间吗？而且都来站里录节目，乱糟糟的，你能弄还是我能弄啊？
2: 我真跟你说不明白，你这人就一根筋。
4: 你这事儿别给我犟啊，孟志，我们真见不了，你给别的站吧。
0: 一个站长，一个指导员，意见都不统一啊。这样，你们先回去，开个会统一下思想。我这儿不着急，等你们的消息。回去吧。
5: 是。哎，

0: 于副站长，您在玩抽木条啊？是啊。一九，你也会啊？玩的怎么样？我略懂一二。略懂一二，那就可以了。怎么样？挑战挑战咱们于副站长。哎，你得陪咱们于副站长好好玩。咱们于哥呀，很久没人挑战他了。不，不用担心。
1: 我们站长是不存在倚老卖老的，
0: 这一九赢了老于，那这周的周日我全包了。什么？但是啊，老于要是赢了你，你就干两天，行不行？
2: 我敢行。
0: 那我张一九，没问题。没问题是吧？
3: 来，有没有人跟的？我上老于。
1: 哎，一九，
0: 要不听我的，
1: 算了。
0: 对，一九，不会有事儿，哥，你放心。
1: 来吧，跟这台子都懂事儿，来，
0: 不合适啊！海刚，
1: 哎，换家伙事儿。
0: 好嘞，
1: 演
0: 不了了，
1: 加油啊！好，
0: 一，哎，也行，
1: 哎呀，
0: 那还可以，弟弟，来来来。

0: 慢点啊！
1: 哎，那哥们儿，
0: 这行吧？
2: 小强，
0: 这随便拿去，
2: 随便拿。
0: 来，看看我的手气，来。
1: 六啊六啊，老于六六，
0: 给他上一个
3: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哎，六六六，这基本就已经结束了，
4: 小九不用玩了，
0: 两天，
5: 没事，结束了。

0: 慢点啊。
1: 我都说了别玩了，结束
2: 玩了，
3: 去。
4: 两天啊，辛苦你们了。两位小同志，你们俩是不是忘了什么呀？我来带你们俩温习一下啊，看好了，特勤九条第五条，千万不要和于其磊。
5: 顽固条。
4: 希望你们俩平时不背。哎，
2: 于副站长，您玩这个游戏就没输过呀。
6: 抽错一根木条，拆错一块砖，就可能意味着一条甚至好多条的人命，我错不起啊。
7: 于副站长，您要有空的话，能教教我结构工程吗？
2: 对啊，也教教我。
0: 太刘，
8: 到。
9: 李站
8: 长，
0: 上回在路边吃盒饭的报告写了吗？
7: 我这就去写。
0: 哎，强调一点啊，大家都很忙，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没时间搞别的了。
8: 是。
2: 接着玩吧。
6: 我哪玩过呀？你跟他打，还是很有潜力的。
1: 你来吧，我打不过他。哎，
6: 喂，喂，米兰，
2: 你瞅你
10: 头上。同学们，校园消防安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室内不乱接电线，不使用电饭煲。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室内无人时请关闭电源开关，教室实验室请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管理规定、安全操作规程以及有关制度，实验应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化学药剂应在规定的安全地点存放，校园室外不携带易燃易爆品。最后提醒大家一点，防火常识多学点，生命保障多一点。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2026年9月24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68支参赛队伍，1385名选手展开比拼，中国代表团全力冲金。
3: 中秋节要一家人要给团聚了，过节嘛。
2: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启动，铁路上海客站预计发送旅客853万人次，10月1日为最高峰日。浙江推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将多家无糖食外卖汇聚在一起组团经营，统一管理，杜绝幽灵外卖。俄乌冲突持续，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基辅和扎波罗热，造成至少13人受伤，多处民用设施被毁。厄尔尼诺发威，巴西南部遭遇极端天气袭击，洪水、龙卷风导致多地受灾，大气海啸袭击海岸。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九月二十。

0: 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正式开赛了，来自全球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将在接下来的4天的时间当中，围绕着64个比赛项目展开激烈的比拼。其中有8位上海选手将代表中国参赛，涉及车身修理、花艺、酒店接待、健康和社会照护等项目。
1: 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中最特殊的项目之一，因为该项目比拼的是与人的互动。比赛现场设置了4个场景模块，分别为医院、患者家庭、日间照护中心以及养老院。今年的赛事进一步强化了盲盒特点，赛题不提前公布，案例中的患者则全部由受训过的专业人员扮演。上午10点，该项目中国唯一正选选手20岁的敏思达出场。
2: 来个妹。Hi, good morning, madam.
3: Good morning.
1: 敏思达来自上海健康医学院护理专业，他抽到的案例是要对一名手臂骨折患者进行一整套精细化术前照护。在捕捉到演员患者表情痛苦后，他主动俯身放缓语速，耐心共情疏导对方。
2: I can imagine how painful you are.
3: Oh, okay. All right. Don't touch.
2: Okay. I'm here to help you.
1: 据了解，健康和社会照护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传统比赛项目。我国自2019年首次参赛，取得了2枚铜牌、1个优胜奖的好成绩。本次参赛，敏思达成为中国征战世赛该项目的首位男选手，展现了中国新生代男性护理从业者的专业风采。在花艺比赛现场，代表中国参加的是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的张明天。该项目进行了切花及房间装饰2个模块的比赛，要求选手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花艺创作。
4: 他会在比赛的时候有那个限定你的高度、宽度，他给到你的材料和辅材，你是自由选择这样子。那可能给到你的材料必须要用掉，用50%这样子。那么我们比赛中主要还是要关心他的技术占30%，还有他的构成、色彩、创意这部分又占到70%的分。那么我们目前看，我们的选手发挥还是比较正常的。
1: 而在酒店接待项目现场，代表中国参赛的则是来自上海商学院的王嘉义。今年的赛项是模拟一家新开业换品牌的酒店工作日常。首日的比赛模块是后台写作，考验选手回复邮件的专业性。此外，今年还特别新增了面试模块。
5: 他从 HR 开始会问选手的工作经历，然后关于他对于我们酒店品牌、我们酒店的这个妈妈 style 这个的感觉，他对于酒店了解多少。上一届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就是完全全新的东西，我们其实也还在观摩，就他们今天是准备怎么比。
1: 记者周文韵、邱旭黎报道。
6: 在世界技能大赛当中，结构与建筑技术是中国的强项，尤其是砌筑项目已连续4届拿下该项目的金牌。在今年比赛现场，来自广西的00后选手黄瑞强将代表中国向砌筑项目的第5块金牌发起挑战。
1: 上午，砌筑项目在国家会展中心1.1馆开赛，比赛现场犹如施工工地，选手们需要把眼前的这堆砖块砌成一堵墙，看似简单，实则大有门道。
7: 我们注意到每位选手的一旁都有一张图纸，这其实就是比赛的考题，在开赛前的半个小时他们才能拿到这张卷子，所以说非常考验他们的临场发挥能力。
1: 专家告诉记者，选手需在4个比赛日共22个小时内完成作品，评委将从尺寸、垂直度、平整度、角和细部处理等多维度进行打分。
8: 我们评委对他的这种评分标准是非常严苛的，以毫米级来评分，如果说偏差超过1毫米，就会相应的扣掉0.1分，所以我们说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这就是工匠精神，对它整体外观的这种整洁度、这种美观性也有要求，因为我们说最终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艺术品。
1: 今年该项目有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23位选手参加角逐。作为中国的强项，今年派出的是来自广西的00后小将黄瑞强。开赛第1天，就有不少观众慕名前来观看他的比赛。
9: 之前做了一些攻略的，然后呢有几个特别关注的项目嘛，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7: 您是做什么行业的？
9: 基层做就业服务的。所以也是过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技能发展的一个方向，然后呢还有很多新的一些工种啊什么的，我们可以跟就业工作融合在一起。

0: 是吗？
1: 在气柱项目上，中国已拿下四连冠，且四个冠军都来自同一所学校，中建五局旗下的湖南科技工程技师学院。作为建造业强国，中国在该项目上形成了一套从技能培养到应用实践的完整体系，为全国各地的重大工程源源不断输送技能人才。
2: 虽然我们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推崇怎么样来进行智能建造、智能制造，但是对于特别是一些技能人才的培养，他的手上的功夫是不能丢的。
1: 记者洪焕全报道。
3: 作为本届市赛项目最多、技术最硬核的核心大类，制造与工业技术组啊，吸引了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17个项目包括数控洗、自主移动机器人、机电一体化等等，高端精工与智能科技同台亮相，现场的竞技氛围热烈。
1: 各类精密加工设备高速运转，各国选手专注沉稳。在制造与工业技术组比赛现场，每一处操作都考验着选手的专业功底和临场心态。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制造与工业技术组数控洗比赛的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位中国选手呢，还在有条不紊、有序、紧张地进行一些操作。那么距离上午比赛结束呢，不到半个小时。那么这一次的整个数控洗的传统项目呢，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因为它是我们中国队的强项，也是一个冲金点。那么此前呢，我们已经取得了市赛的这个五连冠。
1: 数控显操作可以理解为工业零件的雕刻，金属原料固定不动，高速刀具在金属上开槽打孔雕刻，用来加工齿轮、异形构件这类复杂不规则零件。而数控车则是金属原料高速旋转，刀具固定切削，专门加工圆柱、圆形类零件。这一旋一雕两项技能是高端制造业的基础核心。数控加工技术的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前沿产业。现场不少产业领域的技术能手、专业观众前来观赛，了解该领域最新的技能特点。
5: 多工序、高精度、复杂化，现在对于高端制造业的话，也是这样的一种趋势。像这样的试赛的话，也促进了我们更多年轻人在技能报国的舞台上争光发财吧。
1: 数控显这类传统精工项目持续提质升级，自主移动机器人、机电一体化等赛项则集中体现了产业最前沿的智能化、自动化和数字化能力。其中，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此前中国队曾连续3届获得金牌。随着行业发展，今年比赛难度再次提升，赛事涵盖的5大模块中，综合调试最具挑战性。选手需要在4米乘4米的迷宫式场地中完成物品识别、抓取、放置和自主路径规划。视觉识别模块也从机器人只需拍照识别物品，改为必须自主判断不同形状的物品，并完成抓取放置。
6: 那么你机器人要过来，从这3个里面，我要求你要抓的那个东西，主要是想考你视觉。但是呢，确实里面因为这个里面也有路径，对吧？其实也考到了自主导航。
1: 上午，18支参赛队伍进行了机器人底盘组装，下午是组装目标执行系统，也就是机械臂。今年的组装环节也增加了难度，现场共有4种底盘，选手通过抽签决定用哪种进行组装。记者谢丹青、殷冠文报道。
7: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启动，从昨天起至10月8号，为期16天，铁路上海各站预计发送旅客85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3.3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03%。
8: 昨天上午，记者在上海虹桥站看到，出发层内人流如织，旅客们的脸上大多洋溢着喜悦，满怀期待与家人团聚，亦或是外出旅游放松身心。
9: 中秋节人老多呀，葛末乃末提前2天，葛末一老放脱末就好嘞。葛末白相到中秋回来，葛末人家白相了，我回来了呀。
10: 啥地方去白相啊？
9: 去台州。
11: 中秋节要一家人要该团聚嘛，过节嘛。
8: 车站方面介绍，昨天铁路上海各站发送旅客38.7万人次，其中铁路虹桥站的客流已出现明显增长。
12: 今天我们上海虹桥站预计发送旅客20万人次，那么较平时的客流相比增加了3万人次左右。
8: 而从客流预测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整体呈现节前长途客流集中出行、节中短途客流错峰流动、后期返程客流集中释放的双高峰态势。
12: 中秋假期的最高峰将出现在9月25日，当日发送旅客将达到77万人次。那么国庆假期的最高峰则出现在10月1日，当日将发送旅客达到80万人次。
8: 为最大限度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上海各站在实行高

0: 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向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山东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146对，相较去年增加24对。而在上海松江站，昨天上午客流平稳，波澜不惊。候车大厅内，记者发现有不少是刚结束在上海施工项目的工人，打算趁着中秋和国庆假期返乡和家人团圆。
1: 工程已经完工了，我们是干完了，准备回家过中秋，17个小时。现在人多嘛，买了个卧铺买不好买，只能买硬座。
0: 记者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间，上海松江站预计发送旅客54.2万人次，其中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日，预计发送旅客5.2万人次。中秋假期最高峰同样将出现在9月25日，预计发送旅客4.6万人次。
2: 中秋佳节将至，国内的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特色赏月航班。来自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将超3000班次，预计有超过21万名旅客体验高空望月的别样中秋。
3: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次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4: 国内航线方面呢，像是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长沙、上海、成都还有乌鲁木齐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北京大兴到长沙的 CZ3142航班是由 C919飞机直飞，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赏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那在国际方面的话，北京大兴到首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都是赏月不错的体验。
3: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3天都是赏月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同时应尽量避开机翼附近就坐，以免遮挡视线。北京台报道。
5: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我国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的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暴雨叠加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四川凉山、云南保山、广西玉林等局地大暴雨。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并且雨势有所增强，主要降雨区域还会向东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也有过程性小到中雨。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今明两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公众请及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气温持续偏高，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湿度较高，体感闷热，需注意防暑。金秋时节，吉林省白城市镇濑县迎来南迁候鸟集群，镇濑县二龙涛和湿地景致如画，成片剪蓬草染红滩涂与蜿蜒水系，青绿草色相映成趣，优良的湿地生态环境为南迁候鸟提供了绝佳的停歇觅食地。湿地之内，3000余只灰鹤成群集结，自在栖息。入秋以来，地处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迎来观星佳期，天气条件良好，大气洁净通透，夜空澄澈无云，星辰清晰可辨。岩石镜头下，流转星轨，璀璨银河与静谧边境夜色交融，呈现壮美秋日星空画卷。
2: 今天清晨，朝霞现身上海天空，日出前的30分钟的曙光时段啊，外滩观景平台成为了摄影爱好者们的黄金窗口期，漫天霞光与江面倒影交织，氛围感十足。
0: 清晨5点左右，外滩上空的夜色尚未完全褪去，天边已悄然泛起温柔的光晕。从深蓝到粉橘，天空在短短半小时内完成了一场色彩渐变。江面上，漫天霞光倒影其中，水天一色，波光粼粼。陆家嘴天际线在霞光映衬下轮廓分明，与江面光影形成层次丰富的画面。随着太阳逐渐升高，霞光慢慢褪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气象部门提醒，近期申城天气晴好，未来几天清晨仍有机会观赏到类似朝霞景观。 感兴趣的市民不妨早起前往外滩，抓住日出前30分钟的最佳观赏窗口。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持续升级，自九月初发动攻势以来，胡塞武装已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英国皇家空军一训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的后勤中心以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表示，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的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昨天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继续遏制俄罗斯的收入来源，以阻止其军事行动。他表示，贸易往来中每一笔流向俄罗斯的资金，都在为这场冲突延长时间。
3: 俄乌冲突持续，本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南部城市扎波罗热连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13人受伤，多处民用建筑受损。
2: 俄罗斯在乌克兰全境发动了一波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和其他地区遭到猛烈攻击。基辅市第聂伯罗夫斯基区一栋5层住宅楼被击中，一楼部分坍塌并引发火灾，袭击造成5人受伤，救援人员从楼内疏散并救出15名居民。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通报，过去一天，基辅州共有34处地点遭到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南部城市扎波罗热，俄军袭击同样造成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据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通报，一处咖啡馆被冲击波完全摧毁，碎片损坏了一个洗车厂，并震碎了附近居民楼的窗户。扎波罗热本周已连续遭到2次大规模袭击，公寓楼、一所大学和一家购物中心被击中，造成5人受伤。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发动无人机袭击，击中一处仓库设施并引发大火。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表示，消防员在反复响起的空袭警报中被迫多次进入掩体躲避，随后又返回现场继续灭火，救援工作持续数小时。敖德萨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基佩尔表示，此次袭击的目标是当地的物流和仓储基础设施。俄军近期持续对敖德萨州的港口和物流设施发动打击，试图削弱乌克兰的出口能力和后勤补给链。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持续的升级，自九月初冲突爆发以来，已经累计造成了超过3600人伤亡，仅最近一周就有近700人死伤。胡塞武装再次发布战地视频，展示其在多条战线推进的画面。
2: 胡塞武装媒体办公室发布的视频显示，武装人员在战场上发射迫击炮，准备武器并转移阵地。画面显示，胡塞武装通过瞄准镜对据称的哈利德营实施打击，一辆沙特军方车辆被击中后燃烧。胡塞武装称其在塔伊兹省西南部的瓦奇亚和毛扎前线展开战斗，并夺取多个阵地。自九月初发动攻势以来，胡塞武装已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包括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在荷台达省哈伊斯区，胡塞武装称已控制当地警察局。画面还展示了被缴获的政府军车辆。据胡塞武装通报，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多省发动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累计已超900次。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

自七月以来，也门流离失所人数已从7.6万激增至超过13万。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也门医疗体系几近瘫痪，在评估的5000多个医疗服务点中，仅60个能够完全正常。

0: 巴方声明表示，此次打击根据可靠情报展开，共摧毁三个目标，其中包括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训练中心，目标地点储存的大量武器弹药也被摧毁。声明还说，在近期巴境内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巴安全部队本月20日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展开了一次地面行动，打死9名恐怖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证实，巴基斯坦空军21日凌晨空袭了阿富汗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阿富汗平民伤亡。此外，帕克蒂卡省一栋房屋和一个商店遭轰炸，目前还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1: 当地时间9月23号，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 T2 英式训练机在威尔士安格尔西岛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在飞机坠地之前成功弹射逃生，仅受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架 T2 英式教练机从安格尔西岛的皇家空军瓦利基地起飞后不久即发生故障，千钧一发之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两顶降落伞在空中打开，缓缓降落。飞机最后坠毁在一片田野中，燃起大火，黑色浓烟直冲天空。英国国防部确认，涉事飞机为皇家空军第4飞行训练学校的 T2 英式教练机，2名飞行员均受轻伤，已被送往伯明翰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接受治疗。作为预防措施，英国皇家空军已暂停英式机队的高速喷气训练飞行。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该机型首次出现问题。2023年1月，英国皇家空军曾因发动机故障暂时停飞全部28架 T2 英式飞机。2024年3月，仍有超过半数该型机无法执行任务。后续调查将重点关注发动机可靠性及飞行数据记录。
1: 当地时间9月22号上午，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区的一所高中外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一名15岁的该校学生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
0: 土耳其 DHA 通讯社播出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名15岁的9年级学生身穿黑色牛仔裤和黑色夹克，手持步枪走向学校，开枪后沿街道逃离。警方通过监控录像确认其身份后，将其抓获。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嫌疑人及其父母、祖父均已被拘留。调查重点包括未成年人如何获得作案武器、武器的存放条件、父母的监护责任以及事发前有关骚扰的报道。土耳其副总统伊尔马兹表示，内政部长和国民教育部长已前往马尼萨省进行视察。土耳其今年已发生多起校园枪击事件。4月，东南部上勒乌尔法省一名前学生在一所高中开枪，造成16人受伤，枪手随后自杀。临近的卡赫拉曼马拉什省一名14岁学生在2间教室开枪，造成9名学生和教师死亡，13人受伤。本次事件再次引发土耳其社会对枪支管控和校园安全的关注。
2: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千叶县及神奈川县接连发生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泛滥导致的进水灾害。截至目前，已有10人死亡，4人失踪，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持续。
0: 暴雨过后，千叶县内涝严重，部分区域泡在混黄的积水中。日本气象厅表示，台风杜鹃过境期间，关东地区8个地点录得创纪录降雨量。伊豆大岛48小时降雨量达832毫米，为1991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超过9月平均降雨量的2.4倍。千叶县市原市24小时降雨量达392.5毫米。这里是千叶县佐仓市，受台风杜鹃带来的创纪录降雨影响，高崎川发生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淹。救援人员乘坐船只在被淹街道上逐户搜寻被困居民。
3: 大丈夫ですか？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千叶、神奈川和茨城三县已有超过500栋房屋因洪水和泥石流受损，约4.5万户家庭一度停电。
4: 結構ドーンっていう大きな音がして、雨降ってたから、まあ雷かな。
5: 今年雨多くて積もり積もってなのか、まあ本当にびっくり。
0: 虽然狂风暴雨已过去2天，部分街道积水仍然没有消退，有人乘橡皮艇在街道上划船。在一处居民区，积水没过半个车身，车主不得不涉水前行。日本气象厅指出，虽然台风已移向太平洋，但秋季雨带今天起到本周末仍将影响日本中东部，河流水位可能延迟上涨，土壤含水量饱和导致山体滑坡，风险持续。当局已对部分河流发布最高级。

0: 别警戒，呼吁民众继续防范次生灾害。目前搜救失踪人员和受灾区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受台风杜鹃过境影响，东京成田和羽田机场有超过5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航班延误。恶劣天气下，有个别航班遭遇到了险情。
0: 一架日本航空直飞东京至大阪航线的客机，在静冈上空因台风影响遭遇剧烈湍流，飞机连续数分钟剧烈颠簸，机舱内的乘客将此次飞行形容为一场噩梦。有部分乘客表示，由于剧烈晃动，既感到恐惧又身体不适。另一架即将降落东京羽田机场的航班，在接近地面时遭遇强烈风切变，导致飞机剧烈颠簸，所幸飞行员沉着应对，关键时刻稳住机体，最终安全降落。在接地的一瞬，机舱内响起掌声，为机长点赞。有乘客表示，飞行途中曾因颠簸出现呕吐，整个过程相当艰难。
1: 飓风波洛在24小时内从一级增强到了5级，成为太平洋海域近几十年来威力最强的气旋之一。墨西哥西南沿海地区严阵以待。
2: 乌云压境，波涛汹涌，一场硬仗再度逼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墨西哥军方加派人手在滨海区域进行巡逻，当地警方发布预警，提醒民众注意安全。当地民众也忙着在家门口堆积沙袋，为防灾做准备。截至当地时间昨天夜间，飓风波洛的最大风速高达每小时265公里。气象部门表示，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风暴，飓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灾害。目前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多州宣布学校临时停课，墨西哥海军关闭多个港口，要求渔民立即返港避险。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报告称，过去24小时内，波洛的强度攀升速度完全超出预期。分析认为，波洛此次快速增强是厄尔尼诺现象推动的结果。太平洋东部海域水温异常变暖和特殊的风场条件，使飓风拥有了快速发展成超强风暴的所有必要条件。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南半球现在是春季，往年春季洪水、龙卷等极端天气比较少见，但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巴西南部遭遇暴雨、风暴潮和龙卷风等极端天气，多地出现洪水、海水倒灌和树木倒塌。
0: 深夜时分，风力陡然增强，龙卷风横扫停车场，将一辆白色汽车吹到另一辆汽车上，停车场的钢架瞬间坍塌，龙卷风导致大量树木倒塌，部分道路中断，多地供电受到影响。暴雨引发洪水冲出河道，部分居民区变成一片泽国，有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在墙边等待营救。由于上游来水倾泻而下，水位上涨速度很快，海水突然涌上海岸，袭击了巴西圣卡塔琳娜多个沿海地区，导致船只移动，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遭到损坏。这种现象并非地震海啸，而是气象海啸，也被称为大气海啸，是由大气压力的快速变化以及伴随沿海风暴线的强风引起。与此同时，克里希乌马市河流泛滥，街道被淹，学校紧急疏散学生。在圣若阿金和邦雅尔丁、达塞拉等山区城市，暴雨导致河流决堤，房屋被淹，部分家庭被迫撤离。巴西国家气象研究所对圣卡塔琳娜州及整个南部地区发布的红色警报仍然有效，预报显示不稳定天气系统将持续到本周末。
1: 而另外呢，巴西的邻居阿根廷也遭遇了春季极端天气，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沿海城市蒙特埃尔莫索遭遇到强烈的东南风暴潮，海水越过海滨长廊涌入居民区，部分路段积水达到半米。
0: 天空阴沉，狂风一整天不停，巨浪翻滚，海滨步道已被淹没，海滨附近的民居受到不同程度破坏。这里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蒙特埃尔莫索，受强风引发的东南风暴潮影响，海水突破海滩防线涌入滨海长廊，在部分地区甚至漫入居民区达半条街的深度。当地媒体拍摄的画面显示，海浪猛烈冲击海滨长廊，海水裹挟着泡沫、沙子和杂物覆盖了路面。里奥内格罗街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蒙特埃尔莫索市长埃尔南·阿兰斯表示，

0: 强风恰逢涨潮，而海岸线在经历此前的风暴后已十分脆弱，海岸已失去部分此前作为天然屏障的沙质护坡。尽管政府此前已向海岸线运送了超过1600卡车的沙子，但侵蚀程度相当严重，临时防护措施在面对新的海水上涨时仍显不足。风暴导致木质步道断裂，海滩凉亭等设施受损，当地政府一度宣布暂停所有教学、体育和文化活动，并建议居民尽量留在家中，避免不必要出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杜绝幽灵外卖。AI 云监管24小时自动巡检后厨。
3: 我错了
4: 啊！
3: 我错了。
4: 喝酒了？喝酒了没有？
3: 是的。
2: 倒车逃避检查，警民联手抓获醉驾司机。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6: 妙可蓝多，妙可。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时间来到了7: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无糖食外卖啊，因为位置隐蔽、场所局促、卫生不到位等等原因，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之一。从2024年9月开始，浙江创新推出了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将多家无糖食外卖汇聚在一起，组团经营，统一管理。那目前这一模式已经运营了2年多了，效果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位于浙江杭州拱墅区的一家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每天有3000到5000份的外卖从这里发出。它这里非常的干净，而且很明亮，每个档口排列整齐，而且每个档口都设置了一个取餐处，它的证照也在门口进行了集中的展示。我们拿一份外卖来看一下，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一下，会发现这是一个品质外卖消费服务专线。我们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二维码去反馈到市场监管部门，非常方便。
4: 我们现在要求是每一份餐出去都必须贴上我们的外卖的食安封贴，确保它在制作和运送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受到污染的，那确保消费者手上收到的餐品是安全的。我们在一些商家屏风期的时候，不是高峰出餐期的时候呢，我们会查他一些食材的保质期，然后包括他们一些进货的东西是否是可以溯源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整一个铺内的一个整体的卫生。
5: 在这里还有不定期的食品原材料检测，24小时实时后厨监控，取餐区和后厨操作区隔开，骑手和商户互不接触。
3: 我们在这儿还发现了一个粗加工间，一些食材的前期处理工作就是在这儿进行的，比如说像清洗、削皮等等。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它把蔬菜、肉类、水产的清洗池是单独分开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旁边看到了有2间共享仓库，商户们可以把自己多余的酱料、包装盒等等存放在那里，就可以为店内留出更多的空间去进行烹饪。
5: 此外，这里还设置了骑手暖心驿站，提供骑手专享优惠套餐，微波炉、充电宝、医药箱等设施一应俱全。该聚集区每年还会拿出专项资金奖励做得好的商户，让商户留得住，也让场地方有稳定收益。
4: 我们每年会拿出5到8万块钱来给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商户，可以给他减免一个月的房租，差不多也有5-6千块钱。
5: 截至目前，浙江已建成无糖食外卖聚集区106个，入驻商户1241家，覜盖全省约1/3无糖食外卖商户。聚集区内商户投诉量同比下降30%以上。
1: 同时呢，当地的相关部门还推出了 AI 加非现场监管模式，目前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对外卖商户实现全覆盖、无死角、全时段可追溯的监管。

0: 馆，杜绝幽灵外卖。
1: 我一点启动以后，就实时对全省的190,000商户进行一个随机抽取。像这一家海宁的店啊，它拼出来是74分，啊，它主要问题你看，那个灶台表面有大量的深色油污，啊，还有你看看，灶台下面的有一个垃圾桶没有加盖，还有从业人员这个操作没有戴工作帽啊，像这些我们的抓拍的图片，总体评价和改进建议呢，都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商户的手机上。
2: 这套 AI 加非现场监管系统可以对后厨抓拍进行静态集成评分，并自动生成整改意见，实时推送给商户，同时还能动态捕捉监控画面中的违规问题，包括夜间出现鼠迹、猫狗闯入、洗菜池洗拖把等12种违规问题，自动抓取切片固证后实时推送给监管人员，实现24小时全自动巡检。
1: 对于60分以下这些商户，通过短信和 AI 呼让他自主整改，2次不整改的会推给监管人员上门进行监管。
3: 从去年10月份我们萧山区作为全省首批试点的区县以来，我们已经有被巡检到了10.5万家次，这大大的释放了我们的人力，实现一个全覆盖、无死角、全时段可追溯的一个监管。
2: 目前 AI 加非现场监管系统已覆盖浙江全省所有的外卖商户，从去年11月至今累计巡检460余万家次，抓拍生物鼠迹从业人员违规行为视频1.3万余例，商户自主整改率从20%多提升至60%，60分商户从近29%降至4%以下。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苏连云港东海县淡水鱼迎来了集中的秋捕期，养殖户们抢抓时节，加紧捕捞，鲜活水产品陆续上市，为双节市场备足鲜货。
4: 清晨，在东海县曲阳镇一处淡水鱼养殖基地，秋捕正酣，捕鱼师傅驾船下网收网，随着网口不断收拢，一条条鲜鱼跃出水面，银鳞闪动，水花四溅，丰收的场景格外热闹。
5: 我们今天早上7点开始开网起鱼，估计这一天能出个5万多斤，差不多能卖20多万元吧。
4: 岸边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来自外地的收购商早早赶来，吊车将一筐筐鲜鱼吊装上车，随后发往上海、山东、河南、浙江等地，最快当天就能进入市场。
5: 我是昨天从河南过来的，这边的鱼品质比较好，价格适中，市场认可度高，比较好卖。
4: 这处养殖基地面积约230亩，主要养殖鲤鱼、花鲢、白鲢、鲫鱼等多个品种，每年4月份开始投放鱼苗，9月下旬进入秋捕期，捕捞一直持续到12月份。目前东海县淡水渔业养殖面积约7.7万亩，去年全县水产品养殖捕捞总产量达到7.8万吨，预计今年产量稳中有增，有望突破8万吨。随着秋捕进入旺季，一批批鲜活水产品持续上市，也将为中秋国庆双节市场提供充足供应。
0: 上周五的下午5点多，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派出所接到了热心市民的报警，他说遇到了一位四处游荡的老人家疑似走丢了，那民警随即前往查看，可是到达现场之后啊，发现沟通成了最大的难题。
6: 老师傅，家里哪里的？
7: 毛岗。
6: 我想
8: 他讲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懂。
9: 因为沟通不畅，民警将老人先带回了派出所，通过回拨老人手机通话记录联系到了老人家属。原来老人姓朱，已有84岁高龄，18岁时离开上海远赴甘肃工作，之后辗转多地，最后定居在安徽宣城。随着佳节临近，朱老伯对失散多年的哥哥愈发思念，便从安徽宣城独自乘坐高铁来到上海，只为寻亲。然而朱老伯之前与哥哥见面还是55年前，之后就因通讯不便，生活奔波，逐渐失联，想要找到并不容易。
10: 我们就参考了一下，这个老人已经84岁高龄了，所以我们考虑到有没有可能呢，他这个哥哥已经过世了。之后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安排警力啊，到村里面去走访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些老人。

0: 然后呢，和村干部这边联系，看看有没有相关的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后来呢，我们是通过就前任村干部那里了解到他哥哥的信息，然后呢，那个也确定了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1: 民警查询得知，朱老伯的哥哥已经离世，但其儿子仍居住在松江城区。经联系，朱老伯的侄子闻讯赶来，终于在中秋之前与这位久未谋面的叔叔团聚。随着中秋国庆长假临近，不少市民计划出游或者是返乡探亲，那家中毛孩子的安置问题成为了养宠家庭的头等大事儿。这两天，记者走访了多家宠物店和寄养机构，发现宠物寄养市场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高峰。
2: 湖南的刘女士在舟山工作已经5年了，养了一只狗狗陪伴，眼看中秋将至，她打算要回老家和亲人团聚，就把狗狗寄养在定海的这家宠物医疗中心。宠物医疗中心的高阳医师说，他们店内40个独立寄养笼位已预定将近一半，猫咪、狗狗分别入住单间，环境整洁，配有恒温空调和24小时监控。今年假期寄养需求比往年更旺，不少老客户提前半个月就下单了。
3: 价格我们是按笼位大小区分的哈，一般小型犬的话有40的一个笼位，有50的一个笼位，中大型犬嘛有80的，80这样子，80或100，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犬舍寄养，提供更大的地方，小猫的话正常是50这样。
2: 来宠物医疗中心寄养前，除了保证狗狗满6个月以外，还要准备毛孩子的狂犬疫苗注射证书，要定期驱虫。除了传统笼养，主打低密度、高陪伴的家庭式寄养和上门喂养服务，也受到青睐。很多客户担心宠物患环境会应激，选择上门喂养更放心。收费主要看客户住得远近，服务内容包括喂食、铲屎、陪玩并拍照反馈，单次收费在30到50元之间，这比寄养性价比更高。
4: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长三角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铁路运输启动，预计整体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10月1日将迎客流峰值，铁路部门增开多趟高低速列车，首开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上新便民服务与教师积分福利，同时公布热门余票、购票规则及出行提醒，全方位保障旅客假期出行。 将因港新增墨西哥曼萨尼约港远洋直航，装载524台特种箱的翡翠轮起航，预计22天抵达目的地。这是今年继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后新增的第二条远洋航线，填补将因至北美航线空白，打通长三角通往北美市场的跨境运输链路。 江苏多地大闸蟹主产区已开启捕捞，依托冷链物流加速供应双节市场。当前3两以上母蟹、4两以上公蟹行情上涨，精品规格需求旺盛。泗洪县河蟹出口量连续19年位居江苏县级首位，上半年河蟹出口288吨，创汇306万美元。全省河蟹养殖面积超300万亩，产业规模占全国近半数，深加工与出口正成为增收新引擎。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素有鱼享之乡美誉的台州温岭松门迎来鱼享产销旺季，当地推进鱼享产业急剧升级，依托加工合作社形成完整产业链，年产值约20亿元，带动近万人就业，持续拓宽沿海群众增收渠道。 杭州地铁全新行李寄送服务落地，首批4大枢纽站点开通栈道站、站点即酒店等多模式寄送，4小时左右送达。后续将依据客流反馈，持续增设站点，延伸至景区，优化城市文旅配套，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杭州余杭，萧山的彩色稻田，化迎来最佳观赏时段，特色景观吸引游客打卡。当地打造景观加粮食，复合农业模式。 稻田成熟后照常收割，项目持续带动乡村文旅消费，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助力农旅产业多元发展。
1: 我们接下来有请杨谦为大家打开今天的报天下。杨谦。
5: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以光为媒，光影节促消费惠民生。文章说啊，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渐入佳境，层出不穷的现象级爆款，让这场光影盛会盛会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优秀的光影能读懂一座城市的气质，映照出一座城市的灵魂。那么今年的光影节呢，告别了千篇一律的模板化光影秀，迎来了专属于深城的艺术私藏。
2: 多位外国艺术家呢，摒弃了流水线式的炫酷设计，专程来到上海观察城市的肌理，体验海派文化，为上海量身定制了作品。光影呢，也温暖了特殊群体，

莲花路的地铁站连廊悬挂着近百盏来自孤独症孩子们绘制的灯球，闵行暖光互动已经创作了300盏。上海国际光影节已经举办了3届。那对于上海而言，光影更像是一根纽带，连接了艺术与城市，公益与温暖，消费与民生。借助着光影节，上海找到了更多用光持续造福人民和城市的方式。换个话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放，一式伸手展区让非遗盘扣、扎染等技艺呢可触可感。中国馆内呢四大发明成为了叙事主线，让一技之长能动天下都具象化了。武辉报说，人类文明演进史本质上啊就是技能迭代史，但技能核心永远是人。1950年首届世赛初衷正是以赛促就业。今年中国青年工匠站上了世赛的舞台，夺牌夺冠，改变的不只是个体命运，那更是一个国家在相关产业的标准设立和话语权。一技之长能动天下，需要社会体系有力承托。从宋代制举到元明降级制，到今天的职业教育体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愈加的深入人心。器具会变，匠心恒久。 AI 浪潮之下，技能改变世界的故事未完待续。那么第48届世界电动大赛已经在上海开幕了。新晚报文章就说，这场赛事落址在上海也并非是偶然。最新的数据显示，上海技能人才的总量已经达到了412万人，高技能人才呢151万人。那它就意味着每3个技能劳动者当中就有一个以上达到了高级工及以上的水平。那这样的密度呢，在全国乃至是全球城市当中都属于是罕见。技能是上海制造的底盘，那同时呢也是上海创造的底气。技能为何是如此重要呢？因为它不只是动手的能力，同时呢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是经验与判断的沉积，那同时呢也是科技创新的另一个起点。在今年的7月份呢，美国的一份科学政策报告就提出，今年的创新是递归互动，那制造现场技能实践当中发现的问题，就可以反向去成为科学知识的源头。因此重视一场技能比赛，不只是致敬手艺人，那同时也是在夯实一个国家的创新策源能力。今年的中秋国庆是双节相连，形成了难得的超长消费窗口期。上海呢以文商立体展融合为主线，全市共推出了200场促消费的活动，覆盖了16个区。那在这一轮的假日促消费当中，各大企业集团和各区都纷纷拿出了真金白银的消费大礼包，围绕着消费券发放、票根联动、首展首秀、大宗补贴等维度，都集中推出了惠民举措。就比如说浦东新区4券齐发，共投入了1亿元资金，而嘉定区呢，共计安排了1亿元的消费券及补贴先行，叠加文商立体展活动承接客流。那上汽集团的购车优惠延伸至了金九银十旺季，从1元级消费券到1万元购车补贴，那再从光影夜经济到江南沉浸式游园，上海各区将全力点燃这场超长黄金周的消费热情。近期海外社交平台 China Ho 走红，那也就是海外博主分享在中国采购商品的开箱视频。那有不少的外籍人士呢都专程来华购物，像江苏昆山就有着美国从业者购入无人机、云台等国产设备，而且呢还在同行间相互推荐。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Ho， 一系列的海外热词见证着海外消费者来华反向海淘的新变化。那和过去的国人出境扫货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热潮的背后呢，是一个国产商品含质量持续提升、软硬件一体化的优势突出，国内完备的产业链可以快速的响应市场需求。那一个呢是国内的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多地简化支付，完善多语种的标识，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上海推出了外籍人士支付便利化的举措，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实施1年，相关的申请单数量就同比增加了14.7倍，那销售额也是增加了9.7倍。那这股热潮依托着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让世界近距离地看见

0: 真实鲜活的中国，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回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倩，新闻继续。近日呢，上海金山蒙山路派出所啊，在辖区路口设卡临检，开展酒精检测。而期间，有热心司机向民警反映，说有一辆车突然异常倒车，行迹十分可疑。
2: 一辆车在倒车，已经倒下去了。哪辆车？看看，是这辆车吗？
3: 接到群众的这个举报线索之后呢，我就立刻就跑到这个现场，然后发现在这个附近的这个上街沿上面，就发现了这个嫌疑的车辆。
2: 你好，先生你好，你刚刚为什么往后倒车啊？
4: 我错了。
2: 啊？
4: 我错了。
2: 喝酒了？喝酒了没有？
4: 是的。
2: 是喝酒了？
4: 喝了。
5: 现场驾驶员承认了自己酒后驾车，民警随即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测试。
2: 吹吹吹吹吹，不要停，吹。
6: 对不起，您喝酒了。
5: 后经鉴定，陈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74毫克，远超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
3: 就当天晚上呢，他就是跟朋友在一家饭店内吃饭，期间呢大概喝了4升的啤酒，然后抱着侥幸心理呢开车上路，然后看到我们民警在前方，设置，这个查酒驾的卡点，那么慌忙倒车，意图呢这个逃避这个检查。
5: 目前，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金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亲友聚会饮酒助兴啊，本是常事儿，但是贪杯误事甚至危及生命的险情也是时有发生。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上田街道的街头就上演了惊险一幕：一名醉酒男子竟然睡在了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好在一名下班路过的交警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发生的悲剧。
7: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中午，一名走路踉跄的男子正准备通过事发路口斑马线时，脚下一软坐倒在地，随后竟在马路中央睡了起来。过路车辆纷纷避让，场面十分危险。此时，下班经过的交警李东波发现情况后，立即停车打开双闪，快步下车查看。
8: 靠近男子以后呢，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并且整个人呢是软绵无力的。尝试问他一些基础信息，他也是答非所问，完全无法正常沟通。
9: 我没有喝过。
2: 你没喝酒啊？怎么酒气那么大？怎么没喝酒啊？
9: 你是我哥。
2: 我不是你哥，我是看到你这里很危险，我把你搞到这边来。
7: 就在沟通陷入僵局之际，附近一家餐馆老板认出了该男子，称其中午曾与工友在此用餐。交警随即联系工友赶到现场，将男子安全接回，并叮嘱妥善照看。宁波台报道。
1: 厢式货车、皮卡车等货运车辆并不具备载人载客的安全条件，但是呢，有少数驾驶员和乘客交通安全意识薄弱，竟然把货车当成客车。近期，扬州交管部门就查获了一起重型厢式货车非法改装、违法载人的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涉事车辆已经被依法查扣。
10: 又是货又是人啊！后面还几个人啊？
11: 1、2、1、2、3、4。
7: 9月18号下午4点多，民警在阳天公路巡逻时，发现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有超载嫌疑，便将其带至服务区做进一步调查。经查，驾驶人袁某通过在车厢内加装2到3层铁架床铺的方式，设置了16张铺位，违规搭载乘客16人。
12: 4个，5个。
13: 来，我们下车的人先不要走啊。
12: 6个。
7: 民警调查得知，袁某在江苏常熟进货后，招来了16名乘客，并向每人收取150元到160元不等的车费，试图连人带货一起运回安徽天长，结果半路被查获。
14: 是担忧就是驾驶每个骑车车辆，就是每个人都暴露的。
15: 这个是非法改装的，这个你这个货车怎么会有那个呢？
7: 民警表示，货车车厢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属于典型的人货混装违规载客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警方已依法扣留涉事车辆，等待进一步调查处理。
14: 我们车辆有通风的，所以
15: 通风是一回事，你万一发生事故呢？啊，万一发生事故就是刑事损伤了，有没有认识到？
14: 对，
15: 啊，
14: 知道。
7: 交管部门提醒，货运车辆的设计用途为载货，车身结构、防护配置均不满足载人安全标准， 希望所有驾驶人严守交通法律法规，自觉安全文明出行。

0: 扬州台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破晓时分，上海外滩朝霞染红天际，曙光时段呈出片黄金窗口。国台办驳斥所谓台美共管大陆谬论，
3: 无论民进党当局散布什么谬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4: 来了来了，华外。
2: 新加坡海峡发生散货船与渔船碰撞事故，一中国渔船受损，没有人员伤亡。飓风波洛增强至五级最高强度，极其危险，可能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
5: 新酒品鉴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东风，明天上午转南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
0: 今天清晨，朝霞现身上海天空，日出前30分钟的曙光时段，外滩观景平台成为了摄影爱好者们的黄金窗口期，漫天霞光与江面倒影交织，氛围感十足。
2: 清晨5点左右，外滩上空的夜色尚未完全褪去，天边已悄然泛起温柔的光晕。从深蓝到粉橘，天空在短短半小时内完成了一场色彩渐变。江面上漫天霞光倒映其中，水天一色，波光粼粼。陆家嘴天际线在霞光映衬下轮廓分明，与江面光影形成层次丰富的画面。随着太阳逐渐升高，霞光慢慢褪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气象部门提醒，近期申城天气晴好，未来几天清晨仍有机会观赏到类似朝霞景观，感兴趣的市民游客不妨早起前往外滩，抓住日出前30分钟的最佳观赏窗口。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正式开赛了，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将在接下来的4天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激烈的比拼，其中有8位上海选手将代表中国参赛，涉及车身修理、花艺、酒店接待、健康和社会照护等等项目。那比赛首日的赛况如何呢？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3: 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中最特殊的项目之一，因为该项目比拼的是与人的互动。比赛现场设置了4个场景模块，分别为医院、患者家庭、日间照护中心以及养老院。今年的赛事进一步强化了盲盒特点，赛题不提前公布，案例中的患者则全部由受训过的专业人员扮演。上午10点，该项目中国唯一正选选手20岁的敏思达出场。
4: Hi, good morning, madam.
5: Good morning.
3: 敏思达来自上海健康医学院护理专业，他抽到的案例是要对一名手臂骨折患者进行一整套精细化术前照护。在捕捉到演员患者表情痛苦后，他主动俯身放缓语速，耐心共情疏导对方。
4: I can imagine how painful you are.
5: Oh, okay. All right. Don't touch.
4: Okay. I'm here to help you.
3: 据了解，健康和社会照护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传统比赛项目。我国自2019年首次参赛，取得了2枚铜牌、1个优胜奖的好成绩。本次参赛，敏思达成为中国征战世赛该项目的首位男选手，展现了中国新生代男性护理从业者的专业风采。在花艺比赛现场，代表中国参加的是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的张明天。该项目进行了切花及房间装饰2个模块的比赛，要求选手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花艺创作。
6: 他会在比赛的时候有那个限定你的高度、宽度，他给到你的材料和辅材，你是自由选择这样子。那可能给到你的材料必须要用掉，或者用50%这样子。那么我们比赛中主要还是要关心